0: 煮出来那种黏糊糊的液体，本质就是多糖，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第二对就是微生物手绘菌，这就是益生菌啦。你的肠道里呀，有百万亿个细菌，它们开心你就开心。补充益生菌，比如喝点无糖的酸奶或者补剂，就是给你的肠道雇佣了一群勤快的保安，帮你看住大门，不让坏东西进去。第三招就是给大脑定心丸，吃饭的时候啊，请把手机凑过去，咀嚼，咀嚼，再咀嚼，嗯嗯嗯，每口饭啊嚼20下。这不是做作，这是在给肠胃发信号，老大又活该了哦，准备分泌胃酸吧，这叫口脑肠联动。好了，我知道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完蛋了，我昨天刚刚喝完冰可乐，是不是元气大伤了呀？完全不是哦，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松弛感。你哪怕每天喝冰水，只要心情愉悦，没有胀气便秘，那就是适合你的体质。但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沉重，疲惫不堪，满脸暴痘，那不妨试试讨好一下你的肠胃，至少一周的时间吧。戒一周冰的，吃一周暖的，喝点蜂蜜水，尤其呢是含 UMF 数值高一点的麦卢卡蜂蜜，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的作用。然后吃点发面馒头，喝点小米粥，你会发现当肚子里那个小太阳开始发热了，你的脸就会变亮，你的手会变暖，甚至你的坏脾气都会变少了呢。这就是元气回来了。古人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其实养肠胃的本质是爱自己。
1: 养肠胃就是养元气，更多实用方法我们下期再聊吧。

0: 大家好，这里是燕为你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高林。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身上的脏器哈都非常的关注，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心脏，注意给大家提供，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辅酶 Q 十，我们关注我们的关节，会给大家提供钙质，对不对？包括一些软骨素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对我们的骨骼好的一些营养素。那么我们的肺部呢？肺部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吸器官，那肺部它也需要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营养来呵护它。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抗不利斯的二氢胡皮素。听到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人都说，哦，我听说过这个产品，我听说过这个成分，它非常好，它对肺部的帮助很大。那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二氢胡皮素登陆东方购物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是登陆到现在直播以来的划算的一次。而且今天的直播的这个方案当中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就是给大家会有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档直播。我们筹备这场直播其实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前的每一次介绍很多人都是抱着一些哎呀这个东西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这样的心态来打电话。今天不用有任何疑问了，因为免费试吃的名额就在今天晚上。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就是高丽老师刚刚说的啊，今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抱着尝试的心态，没关系，大组合今天是有一盒免费开放体验试吃的。什么意思呢？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已经到了秋冬季节了，我要养肺，我要润肺。那么今天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我们养肺润肺的话呢是很有帮助的。有没有效果？您先拿一盒体验看看，如果满意了您留下来，不满意其余可以免费退款退货。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这个便宜这个羊毛先薅着。
0: 对对对，它这个可不便宜，专柜的价格要
1: 498块钱。
0: 给大家看一下康普利斯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
1: 对，
0: 我记得东方购物的第一款的叶黄素，对吧？就是第一款或者第二款的这个叶黄素，包括康普利斯的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营养素，大家都非常喜欢。
1: 对，
0: 这是一个来自于美国的专注于母婴产品的企业。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提到我们今天的康普利斯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二氢胡皮素也好，非常的了解。这是我们整个的企业的一个介绍。首先，我们今天每一瓶都是来自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并且我们今天甄选到的所有的原料的话呢，都是什么高海拔的针叶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专注于整个的营养的膳食补充剂的研发和生产，所以我们的企业优势是非常之大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

0: 天要买就选大牌子。
1: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康普利斯二氢胡皮素，这每一盒当中是十瓶儿，
0: 对，
1: 然后每一瓶儿是十支，每一支是25毫升，
0: 对，
1: 原产国就是美国，当中的成分非常的草本和天然，有蜂蜜，有罗汉果，有百合和枇杷，胖大海、紫苏叶，包括桑葚，这些是大家熟知的、听说过的，
0: 对，
1: 以及那个重要的从针叶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二氢胡皮素，
0: 对，
1: 啊，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包括在这个下面 FDA、GMP 制药认证以及 Made inUSA 美国制造。一些经常习惯不太好的朋友，比如说你有吞云吐雾的习惯，对吧，你每天都是有这个要来上几根这种
0: 老烟有啊，
1: 这个吞云吐雾的习惯，这个对肺部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室外的雾霾倒是还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是室内的，通风系统不太好，对吧，有时厨房里的油烟它进到房间里面进行一个倒灌，
0: 对，
1: 包括你如果说是在一些环境污染，内室内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一些地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二氢胡皮素，
0: 对，
1: 它的名字是这样说的，二氢胡皮素，
0: 对，
1: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成分，
0: 是
1: 它实际上是从高寒地区的针叶植物针叶松哈当中提取出来，而且是根部，
0: 对，
1: 它这个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帮助在哪里呢？呵护你整个呼吸系统，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秋冬季节是可以说是需求量是比春夏季节的需求量会大很多的。
0: 对的，秋冬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养肺呀，肺主皮毛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到了入秋以后觉得特别的干燥，我们有句话天干物燥，然后特别难受的时候，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的话呢排不进，这个嗓子又难受的时候，来上这样的一支，别小瞧啊，因为我们都是
1: 别小瞧，
0: 对，别小瞧我们这个，你看主要的这个中间点题了，它是一个肺部的，对，
1: 以及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二氢胡皮素之外，它当中还有八大的这个浓缩的草本的精华，
0: 对，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严欣跟大家来分享，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0: 好，
1: 它这个口感哈特别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去品尝它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福利，
0: 对，
1: 很好喝，酸酸甜甜，特别好喝，
0: 对，高含量的每一支当中别小瞧，为什么这么讲，102.5毫克为一支，
1: 在上海很多门店会有售，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的专柜价格是498块钱，对吧？
0: 498块钱单独就是一盒。
1: 对，我们今天的四盒装其实差不多2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99，一共是40瓶，平均到每一瓶差不多27块钱左右。
0: 对，
1: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8盒装，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养护肺部的，它呢一共是有80瓶。
0: 对，
1: 你呢，比如说一周吃个2瓶。你来感受一下这10瓶，把它全部都吃光，吃完以后如果说是对自己的肺部有帮助你继续吃，如果觉得没有什么帮助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0: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现在我们的1999的这个大组合是卖的最好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1: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1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0: 是，
1: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0: 是
1: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0: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1支是102.5毫克，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 有其他的七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1: 是，
0: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一支两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1: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定这个8盒装，1999的这个8盒装，
0: 对，
1: 这个8盥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0: 是
1: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0: 是
1: 开放试吃的机会，
0: 是的，
1: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0: 对，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两个大套装。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两套，你可以试吃两套两盒，
0: 对
1: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两套，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二氢虎皮素，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什么给大家还试吃，想都不要想。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是，
1: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十管，
0: 对，
1: 十管，
0: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1: 对，
0: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1: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0: 加油！
1: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0: 对，
1: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对不对？
0: 还给
1: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两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么简单。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宇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0: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的。
1: 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决定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虎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啊，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3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4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他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您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啊，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 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大家别买错了，1099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吗？
1: 当然可以，我来，
0: 你来试吃，
1: 对。对
0: 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啊，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
1: 对，
0: 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阿青胡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呢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阿青胡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嗯，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嗯，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嗯，康普利斯二氢琥珀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嗯，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琥珀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嗯啊，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嗯，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15-11-9900。
2: 二氢琥珀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琥珀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琥珀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2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
1: 哎，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的添加。家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从来没有开放过免费试吃，直播到现在，这是头一遭，今天是11月12号，
1: 我一定要说一下了，
0: 对，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对你有帮助，你留下来，你要是觉得对你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
0: 我们把预约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1: 你看看，
0: 预约只剩最后一组，
1: 是，
0: 所以。你不要听我介绍，你赶紧先把预约的名额抢下来，然后你来把决定权交给自己。
1: 对，
0: 就是他好不好是你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无理由的任何情况，你要想还给东方购物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组合的预约名额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朋友，
1: 加油啊！
0: 今天真的抢疯了，800-0708、800-0001-5119-900。今天用阿星虎皮素来养护一下你的整个的肺部，
1: 对，
0: 它对你肺部的帮助会非常大，
1: 是，
0: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到底有多好，我们把决定权交给您，
1: 对，
0: 您来决定，
1: 是，
0: 所以这个试吃的名额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阿星虎皮素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好又贵。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解决了，东方购物帮大家谈下来了免费试吃，这个预约的名额都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我非常着急大家能不能抢到大组合，现在就是抢预约的名额，
1: 加油啊！
0: 因为预约的名额一旦抢完，它就会显示出来，对不起来晚了，
1: 哦，
0: 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说预约都抢不到了。
1: 对，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0708、800-0021-5111-9900。
2: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今天是这样的，大组合开放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从东方购物登录这款二氢胡皮素以来，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二氢胡皮素很神奇，它本身是一种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1: 是，
0: 就是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化学物质，
1: 是，
0: 只在那种针叶植物的根部哈，含量是比较多的。
1: 对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接触到二氢胡皮素的话呢比较的少。没错，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的研发当中的话呢，我们 们很多的朋友对它才是开始了解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的含量一定要做到高含量。嗯，很多的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它的提取技术不够好，提纯技术不够好，有可能你是一粒一粒的单独吃的话呢，可能要吃个5粒10粒才能达到我们今天一支的含量。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为什么单独的1支2支能够给我一个非常神奇的反馈的效果？嗯，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高含量，1支是102.5毫克，
0: 对，
1: 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7种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甚至是草本的一些这个提炼的成分当中，
0: 是，
1: 所以就是什么相辅相成。很多的朋友不相信啊，我们有一盒是开放体验，这一盒别小瞧，如果你到门店去买的话呢，接近500块钱，这一盒也不是说只有1支2支，嗯，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呵护的一个过程一样的，嗯，一共有10支，你先体验看看，10支你大概什么？我一个礼拜可能说吃个3到4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反应一下，7天之内我就把它吃完也没问题。嗯，你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这盒我们不管您要钱，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几大盒全部退款退货。
0: 对对，其实肺部它的演变，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变得很严重，嗯，它是慢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一个高含量的，然后批次送检它的含量非常高，嗯，你看每一支当中约等于102.5毫克的二氢虎皮素。嗯，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啊，在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认准了，一定是订这个8盒装。嗯，1999的这个8盒装。
1: 对，
0: 这个8盒装目前我们30套，就是有一半的这个订购都是在订这个1999的套装，
1: 是
0: 因为只有这个套装会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哎，我跟你讲，你不管有任何的疑问，你干嘛不吃？我就问你干嘛不吃？嗯，东方购物给你开放一盒，而且这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好不容易问厂家要过来的，
1: 是
0: 开放试吃的机会，
1: 是的，
0: 价值498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让你免费吃，你干嘛不吃？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再出一个，那个供应商如果听了不开心的话啊，我再出个馊主意，你订2个大套装。你订2个大套装，你可以试吃2套，你可以试吃2套2盒，
1: 对
0: 对不对？反正供应商现在不在现场，我也就给大家出这个主意了。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可以试吃2套，嗯，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它当中含有的这个天然草本的东西，嗯，家里面我妈妈因为吃了以后，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信心的。只有12组了，
1: 加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吃了以后，大家我们把发言权交给您，嗯，您来吃以后感受一下二氢虎皮素，嗯，因为二氢虎皮素就是很贵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供应商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从来包括双11、什么年末大促，从来没有过，嗯，什么给大家还试吃，嗯，想都不要想。嗯，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叶、桑葚，都是草本的东西，所以你吃起来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建议大家是，你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10管，
1: 对，
0: 哎，10管，嗯，
1: 关键来讲，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单独的一管，小小的包装，哪怕出门的话呢，等等携带也很方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不需要我平时惦记着喝多少或者怎么样，对，嗯，开放体验这一盒当中有10管，啊，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这一盒的免费试吃拿回家去。
0: 对，
1: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能够拿到这个试吃名额真的很难啊，嗯，因为单独一瓶它就已经达到了498块钱，嗯，不仅仅是什么老烟客、老烟枪等等，包括我们年轻一族，平时加班熬夜，啊，你都可以来尝试一
0: 下。不多说了，因为现在排队的人很多，还剩9组，1999的这个套装还剩9组，一共30套是免费试吃的，
1: 加油，啊！
0: 反正我也不多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薅羊毛，498块钱的美国原装进口。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虎皮素，然后达到那个 GMP 的制造标准，然后美国的那这边都有美国的 FDA 的认证，嗯 ，Made in USA 美国原装进口这个产品，你要是吃的话，你自己就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对，
0: 对你有帮助你就留下来呀，嗯，对你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
1: 对，
0: 对不对？
1: 还给
0: 康普利斯，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是你不薅我都觉得老奇怪了，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有些朋友如果想订2套，你就相当于拿到2套可以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这个意思，
0: 就是这么简单，嗯，我也不能再多说了，我的供应商要冲进来了，说高丽你怎么老是出这馊主意，
1: 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拿回去的话呢体验看看肯定会喜欢上
0: 的，啊，对对对，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就把绝对权交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 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0: 对，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荆湖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我们当中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 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可以，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1: 美国原装进口的，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嗯，那就这个状态，嗯，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嗯，它是一管一管的，嗯，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嗯，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睡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 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嗯，吃完以后，嗯，你感受一下。那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嗯，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这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嗯，你不用吃两管。嗯，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嗯，你来感觉。嗯，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2套？对不起，不行。 你但是我在右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在抽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2套，嗯，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2套，嗯，就是这个羊毛。
1: 我今天已经是交到大家已经交到极致了啊！我们把上懂我意思了吗？
0: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嗯，专柜价格498块钱，498，498。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1: 是的，
0: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 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嗯，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荆湖皮素，他特爱二荆湖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荆湖皮素。
0: 是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1: 对。
0: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您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1: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
0: 这个左肺右肺，嗯，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叶，
1: 对，
0: 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儿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跟大家讲上1999。
1: 大家别买错了啊，1999是没有试吃的，
0: 只有1999是有试吃的。这个试吃我还能再吃一管？
1: 当然可以，我来试吃。
0: 对，
1: 我已经不好意思吃了，我已经吃了两管了。嗯，
0: 因为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一盒当中有10瓶，你吃完之后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留下来没有帮助你还给东方购物，
1: 还真是没有任何的怪味儿。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草本，比如说罗汉果啦、枇杷的，还有一点这种酸甜的感觉。
0: 人家明明就是酸酸甜甜，你还来个怪味儿，人家哪有怪味儿？
1: 酸甜的感觉。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它的这个二荆湖皮素的话呢，它的稳定性很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它的活性物质应该很高的。对的，但是怕什么什么日照啦，或者阳光啦、酸碱度的影响，二荆湖皮素它有个特点就是稳定系数特别好，所以它的活性保留的也很好啊。
0: 我们的。 精华就是草本的精华，在盒身上都有。我刚刚把那个盒子这个撕掉了哈，
1: 我这
0: 外包装，
1: 对，
0: 外包装。

0: 我撕掉了，因为我现场拆了一盒，这外包装上看得很清楚，康普利斯二氢虎皮素，原产国是美国，
1: 是，
0: 然后这当中有菠萝蛋白酶，有罗汉果，那它有低聚果糖，其实对你的那个胃对肠是好的，罗汉果、枇杷、胖大海紫苏以及二氢虎皮素，这个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产品当中这个脂肪含量是零啊，所以你吃起来很放心，包括就是整个的配方，你又想抓住这次机会，不同的账号可以再订一盒，我们是同一，我们是一个账号只能订一个大套装。
1: 你这么一说，你看线就起来了，大家都已经明白
0: 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211-5119900。
2: 二氢虎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虎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一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虎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0: 肤的健康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息息相关。现在是这样的，1999套装还剩最后的一套，
1: 对，
0: 最后的一套，
1: 对。
0: 如果大家再等个两分钟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就会呈现出预约。
1: 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预约的情况。预约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天之后可以到货。嗯。我们预约也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就是因为马上就要预约了嘛，我先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其实是感觉到30套是不够卖的。
1: 是的。
0: 当时供应商就只肯开30套，现在给大家再开个5套左右，就是给大家可以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所以如果是家里有这个需求的，你可以跟亲戚朋友来说，你不同的账号多订个一套，
1: 是
0: 因为每一个大套装都开放一盒试吃。你要是订两个大套装，不就可以开放两个大套？对呀，
1: 有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我赶紧加油了，因为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线上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订大组合、
0: 大套装，
1: 包括
0: 对、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是通过 APP 订购的话，你看到的就是预约，你看到的就是预约的状态，看到了没有？预约，就是这个套装啊。然后呢，不要着急，你就点预约，你点预约，我们今天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刚刚电话打的。开放3到5盒的大套装给大家来，还是有预约的名额。哎，
1: 就是这个。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一旦预约的话呢，是不是免费开放试吃就没有了？同样在今天的话呢，就是3到5套预约名额当中也是免费试吃一盒开放的。但如果说你预约都不下定的话，不好意思，反正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就不开放了啊。
0: 预约名额现在只剩下2套了。我提示大家，那我们今天是配合的是8大浓缩的草本，它是没有防腐剂，
1: 是没有防腐剂
0: 那些东西的，
1: 对，
0: 全通通都没有，
1: 包括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
0: 对，没有，没有防腐剂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安心的来吃，你把这一盒吃完，感受一下它对你肺部的帮助。
1: 是，
0: 现在如果显示是预约，你还能预约；如果显示对不起来晚了，你就连预约都没有了。800-708-8000-02-15-11-9900。
2: 野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0: 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高寒地带针叶植物天然当中所含有的那种黄酮类的物质。
1: 对的，
0: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很大。嗯，今天是美国生产的，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然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
1: 对，
0: 来规范认证的，以及 FDA 和 GMP 的认证。嗯，这款产品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这方面有需求的，你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抢那个1999的大套装，就是给到东方购物的福利，
1: 是
0: 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还有最后的六组。
1: 是，
0: 我为什么不多说了？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二氢胡皮素啊。嗯，你去查，我现在把这个名字已经打出来了，叫二氢胡皮素。
1: 是，
0: 自己拿出手机来查一下。嗯，二氢胡皮素的帮助。嗯，自己去查，我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体谅一下，我真不能说。
1: 是，
0: 但它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二氢胡皮素，你自己去查，那拼音我都给大家标好了哈。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含量高，含量，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嗯，好，然后呢是美国的多项国际认证。嗯啊，在我们的盒身上全部都有，
1: 是
0: 最新的生产批次。
1: 是，
0: 这个产品它是草本的，喝起来口感非常好，
1: 对，
0: 绝对不会说让你觉得说喝起来很痛苦，很好喝。
1: 对，
0: 它是很多天然的，比如说百合、罗汉果、枇杷、胖大海、二氢胡皮素、紫苏、以及桑葚等等。嗯啊，我们把这些当中做了一些罗列哈。
1: 是，
0: 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还有五套。还有五套是什么呢？小组合是没有免费试吃的。
1: 是，
0: 免费试吃是开在大组合上面。
1: 对，
0: 我现场可以给大家开一盒吗？
1: 当然没问题，
0: 我开一盒好不好？
1: 对，
0: 就是你拿到以后，大组合一共是八盒啊。Made in USA， 美国制造。
1: 是啊，
0: 打开是这个状态，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对的，里面都是单支单支单管单管的一个包装。
0: 康普利斯，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康普利斯，那就这个状态。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开之后，它是一管一管的，全部是美国原装进口来的。
1: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你就拿这样一管出来，里面是25毫升，25毫升，随身携带也可以。然后每天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体验，就是睡觉之前吃。效果倍儿好，你就来吃它。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们把话语权交给您。今天来自于美国的康普利斯给到东方购物开放了30盒免费试吃的名额。
1: 对，
0: 还剩三套。
1: 对，
0: 所以我不能多少啊，
1: 最后四组。
0: 最后四组。
1: 对，
0: 这个开放试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就吃一管就够了。你不用吃两管。然后呢，如果你一天一吃管是吃10天。
1: 对，
0: 你来吃完之后，你来感觉。然后现在是这样的，有朋友在打电话问一个账号可不可以进两套，对不起，不行。但是我在又现场供应商反正不在，我再出个馊主意啊，你可以再让你们家的另外一位朋友帮你再订一套，懂我意思吗？
1: 换个账号。
0: 对，换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只能订一套，因为他们防止一个人多订，所以就说如果你家里有需求是想要订两套，你就换一个账号再订一套，你就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套。就是这个羊毛，我今天已经是教到大家已经教到极致了啊。
1: 我们把效果，
0: 懂我意思了吗？
1: 对，把效果交给他。对，什么概念？就是交给免费试吃，你觉得满意了留下来。然后这一盒你别小瞧，专柜价格498块钱，
0: 498，
1: 我们今天就是什么，直接让你白薅羊毛，然后你觉得有效果了，你自然而然对它的认可度有了，你也不会退。
0: 是的，
1: 你觉得不好了，你退就是了，这个我们也不问您收钱。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1999的大套装，你一定是抢这个套装才能够享受免费试吃，千万别订错了啊。订错了是没有试吃的，只有1999的这个套装当中给您来试吃，您来决定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好不好？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能够接受到的一个方案？因为这样的话，您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对我有效果，我的话语权我说了算，我的身体我说了算。
1: 是，
0: 他喜欢吃什么呢？他喜欢吃二氢胡皮素，他特爱二氢胡皮素。
1: 对，这句话就是很直白了，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二氢胡皮素对我们肺部的养护的话呢，有很好的作用。您别小瞧啊，因为你知道吗？肺部是什么？我们主呼吸的。你说呼吸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包括您平时运动、作息、睡觉、睡眠的时候，您都要保持正常的呼吸状态。
0: 对，
1: 如果说呼吸不好，咳呀、难受呀等等的，您说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专门针对肺部的养护，我们今天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啊。
0: 对，这上面的标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肺部的这个左肺、右肺，然后肺里面有很多的各种肺小液，
1: 对
0: 啊，它的正常工作是离不开 一个就是清洁的、干净的、整洁的环境。
1: 是，
0: 你这个滤芯你是需要保养的，嗯啊，需要去保养。嗯、那么今天的这个让大家免费保养一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问美国的康普利斯公司申请到的免费试吃的名额，
1: 是
0: 还有最后的两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今天的这个大套装，因为这个大套装马上就没有了，不接受预约，8007088000021511999000。

这小虎，你灌酒之后，它更好笑。

0: 全球极地奢华游轮代表庞诺游轮星辉号带您圆梦南极，缤纷的世界，可爱的南极动物，重信旅游包船计划登陆中国南极长城站，穿越南极圈，更有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震撼美景。5月20日19:15，南极半岛加南美五国32天，稀缺名额，伟大出征。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松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1: 三件
0: 、嗯，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1: 3+3+3，
0: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松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1: 对
0: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英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英。
1: 你好，晶晶。今天我跟晶晶突然发现黑白配嘛，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0: 是的，
1: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0: 是的，
1: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0: 对的，
1: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0: 然后灰色格纹的，
1: 对的，3件，
0: 是的，
1: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
0: 了。对的，
1: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要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

0: 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氨纶，氨纶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1: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后罩杯的哦，
0: 对的，
1: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厚海绵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
0: 对的，
1: 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晶晶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块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四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晶晶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0: 是的，
1: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0: 它的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1: 对的，
0: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1: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0: 对，
1: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0: 是的，
1: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0: 对的，
1: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0: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1: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
0: 是
1: 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0: 对的，
1: 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
0: 搓着你
1: 的肉肉是疼的，
0: 是
1: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0: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1: 我们是全罩杯。
0: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1: 对的。
0: 你不用纠结说怎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1: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4件
1: 都是1994件，
0: 对，
1: 首次加
0: 赠，了不起5件了吧？
1: 对的，
0: 我已经不记得了，
1: 5件没有过，
0: 很少，
1: 真的没有过。
0: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6件，
1: 3+3的组合啊，
0: 是的，
1: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0: 是的，
1: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
0: 哎呦，积分还给了5.97啊，常规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We'll be right back.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嵩山棉店啊，嵩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吧，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六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清洗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啊，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嵩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
0: 是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to the moon. Been feeling so alone in every corner.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的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晶晶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晶晶，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就好了，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晶晶讲到个重点，他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个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门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儿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有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码，
1: 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
0: 买。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
0: 透。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奔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不穿浅色。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
1: 这种
0: 浅浅的
1: 颜色。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晶晶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晶晶的出差任务很多，
0: 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呀，
0: 是
1: 带这种内衣太方便了。
0: 对，
1: 洗涤起来方便，携带起来方便，包括你久坐，就是穿戴它7小时、8小时，没有钢圈也不勒、也不紧，
0: 是的，
1: 而且还是薄罩杯哦。
0: 我们有经验啊，到了6月份、7月份、8月份，你暑假出去玩的时候，每天都是38度，一身一身的汗，你不可能钢圈的厚海绵文胸带5、6个，
1: 对
0: 的，因为一般出去玩就4天5天，你带我们4件5件很轻松的。
1: 是的。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像我妈妈还要考究来出去买菜，早上已经回来一身汗了，
0: 一天换三次，
1: 内衣换掉，
0: 死了，
1: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6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棉店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
0: 是的，
1: 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
0: 4件，
1: 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0: 是啊，
1: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棉店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1杯半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0: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3件3件，你说3个人也能分享，2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店
0: 嘛，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

0: 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很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辣滑滑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中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3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还你妈妈、你爸爸都在，那你妈妈也是，你妈妈也是，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猜。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 90B、130到150 95B、150到170 100B， 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6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6件的组合。
0: 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2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 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了如指掌，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

0: 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好，扫码杀呢不是在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8十几块钱，哦，
1: 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哟，怎么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面的颜色嘛，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银良，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街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主要就是莎莎巴巴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啦，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
1: 不要太划算，
0: 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它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对对，
1: 他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他觉得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 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机前的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7小时、8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08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2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个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 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 的话，抓紧时间。售完不补货了，青青。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棉店做到1996件。
0: 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在错过的话，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两指将近三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

0: 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1: 对，
0: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1: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0: 对，
1: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0: 对的，
1: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0: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1: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0: 疯狂喜欢。
1: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啊、哦？
0: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
1: 哎、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0: 哦，
1: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0: 还有晶晶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1: 是的，
0: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的。
1: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0: 这是水洗
1: 标，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0: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
1: 对的，
0: 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6件，
1: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0: 好的，
1: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0: 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95B， 即将售罄。
1: 是的，
0: 不补货不预约。嵩山棉店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6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4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6件的组合啊。
1: 好的，
0: 以后不太会有了。
1: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
1: 对的，
0: 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初夏的感觉一下子就萌萌而来，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热了，穿长袖有时候到了太阳正中午的时候呢，您会觉得穿不住了。那短袖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两个材质特别的好，一个是棉，一个是桑蚕丝。那我们今天呢，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来自于罗西亚的莱塞尔的这个桑蚕丝的女士的针织短袖，而且呢，今天有两个款式，四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所以喜欢的话啊，今年夏天想要买新衣服了，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跟任燕搭档，每次搭档都有好看的衣服穿，对吧？刚才呢我通过反送看到任燕穿的这一件，哇，好显白，然后它有那个撞色绿色的那个条纹，哇，穿上身以后特别好看。那今天我们罗西亚除了这个款式之外，任燕穿的啊，还有一个我身上穿的款式，我这个款式呢是纯色系的，两个颜色，藏青色以及旁边的这个红色，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纯色基础，带有一个小的胸针。我们今天价格是199，任燕穿的这一款呢也是有两个颜色，
0: 对，
1: 任燕这个应该是咖啡色，
0: 咖啡色
1: 旁边还有一个是灰色，
0: 灰色系，两个全部呢都是有这样子的绿色系呢，然后作为一个勾边，乍一看你以为是一个开衫的短袖，但其实是这个假的啊，咱们就是做了一个门襟的一个修饰而已。同样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199，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块钱啊。
0: 是，
1: 我们两个人先看谁，任燕你觉得
0: 你先看你、
1: 我先看
0: 镜头给你，先看你啊，
1: 我觉得姐姐们如果是追求显瘦的，你就买我身上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我们四个颜色当中最深的一个颜色，但它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把手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它的空余空间有那么大，对不对？它是做到蝙蝠袖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会发现在我抬胳膊的时候，这一把的袖拢虽然有弹力，做的超大弹力，但整个袖拢的地方不是特别宽，所以即便我是手举到这个位置，它也是不易走光，通风性很好，舒展性很好，而且整件衣服弹力很好。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呢，乍一看很多人说它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中长款式，绝对不压身高，但是对于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如果你们是有肚子的，这一件的包容性非常好，它是在这一把的位置啊做到几厘金纽扣。你别说啊，任燕那件的纽扣是假纽扣，我这个纽扣倒是真纽扣，但是呢我更建议大家不要打开穿，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以后，这一把全部都是褶皱，对于有大肚腩的，对于有胃包的，能够特别好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但它绝对不卡哦，不会觉得说哇我大肚子卡在那边会不会不好看不舒服，不会，它是有垂坠的质感，但是又有褶皱的空间，让你在肚子的这一把立马能够变瘦。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蝙蝠袖的款式嘛，即便你有掰掰肉，你有蝴蝶袖，或者胸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完以后也超级显瘦。今天我在出门前我想好了，因为我是直播之前看到过这个产品嘛，我想搭一串珍珠项链的，然后出门太着急给忘了。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想有一些重要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选我这款这个颜色或者这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更建议130斤以内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可以选啊，比较瘦的阿姨们选红色。如果130斤以上的追求比较显瘦的阿姨们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藏青色。
0: 是的啊，红色呢特别的出跳，尤其是出去外就是外拍呀、拍照片啊，会觉得特别好看。当然呢，你身上那个颜色呢特别的这个
1: 显瘦啊，
0: 但如果你要想选白的话，那一定要选择人也身上今天这件咖啡色系啊。首先呢，这个款式和李莹身上的又不一样了，这件相对比较中规中矩一些，没有蝙蝠袖，观众可以看到了啊。但是呢，您会发现它今天的面料做得特别的舒服。夏天最怕衣服是什么呢？粘在身上不舒服。但是今天你会发现，首先门襟呢基本上呢是有7颗的这个纽扣，乍一看你以为是像一个开衫一样，但其实是一个假开衫。而且关键呢，它在领口的部分呢做到一个像小桃心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口，就会显得视觉上面呢你脖颈呢会给你修饰的会比较好看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整个的袖长，如果把这个袖子啊稍微做短一些，很多人会担心掰掰肉的位置，稍微做长一点点，然后呢你这时候会发现，哎，我们整个在臂膀的这一块，尤其是您觉得这儿特别胖的话，这块给您遮得特别好。而且是什么呢？它没有做到就是特别紧的这种像螺纹收口啊，就收得特别紧，这种收口你又会觉得紧邦邦的。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的主打一个舒适，抬抬胳膊没问题，不会显得您特别胖的同时，而且关键尤其是咱们的余量足够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在底部的时候做到一个小小的分叉，这个小分叉其实还蛮有心机的，因为为什么呢？会整个显得衣服没有那么的死板，对吧？然后呢让你会觉得这件衣服 衣服的灵动性会更好一些。同时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腰间比如说要有点赘肉的，包括您有肚子有胃这个胃包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人家在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凉爽啊，
0: 凉爽
1: 啊，对吧？对，为什么我们要做假纽扣？
0: 是不是
1: 以我在这个假模身上来做个拉扯的动作？如果是真纽扣，你稍微丰满一点，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这个地方就开了。
0: 对，
1: 开了以后的内衣啊，你的肉肉啊，你的肚子啊就会展现出来。
0: 对，
1: 我们做到假纽扣是竖条纹的，在视觉上面呢是显瘦的，有绿色给人感觉很清新。
0: 对，
1: 但是呢绝对不太容易让你走光。
0: 是，
1: 包括我们加入到莱塞尔面料，加入到这个桑蚕丝面料，再加入到棉质之后，哇，它那个垂坠的质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啊，不会粘在自己的身上的同时，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今天那个面料的成分啊。因为呢，说到桑蚕丝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这个不能水洗吗？当然可以水洗啊。来，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呢70%几的莱塞尔，包括20%左右的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面料。所以呢，面料没话说，零售价呢是建议了599块钱，东方购今天只需要199元。
1: 对的，现在我跟人家两个人啊都在说，哇，这个衣服好好看。这是今年我们这个罗西亚品牌夏装上新，到目前为止尺码呀、颜色呀是最全的嘛。如果你要的话，赶快订购啊！体重在100到120斤，跟我和人家一样的选择 XL， 120到140斤双 XL， 140到160三 XL。很抱歉告诉大家啊，今天199这个价格是针对东方购物的，我们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所有的颜色就这么多。现货实物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了。
0: 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出了将近10来块钱，基本上这件衣服是189块钱
1: 左右了，太超值了，
0: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的颜色尺码暂时齐全，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今天一下子感受到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热了怎么办？短袖咱们穿起来，原来的一些衣服呢可能比如说呢变形了，或者是说自己不喜欢了，那有时候呢去到商场里一买，哎呦，一件针织短袖下来可能大几千块钱，包括便宜一些做活动的话也得大几百，今天199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多买两件，您的那个款式选一件，我的这个款式选一件，两件下来才是300多，而且还有桑蚕丝还有棉的面成分在里面。
1: 对的，而且你要知道吊牌价格一件就是599，对吧？我跟人家两人逛街都在说现在的衣服好贵啊，对吧？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现在模特儿所展示到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灰色，如果你想它是纯灰色你会觉得说哇颜色太深了太暗了，对吧？但是加入到那种绿色的边条加以一个修饰的话，就会整件衣服很有层次感。我们这款衣服当中是含有桑蚕丝的哦，还有棉的哦，再加入到了莱塞尔的面料，它第一上身以后不粘身，稍微出了点汗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包括呢它也不像全真丝那么的娇贵，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含有到3.2%的桑蚕丝，上身以后更加爽滑更加轻盈。
0: 是的啊，您看我们模特若若现在穿的是什么，这一件啊它搭配到的是裙装，但是人家搭配的是什么阔腿裤，对吧？所以呢现在像这种上衣的话基本上呢搭起来特别的好搭，不挑您家里边的衣柜里边的裤子还是裙子，包括颜色其实适配度也很高，对吧？
1: 对的，因为这几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雅致的颜色，纯色当中带有一点修饰感，裙装裤装都能搭。我想到其实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现在是5月的中旬，对吧？520有个重要的节日，对吧？6一儿童节虽然是儿童的节日，但是很多人说跟小朋友出去玩全部都是大人陪同的。现在那人叶身上穿的这个颜色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0: 这个颜色
1: 都卖得很好，这个颜色卖得很好，
0: 这个咖啡色系啊。刚才模特若若呢是穿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灰色系，但是无论今天是咖啡色还是灰色的，观众可以看到基本上全部都以绿色的这个边来进行勾边，这样子呢不会显得这件衣服特别的沉闷，如果全色系的话给您稍微几个扣子一弄，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件衣服没有亮点，对吧？这个颜色一勾勒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那种鲜活感一下子显亮出来，而且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穿衣服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紧绷在身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沾身。但这件衣服您会发现面料好的同时垂顺感又强，非常的舒服，自带风的这种感觉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它的余量做得好，就是你还没来得及，我夏天没来得及我瘦身的时候，如果要是紧身的您会担心我腰间的赘肉怎么办，有胃包有肚腩的地方怎么办，没问题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今天我搭配的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的裤子，但是呢随便穿出去也很舒服，包括李莹今天的裤子跟我其实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我选的是粉色的。
0: 对，
1: 好多人都说粉色的裤子你上半身搭衣服颜色很挑的，但你会发现这个藏青颜色完全 hold 得住。为什么？其实从那个上镜效果来看，深色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颜色一旦上身以后就显得超级显瘦，因为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但是又不像黑色那么沉闷。我这个领口呢就不是V领了，是个彻底的圆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圆领并没有做得很低，如果做得很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走光。圆领的设计包括这个颜色也衬的那个肤色很白皙，对吧？
0: 对，哎，
1: 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想看看红色的感觉，我把这个在我身上比划一下
0: 啊，
1: 搭一下红色。如果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可以换这个红色，哎，我觉得红色很好看，哎，因为红色无论是拍照片啊等等之类，在深色当中看不到那个胸针，但是你看在这个红色上可以看到啊，我们随衣服再送一个针织胸针给到大家，你可以选择佩戴也可以选择不佩戴。我觉得在红色上面看这个细节会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穿得显瘦，第一它是蝙蝠袖的感觉，第二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做抓皱，这个地方的扣子是可以打开的，但不要打开，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褶皱让你肚子的这一把能够帮你做到有肉肉的藏肥显瘦这个地方，最小码数哦，我跟人燕都是选择最小码数，但是我们是觉得穿完以后又显瘦又显时髦，裙装裤装还都能搭。
0: 是的啊，如果你有点纠结的话没关系，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件，然后李莹穿的那个呢款式呢你也选一件，因为今天毕竟一件的价格才是199块钱，你看啊我们模特若若又 又换装了。红色现在走的也很好啊，你看配着白色的裙子，包括配这个白色裤子都没问题。
1: 我也很想穿红色，因为红色的这一件，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话，是真的完全可以穿着。它的吊牌价格，无论是人艳这一款还是红色这一款，都是599，含有桑蚕丝，含有棉，再含有莱塞尔的面料。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的 MD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衣服就是比较休闲的，有一些衣服是比较在隆重场合拿得出手的，穿得出去的。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属于相当时髦的衣服。今天若若进化妆间的时候穿的自己的牛仔裤，然后我们旁边很熟悉的化妆师还在说，若若你是不是胖了，若若说就肚子这把胖了点，然后现在我看到若若换上我们这款裙子的时候，肚子的这一把就没有显得那么丰满。
0: 对，
1: 因为前片纽扣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抓皱，就不显得丰满，有肚子但是看不出来。
0: 是，所以啊，4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呢三个尺码领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的，三个尺码，100到120斤跟模特跟我和人艳一样的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可以选择双 XL， 140到160选择3XL 码。
0: 是的啊，现在的红色呢是首当其冲，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这件红色，那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每一件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新品首发才是199块钱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四个这个我们的样子和款式呢，您现在抓紧来下单。如果要是吃不准的话怎么办？教大家啊，选择货到付款，就是其中像我穿的这个，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呢，像李莹穿的这个呢，你再选一个颜色，对吧？
1: 就可以了。哎，
0: 两个回去你上身看一看，你觉得说哪一个款式上身你效果更好的话，咱们留哪一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现在呢四个颜色然后都是齐头并进了，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会觉得各有春秋嘛。
1: 是的，我觉得 MD 在开发的时候啊，我觉得是对于观众的喜好拿捏得很精准，对吧？今天基本上就是每个颜色都有长在某些观众的这个审美点上。
0: 对，
1: 首先先讲人艳身上的这一款，就是模特所展示的啊。人艳穿的是咖啡色，模特展示的是灰色。咖啡和灰色都属于大地色系，它不能做纯色，如果做纯色在夏天穿的话颜色就过深了。所以我们在领边的位置和门襟的位置都做到这种绿色的撞色，这个纽扣是假纽扣，所以你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像夏天这种短袖你不太会当开衫来穿，
0: 对，
1: 真的会系上扣子以后当成一件套头衫来穿。那这样的长短也好，这样的款式也好，我们全部都是做廓形的，所以不用担心有胃包有肚子会不会显丰满哦，不会显胖，只有穿了以后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这无论哪一件上身效果都还是不错，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款式你各挑一件，到时候回家试，如果都喜欢的话也都留下没问题，两件下来才是300多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您看啊，逛逛商场有时候说就是什么再打折再便宜，当季的衣服基本上呢也是在500-600-700，像这种短袖，而且但凡带到桑蚕丝带到棉的成分比较高一些的话，价格又会上去了。
1: 是的呀，当季的产品呀，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需求量，衣服的需求量啊，因为你出汗量多了嘛，肯定要比冬天来的勤洗勤换更多的。
0: 对，
1: 所以我和人艳两个人都建议大家，好看的衣服、性价比高的衣服、时髦的衣服买起来。像这种衣服你买完以后，你会发现我逛超市啊或者去菜场买菜是不太会穿的，因为它是时髦的，真的是时髦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西亚门店当中上卖到599的原因。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若若又搭配了那个黑色的裤子了，
0: 对吧，
1: 黑色的裤子搭这件咖啡色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在节目现场的时候人艳也是穿这个咖啡色，他搭的是白裤子哦，就不一定说我咖啡色只能搭浅裤子，我咖啡色搭深色裤子也好，也好看。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模特若若呢，每一件基本上身都给大家试一试看，对吧，你会发现每一件都各有特色。因为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基础的版型首先不会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颜色配比非常的好看，但凡有一个颜色你觉得比较跳跃，或者说你生活当中平时日常很难穿的话，它一定不大会选。但现在我们四个款式都走得特别好。
1: 是的，哎呦，我觉得今天是开发很成功啊，开发很成功。但由于四个颜色都很平均，包括尺码也很尺码倒不平均，尺码是
0: 3XL，现在走得好，
1: 对，140-160斤这个尺码走得好。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一般160斤左右在外面能够买到显瘦的衣服其实不多，因为好多版型比较适合小年轻，比较适合瘦的人。像这种160斤左右穿完以后还能显瘦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买就对了。
0: 是，你看现在现场又回来了吧？刚才若若穿的也是我这一件，但是呢，她穿的是什么？黑色的窄筒裤啊，窄腿裤。但是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呢？白色的阔腿裤。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的衣服其实是什么呢？就适配度一定要高，它不能说我非得要配着裙子穿，或者非得要配着裤子穿。然后今天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啊，真的上身我到现在啊，今天我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热，但是你看换上这件衣服一点都不热。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会发现它不沾身，它不沾身的好处就是夏天你出很多汗，因为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姐姐到50加以上的很容易大汗淋漓，对吧，一出汗你就觉得衣服沾在身上不舒服。首先这件衣服特别的舒服，同时而且您看啊，我首先转过去之后您看看，做一做这种扩胸运动啊，包括有时候抬抬胳膊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特别舒服的同时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版型做得非常的基础。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绿色的勾勒，因为这个颜色啊做的呢相对比较的我觉得提肤色一些，这个绿色没有那么炸，但凡颜色再调浅一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它好看。
1: 对的，而且绿色是属于在夏天看到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0: 对，是，包括还有这样子一个小的我心形领啊，它开口的位置特别的好，就像刚才李莹也说到，您会担心的是什么，万一要是稍微一低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领子再开的低一些，你怕会走光，但今天你会发现哪怕你俯身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像人艳的这件是属于有绿色的勾勒就变成有点 V 领的感觉了。
0: 对，
1: 我这件哦是彻底的圆领款式，但我这件更加蝙蝠袖一点
0: 啊，是
1: 更加蝙蝠袖一点。蝙蝠袖呢就是对于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很友好，当我把手臂放下的时候，你只是觉得李莹很瘦， 但是不会觉得我穿的这件衣服好像很宽松。嗯，但是你看，当我把手臂打开以后，它是藏青色哦。嗯，藏青色其实是有点宝石蓝的颜色，会衬得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很白皙。像脖子的这一块啊，稍微露肤度高一点，老好看的。然后拍照的话，也会显得超级白。它这个领子也不低，但是呢，弹力各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因为我们莱赛尔面料，再加入到棉，再加入到这个桑蚕丝，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嗯，其实我们这个衣服的点睛之笔就在旁边这几个扣子。如果没有这几个扣子，你就是纯色的，颜色会显得略微深了。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扣子之后呢，这个地方全部宽松，但是带有褶皱，就是无形当中让你女性朋友中段最丰满的部位。嗯，我们都很多女性朋友说是苹果型身材，
0: 对，
1: 就是胃包比较大的，你都能够帮你做到藏掉了，对吧？
0: 是，
1: 显得腰高腿长，比例非常好。
0: 是的啊，尺码方面呢，我们快速让李莹再和观众来说一下啊，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哈。
1: 对的，嗯，三段尺码哦 ，XL 码是适合100到120斤的。哎呀，若若现在也换了我这个颜色，
0: 对，
1: 藏青色的，它搭的是白色的裤子，穿完以后很显瘦，对吧？超级显瘦，追求显瘦的人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今天尺码正好140到163XL， 3XL 的很多观众抢这个藏青色就对了，
0: 对，
1: 因为一般比较丰满，会觉得说浅色有膨胀感，那穿深色的话，哎，拍照的话会显瘦，对吧？
0: 对，
1: 就感觉给你的身体打了阴影一样的。另外，我们还有当中那个尺码120到140双 XL， 现在120到140双 XL 码的咖啡色在热卖当中，
0: 对，
1: 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如果说哎都喜欢拿不定主意的话，我们就各下一件单，因为呢才199块钱一件，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立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这件衣服才是180多块钱，
1: 超值，
0: 对吧？
1: 真的，哎，现在逛过街到实体店的会发现，当季的产品的衣服真的蛮贵的。
0: 对，
1: 如果是含有桑蚕丝的，含有棉的就更贵了，对吧？嗯，我们版型做得好，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得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罗西亚的首发，莱塞尔桑蚕丝女士的短袖针织衫都是可以水洗的。您不要听到说桑蚕丝它就不能水洗，都是可以水洗，因为现在衣服的便利性啊，包括还有我们平时的穿着，这个着肤度一定要好。那我们今天呢，70%几的是莱塞尔，76%左右的是莱塞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这个呢都是可以水洗机洗的。关键是什么？咱们夏天到了啊，平时有时候呢，阿姨买的衣服有时候会过时啊，包括可能说，哎呦，前两年的款式不喜欢了，还有就是可能有变形了，没问题。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哪怕是我跟李莹的那个款式啊，你随便各挑一件，咱们两件下来也才是300多块钱。网上有时候前两天我还在跟我妈在说啊，我说，哎呦，网上现在东西有时候看一看也不便宜，但凡材质好一点的，然后款式好看一些的，基本上也要200-300块钱。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区别太大了，因为网上它会修图，它会给你调色差，但是呢，在咱们高清摄像机下面，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原图出的。我们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质感，您是在我们的高清摄像机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人家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卖太平均了，对吧？藏青色的大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啊！所以到下一趴回来的时候，我要换红色了。其实人家知道我对于这个红色早就蠢蠢欲动了，对吧？
0: 是，
1: 因为我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穿亮色的衣服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今天我觉得说，哎，考虑到很多丰满的阿姨比较多，可能还会喜欢
0: 这。
1: 对对对，
0: 先看你。
1: 好，现在我换的就是这个红色。就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平时是素颜不化妆的，我建议大家买红色，因为这个红色，即便你不化妆，上身以后也超级显白。而且你看，在红色当中，这个送给大家的针织的这样一个别针。就是比较明显，
0: 可以取下来，
1: 可以取下来的啊。你如果洗涤的话，就自己洗下来。而且呢，我很了解阿姨们，就是你们平时为了显瘦，下半身的裤子呀、裙子呀，黑色会比较多。那你如果选择这种黑色的，像这种裙裤类的、阔腿裤之类的，你就搭这个红色，红与黑，经典著作都有这个名字呢，对吧？然后搭完以后就是好看。就是如果这个红色是其他的款式，不做那种蝙蝠袖宽型的，你就会穿了以后显丰满。但是这个面料现在穿了以后超级显瘦，因为它这个面料弹性大，弹性非常大。
0: 对，
1: 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所有的抓皱，它不是只起到一个装饰哦，不是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就是专门为了肚子胃包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而设计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这把有胃包，如果我是做平面的，你这把是不是很明显了？是不是？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方余量全部做抓皱，就会显得不明显。你有胃包的地方，你有肚子的地方就帮你藏起来了，你手臂掰掰肉这个地方比较丰满的位置也帮你全部都遮掉了。有一些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或者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小朋友的毕业典礼呀、
0: 对，
1: 或者小朋友的什么生日啊，你要出席的话，
0: 哪怕小姐妹喝个下午茶，我今天拍拍照，
1: 穿红色，
0: 穿红色好看吧？
1: 因为呢，藏青色我不反对大家买，但是同样藏青色和红色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红色更跳，
0: 对，
1: 红色拍照片更出片，对吧？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呀，因为这个红色印到你的脸上像打了腮红一样的，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我们的这个 V 领款是人叶穿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咖啡色，因为为什么呢？毕竟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相对呢可能台肤色一些，显得呢更高雅一些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喜欢我身上这个颜色的话，那么一定要抓紧。首先呢，它是一个心形的这样子一个小 V 领，包括呢这个门襟啊是个假门襟，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说，哎呦，真门襟的话，万一有赘肉或者有一些地方会走光，没有啊，它只是做了一个假的一个门襟。今天呢就是一个套头衫，而且关键呢，为什么要有这个绿色的一个点缀？但凡今天如果是一个纯色的咖啡色系会显老气，但是你看，但凡有一点点绿色去点缀的时候，首先台肤色，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这儿全部给您做成一个拼接款，您看就到这儿的话，会显得比较死板，这件衣服就没有特点。稍微做一个小开叉，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呢就会觉得啊，稍微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包括啊，其实很多人说在担心，那这个中规中矩的话，它的余量怎么样？您看到了啊。依然没问题，看到吗？它今天的整个的余量，哪怕前面有胃包呀、有肚腩呀，都是可以的，
1: 够够的，余量够够的，
0: 余量绝对够。
1: 对，而且我跟人家两个人还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就是如果说你是偏丰满型的。

0: 选双 XL 或者三 XL 的话，余量和长度会更长更宽一点。160斤左右的三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
1: 对，
0: 120到140斤的双 XL， 100到120斤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我跟人家都穿这个码，但是我们穿这个码看上去就是视觉效果显瘦。如果你是丰满到160斤抢三 XL 码，穿完以后目测效果像140斤左右。
1: 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红色款现在上来了，包括还有我穿的这个咖啡色，很多的阿姨都是红色和咖啡色各选一件，就是咱俩身上穿的。因为为什么呢？两个款式毕竟不一样，一件算下来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纠结的话，你说哎呀，到底我选哪个款式？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两个款式你各下一单，对吧？然后呢，你拿到手之后呢，你去试试看。哎，如果要是其中一个你喜欢，留下来；其中一个退掉。但如果两个你觉得哎呦都拿不定主意，都好看的话，那你都留下来。哎，你自己想，两件衣服300多块钱，对吧？咱有时候呢，叔叔一个月的烟钱你给他算过没有？对吧？他要抽多少烟，你还不如穿在自己身上好呢，是不是？
1: 520要到了啊，520要到了啊，叔叔们，现在看电视的是阿姨，对吧？那买完可以找你报销的呀，对吧？520表达一下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在付出当中真的是往往忽略的就是自己本人，就是觉得给老公买东西舍得，给孩子买东西舍得，给孙子孙女买东西特别舍得，
0: 对，
1: 一到自己买件衣服100多不舍得了，对吧？我跟大家说，阿姨们，我们这款衣服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是599，如果500多，将近600块钱，那是要想一想的。但现在东方购物帮大家价格做到199，不要纠结了，只要成分你拿出来看一看，莱塞尔的。这桑蚕丝的含棉的，就这种衣服的面料三大材质，在夏天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
1: 它跟普通聚酯纤维的那个针织衫是完全不一样的。穿到身上以后，摸上去凉凉的，有那种冰丝质感的。还有就是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它不像完全全棉材质的，就吸湿，很不容易排湿。我们有了桑蚕丝之后，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颜色选择方面，红色亮丽，藏青色显瘦，咖啡色显时髦，灰色嘛，比较的中规中矩，对的。所以现在中规中矩的灰色一般，另外三个颜色都还蛮厉害的
0: 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尺码方面，我们三个尺码再快速和大家说，
1: 来给大家罗列一下啊，100到120斤，这个体重就是我任燕还有模特若若。100到120斤，我们穿的都是 XL 嘛。但你体重如果比我们丰满到120到140的，选双 XL；140到160的可以选择3XL。一般我们在东方购物做节目都会说卡码往大拍，但是这一款我跟任燕两个人倒是不是那么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因为它不像 T 恤衫就是随便穿穿的，这个是在正式场合都可以穿着的，所以卡码不要往大拍，穿了更时髦。包括我们这个弹力是做到不是微弹，是很大的弹力，你穿起来哪怕是卡码往正常尺码来拍的话，也不会那种抠抠缩缩紧紧绷绷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

0: 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在问，它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化纤的很多啊？我们今天呢，观众可以来放心买。面料上面呢，尤其是夏天，很多的阿姨会选择的时候，觉得面料一定很重要。76%+的是莱赛尔，20%左右的是棉，包括还有3%左右的桑蚕丝，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它的零售价建议呢是599块钱，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们呢两个款式基本上的这个成分是差不多的。
1: 对的，而且现在好多观众都是两款。两个颜色一块来买的，可以买一件人燕身上的咖啡色，再买一件圆领款的针织衫款的这个红色。我个人是很推荐这个红的，虽然节目一开始我穿的都是那个藏青颜色，但是其实我对这个红色人燕知道的一直在蠢蠢欲动，对吧？因为姐姐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太化妆的，我妈妈就不太化妆，又不像我们上电视可能会化点妆，你们如果平时是素颜的不化妆的，穿这个红色是特别抬肤色的。包括这个红不是什么很热烈的红，像火焰一样的红，不是，它是红色当中带有一点砖红色，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抬肤色、洋气，不显胖。我们这个最小尺码 XL 都是廓形的，然后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基本上肉肉是碰不到衣服上的。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底部的这几个金扣子，这几个扣子不是起到装饰，它是帮你遮肚子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全部做到抓皱，就跟很多裤子一样，不做平纹，做抓皱一样的，就让你有胃包和有肚子的这一把看起来能够被忽略掉。但是呢，我们也不做长款，因为做的太长以后，我选择你比例不好，腿短。你想，不是所有的阿姨们都是模特身材，像我今天下面还是搭的那个7分裤，7分阔腿裤。如果你再选择很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穿那种中裤啊，7分裤、9分裤，然后腿呢也不是特别长的话，你就选择这个长短的，就刚刚好了。然后背后的位置，我们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也不是把臀部盖掉的。如果你选择阔腿裤，或者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一些比较宽松的裤子的话，穿完以后一样不显胖的，非常时髦，这款非常时髦。所以门店当中599这个价格是值的。
0: 红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好啊，因为拍照啊、出去玩啊，红色会显得特别亮眼，对吧？然后呢，你在人群当中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你。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基础款型，像人燕身上这个款型呢，咖啡色走得好。实话实说，因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的皮肤肤色呢相对比较偏黄一些，但如果你要是选灰色系的话，好像如果不化妆，有时候呢显得比较暗。这个咖啡色搭绿色呢，相对呢我觉得比较高级一些，因为呢咖啡色呢它还是美拉德色系啊。这个款型呢，我们就是说了中规中矩，但依然做的余量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您是在腰间，包括还有在整个肚子的部分，您看看，我也选的是最小号，
1: 对的，
0: 对吧
1: ？XL，
0: 你也不会担心说它会粘在你的身上啊，包括可能有时候呢把整个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弊端给您显现出来，包括在底下门襟的地方。我们没有全部合住，而是做了一个小开叉。今天啊，这个是一个假门襟啊，阿姨不要担心，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是真门襟的话，如果是开衫的话，万一有时候肉一多炸出来怎么办？
1: 对，走光了，
0: 哎，走光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假门襟，而且关键绿色线条给大家一勾勒的话，这件衣服呢会显得稍微时髦一些啊。提示大家，我现在身上的咖啡色和李莹身上的红色是在热卖当中哈。
1: 我们今天不补货了，人燕。现在我们两个人的3XL双 XL 备货告急，140到1603XL，120到140双 XL，100到120斤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说哎有点纠结，你说哎呦李莹穿的也好看，人燕穿的也好看，怎么办？哎，来
1: 两件都买，
0: 两件都买，然后买回去你上身试，你觉得哪一件好看，我留哪一件。但凡你说哎呦这两人穿的我觉得都不错，怎么办？告诉大家，
1: 两件都留，
0: 300多块钱两件衣服，您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这两件衣服的这个尺码现在呢已经宽实要断色断码了，
1: 特别是大尺码的3XL和双 XL
0: 啊。是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已经有26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红色和我身上的咖啡色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天气一下子热起来了。我看了一下基本上的后边的温度都是低温在20度了，高温奔着30度去了。月之后呢，越来越热，对吧？咱们的短袖衣服一定要穿一穿啊！一千万不要舍不得啊！咱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些，100多块钱一件衣服，我2个款式都喜欢的话，2件下来也才300多嘛。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把40分钟的节目做成2个款式，让阿姨们选择的余地更多。如果我们就1个款式反复推，反复推，反复推，阿姨们也会纠结。但现在2个款式，喜欢纯色的买纯色，喜欢 V 领的有绿色这个欠条的，那你就买那个绿色的。但是今天比较出乎让我们意外的是什么？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2件起订的，
0: 对，
1: 就把2个款式分别2个颜色都入了。
0: 嗯，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红色和咖啡色呢即将要断色断码了，尤其是大尺码啊，咱们的3XL码就是到160斤的，包括还有到140斤的2XL码呢即将要断码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刚才灯怎么还没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金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是这个构成了。
0: 构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咱们今天来看看啊，现在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原来是500克，也就是一斤装，
1: 对，
0: 7包，今天还是7包，
1: 赠送的。
0: 等到过完年以后就变成6包了，
1: 对，6包。
0: 过完年以后就只有6包了，价格不会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还是299啊。少一包，少一斤呐、啊，各位，
1: 少一斤，
0: 少一斤啊，各位，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7包的牛肋排299，平均一包，您自己去想想看，才多少钱，对吧？才40多块钱左右啊，
1: 40几块钱。
0: 您拿到的是什么？您来看看啊，是这么好的一大块的骨少肉多，骨头在哪里？仔细看，在这里，小小的一块，这是我们冻上以后的效果，骨少肉多。吃的香，那么化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都是肉。你看，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你看不看得
0: 出来？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13对肋骨
0: 、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

0: 头大肉小的，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第五到第八队，
0: 八根五到八队的肋排，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四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100多块钱一这个200多克卖给你，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1/3左右，
1: 对，
0: 1/3到2/2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了，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1/3到2/2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你光吃萝卜汤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说
0: 带肥肉、带胶原蛋白、
1: 筋膜的，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太棒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的口感。
0: 的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带筋，
1: 都是这样的，
0: 带肉，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牛肉好了。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呀、嫩肉粉呐、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N2 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牛肉好，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西门塔尔牛。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分骨九分肉，
0: 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一克一盘200克，大概是300-400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七斤，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六斤
0: 还是299？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于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
1: 天然牧场草，
0: 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
0: 未检出，
1: 对，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哎，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丝肋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
0: 对，
1: 我们是骨小肉多，1分骨9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邓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瘦比
0: 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哎，
1: 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也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
1: 对的，你说到了，因为
0: 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筋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看一下冰
0: 冻的。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您可以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
1: 道！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这种，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一个人吃。我们这一袋大概是有这样的3到4块左右哦。
1: 对，一袋有一斤嘛，
0: 一斤500克嘛。
1: 我不给你按克算，我直接按斤给你算。
0: 煮熟了以后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红烧的，
1: 红烧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如果说你要红烧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先拿高压锅稍微压一会儿会，
1: 哎，压一会儿，
0: 把这个肉稍微的弄得酥烂一点点。这样呢，它有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什么？直接就可以脱骨来。
1: 对，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你看啊，这个不是肥肉，
1: 好酥烂的感觉。
0: 这个不是肥肉哦，这是牛的体肌肉，就是这种牛的肋骨当中的骨边的筋哦。
1: 骨边肉，大家吃骨边肉的都喜欢这种口感，对吧？
0: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啊，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1: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0: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对不对？然后，
1: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间。
0: 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1: 对吧？都是未，
0: 我们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1: 对。
0: N 甲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1: 兽药、
0: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1: 对，就
0: 首先
1: 价格，
0: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1: 价格是王道。对，
0: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1: 不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
1: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 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
1: 对，
0: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1: 对，
0: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1: 对，
0: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1: 是，
0: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1: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
0: 20%
1: 的原材料，
0: 所以对不起，私塾故事年后是几包，
1: 年后6包，
0: 价格变不变，
1: 299还是299，
0: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0: 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7袋装，年后买6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因为嘛，通常是指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1: 潘帕斯大草原
0: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1: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这是
0: 我们原料进口，
1: 对的，四肋排
0: 这一整块就是四肋排，就是5到第8根，
1: 只有四根啊，
0: 然后拿过来就这四根，
1: 只做这一个
0: 5、6、7、8这四根，
1: 5、6、7、8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18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18度的冷冻车，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你就想想看。7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的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5到8根的这个四肋排，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
1: 不容易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边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350，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明白，选择到它，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能够吃到多少呢？ 我跟大家说，3721你能吃到21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3块吧，有3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21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1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6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一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5到第8根的4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1/5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
0: 拿的一块。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
0: 哎、呀，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哎，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分骨9分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你就能看得出来。
0: 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上啊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0: 再放两根芦笋，
1: 哎，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哎、今天多肉牛肋排
0: 299，
1: 299能带回去7斤
0: 呢、啊。
1: 7斤，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的炖汤的，
0: 来点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哎、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出来。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
0: 一片
1: 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已经脱骨了，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
0: 看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
0: 哦，
1: 它这个油脂就、哎、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啊，筋膜
0: 胶原蛋白，
1: 你一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
0: 哎、太棒了，
1: 你看这个肉。撕的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抗生素，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啊，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很少。
1: 反正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7包，今天下单是7包，年后就只有6包喽。
1: 6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6包？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 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四叔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七包，以后变六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七包，
1: 对，
0: 是吧，
1: 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一包就是一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肥肉少的这个牛肋盘，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嗯，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嗯，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抢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
0: 小
1: 这一个多月以来真的是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
1: 对的，而且说发的频率非常的快，
0: 对，
1: 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另外一个价了。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
1: 对，
0: 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啊、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啊、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可能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的。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了，
1: 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7-8根，四肋排，
1: 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5到8对？
0: 骨小，
1: 骨小，
0: 肉多，
1: 对，
0: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
1: 好了。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里。
0: 大理石纹路，
1: 对，
0: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1: 随便选一块，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0: 有
1: 大理石纹路有没有？看到没？
0: 有吧？
1: 有吧？
0: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1: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0: 上面全是肉哦。
1: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纸，还不是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是不是油脂的那种。
0: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肌肥肉会渐渐地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吸冷、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1000多块钱一斤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0: 越贵，
1: 越贵。
0: 那我们今天四肋排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化冻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做，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中间这个黄色的、
1: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层。
0: 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1: 非常的香啊！而且
0: 还有做了95组了。
1: 看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0: 你 看
1: 你看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包括它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0: 对的，
1: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0: 的确是的。
1: 你看这个肉一撕，
0: 这个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1: 非常香。
0: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1: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1: 对，
0: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各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1: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我对我选的，
0: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
1: 我也选的、这个、
0: 没问题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七包，过完年几包？
1: 六包。
0: 过完年六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七包七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1: 还有肥瘦比，
0: 对吧？
1: 都可以。
0: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精选多肉牛肋排，刚才呢您看到一个工厂，这不是在阿根廷了 阿根廷进来就是一扇一扇的牛肋排，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在-18度的冷冻车间里面。为什么要在冷冻车间？因为牛肋排一旦化冻以后再冻起来，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
0: 对，
1: 颜色质量都会变到，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
1: 抗生素啊，兽药农药
0: 啊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盘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哎，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5到8对，
0: 对吧？5到8对，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精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限
0: 量，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得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

0: 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1: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0: 拆掉了啊，
1: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0: 对，
1: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0: 对，
1: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0: 对，
1: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0: 对
1: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0: 好，
1: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0: 对，
1: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0: 是，
1: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0: 可以，没问题，
1: 直接现场拆一瓶，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1: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0: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
1: 好闻，
0: 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1: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0: 好，
1: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0: 是
1: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0: 对，
1: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0: 对，
1: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0: 是，
1: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0: 确实。
1: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现场就吃一粒，
0: 是，
1: 对对对，
0: 说明什么？
1: 非常好，
0: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1: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1: 很好，
0: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1: 是的，
0: 我的天哪！
1: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0: 对，
1: 小瓶有180片，
0: 是，
1: 你能吃6个月，
0: 是
1: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啊，特别好，
0: 是，
1: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1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 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0: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0: 是
1: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0: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1: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0: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的。
1: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0: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1: 它特别好，
0: 真的特别棒。
1: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0: 对，
1: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0: 对，
1: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0: 对，
1: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0: 对，
1: 说不定指数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0: 好，
1: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0: 厉害了。
1: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0: 对的，
1: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0: 对，
1: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0: 哎呦，还是
1: 1000家，
0: 对，很认可的。
1: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0: 对，
1: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0: 是，
1: 一共八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啊？
0: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对，
1: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0: 对，
1: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0: 2.07元，就2块钱左右。
1: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0: 对，
1: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0: 确实
1: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八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012511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减掉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叶黄素。

0: 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2: 是的，
1: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2: 对，
1: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2: 当然。
1: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2: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1: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2: 是的。
1: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2: 对，
1: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2: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2: 对，
1: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2: 对，
1: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2: 对，啊，确实，
1: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2: 对
1: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2: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1: 对，
2: 木糖醇可以的，啊，
1: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2: 蓝莓粉
1: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2: 是18点多。
1: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2: 是，
1: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2: 对，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2: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1: 298块钱
2: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1: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2: 那就2000多了，
1: 大组合还有3套，
2: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1: 对，
2: 我们今天是2.07块。
1: 对，
2: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1: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2: 对，
1: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480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针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很多人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
2: 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
3: 嗯，
2: 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3: 是。
2: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3: 对。
2: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3: 是，
2: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
3: 嗯，
2: 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3: 是，
2: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
3: 嗯，
2: 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3: 对，
2: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 那个成分，
3: 嗯，
2: 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3: 对的，
2: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的这么齐全的。
3: 是的，
2: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
3: 嗯，
2: 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3: 对，
2: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3: 当然。
2: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3: 是的。
2: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 VC
3: 都可以拿出来，
2: 嗯，
3: 都能打仗的。对，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2: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
1: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3: 对，
1: 80007008000012100219990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
2: 嗯，
3: 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
2: 嗯，
3: 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
2: 嗯，
3: 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2: 对的，
3: 你需要的。
2: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 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07008000012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大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他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肥啊、
1: 农药
0: 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青石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它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好
1: 东西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就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就这样吃，
1: 然后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啊，
1: 很粉，
0: 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
1: 季节来了，
0: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这个比如说孩子要考试了呀，对吧？晚上有的时候睡觉睡得不太踏实啊，对不对？那你可以给他做这个，因为桂圆本身也是安神的，再加上莲子清心的、降火的，所以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好的。
1: 哎呀，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它的那个钾含量是比香蕉还要高的。
1: 还要高，对。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呀，以前只是西芹啊或者百合，我们现在把莲子加进去，更加的清热降火，更加的补虚损。
0: 对，它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5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呢，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啊，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0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肾。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哈，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哎，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0: 对
1: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器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的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
0: 它当中的钾的含量是比香蕉还要高，那么它分干莲子和这个新鲜莲子，
1: 对，
0: 干 干莲子当中的钾的含量是香蕉的3倍。
1: 哇！
0: 如果是新鲜莲，咱们是新鲜莲子啊。
1: 对。
0: 新鲜莲子呢，就是它的钾含量也比香蕉要高，大概1.5倍到2倍。香蕉是200多，它大概是400左右。
1: 都知道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肠胃里面有点不舒服，钾这个莲子当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我们肠胃更好的蠕动。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
1: 对，
0: 有些我们还看到外面的，有的给你漂白。
1: 对，有些它品相不好，它帮你弄得白白的、漂漂亮亮的，其实是硫磺熏过，其实是漂白过。
0: 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
1: 啊，
0: 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独立包装的，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
0: 啊，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0: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是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
1: 是，
0: 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1: 点
0: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八十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嘞，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四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日期，
0: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财漏尖尖角，
1: 哎，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边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
1: 它莲子煮得很糯，太好吃了，真的，
0: 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洪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莲。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对吧？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

0: 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对吧？它从这个整个的我们说夏天大家容易心烦意乱，咱们容易这个睡觉睡不踏实，
1: 心阴虚嘛，
0: 对，然后呢也容易耗气，人容易这个浑身没力气，这个莲子它就可以包括把我们的脾胃啊把它补得牢牢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肾脏这个地方给它护得牢牢的。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啊，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
1: 哎，
0: 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赞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啊，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
1: 哎，
0: 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些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它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它就有个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
4: 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吃起来了啊，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它里面是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味，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4: 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啊、它们品种还真不一样，洪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对，
4: 很粉，
1: 嗯，
4: 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你知道吗、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对，
4: 你看它就是
1: 那个蓉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一共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
1: 脂肪，
4: 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
1: 甜点
0: 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
1: 黄色。
0: 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2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5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2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哎。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啊？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9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2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哎，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
0: 啊，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哎，补那个莲子多糖，
1: 哦，
0: 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哎
0: 哎，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哎，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2: 对，
0: 哎，其实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啊，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吃，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哎，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1-2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
1: 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对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丸太好吃了，
0: 对的，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00。
3: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4: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5: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6: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这现货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止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走，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又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嗯、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开，
0: 看到没？
1: 哎、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绞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白准，
1: 对、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你拿着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
1: 现货已经没了。哎呦，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阳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五月份的啊，
1: 我
0: 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对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我们都知道香蕉是高钾食品，嗯，对吧？大家都知道吃香蕉就是要摄取香蕉当中的钾，钾含量很高。但是你知道吗？莲子的钾含量是香蕉的钾含量还要翻倍，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就是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呢，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嗯，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嗯，手工剥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饭后
1: 滋润的小甜点，
0: 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对，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990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名额也快没了。
1: 对，但是大家真的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这在东方购物是第一次直播，是跟这个高老师洽谈了很久，我们才能定下这么优惠的价格，所以下次你可能很长时间在东方购物见不到这款产品，你到外面看到就会比今天贵很多很多。今天是价格也特别到位，然后我们的品质也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今天预约也要预，如果你预约没有抢成功的话，你到外面去你要多花好多好多钱。嗯，
0: 我刚算了一下，平均每包才2块多钱。
1: 就是啊，这个真的
0: 80包，
1: 没错，
0: 一包这么好吃的莲子才2块钱，2块钱你在外面能吃啥呀？
1: 就是、
0: 我的天哪，2块多钱对吧？
1: 你想吃到莲子那是想也别想啊！
0: 2块多钱，你真的有的时候超市里面你真的放眼看去，你买不到什么特别健康，或不能说超市都不健康啊、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买不到那些啥啥啥都不添加的，对吧？你得要睁大眼睛去挑。嗯、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洪湖的莲子，洪湖水呀，浪呀嘛浪的浪呀，对不对、嗯？然后呢，哎，谢谢啊，多谢捧场。然后呢，我们又加了少量的一丢丢的蜂蜜，改善它的口感。
1: 对，提升口感的同时，蜂蜜也是补充益气的。然后莲子大家都知道了，
0: 蜂蜜也润的，
1: 哎，也很润，清火的、滋润的、去心火的、补心阴的、还补肾、还补脾、消化不好的朋友应该多吃，精力不济的朋友应该多吃，爱上火、爱生气的朋友应该多吃。
0: 哎呀，反正就是夏季里面必备的哈，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02151111000。

0: 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了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玻璃前现在常备的
2: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0: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3: 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档产品是跟咱们这个夏季的肠道健康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到夏天以后啊，肠道会明显的状态变差，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吃生冷的刺激的食物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夏天熬夜呀、加班啊，吃一些这种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会让你整个的这个肠胃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可能比如说拉稀跑肚啊，对不对，都有可能的。夏天气温高，食物呢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是冬天可能还能放一下，可是夏天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对不对？所以你中午比如说有些食材放到晚上，咱们都要注意一下加热啊，就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滋生这些细菌。那么其实话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出来了，高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跟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肠胃健康相关的一个好东西，就是乳酸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是超级受欢迎的。然后我今天带来的是在整个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是均数含量最高的一款新生命的乳酸菌，所以这个如果是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假如大家有了出去旅游的规划，就你比如说要出去玩，你一定记着把它带在身边，因为出去玩换一个地方特别容易水土不服，然后特别容易让你这个比如说拉稀跑肚，对吧？那你怎么玩啊？你真的没法玩了。然后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它是那个比较高的版本来体现在这儿，最早的，这是最老的版本，在这个位置，2500亿的含量。然后呢，就有这个蓝色的版本是10000亿的啊，这里面10000亿是指每一条啊。然后呢，再到这儿是15000亿，15000亿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是指这样一条，注意了，一条是15000亿的乳酸菌，所以非常厉害。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只要吃一条就足够你的身体当中保持那个肠道的那个均衡，对吧？让你的肠道内的有益菌大量的繁殖，而有害菌和那些中间力量啊，把它撇一边去吧，对不对？我们就是要让肠道里面处在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肠道是非常需要乳酸菌的。当你在出生的时候，比如说你0岁到1岁，对吧？那个时候你去观察家里面有没有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啊，就是金黄色的，然后像香蕉一样，我们叫香蕉便，而且不会很臭。那个时候是体内乳酸菌大量有这个存在体内的时候，占比到99%。到了儿童期的时候呢，只有80%。到了青年期，我们说青壮年的时候，随着你比如说压力增大呀，你做的多，对吧？你走的少，你运动的少，还有你吃的东西变杂了啊，还有就是你的生活作息不规律，这个时候你的人体当中的这个菌乳酸菌只有50%了。再到中年，就60岁以前哈，咱们只有30%了啊。到了老年，咱们说60岁应该不叫老年，我觉得70岁以上才叫老年，啊，只剩下10%左右了，90%呢，这一部分呢这么重要的，大量的流失了，减少了。那么如果流失了减少了，如果是个不重要的东西，流失了减少了就算了，对不对？我们就像头上我们掉了几根头发，就让它掉吧，没关系。但是肠道里面乳酸菌如果大量的流失，有益菌大量的减少，会带来什么情况呢？你的皮肤会变差，你的体重包括体型会出现一些偏差，你的头发会出现分叉或者是干燥， 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的这个银发一族，这个上厕所的时候要蹲半天，对不对？就觉得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对吧？还有应酬多、压力大的朋友，都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是需要加大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乳酸菌就是特别为了我们说，一个就是季节到了，咱们要呵护咱们的肠道；另外一个，我们说各种人群，我们也是需要有这个今天的这块好的乳酸菌。它当中是有三大菌来帮助大家，全是球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还有个是误糖片球菌。我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这个菌啊，因为我们全部就是纳米级的，然后呢，它跟我们常规吃到的那种这个不一样。我们常规吃的那种是怎么吃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常规我们吃到的那些都是粉状的，就是你吃到那些粉状的，就是要拿一杯水去冲泡，对不对？或者是这样倒在嘴巴里面，但是你要去咀嚼，然后呢再要这个再到胃里面去消化。它这个呢就是凝胶状，而且是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小分子，所以它消化吸收特别特别快。我挤出来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里面含有的这个乳酸菌包括三大乳酸菌，一个嗜热链球菌，一个乳糖片球菌，一个误糖片球菌，专门针对于我们这个肠道微环境保护有益菌生长，维持肠道菌群平衡，以及针对营养吸收的。这个就我们直接吃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我替大家尝一下啊，你看我今天是特意挤出来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凝胶状，它就有点像果冻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这样，可好吃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吃过吗？酸溜溜甜滋滋像果冻一样，对不对？你每天吃这一条15000亿的活菌，15000亿的那个有益菌，然后三大菌。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三大菌分别是针对于肠道微生物的，菌群平衡的，针对于营养吸收的这三大菌啊，分别针对于我们不同的这个肠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胃这个地方有个贲门，有一个幽门，对吧？过来以后，这块是小肠，小肠是负责吸收，大肠是负责排出，对不对？然后这三大菌分别针对于我们这三大菌来进行一个工作，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说一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了。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三种菌全部是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的名单当中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酸片球菌，一个是这个误糖片球菌，这三种菌全部都有，都是属于咱们中国的有关新食品原料当中的名单当中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我们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哈，两个组合，一个是7盒装，这一盒当中一共是有30条，每天吃，我们每天就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当中的菌数太多了。咱们768元是3盒，1358元是6盒。我一直就是，我妈妈就一直是买这个组合吃，尤其是夏天，她以前夏天就是根本不敢出门，然后现在肠道维持健康了之后，她现在前两天带她刚刚去那个南浔，然后又去了乌镇，南浔离乌镇离南浔很近，20多分钟，我也建议大家去那个地方玩。但是你出去玩一定记着带上好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今天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相当于958块钱，就可以把今天的咱们这个新生命的整个全进口的这个乳酸菌带回家里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小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19900。
4: 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5: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 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2: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0: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我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1: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2: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间断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3: 咱们夏天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把肚子吃坏不是我们自己想把它吃坏的，是因为夏天咱们肠道特别脆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温度高，对吧？你看过两天就是接下来一周就是下雨，下雨的天气其实也是很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对吧？霉菌啊也是很容易滋生的，因为潮湿嘛，潮湿闷热，食物容易这个容易变质，然后呢会滋生大量的这种细菌，你吃下去之后直接就是在肠道里面，会影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对吧？很可能还会拉肚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天热了，就是少不了来一根冷饮，对吧？吃个烧烤，来个冷饮，吃个西瓜，对不对？西瓜没吃完还放在冰箱里，放到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哎呀，那个刺激啊！然后吃完了西瓜，咱们再来一盘这个炒螺丝，或者再来一个小龙虾，那真的是这个重油重辣，再加上冷的刺激的，对我们的肠道都是会影响特别特别的大。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夏季是我们的肠道非常脆弱的一个时候。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呵护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我们这个肠道是这样的，整个的小肠这个位置呢，小肠这一块呢，它差不多平摊打开就是2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面积啊，200平方米左右一个面积，它是主要管吸收的。所以如果你这块吸收不好，这个里面没有把它处在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状态，你吃再多的好东西，它的吸收会打折扣啊。然后呢，小肠吸收完了之后，进入到食物就开始，食物的残渣开始进入到大肠，这一块叫升结肠，啊，这块叫横结肠，这块叫降结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这个叫大肠，然后开始垃圾排出体外啊，整个食物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大家应该刚刚吃完中饭，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生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咱们这个菌哈，乳酸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我就拿这样一条，好嘞，拿这一条，它是怎么样帮助。首先这个里面有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嗜热链球菌，这个嗜热链球菌呢，它可以帮助你分解乳糖，然后改善你的那种乳，我们黄种人有70%左右会有乳糖不耐，那你比如说吃的很多的冰激凌啊，或者吃的很多的这种一些糕点当中会带有一些乳糖的话，你可能就会胃不舒服。它帮助你来分解乳糖，而且它耐高温，可以迅速的顺利的到达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活下来，包括帮助你缓解你整个肠道当中的那些各种不舒服的情况，对吧？你是夏季吃坏了肚子之后，帮你迅速的调理，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它做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属于片球菌属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有益菌。那么它主要就是帮助你来 抑制那种夏季这种高发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肚子不舒服啊，然后让整个的肠道当中啊处在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来呵护的，它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屏障啊，保护你整个这个肠道，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屏障如果是被打破了的话，你的整个的肠道当中的这个环境就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物糖片球菌，也是在咱们这个肠道当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你整个的这个小肠更好的消化吸收，而且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抵抗力。所以这三大菌相当于就是三大的王牌菌，来帮助你共同的呵护咱们这个小肠和大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微生物的一个内环境。好，我把它放到前面来给大家说一下，关键是吃。咱们今天呢这一条当中，以前我们说吃这样的一条的益生菌，大家或者说是有益菌，大家有印象吗？大概花多少钱，或者说是吃多少？大概要吃到30亿，对吧？或者说是50亿，对不对？这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条，我手上这样的一条是15000亿，注意了哈，是15000亿的有益菌。就我刚刚讲的那三种菌，在这个位置，我们每一盒当中帮你印，所以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们这一盒当中是15000亿嘛，不是一盒，是一条，我这一条当中就是有15000亿，这就很厉害了。所以你不用说，哎呀，我每天要吃两条，每天要吃三条，不用，完全不用，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它是凝胶状的，纳米级的凝胶状的，口感特别好。平常吃呢，你不用像我这样吃啊，你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我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啊，什么是果冻型的纳米级的凝胶状啊？这个里面就是15000亿的有益菌、乳酸菌啊，就我刚刚讲的三大菌株，咱们都在这个里边。你呢，在吃的时候，你其实就直接挤到嘴巴里边，它马上跟你唾液融合就下去了。然后我是让大家看清楚以后，告诉大家。好好吃，它就是那种酸溜溜的、甜滋滋的，带着一种淡淡的果冻的味道，它就像你小朋友吃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就相当于身体当中一下子就进去了很大的一个作战部队、作战力量，让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当中啊，处在一种很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三大菌是我们身体当中缺一不可的，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咱们菌群平衡的保护，有益菌加速生长的，以及针对于咱们营养吸收的三大菌都有了哈。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组合，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是专门帮大家谈下来的，全部是原装进口的，三盒装是768，六盒装是1358，然后如果是大组合的话，送400元积分哈，就是只要相当于958块钱，对吧？958块钱，你如果说是一个月吃一盒。你这一盒，你这个大组合可以吃6个月，吃半年的时间，才9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对吧？毕竟夏天咱们肠道的这个呵护太重要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5: 肠道菌群是寄居在人体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总称，肠道菌群共有1000多种，是人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被称为第二基因组，研究人员分别对婴幼儿、中青年、百岁老年以及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等10类人群的肠道菌群进行了研究。
7: 是第一次把这个人的菌群图谱给搞出来了，而且把菌群的结构和分型搞出来了。
8: 尤其是观察那些长寿老人，他们身上的细菌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征，说不定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解开关于人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密码，也能够把这样的技术用到造福大家、延长大家寿命的这种工作当中去。
9: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4: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
10: 家伙，
4: 再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10: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0: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2: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0: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夏天到了，咱们要穿裙子了，咱们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腰身。你这肠，这个小肚子啊，咱们这个肠道里边如果叽里咕噜的不舒服，对不对？然后，我们说脑满肠肥的，然后整个这块都是鼓鼓囊囊的，然后皮肤呢也是有点粗糙的，然后头发也是干干的，这个其实都是咱们这个肠道当中的不健康啊，带来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信号。所以如果说是到了这个季节里面哈，咱们真的是需要来呵护一下自己的健康。以往呢，可能咱们要吃个一条，吃个两条，今天不用了，咱们今天吃一条就够了。这一条是15000亿，目前在东方购我们说一条当中单条能到15000亿的这个均数的哈，目前为止我看到这个是最高的了。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带到我的精致生活、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就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人在这个小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宝宝的那个便便是金黄色的，我们叫香蕉便，对不对？然后也不会很臭，那除非他拉肚子了，对不对？正常的香蕉便有形状，然后整个的那个品质看上去是非常好的，是跟宝宝当中的身体当中有大量的乳酸菌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乳酸菌在人体当中哈，在出生的这个一岁以内的孩子当中能达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的时候呢只有80%了，你看少了20%。到了青年期呢，对不对？如果说是咱们爱吃小龙虾，爱喝啤酒，然后又是久坐，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习惯来了，只剩一半了。好，我们到了中年时候，这个时候中年的压力很大，对吧？各种出差、熬夜、加班，你只剩1/3了。咱们终于退休了，60岁以上了。这个时候退休以后都是要开始要，我们说叫什么呢，就把以前落下的功课咱们要补上。有一部分功课就是咱们的身体，咱们的这个原来由于工作给他欠的债，咱们要开始要给他补上来了。就是你看你只剩下10%了，90%的乳酸菌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要，尤其像比如说这个时候是饭后，对吧？你刚好胃有点胀胀的，有点不舒服。你像现在这种季节里面，本身天气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对吧？那个食物，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又不知道那个洗没洗干净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吃下去了。还有水果的表皮儿，对吧？你也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洗干净，一不小心就吃下去了，很容易的，我跟你讲。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这个东西每天都要来一条。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的就直接这样吃啊，你看，那它是这种凝胶状，可好喝了，因为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就这样，就这种纳米级别的，所以它的这个不能浪费啊，它其实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它帮助你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屏障，让你的这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一块不会说是特别的那个肉乎乎，那它这一块，咱们到了夏天，咱们要穿裙子呀，对吧？咱们这一块不能老是那个鼓鼓的呀，对不对？咱们要把小腰身给露出来呀，是不是？那你夏天咱们在穿这衣服的时候，我们的这一块靠谁来帮你打扫呢？我们要靠好的益生菌，对吧？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好的乳糖片球菌来帮助你来打扫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我们今天是三大菌啊，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这三菌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0亿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再次跟大家说，不用多，每天吃一条就足够了。这会儿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在天热的时候把好东西带回家里去，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一点。全部是全进口的啊，全部是全进口的。目前东方购物能够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这个乳酸菌的，而且能够到每一条能到15000亿的，确实是不多啊。这个是目前我能拿到的最高的这个均数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在热卖当中，我会建议大家拿大购成，坚持吃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成效，不一样的腰身，不一样的腰围。021511199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 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3: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4: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一向来走了，我就定了。
5: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4: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只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6: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5: 是吧？就算要搞活动，为了说买些送面，还是搿搭搿
4: 种，
5: 还是搿搭搿种，搿搭也买了搿
7: 搭搞活动。有人问高林说，哎，为什么夏天我特别容易这个肠道不舒服，特别容易哎呀动不动就跑卫生间。其实夏天咱们肠道格外脆弱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本身天气热嘛，温度高嘛，闷热嘛，对不对？有害菌就疯狂的繁殖。你平常冬天你一盘菜你放在那儿没关系，你夏天你这一盘菜放在那儿，你要是不管它那个有害菌滋生起来，那快的难以想象的啊。你要是不注意，对吧？那吃上一口或者怎么样，那你想想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其实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马上接下来一周都在下雨，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整个的这种考验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你的这一块，就是考验你的这一块它的脆弱，就是生态是不是够稳固，是不是容易脆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又时不时来一根冰棍儿，我最近就很想吃冰棍儿，然后我就一直在忍。冰棍儿，如果你再来盘小龙虾，对吧？小龙虾咱们再配一瓶啤酒，冰啤酒，哎呀，是吃起来是过瘾啊，过瘾的不得了。但这种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是不是都得加重咱们肠道的负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这种重盐重辣的加重咱们消化的负担，再加上本身这个天气闷热，食物它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不舒服。就是你以前可能不会去拉肚子的，夏天是非常容易拉肚子的啊。然后呢，拉肚子它只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你整个肠道当中在大量的滋生有害菌，而且有的时候一拉不是一天，哎，2天3天，或者有些人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对吧？我就不往下说，就是包括你如果拉的话，可能还会肠道会缺水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时候咱们要有一些外在的力量。我们大组合还有个3-4套，今天大组合订的非常多，所以如果大组合待会儿就像我前面。

0: 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这三菌帮你联动，每一条我拿一条出来啊，它这里面一包是30条，每一条的当中的菌有一菌是多达了15000亿，所以你看到的这个15000亿，注意了，它不是这一盒当中的量，它是整整一体，它是这样一条的量啊，它是这样一条的量，这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哈？就是以往我们比如说打仗，我就小米加步枪，对吧？但是这个就是导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而且我们有海军、空军、陆军三军全部联动，而且用到的是大量的数量级的，去压倒性的、占绝对优势的，在你的肠道当中。给你进行一个地盘上的这个巩固，所以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敢反复的吃，就一条接一条的呢？因为它全部都是好的东西，好东西咱不嫌多啊，对不对？当然家里面咱们就别这样吃了，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这三种菌分别是怎么样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拿着这个模型讲哈，咱们就是调节咱们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因为夏天特别容易失衡，因为夏天本身你吃下去的东西就容易滋生细菌，对吧？食材就容易滋生细菌，你盘子没洗干净，碗没洗干净，筷子没洗干净，在外面叫个外卖，路上一送，都容易滋生细菌。那么肠这些菌就被你，我们说这个从口入嘛，对吧？菌从口入就吃到你的肠道当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繁殖，有害菌是繁殖的速度非常快的，你不能由着它繁殖，由着它繁殖，那就被它给这个占领了，你就得让有益菌给它下去。好，然后嘛就减少咱们肠道当中那些不舒服的感觉。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可以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这个话就是肠壁嘛，修复咱们这个肠壁的这种黏膜细胞的生长，促进咱们这个黏膜细胞的生长，加固咱们肠道的这个防护墙。如果你这个防护墙啊经常被有害菌占领，那么它会以你这个占领的这个地方为一个据点，相当于是它的据点了，它就开始来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不能让它一直占领，你得要把它赶走啊！就是说，你别想鸠占鹊巢，你赶紧走啊！就这种，我们就用这个有益菌把它赶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边还可以来帮助你分解食物当中的乳糖、膳食纤维，产生乳酸，帮助营养吸收啊！因为我们的营养吸收是需要有东西帮你消化的。你否则你怎么消化呢？有很多年纪大的朋友，你像我爸妈，我爸现在就是这样的。哎呀，他一开心，他吃了一顿好的，然后他就两顿都吃不下去了。哎呦，我就觉得我爸真的，因为他年纪大了嘛，他的消化吸收就慢了，对吧？我爸今年80岁了，比如我带他出去吃一顿好的，他吃的时候很开心，然后他就中午吃完了，晚饭他就吃不怎么下了，他甚至要到第二天早上啊，他才能够稍微能够再吃一点。那你像这种情况，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更好的分解食物当中那些乳糖啊、膳食纤维啊，这就叫促进消化，因为它可以产生乳酸，它分解之后是可以产生乳酸的，然后帮助你消化吸收啊，而且这些东西都是有益菌啊，就是它是这么来帮助你的。然后再有就是因为你的肠道本身是一个全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那个词儿我估计不能说啊，就是提升我们抵抗力的，就这个意思。肠道不健康，我们的抵抗力是会下降的，而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的抵抗力的，大家明白吗？所以说当你的肠道健康之后，当你这里不会是叽里咕噜的时候，当你这个地方你穿衣服的时候，这块都是松松的，大家明白吗？就这块松松的，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2组，今天不能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名额哈，是不是？然后我们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2: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 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1: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

0: 好，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1: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2: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3: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4: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5: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呢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备了还。

0: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呢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我现在因为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会儿大家应该是吃完了中饭，对吧？吃完了中饭，很多人现在是不是一天就吃一顿或者吃两顿？然后呢会不会怎么说啊，就是如果说你一天只吃一顿或者说你一天吃两顿，年轻人你会发现皮肤状态不好，尤其是不认真吃早饭的，我们去看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认真吃早饭的，他的皮肤会起很多的小痘痘，就是那种胃火很旺，然后呢肠道菌群失衡的感觉。其实你这种情况下从外界来那个来去给他那个进行各种调理是很难调理好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的整个三顿饭吃好，对吧？规律的，对吧？然后按时休息，以及我们给予肠道当中需要的那个好的东西，有益菌是很重要的。然后吃好饭，就刚刚我们也看到说，吃得进，然后排得出，而且你排得出的这个形状，大家要学会去观察，就是你每一次大完了之后，其实应该去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大的这个形状和颜色，就看这两点，对吧？一个是形状，就是它是不是成型的啊？它是那种很黏腻的，还是说它是一颗一颗的，对吧？如果是很黏腻的，一颗一颗的，这两种形状，这两种都不太好。那如果是香蕉便，金黄色的香蕉便其实是最好的。大家是不是已经好久没有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对吧？我告诉大家，当你吃了好的这个今天的有益菌之后，香蕉便不是梦，金黄色的香蕉便不是梦，因为香蕉便就意味着你的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健康的，它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很快，每天大概就是比如说3分钟、5分钟大就出来了，很快，这就是肠道健康的一个信号。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颜色上也要看一下，如果是发黑的或者发青的，可能都是说明这个里边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是你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就颜色是很干净的那种金黄色，也是说明一个这个肠道当中的环境是好的。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呢，它是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的，就好像辅酶 Q 十一样。辅酶 Q 是我们说随着年龄的递增它会往下走，对吧？氨糖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乳酸菌也是一样。但是呢，因为乳酸菌它关系到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肠道的健康又是跟我们的消化吸收是直接正相关的。你每天你的身体，你吃海参也好，还是你吃一盘青菜也好，对吧？我们说食材之间其实没有尊贵，只有各自取长补短。那么这些食材你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其实都是需要你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来帮助你来完成这些工作的。可是如果到了老年，你的有益菌只剩下11%了，你的这些消化吸收当然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当乳酸菌开始在人体当中逐年减少，其实也是一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开始逐渐走向衰老的一个过程，大家说是不是，对吧？年轻的时候乳酸菌是多么的数量是多么的大呀，对吧？80%、90%的占比，但现在可能只剩这可能还只是个平均数据，有些朋友可能还更少，对吧？甚至数量会更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空投力量空投下去。那么空投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采访有说10000亿，这是老版本，这个是10000亿的老版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5000亿的最新的版本，这个版本是每一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全进口的这个一条当中就能吃到15000亿。那么你在吃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它是果冻凝胶状的，然后我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多朋友都说，高丽你说的果冻凝胶状我很难想象，我之前吃的都是粉状的，我之前吃的都是那种要泡水的，你这个要不要泡水啊？不用泡，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就可以了。我是为了让大家看得仔细看得清楚啊，这就是果冻凝胶状，看到没有？看到了没有？我现在挤出来的这个总量是5克，这上面都写得很清楚啊，总量是5克。一般我们一包就是1克到2克，我这里面有5克，然后我这里面的菌的含量是15000亿，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就直接就可以了，酸溜溜甜滋滋的也很好吃，你很容易坚持下去。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好东西，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东西，但是你一定要学会去发现它。 然后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你的身体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夏天咱们要穿裙子了，对不对？要穿旗袍了，要穿各种各样的裙子了，咱们要把腰身显现出来了。那如果你的这一块一直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说胀胀的，对吧？腹部胀胀的，咱们这个地方老是鼓鼓的，那穿衣服也不好看呀，是不是？所以就是它主要是让你的这一块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大家明白不？我们一共有两个构成啊，一个是三合装，一个是六合装。三合装是那个每一盒当中是30条，一盒就吃一个月，然后六合装呢就吃6个月。那这个呢，我们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也就是958块钱，900来块钱，然后吃半年，一个月才花到，你就买两套大组合，对吧？你也才多少钱呢？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我觉得价格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身体健康是最值钱的。我们这三大军全部都是有中国咱们中国的这个新食品原料的名单当中啊，那嗜热链球菌、乳酸片球菌和无糖片球菌三菌全部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也叫新资源食品。好了，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了，因为夏天来了，我们真的很需要它。如果妈妈要出去旅游，爸爸出去旅游，也要推荐爸爸妈妈，除了辅酶 Q10， 除了鱼油带上。这个今天新生命的乳酸菌是一定要记着放到包包里的，或者随身携带的，因为真的很重要。如果待会下一盘有时间，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021511990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
3: 家伙，
2: 这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6: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侪可以啊。
5: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礼拜、3礼拜左右，搿哦，现在搿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7: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5: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8: 是吧？
6: 就算要跟我同伟他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
8: 种。
6: 哎，真的也买我。
9: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10: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边现在常备的。
11: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9: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我们的这个直播快结束了，然后呢，最后还有1分多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我刚刚那故事没讲完啊，之前我妈是不敢出去旅游，就是因为她肠道不太好，她每天吃完早饭之后，早饭前她要大一趟，早饭后 他马上就得大一趟，所以他就很害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会拖累大家。那么后来给他吃了这个菌之后，今年去了，就是吃完这个菌之后，今年已经玩了三个地方了，出去玩了三次了，每次出去都会带上这个新生命，所以我把它拿到我的栏目当中。其实你今天可以不买，但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好东西，对吧？当你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你可以去吃它。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还帮了我妈妈，跟我妈妈同房间的一个阿姨，因为那个阿姨当时呢身体不舒服，就是大概是拉肚子吧，反正我具体我不了解。然后我妈就刚好带了这个益生菌，就塞给她吃了两条。她吃完以后就找我妈要，她说你那个我要买啊，就是这个真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好东西，是当你吃了以后，你的身体是真的是会有感觉的，尤其是像这种跟肠道健康相关的好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它为什么能够见效那么快哈？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菌数多，15000亿，绝非浪得虚名。好了，我们下周一再见哈。每周一都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下周一又会给大家带来新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东西。我们下周一再见啦，02151119900。

0: 全球极地奢华游轮代表庞诺游轮星辉号带你圆梦南极，缤纷的世界，可爱的南极动物，重信旅游包船计划登陆中国南极长城站，穿越南极圈，更有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震撼美景。5月20日19:15，南极半岛加南美五国32天，稀缺名额，伟大出征。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东东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啊好吃的啊汤汤水水的馄饨，以及是烧麦套组。湖心岭这个品牌呢，大家如果到这个汇金百货的第一层，已经去塘下这个线下去吃过的话，一定觉得哟味道又好吃，然后呢就用料又十足。那今天看看我们的组合啊，总共是17包大馄饨带回去，还有呢当中是有我们这个15+2的一个组合，其中包含了3种不同口味的馄饨，有黑毛猪的荠菜鲜肉大馄饨，对吧？还有呢我们冬笋木耳大馄饨，包括是虾仁大馄饨，这个馄饨加在一起呢总共是15包，除此之外还有2大包这个烧麦带回家，每一包当中都是10个，所以说今天性价比非常高，10块出头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的，所以10块出头带回去的这个大馄饨呢，我们用到的都是猪后腿肉，包括食材用的都是非常的新鲜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啊一共是170只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核算下来啊，每包是10块钱出头，每一只大馄饨才1块钱左右，比家楼底下那些小餐厅呀、小快餐呀吃起来还便宜。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湖心岭啊，它是一个大牌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可能是比他们来的还要好，比现包的还要好吃。
0: 哦，看看我们这糖吃的话，单独一份大概多少钱？你看冬笋鲜肉大馄饨18块钱，虾仁大馄饨20块钱，也是10只。本包的菜肉大馄饨呢是17块钱，对不对？你线下堂吃，当然了，有这个门店费啊，包括别人帮您烧好了，你自己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还有可能就是说到馄饨，如果您是提前煮好的，再送过来，那个路程起码10分钟到20分钟吧，那个馄饨皮儿都坨掉了。那现在呢，你什么时候想吃的话，直接开袋，你这个烧开一锅水，下个馄饨总会吧，对不对？
1: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啊，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放在冰箱里啊，你叠着这么放，其实也完全不太占地方的。配料表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都是比较干净的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啊，这些都没有的。然后关键是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加入了，比如说这个冬笋的鲜肉大馄饨啊，我们光黑猪肉添加量就大于等于35%，所以除了普通的猪后腿肉、精瘦肉之外，我们还加了黑毛猪肉，还加了笋丁，加了木耳，用优质的猪肉制作而成的真材实料。这是我们笋丁的，包括我们的荠菜。今天的荠菜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绿油油的荠菜，所以这是菜肉的，也是黑毛猪哦。我们的猪肉用到的也是黑毛猪做成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为什么店里要卖到20块钱一碗，20块钱一份，因为质量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我们呢这边呢已经是提前煮过一点点了哈，给大家来看一看。反正今天是十七包单品带回去170个哈，无论是馄饨也好，烧麦也好，带回家。
1: 是的，
0: 你稍微过一过之后呢，自己弄点这个什么小的配菜，对吧？都可以，汤汤水水的，非常好吃。
1: 哎，我发现自从我嫁到上海来之后，发现上海人对这个大馄饨啊，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0: 是
1: 又快，然后一口下去呢，碳水呀、膳食纤维呀、蛋白质啊，全部都满足了。
0: 是的，
1: 所以基本上大馄饨啊，家家户户必备。我儿子4岁，大馄饨一顿能吃7-8个，真的。所以说小朋友也特别的爱吃，家里的这些年轻人呀、老人啊，就更不用多说了。
0: 是的，
1: 3不50的就要吃大馄饨。因为什么？又简单又快捷，尤其夏天到了啊，咱不要在厨房里忙的乌烟瘴气啊，烟熏火燎的。咱们自己在家里，哎，搞点这个大馄饨，搞点这些香菜呀、紫菜呀、
0: 蛋皮儿，对吧？
1: 上面一摆，你看啊，卖相又好，味道又好，关键是营养丰富又全面。葛瑶说了，
0: 关键是啊，就是就特别特别这个放心，
1: 快速。是的，葛瑶说了，你像这一碗下去啊，有菜有肉，
0: 是
1: 碳水也有了，
0: 对，
1: 拿回家去啊。一顿正好一包10只，我估计一个男性10只差不多也会觉得说，哎呀，刚刚好也够了。
0: 因为它那个大馄饨特别的大，对吧？给大家来咬一下吧，我们整个这个大馄饨，好吧？给大家看看啊。第一点呢，他们家这个大馄饨啊，就用料非常的十足。第二点呢，菜肉馄饨，前不久上海有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
1: 对
0: 吧？演员老师是和这个潘虹老师主演的，所以啊，他这个菜肉馄饨是上海人的情怀。
1: 而且关键是你看个头很大，就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你隔着皮子就可以看到里边这个菜呀。血血绿绿的不得了。
0: 是的，你看它要是什么，就当季的小的青菜也好，荠菜也好，反正新鲜的菜，加上黑毛猪猪后腿肉的这个肉食，很紧实又很香。如果说是虾仁的话呢，它可能是整颗虾仁在里头，鲜香可口。就大馄饨好吃点，就皮子久煮不烂，当中那个馅呢又很扎实，而且有蔬菜，有肉的香味，有鲜香的口感，也是为您所做到了哈。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口大馄饨下去，是不是很满足？正好到了中午饭点了，如果说家里自己做中午饭的话， 2个小时、1个半小时这么花掉了。今天大馄饨煮一煮，5分钟出锅的时候，全家都开心，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您完全放心就好了。
0: 是的，再跟您报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啊，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是7包带回去，还有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以及是烧麦2袋带回家，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拨打我们订购专线啊，0215119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的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之前我的汇金百货第一层呢去做过采访啊，他们家门店当中真的是每到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各式各样的就在周边上班的白领，包括是附近的住的这个居民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们到底下来吃，那就问了哈，为什么会一直到那边来，而且一直要等位的，就他们家门店不是特别大，但是一直要排队，一直要排队。刚才说了，就是第一点呢，就在徐家汇地区，他们家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那就算是在20块钱一份也好，20多一份也好，在那边吃一顿饭是不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第二点就是，用的真材实料，口味非常好，很多老上海人特别喜欢。
1: 是的，
0: 他们就在说了，老板娘什么时候出一套可以在自己家里头做的呀？就到我们东方购物来了哈。
1: 是的，
0: 您不需要在这个跑到徐家汇这个我们的汇金百货，甚至于在好像在中山南路那边有家东方商厦楼上。也有他们家的门店，就他们一开始是做线下的，就因为线下的生意太红火了，太忙了，他们呢做了自己品牌的一个，我们说是中央厨房出来的哈，我们的整个的胡先林品牌的馄饨，
1: 是的，
0: 那馄饨也好，包括是不同馅料，包括是烧麦也好，每天早上你当做早餐，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对吧？夏天快到了，你的立夏也过了，我们可以当做冷馄饨呀、拌馄饨呀都可以，还有呢就更加方便，比如说是煎馄饨也是挺好的，
1: 对的，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居家过日子生活当中，上海的家庭里边大馄饨是绝对缺不了的。很多人说，哎，北方人就爱吃饺子，什么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但我们上海人呢就是钟爱大馄饨，尤其是菜肉馄饨，就像刚刚燕华说到的，之前我们上海人沪语的一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也是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吃的这样一个食物作为一个主线，哎，来串联起我们的很多故事啊，很多记忆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胡先岭啊，它真的是无限接近于店里常吃的味道，很多老食客吃过也说，哎呦，这跟我店里买到的真的一模一样嘛，就像刚刚燕华姐说到的，它是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品控非常的严格，每一袋啊，每一个大馄饨都是有独立的太空舱一样的一个位置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粘黏，
0: 是
1: 下到水里之后啊，煮出来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一口下去啊，那个馄饨的鲜肉的香全部都嘴巴里爆炸开来，
0: 是
1: 今天整整带回去17包啊，除法咱们都会做，对不对？199块钱除以17的话，每包就10块钱出头，
0: 是
1: 这个性价比在店里买都买不到。
0: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带回家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是肉气腾腾的汤汤水水的这个菜肉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说汤馄饨，还是做成我们的凉拌的，对吧？哎呀，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像还要大特色的就是冷馄饨了。
1: 是的，
0: 冷馄饨你可以弄点啊麻酱，哦、哎，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喜欢哎辣
1: 辣油，
0: 可以弄点这种辣酱、哎，
1: 稍微给大家浇一浇，感受一下哈、哎。你说炎炎夏日、嗯、吃点啥能够真正的解暑？
0: 确实，
1: 这大馄饨一拌进去之后，哎，给大家看看，嗯，一拌在当中啊。馄饨的味儿，然后加上这个清清爽爽的辣椒酱，
0: 是
1: 这个味道是特别的
0: 是的、嗯、我在这边咬开就是我们的这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
1: 是的，
0: 它那个鲜味确实啊，笋鲜特别的浓郁，嗯，而且再加上这个木耳，哎，在这儿啊、嗯、木耳它那个鲜香也是掉心的，它是靠食材本身这种新鲜啊、嗯、把整个的食材调出来，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大馄饨不像很多的那种预制菜啊、嗯、就是那个馅子已经看不到食材原来的样子了，嗯，我们这边肉是肉、嗯、包括那个冬笋的颗粒感都看得很清楚、哎、
0: 是的，
1: 所以证明我们这个都是新鲜现做、嗯、直接冷链发货到您家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大馄饨老食客们绝对吃到嘴巴里爱吃的、嗯、不是说只为了吃饱，而是在享受美食美味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而且鲜料非常的实在、
1: 哦、连黑木耳都看得到，
0: 对，黑木耳啊、哦、冬笋啊，它一根一根的啊，而且呢不嵌牙齿，特别好吃、嗯、再加上它黑毛猪的整个的猪肉鲜香也是比较好的、
1: 嗯、是的，
0: 看完我们的这个冬笋黑木耳的这个黑毛猪的这个馄饨汁，然后就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哎，
1: 煎的，我们这些虾仁是用煎的方法，
0: 哎、对对对，这个方法呢，就是下头还弄了个蛋皮啊，能圆圆煎起来。
1: 你看啊，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让他每天多吃一点这种虾肉啊，
0: 对，
1: 补钙呀、补脑子啊。那我们今天呢，整个蛋把这个虾仁一整颗的放在大馄饨当中，嗯、哎，
0: 比较紧实。我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虾仁，它是一整颗的、哎，不是把它和成了这个虾泥或者虾肉，对吧？一整颗的虾仁在上头，所以呢，它那个新鲜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法就比较难煎一点。嗯，
1: 是的，
0: 而这个还是热的，
1: 是不是？是脆的，
0: 对，
1: 底下是脆的，然后里边的馅子呢又是软软的，味道特别的赞。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三种口味的大馄饨、嗯、都给大家配备好了，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你偶尔你总是吃一个也会吃厌的，对不对？偶尔换换口味，这个是我们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给大家用到的都是精选的杂食散养的黑毛猪，
0: 是、啊、
1: 加上了一定程度和比例的笋丁以及木耳、嗯、猪后腿肉打造而成，里边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是十只。嗯，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刚刚那个虾仁的看着也挺好的、嗯、虾仁的市面上卖的很贵的啊，
0: 对，
1: 我们今天全部是杂食散养的黑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35%，优选了猪后腿肉。在你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嗯，整颗的大虾仁儿，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的塞在里边。
0: 是呢，
1: 还有我们黑毛猪的荠菜大馄饨、嗯、菜肉大馄饨。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当中啊，光馄饨给了大家15包，
0: 对，
1: 三种口味配了15包，你就想想，其实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当然我们还送了2包我们的烧麦，哎、一共是17包。
0: 是的，17包算起来每包也就10块出头。当然了，您选择这个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更加优惠。喜欢的话，赶紧把我们好吃的馄饨带回去，性价比高的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2顿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我就是在楼上啊。搞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饱。

0: 来的时候还是大冬天，然后很多人就是冒着寒气哈，就到里头，哇天哪，吃上那一锅哈，无论是他们家的这个馄饨也好，包括其他一些上海以前的小吃点心啊，都很正宗和入味。那还有呢，就是馄饨也好，包括烧麦也好，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关键，对不对？待会儿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猪肉的报告啊。第一点，他们选择到的是黑毛猪的猪肉，更加香，更加鲜，同时呢还是用到了后腿肉，就不像有时候它做成了馅儿之后给你不知道是什么肉弄过来的，什么淋巴的呀，您自己保不齐，对吧？我们为您所就标注清楚的，同时呢再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口味的不同。你说在外头鲜肉大馄饨啊，包括是荠菜鲜肉大馄饨、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已经很多了，但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以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这种啊地鲜加上我们猪肉的鲜，再加上河鲜，我们是首播的啊虾仁鲜肉大馄饨，全部各式各样口味的馄饨基本上都有了。
1: 是的，其实我知道屏幕前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手艺了得，自己在家里菜肉馄饨也都一直在包的。但是你看，我每次看我婆婆弄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我都在想，弄心子弄半天，对吧？然后光这个包又挺费事儿，
0: 是的，
1: 挺费事儿的。主要是这个肉馅儿这个调配呀、你要掌握好这个比例，掌握好这个量。那尤其是有时候我婆做那个猪油渣的馄饨，哎呦，光弄那个馅子弄一下午。
0: 是。
1: 但我们今天啊，直接在家里开袋即食。对于很多，比如说哎老两口在家呀，或者年轻人，你与其让他去叫个外卖，现在叫个菜肉馄饨的外卖都得20-30块钱呢，还不如在家里给他备点这样的食材，配料表又干净，用到的还是黑毛猪，而且快捷方便，下锅3-5分钟咱就直接捞出来就能吃了。
0: 是呢，
1: 配料大家看到拿到手里都是这样的，独立的太空舱的一个包装，让每一个馄饨分割得很好，一盒正好是10只，大家哪怕成年的男性，我觉得这一盒也差不多了，
0: 确实，
1: 哎，女性可能这一盒还吃不完嘞，个头又大，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馅子又很饱满，馅料又用料十足，一口下去味道好吃，咱得享受美食，而不是只是填饱肚子，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味道是让大家可以享受起来的。
0: 确实，更关键是今天花费不多，对吧？199元是17包啊，很多人一看到199以为是10包，不是，我们是每一包是10只，总共是17包带回去，其中呢会有15包的馄饨，还有2包是烧麦带回家，电话已经堵住了，所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顿丰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智新防囊啊，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几包啊？我们总共是17包带回去，
1: 是的，
0: 其中包含了15包是馄饨，还有2包呢是烧麦。那当中呢会有我们的7包黑毛猪啊，这个菜肉大馄饨，以及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是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是3包，馄饨加在一起呢是15包带回家。同时还有我们2大包的啊，我们整个的烧麦带回去，烧麦呢是香菇猪肉烧麦，也很鲜香，因为平时早上的时候蒸一蒸可以吃，对吧？
1: 当早饭，
0: 馄饨煎一煎可以吃，包括煮一煮啊，你要吃汤汤水水它可以，
1: 是的。
0: 然后要吃到蒸的可以，煎的也可以，
1: 是的。现场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一点这个大馄饨，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啊是离不开大馄饨的。你看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煮一煮，我们今天就连它的那个汤料包啊。都给大家配好了，您拿回家去啊，直接把我们配好的这个汤料包往碗里一放一下，然后直接捞出来。哎，有闲情雅致的观众朋友，咱可以稍微加点蛋皮呀，加点紫菜呀，加点虾皮呀，给这个汤啊提提鲜，增增香，味道都是好极了。我们今天一包啊是10只，观众朋友，你看看这10只啊，今天我们是整整一包，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确实，
1: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觉，这样稍微加点小葱花。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看看，到店里点这么一碗馄饨，
0: 对，
1: 20块钱要不要您的？
0: 肯定要呀！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10块钱出头，关键是不用大热天的，
0: 是
1: 啊，顶着大太阳，顶着35、6度的高温，你跑出去自己买，对不对？
0: 确实，
1: 就是这么的方便。
0: 是的，
1: 然后而且味道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是，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冬笋木耳口味的，
0: 它很鲜香，而大家也注意到了，它的那个皮儿是微微的有点泛黄色，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泛黄色的？因为它是属于碱水皮儿，很多朋友们去买馄饨皮子都要去挑那个碱水皮儿，因为碱水皮儿是属于久煮不烂的，而且呢它是属于不容易粘，对吧？不容易两个馄饨粘在一起，再加上它那个皮儿啊有韧性，皮儿好吃，当中那个馅料你看是不是特别好吃，加上那个冬笋香菇，
1: 我没有想到它的冬笋的质感这么强，
0: 是，
1: 就是它冬笋你吃到嘴巴里是咯吱咯吱要嚼的响的，它不是把那种冬笋剁成那种很细微的小沫沫，
0: 是，
1: 也不是把猪肉剁成那种肉糜，很散的那种，它吃到嘴巴里，你能够感受到猪肉的那种颗粒感，能够感受到冬笋一大块一大块咯吱咯吱的嚼劲儿，
0: 确实
1: 太好吃了。这个
0: 是的，那无论我们是冬笋鲜肉的大馄饨也好，包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的这个鲜肉大馄饨，所有那的肉啊都是来自我们这黑毛猪黑猪肉，黑猪肉的特点是鲜香，包括当中很多一些检测的标准都是符合了很多，比如说是这国家的标准，你看。很多状态呀、气味啊、水分等等，对不对？包括部位同样也是。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呢？选择到了黑毛猪的猪后腿肉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鲜香可口，部位也是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是17包带回去哦。您平时放在家中有的好吃嘞，对吧？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的时候都可以来吃了。
1: 而且早上孩子的早餐有的解决了。
0: 是
1: 啊，3不50不想做饭，整个夏天暑假孩子在家里你给他吃什么？我们说了，大馄饨真的很好。
0: 是。
1: 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全部都满足了，关键是省事儿简单还营养丰富，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今天呢总共是199元啊，17包带回去，每包当中呢是10只，总共170只，你算算每只才多少钱？
1: 1块多。
0: 而且这些原材料你自己去买去做是不是得花钱花精力呀？东门购物今天真的是把性价比带回家。还有就是一直在湖仙岭堂吃的朋友们不用去排队了，因为等要等很久，对不对？家中可以方便的时候自己来吃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2151119900。
2: 伊那个馄饨啊，侬可以叫独门，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了。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比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么子侪非常方便的，伊拉 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好，最后14分钟时间啊，我们电话线堵住了。您没有听错，199元是17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那狐仙岭的馄饨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料扎实，然后呢口味符合大家鲜甜的这种口味。那黑毛猪的整个的一个香味啊，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它黑毛猪啊，这个皮下脂肪比较少一点点，比较有韧劲，而。

0: 且香气十足，再加上整个的黑毛猪，你看上海本地有黑毛猪，嘉兴也好，包括是在我们整个的什么南汇呀、青浦啊，好多本地的猪肉都是用到黑毛猪来进行做的，那种鲜香的口感，拿手真的是好吃香
1: 的，
0: 没有那种比如说肉夹鸡的那个切种里的，对吧？所以大家也很喜欢，所以今天带回去，无论您是怎么做，烧汤的也好，凉拌的也好，包括我们这个煮的、煎的。蒸的都可以，
1: 是的，你像我们家就是大馄饨的拥趸者很多，我老公、我的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这大馄饨，对，而且他们对大馄饨的这个热爱在于味道好吃，就觉得一口下去啊，这种皮子里边包着馅儿的感觉很满足，
0: 是、
1: 然后这个馅儿咬开之后，那个鲜鲜的汤汁流到嘴巴里，很幸福，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呢，湖鲜岭这个大品牌给到大家的味道啊，都是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的，就跟你门店排队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更重要的是配料表也比较好，而且连猪肉我们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肉，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吧，哪怕是吃惯了现包的大馄饨的这些客人们、你感受一下，你都会被它的味道所折服，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又那么的实惠，合下来一包才10块钱出头，
0: 是
1: 真的可能比大热厅咱出去吃买的还要便宜、便宜归便宜，但是品质绝对有保障，
0: 是的，所以赶紧在此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拨打我们订阅专线02151119900。

0: 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车是堵稳的嘛，快吃光了嘛，火车吧，哪能会得找得到嘞？
1: 我就是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1: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刚才我还细细算了一下，你看199元，你扣除积分1.99元，再扣除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大概190出头一点点。
2: 是的，
0: 你除一个17，今天我们每一包的馄饨也好，烧麦也好，算下来才11.3块。
2: 11块，
0: 对，11.3块，这个单价你可以带回去。你每天早上买个手抓饼，对不对？买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玉米，都要6块9块了。
2: 对，
0: 今天我们10只馄饨带回去，大馄饨，
2: 给大家打开的是我们的这个菜肉馄饨，菜肉馄饨整个组合当中给到大家的量是最多的，我们给大家7包，然后你看就连菜肉馄饨的这个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
0: 是，
2: 你看每一个馄饨都是分开装的，像这样的馄饨，哪怕你现在去那些连锁超市当中买，是不是也得13.9块、14.9块、15.9块，还不一定有湖仙岭这样的大品牌。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湖仙岭的老底子味道的大馄饨，配料表啊什么的做的都非常的到位，而且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煮一个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直接再给大家煮个虾仁的。
0: 哎，好的。
2: 炎炎夏日啊，你说煮水这件事情都会吧？
0: 确实。
2: 经常有时候啊，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我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爸包好饺子，弄好馄饨。
0: 是。
2: 哎，哪怕你说不擅长厨艺的男士朋友，烧锅水往里一倒，煮一煮，捞出来就这么简单了，
0: 方便呀，对吧？而且你不用一直待在厨房里头。
2: 是的。
0: 天气也是热了，大家都希望是清凉厨房，除此之外也不希望是这个弄了这个弄干戈半天一天甚至2小时都觉得挺累的。那馄饨呢，既有碳水化合物，也会有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还有新鲜的口感。你要有菜的话呢，会有我们这个菜肉的黑毛猪的大馄饨，你要有河鲜啊、湖鲜啊，有我们这个海这个虾仁的啊猪肉大馄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地鲜当中，
2: 对的，
0: 有笋，有我们的木耳，对吧？香菇作为一个配料，有我们的香菇笋的这个大馄饨带回去了，
2: 所以你看看，哦呦，这样的大馄饨，
0: 仅仅单单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来了，
2: 真的，10分钟有时候可能都用不了，
0: 确实，
2: 关键是吃起来每一个，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
0: 蛮大的，
2: 这里边是虾仁的，这个虾仁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真的有虾仁吗？我们是有整颗的虾仁，
0: 是的，它那个虾仁都是通过手工剥的，不是说机器剥的，手工剥好之后没有打成虾泥，直接包进去，吃掉了。虾仁在嘴巴当中，刚带回去之后，我把那个虾仁弦儿，对，得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它是一整颗一整颗，自己可以找得到的。包括啊，我们这个笋丁的黑木耳，对吧？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当中那个冬笋啊，你自己咬下去之后，一条一条竖的，都是能够清晰可见。

0: 且食物本身这种鲜香，大家能够自己尝得出来、品得出来，对吧？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难得一见，他们直播很久很久没有来了，嗯，放的都是录像带。今天呢，难得在一点多的时候，大家也是睡午觉，因为备货也不多，给到大家开放。以往有全部都是大馄饨的组合，嗯，今天还是多两包这个烧麦的。
1: 哎，这个烧麦给大家看一眼，
0: 哎，来看一看吧，还要做九分钟，好吧？
1: 我们今天这个烧麦也非常的诱人啊！
0: 我们这烧麦是香菇猪肉烧麦啊，嗯，就大家在烧麦的买烧麦的地方也是很喜欢，对吧？嗯，有香菇的香，然后呢有我们猪肉的鲜香，再加上糯米，它的那个好吃的程度。哎，掰开之后能看到吗？糯米是很糯的啊，
1: 对，黏黏糯糯，里边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这个香菇，
0: 对，
1: 吃到嘴巴里，关键它是那个鲜香味儿特别的足，嗯，里边还给大家加了猪油的成分，所以亮亮就是那个猪油，因此啊，这个烧麦也是咱们上海人早餐的餐桌上
0: 是
1: 可以说是必备的，
0: 确实，
1: 早上小朋友一顿吃个两三个都不是问题，嗯，
0: 确实，而且呢，今天算下来，我们烧麦这个十只中带回去也只有11.3元，嗯，特别划算了，再给您播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啊。其中有7盒是我们的黑毛猪菜肉大馄饨，5盒呢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3盒是虾仁鲜肉大馄饨，2盒烧麦，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单包算起来才11.3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咚。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的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入时间，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黑毛猪的猪肉的就是菜肉大馄饨七包大馄饨，加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包，香仁鲜肉大馄饨三包和这烧麦两包。我会发现这套组合呢，各式各的口味都还蛮多的。蛮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字鲜，无论是地鲜也好，河里头的这个鲜也好，还是我们啊本能上陆地上的这个鲜肉也好，都是非常的鲜美。再加上这个烧麦，各式各样不同时期包带回去，
1: 对的。
0: 你尴尬的时候放在冰箱当中啊，灯正好好，明天又开始下雨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想出去买菜的时候，你吃点啥呢？要有菜，要有肉，还有碳水化合物，啥都不行，享受的时候，馄饨
1: 真的
0: 方便又好吃。
1: 你看看啊，就是老两口一人来上这么一碗，
0: 对，
1: 哪怕是家楼底下的小吃店，这么两碗馄饨买买，是不是也得？四十几块钱、
0: 哎、
1: 对不对？今天咱在家里20来块钱全部都搞定了、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0只，核算下来每一包的价格仅仅只要11块钱左右啊，七角积分七角自动能够立减，11块钱带回去的这个馄饨有一个算一个，你看这个头，
0: 哎，
1: 个头很大的观众朋友、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个头和我的这个大拇指头比一比啊、你会发现它比我们的这个指头啊大很多，对不对？和一个小孩的小拳头那么大，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馅子可足了，这个馅儿是铺铺满的
0: 啊，
1: 一口咬下去可满足。
0: 对，我们这个原材料，原材料第一点呢，它是用到了这个猪肉的这个原材料，对吧？还有呢，这猪肉的香菇，
1: 这是烧麦，
0: 烧麦的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笋丁，然后黑木耳，还有呢整个的是还有香菇啊，加上我们这黑毛猪的猪肉，包括这边还有就是菜肉馄饨当中，肉是黑毛猪的肉，菜呢就当季的这个小的，有可能是青菜，有可能是荠菜，对吧？当季的这个非常新鲜的菜，虾仁它是。整颗的虾仁儿，手工包好之后，跟我们的黑毛猪猪肉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馅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相对非常干净
0: 的，
1: 什么香精呀、色素啊，然后各种的防腐啊等等的，我们都没有的，全程都是冷链，冷冻冷链包邮送到咱们这个家里，连这个调料包都帮他配备好，一盒正好是10只，每一盒现在换算下来是11块多，每一只就1块钱。是不是比自己在家里包省事儿？其实在一种程度上也省钱了
0: 啊，
1: 自己买回来黑毛猪肉打成肉馅儿，调成馅子，很麻烦的。
0: 对，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整套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到底有多少个，对吧？因为每一套呢，它的一个这个包装和组数不一样。我们是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7包，因为这个大家就最喜欢吃，然后再加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它这个如果弄10包，它真的是亏本亏死了。那如果在外头吃虾仁馄饨的话，这个价格也挺高的。烧麦2袋带回去，总共是17袋带回去，199块钱。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用料扎实。然后呢，黑毛猪啊，我们是有这个检测的标准，包括是符合大家所说，哟，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的猪肉啊？都是经过了相对应的检测，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好吃不贵。那今天又是更加放心和方便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好了，我就有2分多钟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爆满，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因为是17包嘛，等于说是4种不一样的口感和口味带回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湖仙岭啊是有实体店的，
0: 哎，
1: 老牌子在汇鑫百货，包括好多的地方当中，我们有专卖店，专卖店你可以看到食客涌动啊，人头攒动，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奔着口感味道去的。
0: 是，
1: 那今天您放心，我们经过无数的食客验证了，这个味道啊，真的无限接近于糖吃，味道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这个真材实料的程度和这个店里吃也是有的一比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大馅儿、整馅儿啊，馅料用的特别的足，而猪肉的部分用到的是黑毛猪肉，所以格外的香，对不对？然后呢，再选择一些配菜的部分，比如说青菜、菜肉的，我们给你选择当季时令的蔬菜，然后我们的这个虾仁的大虾仁一整颗放在当中，然后包括我们的冬笋的。哎呦，那个笋丁啊，一块一块的，吃起来可明显了。
0: 是啊，
1: 其实现在冬笋还算是正当季，那接下来可能你想吃这个冬笋的都吃不到喽。我们这个馅儿也属于季节限定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感兴趣的话，整套组合再度重申，17包带回去，整个的数量不管是馄饨还是烧麦170只，今天去到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合下来每一只馄饨也就1块钱左右，每一包也就11块多，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炎炎的夏日要到了，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懒得动的，不想进厨房的，不想烟熏火燎的，把这个馄饨买回去。孩子暑假放学在家，不知道给他配什么吃的，今天这个大馄饨都可以带回去。我们放在冰箱里啊，直接叠加来放的话是不占冰箱空间的，保质期有1年，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
0: 对，立刻保住最后时机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皮鞋穿牛仔裤会不会有点怪？一般说皮鞋都是正装上面的，但是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来照照我今天给大家这种小穿搭，稍微我是觉得啊，这种休闲型的明显这个鞋不是特别正装，所以在你即便穿着牛仔裤，很多爷叔帅气，哎，老克拉。出去玩的时候啊，那个牛仔裤一穿呢，小短袖一穿呢，老帅了，特别的精神。然后你再穿一个这样的皮鞋出去玩，哎，跟脚的也软的，它不像那种硬邦邦的，脚有束缚的。你看我这个脚趾上面可以上下翻飞舞动的，
1: 头层牛皮的，
0: 哎，头层牛皮。说到这儿了，那我今天就马上问一下莹莹，如果头层牛皮像我今天，不管你休闲鞋还是正鞋，只要整个鞋都用到头层牛皮，大概价格起板价多少？
1: 600多，700多，差不多是要的。
0: 要的。
1: 对，老爷车的品牌啊，在门店当中一双无论男鞋还是女鞋是卖到699的。今天我也为了搭配，就是明明的这个着装，
0: 是不是？
1: 搭的是牛仔的短裙裤，短裙。我突然发现炎热的夏季，你其实裙装和衣服可以穿短袖的，但是鞋子选的头层牛皮的话，你会发现哎，脚趾头都包裹在里边，而且因为我们用到头层牛皮，所以完全不闷脚，你的脚部在里边是完全干爽的，像今天我还是赤脚穿的啊。女款的老爷车，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我穿的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另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
0: 是
1: 目前为止尺码是齐全的。男款当中也是两个颜色，除了刚才明明所展示的那个颜色是黑色，还有一个蓝色，
0: 蓝色的。
1: 其实我说实话，明明蓝色搭你这个牛仔裤也
0: 更好
1: 看，
0: 对的，也好看的，
1: 休闲啊，休闲穿完
0: 全可以。如果你要穿牛仔裤的话，就像莹莹说的，您就搭个蓝色也行。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既然刚才说了600、700、大概一双鞋。今天这双鞋，大家你先别看这儿，就会挡住。猜猜多少钱？
1: 本来我们想遮一下价格的，
0: 199，
1: 不遮了，199。但是今天我们还额外加赠总积分20积分，抵扣掉的话，相当于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才179。
0: 然后拿出微信扫一扫，
1: 还能够立减5元，对吧？说到头层牛皮的鞋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100多买凉鞋是可能的，买那种织物布的是可能的，
0: 对，
1: 要买到头层牛皮的很难。而且老爷车的大品牌，它能够做到什么？像这双鞋子离我那么近。我闻到的没有胶水的味道，没有什么甲醛的味道，全部都是淡淡的天然的头层牛皮的味道，香香的，而且头层牛皮你看那个亮度，我们没有刷色哦，就你拿到实物之后就是这个颜色，它软弹，再帮你用到荔枝纹，所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不易留什么痕迹，包括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可能脚步的时候到了下午时间段会有点肿胀，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弹力橡筋，脚背比较高的，脚步在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张力很够，包括在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还有很多新鞋容易磨脚，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啊，不仅头层牛皮，还做到包了个软垫，特别舒服。男款女款的鞋子，我们在鞋跟这个地方都是做加高的，大概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帮你默默拉长腿部线条，就显得你整个人腰高腿长。其实阿姨们啊，虽然有的时候去逛超市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会选择旅游鞋，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正式场合和叔叔们出席的话，会需要皮鞋的。所以今天我们老爷车出现了199，在东方购物也为数不多的头层牛皮199的价格。
0: 跟大家说了，你说你手里拿怎么拿什么东西啊？晃来晃去的，
1: 小小的，
0: 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喽，什么东西？
1: 这个软到这种程度，
0: 对不对？软到这个程度。
1: 而且以男鞋为例，更厉害的是什么？所有你看到的马克线的部分，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没有错，
1: 没有胶水，所以它是手工纳上去的，让这个鞋子变得更加的经久耐穿。
0: 好漂亮！
1: 而且你的脚在里边啊，10个脚趾啊，有舒展空间，不闷脚。好多叔叔到了夏天怕热，都喜欢赤脚穿鞋的。你赤脚穿一些织物的鞋子容易闷脚汗，但是赤脚穿皮鞋不闷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很干爽，而且头层牛皮再加入到荔枝纹，那个颗粒感很强，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不留任何痕迹，
0: 这点特别棒。还有一个，他刚才莹莹这个女士款嘛，不有个小装饰鞋带吗？男款这就没有装饰鞋带了，旁边就是一个橡筋，看看就是橡筋。即便有一些爷叔可能因为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脚比较肿。如果脚肿的话，你这个特别瘪或者没有任何弹性，你这穿的多难受呀，勒得慌呀，你个就更肿了呀，都不过血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即便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在穿脱上面，哎呦，我演示过了，这一脚穿脱这多简单，
1: 特别方便。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报一下，看一下我们的防滑，
1: 对吧？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好像连续要下雨哦。就是如果雨水比较多，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担心这个鞋子的脚底呀，它那个防不防滑？来，在我这边啊，是个透明的有机玻璃，在平的情况下没问题。来， 我到45度，再高一点，将近50度左右了，对吧？它后面帮你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牢牢地固定在那边，对吧？即便再高一点，它也不滑的，牢牢地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这个就是很多叔叔们、阿姨们穿这个鞋。我如果说正式场合我去旅游，觉得旅游鞋闷脚，我穿这个皮鞋去旅游照样可以。
0: 是，
1: 爬山、涉水
0: 可以，
1: 帮你做到很好的抓地性，
0: 更加适合于男士这款鞋了。你就随便穿吧，一点不束缚，特别轻松，就当做一个休闲鞋穿就可以。男款尺码39到43，女款尺码35到39。尺码是正码吗？
1: 正码正拍，而且我跟明明试下来以后发现码数是比较正的，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如果拿到实物之后发现码数偏大了、偏小了，或者颜色想做更换的话，提示大家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
1: 今天我们是特卖节目，
0: 是，
1: 所以特卖节目把东方购物的这个门店价格699做到199之外，再额外加赠总积分20块，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所以现在请叔叔们、阿姨们疯狂订购起来，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知名的品牌
1: 老爷车，这个品牌可以说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头层牛皮的鞋子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款式，又能做到这样一个价格，是很难得的。特别以男鞋为例啊，我们除了做到头层牛皮柔革工艺之外，让鞋子变得更软更轻，我们还是手工纳线，所有马克线的部分全部都是手工的，没有用到胶水，没有用到胶水意味着什么？不易脱胶。很多男士啊，容易有脚汗，你有了脚汗以后接触鞋子之后啊，湿哒哒的，那个胶就容易脱胶。但是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让你能够做到吸湿排汗，而且不用胶水之后，手工马克线缝制之后，更适用于你的脚型。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皮革啊是跟着你的脚步在律动的，穿上脚以后更加的舒适。我们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明明穿的是黑色，但是呢我们还有个蓝色，待会儿可以看到模特展示。我们女款部分也两个颜色，棕色以及我们的黑色。
0: 我就问大家，姐姐们老师们，有生活经验的，你即便在某多多啦，某什么什么猫上面啦，什么淘上面啦，你就在那儿买鞋，你敢不敢买？它上面写的皮鞋哦，你拿回去可能是二层的，或者是有些边角料的，
1: 还有很多是革的，
0: 革的纯革的，你就是给你打了一个擦边球，就骗人了嘛。说白了，你拿回家以后一穿，或者一穿一下就有味道，你再退的时候啊，你踩地了，我不给你退，你这个鞋弄脏了什么的。我跟你讲，东方购物用一字开头做皮鞋，有几家几个款式能做到，大家就自己回忆一下。尤其是这种男鞋，以前特别像类似于像豆豆鞋那个款式，
1: 对的，
0: 一般豆豆鞋那个款式，我记得在东方购物以前都是两三百块钱一双鞋，
1: 在市场当中要卖到上千的很多豆豆鞋。
0: 在我看来，豆豆鞋用的料还比这少嘞，它有的鞋豆豆鞋特别细，
1: 对的，
0: 特别窄，
1: 还有很多豆豆鞋底部是豆豆，它是没有办法沾水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特别薄。
1: 我们男鞋女鞋都做到3.5公分左右的跟高。你看到男士今天在节目现场明明搭配的是牛仔裤，我们外拍的模特搭配的是西裤，
0: 可以
1: 就是西裤也能搭。这个颜色叫棕色，是我穿的这个颜色。今天我因为天热嘛，我就是选择这个赤脚穿了。但你看模特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选择大衣搭配这个鞋子，搭一双袜子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的
1: 雨鞋也是头层牛皮啊，而且我们小圆头的设计，松紧带的设计，对于脚步比较宽的，有拇指外翻问题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你就上脚以后会觉得这个鞋子是不勒在那边的。哇，十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抓紧时间，一次开头
1: 20块积分，
0: 一次开头，
1: 对吧？如果你男鞋女鞋都买的话，相当于是40块积分，
0: 是啊，
1: 对吧？这个高额积分在以前节目当中没有的，我们常规节目1.99元啊，基本上我跟明明两人提都不提的，
0: 对。
1: 但是今天送了20块积分，
0: 还不止，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25块钱。你说一次开头的头层牛皮鞋，给您做到160-170吧。
1: 对，
0: 你大差不差算下来170块钱左右，您怎么敢想呀？
1: 是的，其实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会发现，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前两年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
0: 对，
1: 这个品牌也有，那个品牌也有。但近几年来，你打开电视或者在 APP 上，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

0: 购物要卷价格，
1: 是
0: 价格一旦做到100多以后就没有办法做到头层牛皮。基本上很多织物的鞋子、布的鞋子可以做到100多的，但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纳线的，做到100多，这是老爷车品牌和东方购物双方让利，然后给到这个高额积分，有了这样特卖一档节目。
1: 好，我们的尺码也是从，
0: 对，我们是
1: 男款是从，
0: 男款是39码到43码，码数是正的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赶紧抢，才一字开头，
0: 对，
1: 还给
0: 20元积分，
1: 订购码02151111999。

0: 看看这，我以为啊，就平常呢，这个头层牛皮鞋也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式花样给大家来制作或者设计。就刚才女款那个上面，就那个小像小翅膀似的小波浪那个东西，
1: 这个小弧度就是让你拇指外翻的地方不那么明显，
0: 对，就特别有讨巧。虽
1: 然我们鞋楦是加宽的，但是穿完以后不是那种胖头胖脑的。男鞋也是这样的，你看男士哦，夏天哦，牛仔裤，然后搭蓝色，对吧？然后有九分裤、七分裤，还有天再热一点了以后，男士可以这个鞋子搭那种沙滩裤、短裤来穿。也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鞋真的是超软，
1: 超软超舒服。因为我们老爷车的品牌除了用到头层牛皮之外，还做了柔革工艺。有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皮张的张力在那边，柔软度在那边，但是分量上变得更轻。
0: 是，
1: 对于很多腿脚不是特别好的叔叔阿姨们来说，你穿这个皮鞋，你会发现它犹如旅游鞋一样的轻，但它比很多织物的旅游鞋更为透气。因为头层牛皮嘛，牛皮嘛，吸湿排汗嘛，对吧？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帮你默默长身高。
0: 哎，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订男款还是女款，还是一起订，可以得到40块钱积分。你说14开头的头层牛皮鞋，我反复讲，14开头，我只说14开头的鞋，那有布的嘞，有平常那种薄款旅游鞋了，或者凉拖也有可能的，就是那两条皮就没了的那种凉拖鞋，100多块钱是正常的。
1: 省料嘛，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这可是整个这双鞋这儿到这儿都是头层牛皮啊，观众们，这个鞋才1字开头，你要说那你是19差1块钱，谁说的？这边还有20元积分嘞，20元积分算上去的话，相当于179，你再拿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你买我东方购物2-3千件的产品减5块，你买1字开头的几百块的100多块钱也减5块，是不是这个更划算一点？关键是这个上脚穿是真舒服，你看
1: 软，
0: 这个皮子，你看我已经这么折了啊，这比我在折的陆地上走路折的夸张了吧？
1: 对，因为你的脚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折
0: 叠，不可能做到这种折叠。我即便这么折叠，大家打开之后，你看这皮子。
1: 不留任何痕迹，
0: 因为它是荔枝纹。
1: 对的，然后呢，就是说把皮张的保护感、质感和柔韧性做得更好。
0: 那多软！
1: 我都觉得明明是在蹂躏它，
0: 对，
1: 蹂躏一双鞋子，一只鞋子。你家里鞋柜里边很多的鞋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而老爷车就有这个工艺，他做了几十年的鞋子制鞋工艺，上面所有的马克线部分都是手工的哦，手工马克线纳线的，没有用到胶水，所以在拿到这个鞋子的时候，打开那个鞋盒的瞬间，你闻到的就是牛皮质感的香味，
0: 对，
1: 就皮料的香味，没有什么胶水呀、多余的那种异味，没有的。
0: 你看看这个鞋面、脚面这个地方，它同样给你做了一个弹力橡筋，你即便稍微有点脚肿没关系，穿进去的时候不那么束缚，这个很重要。再有一脚穿
1: 脱的时候也不挤脚。
0: 我给大家看
1: 看，然后明明穿的是黑色，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
0: 对，
1: 黑色的搭牛仔裤，因为我们考虑到夏天了，不是说所有的叔叔们，可能很多叔叔退休了，你没有必要穿西装裤，
0: 一脚穿
1: 你穿牛仔裤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不用弯腰系鞋带，一脚蹬丝滑入到脚入到鞋内，
0: 一脚
1: 对吧？
0: 这不挺好吗？很舒服，这是男款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今天黑色、蓝色您自己选，还有女款的
1: 是焦糖色，就是棕色加这个黑色。我穿的是焦糖色系，
0: 是，
1: 然后搭裙裤完全可以，搭裙装完全可以。我是有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我的拇指外翻不算严重，但是肯定要比正常的脚来的这个骨节稍微宽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在选择那种尖头鞋肯定不行，我就一定要选择这种软软的，然后余量放开的，穿着更舒服。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这个鞋子啊，脚后跟会磨脚吧？来，我踩给大家看。我们脚后跟就软到这种程度，甚至于我穿了那么久，在脚后跟的后面完全不红吧？
0: 是，
1: 对吧？又有很多的新鞋，你会发现这一把你穿久了会红，那是因为它磨脚它硬。但我们头层牛皮做到不磨脚，你看我一拎就好了。而这个地方啊，弹力橡筋的这个地方还有余量，帮你再放宽。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和弯折的过程当中舒服。我们做到3.5公左右的一个跟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跟是软的哦。带弹力的哦。很舒服的哦。像个小弹簧一样。阿姨们买双高跟鞋3.5公分左右的跟高，如果是硬邦邦的，走路啪嗒啪嗒的。我们这个走路啊，基本上达到静音的感觉，跑跑跳跳没问题，脚后跟不磨脚。穿上脚以后，我说实话哦，正式场合，比如去喝个喜酒啊，到孩子学校去开家长会啊，你穿凉拖不合适，
0: 对，
1: 对吧？脚趾头露在外面，甚至于现在很多的交通工具，大众化的地铁里啊、高铁里，空调都很足，你那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寒从足底起，也觉得凉飕飕不舒服，再如果出点脚汗的话，很容易受寒，对吧？我们就把脚趾头包裹在里边，然后头层牛皮的张力、轻盈感 跑跑跳跳完全不累。我们这个脚后跟哦，还是做防滑的。哎，
0: 再加上我们这男款鞋底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就是类似于是不是这手工的？你这个鞋底薄到什么程度啊？
1: 不薄的。
0: 你看看这个地方厚的，大家看到吗？这个厚度。所以一般来讲，即便下一点点小雨，有一点小水泡，你也不至于太害怕。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两个颜色，女款是棕色和
1: 黑色。
0: 黑色。
1: 我拿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两个都属于深色系。我们为什么不做浅色？浅色不耐脏。我们要考虑到耐脏。这个就是棕色，刚才我展示的，这个是黑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0: 一个是
1: 黑色和蓝色，
0: 蓝色啊，大家来自己挑选一下啊，尤其是愿意穿牛仔裤的生活习惯里面，您不妨就选一个蓝颜色的也可以的，
1: 好看的。
0: 尺码呢，男款是从39到43，女款呢是从35到39，都是正码正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更换到
1: 满意为止。
0: 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一直在说我们哪款鞋子啊，手工手工的，手工穿上去真真舒服。所有的爷叔兄弟们，咱们拿回去买一买，穿一穿，感受感受。一字开头，再说一字开头是普通的什么布的吗？非织工艺的吗？我们这是头层牛皮啊。
1: 对，
0: 一字开头头层。如果说199，你说那你这有点勉强，就差1块钱，你说二也成啊。但我们给大家20元积分呢、啊。
1: 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特卖的积分，
0: 对
1: 吧？这个20块积分，10块钱积分是老爷车出的，
0: 对，
1: 还有10块钱积分是东方购物出
0: 的，
1: 所以促成了这档特卖。特卖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女士的那个鞋码就36、37、38，
0: 嗯，
1: 所以平摊到每一个那个码数上备货不多的，
0: 嗯，
1: 男士的热门尺码基本上也就是40、41、42，对吧？
0: 嗯、
1: 售完我们就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嗯。而这个皮鞋还有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除了夏天可以穿之外，它春天、秋天都能穿、
0: 嗯、
1: 你现在买一双凉拖，我跟阿姨们说，跟叔叔们说，只有夏天能穿、
0: 嗯、
1: 而且很多正式场合商场里边你穿凉拖不是很合适、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式场合都能够出席的，就不是说你这个鞋买完以后得天天穿，天天穿，天天穿，它毕竟不是旅游鞋嘛、嗯、但是正式场合需要出客的时候，哎，你拿出来穿裙装、裤装
0: 随便搭，
1: 赤脚搭、搭袜子都能搭，
0: 都可以。
1: 现在我们男士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嗯、
1: 女士的棕色在热销当中、
0: 嗯、
1: 因为这个价格放在那边100多块钱，对吧？
0: 是，
1: 嗯，
0: 100多，100多
1: 。
0: 你买个平常的，我就说皮的凉鞋，
1: 啊、
0: 我东方购物卖过，我还记得去年卖的就两条，皮的那种就拼接在一起，
1: 嗯、
0: 那个男款鞋子像什么？像个丁字形的那种吧，
1: 啊、
0: 就工字形的那种凉拖鞋，
1: 啊，
0: 也就100多呀，
1: 是呀，
0: 167、189的呀。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看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
0: 啊、
1: 阿姨们懂的。如果你是东方购物的老顾客，你就会发现前两年还有很多品牌都在做头层牛皮，但是近两年来好像只有老爷车和为数不多的几家在做。
0: 嗯，
1: 但是价格达到199，积分可以改到20块的，
0: 升到170。
1: 目前为止，对呀、啊，只有我们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给力的组合。
0: 嗯，
1: 所以现在建议大家想好哪个颜色、哪个尺码下单，万一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
0: 嗯、
1: 或者你拿到实物试穿以后发现没有我跟许明讲的那么好。
0: 嗯，
1: 你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
0: 嗯，
1: 但是过了今天，因为特卖我是排班排好的嘛，
0: 嗯、
1: 你过了今天再想买 ，APP 上就下不了单了，
0: 嗯、
1: 就没有这个20块积分送给大家了。
0: 是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

0: 我们现在现货没有多少了，尤其是男款鞋子，不管是黑色的还是蓝颜色都不错。如果大家呢想要说跟牛仔裤搭，你说黑颜色的一定搭蓝色牛仔裤有一点点小奇怪的话，我给大家稍微的换一换啊。这边是有
1: 看一下蓝色的、哎、
0: 蓝色的上脚蓝颜色的，您看看这个感觉怎么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现在就换啊。这整体上呢，您是不是感觉视觉上更和谐一些？
1: 哎，
0: 有没有
1: 蓝色系的？
0: 有没有？
1: 有
0: 还不错吧？而且一脚穿脱，看这个地方还是一脚穿脱，效果非常不错啊。
1: 不用你低头，不用你弯腰，不用你系鞋带，叔叔们啊、哦！
0: 多好，即便你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你看这个鞋面亮
1: 不
0: 亮？
1: 不留痕，
0: 亮不亮？
1: 头才牛皮呀、啊，
0: 多好看！
1: 它那个张力和韧性在那边的、啊、市场当中很多二层皮的也叫牛皮鞋、哎，但你会发现稍微弯折一下，脚被动一下，哎，就有痕迹在那边了。嗯、而且我们所有的马克线，以男鞋为例啊，都是手工马克线帮你做到，
0: 是、
1: 纳上去的，没有什么胶水、嗯，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嗯、穿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又软。又舒服、嗯，而且底不薄 哦,
0: 好轻哦，
1: 很多夏天的很多鞋子底是比较薄的。
0: 对，我们
1: 但是我们考虑到要隔绝路面的湿气，啊、包括呢还有很多路面的热量、啊，对吧？你不要以为那种很薄的底就凉快哦。嗯、有的时候正午的阳光晒在那个地面上的时候，你如果这个脚底的鞋太薄的话，脚很烫的。
0: 你如果扔在肉一个肉片扔在地上，可能就熟了，
1: 生鸡蛋就熟了，就那种感觉。
0: 给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嗯、够不够软，看看。观众朋友们，
1: 够不够弹？
0: 所以如果要真的出去跳跳广场舞啊、散散步啊、爬爬山呢、啊，说实话，对这个鞋子简直是小意思，它都能够掌控你那些所有的路面，而且它即便下点雨，你看像不像那种轮胎大地？嗯，你说这种抓地性都毋庸置疑的好。好吧，这是男款鞋子、嗯。我们男款鞋子刚才说到了一个蓝颜色的，还有一个灰颜色的，黑颜色的。黑颜色我刚才给您换过了啊、嗯。女款呢？
1: 女款两个颜色、嗯，黑色以及这个棕色的。嗯、现在棕色的卖的比较好、嗯，就是我脚上这个颜色。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我穿的。这个是黑色，黑色。嗯、如果你觉得黑色比较重一点的颜色，嗯、那你可以选焦糖色、哎。我们为什么不选浅色？浅色不耐脏，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鞋子要在路面走的嘛。我们焦糖色一样的达到一个耐脏的感觉和效果。嗯、你看很软，我是38码的。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跟、嗯、弹力的3.5公分、嗯、帮你默默长身高，
0: 是
1: 而且我们背后啊是帮你做到加高的，脚后跟的地方完全不磨脚，完全不磨脚，上脚以后很舒服。我有拇指外翻问题，但是穿完以后拇指外翻这个骨节不紧不勒、嗯、很舒服、嗯、甚至于说我们上面的这个地方鞋舌的这个位置啊做到的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嗯、弹力橡筋你脚背比较高，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的时候完全还有余量往上，还有空间、嗯、上脚以后舒适。这个是女款的啊、我觉得你这个皮鞋搭裙子搭裤子、搭这个反正百搭了，你如果觉得想特别怕冷、再穿一双袜子在里边也是可以的。嗯，我们这个鞋子是春夏秋冬，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以前我一直以为这种皮鞋哦是不是只有这种冬天保暖性穿，后来我发现不是，头层牛皮的特点就是说吸湿排汗、所以夏天穿着完全可以。而且你看脚后跟脚趾头的位置，我10个脚趾里面在跟许明打招呼，许明也没看到，
0: 看到了
1: 对吧？就是软呐、啊。

0: 个就是头层牛皮的优点。
1: 是，
0: 阿姨们、姐姐们，我现在发现你们哦，穿旅游鞋都会比较多。嗯。但是很多正式场合还是需要皮鞋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结婚婚宴啊。或者小朋友的那个满月酒啊，那你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你穿一双凉拖，穿一双旅游鞋不是很合适，一双皮鞋，对吧？然后还有呢，开家长会，对吧？跟老师见面的时候，你穿一双皮鞋，脚后跟软哦，脚后跟特别特别软，脚后跟特别软。头层牛皮穿完以后，我赤脚的也不闷脚，没有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1: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您是喜欢穿牛仔裤的爷叔兄弟们，咱们就选择今天这个颜色，蓝颜色的。反正我觉得跟牛仔裤的颜色真的好搭。本来夏姐到了，稍微穿一点点亮色的，咱也不过于夸张。你要穿个大红颜色的，穿个大紫颜色，有点奇怪了，对不对？但是今天蓝颜色的上身这么一穿，你看从上到下这种搭配感觉，那不就来了吗？这多漂亮呀，多好看呀！所以你穿出去一点都不违和，好吧？我们今天尺码问题，
0: 对，男款、女款是这样的啊，男款是39到43，现在41、42。备货告急，
1: 马上售罄了
0: 啊！马上售罄，不预约了。女款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备货告急。阿姨们、叔叔们，今天真的不预约。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订两双的，就是自己订一双，给老伴儿再买一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重要场合是夫妻俩一块儿出席的，那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头层牛皮啊，闪亮登场。然后这个皮鞋打破了以往那种笨笨的、重重的，然后硬硬的感觉，柔软舒适，柔革工艺很轻盈，而且底部还是防滑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备货，尤其是41、42卖得好，女款是、
1: 女款是36、37、38，棕色的卖得好啊。现在黑色我们就自然走了，但是提示大家，我们东方购物199这个价格，20块积分的入库的货源不多啊。平摊到每个尺码真的没多少，售完就不补货了。像这种鞋子，它不是属于季节很短的，就是现在我买一些东西啊，无论是鞋子、衣服，我希望可穿的时间长一点。像这个鞋子就是属于男鞋、女鞋标准的，穿的时间久。春天可以穿，夏天可以穿。秋冬季节还能穿。如果现在我和许明两人推荐100多买一双凉拖，那你其实可穿的时间很短，可穿的场合也不多。
0: 对、
1: 对吧？现在这个鞋子是可穿的时间也长，可穿的场合也多，而且还上档次。
0: 而且尤其是男款的这个蓝颜色的，和您的牛仔裤，多少爷叔愿意穿牛仔裤的呀？
1: 对的。
0: 有的时候大夏天穿，纯纯穿个大裤衩子也是。有点不太上台面，除非在家里面生活，你倒个垃圾可以。
1: 对的，
0: 你要稍微的跟朋友出去聚个会的，你说您穿裤衩，那种什么到膝盖那种，
1: 是的，
0: 别人穿的是长裤，一般说长裤长裤，你要穿太正式，西装有点怪。
1: 对的，
0: 都是兄弟们，都是朋友们，你穿西装，所以一般主打的还是牛仔裤多一些。
1: 对的。
0: 休闲裤多，您就选个蓝颜色的。
1: 蓝色
0: 系在您家鞋子也少，可能黑色的多，你也选个蓝色。
1: 对的，现在讲究松弛感嘛。我觉得除了阿姨们讲究松弛感，穿的啊宽宽松松那种感觉，叔叔们、爷叔们也讲究的，对吧？特别是叔叔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有将军肚、啤酒肚，再穿那种很拘谨的衣服，自己也觉得不舒服。所以鞋子也是一样的，10个脚趾在里边有没有舒展空间，其实也影响到你走路的心情。像我们出去旅游，最扫兴的那个人，往往是因为鞋子不舒服，想提前回酒店。
0: 磨脚了，疼了，
1: 疼了，走不动了，
0: 是难受了。
1: 你走不动，不就是因为脚在里边不舒服了吗？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到了大夏天，有的时候脚汗出了多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双头层牛皮的鞋，然后能够透气的鞋子很重要。你看我刚才在说啊，拉长了我们整个穿着的时间。我们现在是夏天，我跟明明这么穿，我赤脚穿。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可以跟模特儿一样，里面加一双袜子，然后穿我们这个鞋子，
0: 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对吧？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是女鞋为例。有圆中带一点放大空间的，所以有拇指外翻的，脚步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个皮鞋依然是舒服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个鞋子可爱爱的，可是因为它鞋头的是
1: 对吧
0: 可爱的，很多阿姨姐姐们一穿，我觉得哎呦。显得更年轻了。
1: 是的，哎，我问过很多男士，因为我很喜欢尖头鞋，后来我才发现尖头鞋只有女人认为它很美，很多男士会觉得女性穿尖头鞋是有点攻击性的，
0: 有
1: 啊，对吧？
0: 因为是尖尖的，
1: 对的，尖尖的。然后其实你知道吗，许明，这个尖尖的女的穿的也不舒服，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很尖，5个脚趾有宽度的，
0: 对，
1: 你其实只有3个脚趾一直挤在那边，像个四脚爪一样的，不舒服的，
0: 所以就拇指外翻。
1: 哎，所以像这种鞋，圆中带点方，然后呢比较可爱、比较减龄的鞋子，是别人。看到你也觉得很可爱，自己穿了以后也觉得很舒服。然后你看、像我们模特儿搭那个裙装可以搭这个鞋，然后加双袜子可以穿这个鞋，
0: 可以
1: 穿件风衣也可以穿这个鞋。那像我一样，今天短打针织衫，然后 T 恤衫、牛仔短裙、牛仔裤或者白色的这种9分裤、7分裤，搭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51119900。

0: 1999，我再强调一遍，一字开头头层牛皮鞋，不管男女都是一字开头。如果你说就差一块钱，感觉好像没诚意。观众朋友们，以前积分是1.99元，您再看一下右下角，那是一块吗？也是2块吗？20元的积分呢？
1: 20块总积分抵扣掉自动订购，还能够再立减5元。
0: 对，
1: 如果现在阿姨们也买，帮叔叔也买的话，买2双就是40块积分。答对，
0: 省50，分2次 APP 下单。
1: 头盔牛皮，哎，对吧？现在很多人说100多，好像在某宝上啊，某多上也能够买到，但注意材质哦，是不是头盔牛皮哦？
0: 是不是二层的？
1: 是不是？哎，是不是老爷车的品牌？
0: 或者人家真的是故意的，就是有那种不良商家骗你的。他说他是，就有些卖纯棉衣服，巨便宜。他说他是纯棉的，拿回家一看一洗掉色，再加上一看那个硬邦邦的，就装不是。
1: 对，然后洗涤之后还起球，
0: 对的，就乱七八糟的。
1: 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啊，不仅是卷价格，其实品质也卷的，因为这个鞋子在老爷车的专柜当中，一双是要卖到699的，对于你2双买回去将近1400块钱。那很多阿姨是给老公买了以后自己就不舍得买了。但是今天我们提倡什么？我们银发族的很多观众是爱自己，不是口号，就是爱老公的同时，爱家人同时，爱自己。那么老公买一双，自己也买一双，因为皮鞋在很多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的人心目当中，哎，是属于老克拉了，对吧？
0: 是，老克拉
1: 的。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穿一双皮鞋的，就像我今天上面的衣服很简单，然后牛仔的小裙裤，然后下面搭一双皮鞋，就一下子正式感出来了。如果我这个时候换一双凉拖，你就感觉是有点不够正式，
0: 对吧？
1: 你看，这是棕色的哦，女款的棕色卖的比较好。然后你看脚后跟的这个地方，我们3.5公分的跟包，然后帮你做到的全部都是软的，还有一个防滑大底，
0: 是
1: 防滑大底是牢牢的那个抓地性，
0: 是
1: 啊，即便有拇指外翻的，然后脚部有肿胀的，不用担心。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也完全是软的，你看我穿了那么久了，后跟这个位置完全不红啊。
0: 哎，真的哦。
1: 有一些新的鞋子，明明我跟你说啊，赤脚穿，这个地方全部都破了。
0: 真的。
1: 现在我这个地方摸上去嫩嫩的，很舒服的，因为那个脚后跟软，而且我有拇指外翻哦，不严重。但是也不是属于轻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长期选择那种尖头鞋，5个脚趾挤成3个脚趾的那个空间，然后这块骨节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的位置，它不是尖的，它都是圆头的，
0: 它好像放宽了一样的。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弯着的过程当中，你看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空间放开，
0: 空间非常大。
1: 所以不挤脚呀，穿了以后舒服呀，然后相当于是一脚蹬的感觉，你这个地方往后一拉。就好了，又舒服，然后走路呢，你会觉得踝弹性又很好。虽然它是头层牛皮啊，做了柔革工艺以后，整双鞋子的分量变得非常的轻，走路呢只会让你觉得健步如飞，不会让你觉得哇有负重感，男鞋我提示大家，现在明明穿的蓝色热卖当中，
0: 尤其是很多爱穿牛仔裤的，您是这个色系的，您不妨选一个蓝颜色的。如果您再选个黑颜色的，就是太无聊了，
1: 而且很多叔叔家里黑鞋好像不缺，对吧？
0: 很多。然后你看这个弯折弯折弯折，来起来，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而且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脚穿脱，看到没？
1: 还不用低头，
0: 对不对？不用低头，
1: 不用弯腰，
0: 而且
1: 不用系鞋带。
0: 对，走线的地方，这四周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人工的，这多棒啊！观众朋友们，这鞋子还软，软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再折一折，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很软，很软。
0: 就看，
1: 柔革工艺之后轻盈，头层牛皮变得不再厚重。
0: 多软
1: 啊！而且弯折之后不留任何痕迹，还是像一双崭新的鞋一样的，对吧？明明手里拿的是蓝色，我再把这个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选择，蓝和黑，看到没有？蓝色的更显年轻，我觉得。
0: 对。
1: 然后黑色的呢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的，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然后女士的我也放过来啊，两个颜色，棕色的、黑色的，头层牛皮，头层牛皮，
0: 才一字开头。
1: 对的，因为我和明明两个人反复讲头层牛皮，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100多只能够买到一双革的。
0: 是。
1: 那我跟你说，夏天哦，穿革的鞋受不了的，那个脚汗都往外在滋，往外在冒。你就要穿着袜子，脱下袜子的瞬间，袜子是湿的，知道吧？我们头层牛皮就是保证你脚部的干爽。提示大家，男鞋是39码到43码，现在男款的404142在热销当中，蓝色。然后女士的鞋子是35码到39码，36、37、38的棕色在热销当中。
0: 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其实大家备货告急啊，没有想到下午时间段卖得如此火爆，到底是特卖的节奏，额外加赠了20块积分，加赠20元积分之后，相当于只要170多块钱，自动订购能够再立减5元。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100多东方购物卖的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一双的价格是699元的，东方购物特卖做到199，再额外加赠20块积分。男鞋女鞋啊，都是头层牛皮，以男鞋为例，还做到的手工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来做的，没有用到胶水，打开鞋盒那个瞬间，你闻到的就是香喷喷的牛皮味道，没有什么异味。像这种鞋子的款式也好，包括材质也好，拉长了你的穿着时间。现在我们买很多鞋子，你会发现，如果买的是凉拖的话，只有夏天可以穿。但因为我们买的是皮鞋，而且包覆感比较强，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又能搭袜子来穿，又能厚一点的、薄一点的选择，然后又可以赤脚来穿。即便赤脚来穿，你平时是有脚汗的啊，没关系，我们帮你做到了头层牛皮之后吸湿排汗，依然脚步在里边是非常干爽的。提示大家啊，男款的404142蓝色备货告急，43码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女款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棕色的363738备货告急，像39码的黑色即将售罄。今天我们是特卖，所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许明啊。看我手里拿一张图，啥意思啊？一开场取个图，张奶奶海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咱上海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常在哪儿能看得到的呢？比如说啊，疯狂的冰箱、疯狂的实验室、好吃鸡的夸我、星旅图、36度7。哎，2021年的时候呢，赞助过上海都市频道，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名牌、王牌栏目，能看到张奶奶海参的身影。这一包给大家看的价格啊，799块钱。这一包是多少克呀？
1: 就是我们今天的500克一斤。
0: 不过一斤的量啊。
1: 对。
0: 你看哪个地方？你要是来杨浦玩的话，五角场国宾路87号，都在、门店开得非常的火热。今天咱这一包跟这个市面上的重量是一模一样，
1: 都同样是7到8年的底波参，同样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辽宁的辽刺参，而且我们今天同样是不需要泡发，是即食的海参。关键是什么？精挑细选的全新批次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划算。
0: 我跟大家讲啊，刚才看到了市面上是近多少钱？800块钱吧，
1: 800块，799，
0: 差一块嘛，对吧？还算了800块。今天有个三包量，3包2400，
1: 对，
0: 毛个2400块，我们是1598块钱，便宜的吧？
1: 便宜的，
0: 是不是也便宜？
1: 对，这里是便宜的。
0: 哎，但是，大家算啊，这应该算下来是3200，3200不到，
1: 对，
0: 那6包3200不到，我们今天6包多少钱？
1: 2888，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便宜700块了啊，
0: 便宜3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啊，今天再给大家送总，愿意订购大购成再送积分，150块钱积分，相当于2700多，那可就是便宜了，快500块钱了吧？
1: 是单独我们今天一包的话呢，不是799、800块了，456。
0: 还没结束呀，积分终究它的总价在这儿呢嘛。那用这个价格，不是减去这个价格，他参加啊，用这个价格参加满千送百，你再得400个积分。你相当于林林总总快毛1000块的优惠了，
1: 对呀，
0: 是一套就毛1000块钱优惠啊！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们要订的话就订今天，
1: 对，
0: 6包的。
1: 好，拿回家去，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不用我们多讲了啊，包括我们说有很多的广告的赞助，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每一包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它是这样啊，可视化的包装，然后是5到8头为一包，然后的话呢，我们保证分量是500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什么新鲜出炉的啊？我们今天什么批次非常的新鲜，你看我手中拿到的4月份新鲜批次，然后你可以看到重量是保分量500克5到8头。如果大家买到的每一包是5头，恭喜您，单独每一头的克重要更重一些。如果是8头，吃的更多，但是我们今天都能够保证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啊。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辽刺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海，就是海刺参还有水，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我们拿到你手中的话呢，是这个样子一包，里面还有到单独，你看哦，一根一个的包装，就爸爸妈妈都说，哎，我在家里啊嫌外包装，你看费事儿费劲儿，我今天直接，你看就这样，
0: 这样就好了。
1: 对，单独一头一头，里面还是这样子的包装，
0: 而且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我今天
1: 剪开一头来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好的，这个海参的话呢，我们今天，哎呦，这把刀啊，真的要退役了啊！就是跟随着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好多好多年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
0: 哎呀，个头真大，
1: 这海参真的漂亮呀，
0: 连接手掌。
1: 对，真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你看上方的这个乳头刺，大家可以看到吗？每一排每一排，是不是格外格外的？你看啊，就是挺立。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用手去扒拉它，它是什么根根分明的，另外都一点不软趴趴。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先看什么里面的这个什么？
0: 什么
1: 你先来看我们的底足吧，底足是不是觅食？
0: 是，
1: 对吧？我们都说底波参，不是吊笼养的啊。我们今天底波参自己觅食，打开到里面，哎呦，真的。扒开以后，
0: 满场满金，
1: 漂亮的很啊！然后现场给您对比一下。其实，在我们的门店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嘛，全国门店太多了，你来比一下。同样是张奶奶旗下的海参，这个和这个是不是差很多？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多少钱啊？这个克重多少啊？这个基本上的话呢，市面当中也要差不多。你看哦，40克左右，单独一头的价格的话呢，也要450块钱。我们今天来，你来比一比，哪个是壮年海参？肯定是咱们今天这个，对不对？另外的话呢，现场给您切一切啊。
0: 我们这个如果按照即便最多投出8头算的话，我们也是会达到多
1: 少？没问题。我们今天按照8头算的话呢，
0: 也是有60克了。
1: 对，60克。今天现场用剪刀剪一剪啊，来给您看一看，看到吗？个头大的同时，我们今天整个是满场满金，包括我们今天的肉壁非常非常的厚实，
0: 是
1: 没有空腔，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整个的肉质呈放射状。另外你看啊，用手用力去。 压一压，他立刻回弹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今天是不是一切为二？每一段市面当中，可能你看啊，人家一半没有我，人家一头没有我们今天一半那么大。我们今天是什么？一半的大小都已经这么大了，所以拿回家去，基本上老两口、小两口可以合起来，一人啊或者两人一天可以吃上同样一头。没问题。
0: 我跟大家讲啊，刚才说的嘛，就是说你怎么说你这60克呢？这么大呢？你们东方购物一般都是40多克吗？别人家的王参呢才60多克，那你们按照500克里面有5头算的话，那你一头就有100克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会故意给你泡发大的，
1: 对，
0: 它该多大就多大，大家安心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您就是有运气比较或者是怎么着的，那你反正5到8头是500克，如果最按8头多算的话，你一头也60多了。你要是按照5头个头更大一些的话，那你更开心了，100克，那跟老伴一吃一人50克，比别人的一半都比别人单头大更多。
1: 对，
0: 今拿回去的这个啊，三袋装就别太定了啊，
1: 3斤啊，
0: 咱们就定这个，定这个6包装的，
1: 6包装
0: 呢还能额外再拿150元积分，只有6包装才额外150元积分，相当于2700多。如果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你这相当于2300多块钱。哎，大家看啊，从原来的3包乘以二，应该是近3200。3200。到2300，哇，是不是900块？
1: 对，接近900块了，
0: 900块左右吧，优惠了900块钱左右。那平均每一斤才300多块钱，在东方购物来讲是非常划算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产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3: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
4: 太霸气了！
3: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5: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6: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7: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因为今天带来的是在咱上海老百姓里面应该是耳熟能详，都快听说起来的张奶奶海参。
1: 对，
0: 只不过在哪个渠道订大家更划算一些。再有一个吃海参呢，大家会选。我们今天带来的全部都是辽刺参。
1: 辽刺参，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其实全国的话呢，有很多海参的产地。但是提到优质的原产地，一定就会提到辽宁。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正宗的辽刺参，在北纬39度那个非常好的这个海岸线。然后另外的话呢，张奶奶很多的朋友应该是什么，非常的了解了。全国有很多的门店，包括其实此时此刻很多的朋友都说打开电视机啊，你看张奶奶的这个广告也铺天盖地。那你要知道，这个广告其实也是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品牌实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海参你自己不需要来泡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采用到低温蒸制工艺，锁住里面的营养，然后的话呢快速的帮你做到锁鲜，所以每一只的海参个头大，营养保留的全。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比较多， 对吧，精液流失也比较的快一点，我们需要一些温补性的食材。你这个时候实话实说啊，你让我这个体质吃一根野山参，实话实说我可能虚不受补，有点补不进。
0: 扛不住。
1: 但这个季节你让我吃海参，加之现在天气的话呢越来越热，我动不动出点虚汗等等的，我需要一点温补的食材，海参这个东西对我本人来讲就非常好了。
0: 是的啊，今天1598元只有3包装，个人不建议。如果大家想要求性价比更高，且是已经习惯吃海参了，知道在夏季的时候也吃海参补一补，或者家里面有准备怀宝宝的，准备要有这个新婚夫妻结婚的，
1: 可以，
0: 大家平常的身子骨出院了，刚刚要恢复身子骨的，咱都去探望自己亲朋好友的，您不妨就拎上这个及时的。你说在医院里面他有地儿发吧？
1: 对，
0: 有地儿发海参。
1: 对，我们没办法发，我们不需要发，
0: 不需要发，
1: 直接是什么？就让你开袋化冻以后就可以吃了。
0: 就是说呀，那我们今天就选择2888这个构成。首先拿回去6包装，比你近3200块钱订2次。 三包装的要便宜了近300块吧，
1: 对，
0: 300块钱左右。
1: 对，
0: 额外本身又给大家积分加赠了150块钱的积分，额外参加满减送满再有400元积分，嗯，林林总总给你省了900块左右。
1: 嗯，单独一包今天300多，我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我们说高的头数来算，八就是一道，一袋为8根的话，每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哎，
0: 40来块钱，
1: 对，
0: 2300多，你除以48，就除以50，
1: 对，
0: 4×20，对，40来块钱，
1: 40来块钱，
0: 我跟你讲，40来块钱，你正常来讲拿回去的是60克到100克之间的哟，是60到100克呀，
1: 吓人哦，市面当中肯定是看不到的，
0: 对的，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单个价格，非常低的身了，而且品质这么好，聊四神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加油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8: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9: 张奶奶海参。
10: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9: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藏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岩石，那边或者是岩石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1: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12: 阿姨生日快乐啊！
13: 哦，谢谢你们，
12: 谢谢你，
14: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3: 吃了5、6年了。
14: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5: 可以，
13: 可以，
15: 我这也不会扒，也扒得比较好，也扒得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14: 给她补充点营养。
15: 对对，
1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15: 71岁，
1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14: 阿姨，阿姨是不是感情真好？现在。
0: 你看看吃个海参，大家都能羡慕得不得了。
1: 对，
0: 其实说实话也是老两口嘛，之间互相疼爱，互相欣赏，携手走过大半辈子了。尤其是希望对方，就说实在话，就是谁能想象说自己老伴比自己要先走一步？大家会想这个想法吗？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留在世上有多孤独？所以怎么样？两个人都健健康康，都长寿，
1: 对对
0: 对，对不对？我们一起努力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滋补身子骨非常好啊？比如说，你看看海参可以吃，随便大家订哪个牌子海参都成。说实在话，非要订张奶奶吗？也不见得。但是张奶奶有张奶奶自己的优势，给大家看一看咱们顾客的一些好评啊。一分钱一分货，张奶奶的海参就是好吃，一点不腥，还会回购的。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蛮大的
1: 啊，很大的啊。
0: 是大连的海参，张奶奶海参值得信赖啊。
1: 是，
0: 它不仅仅是海参，而且。是
1: 辽四
0: 参，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大连长海县那个地方的话呢，黄金海岸线。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是不需要泡发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这个海参给我，如果要泡发，真的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我泡发不好，海参可能就浪费了，营养吸出就不多了。
0: 对，
1: 咱们今天是什么？直接低温蒸制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之
0: 路啊，
1: 海刺身和水，固腥物含量大于等于85%，让你真材实料为我们的海参买单，对吧？
0: 比如说这个啊，500克是不是5到8头？
1: 对。
0: 比如说啊，如果您今天拿的是5头的，你告诉我多少钱，多少克一头？哎呀，100克一头，那得多大个儿？大家想想看，
1: 惊人哦！哎，
0: 它可不是软塌塌那种大啊，它一定是泡发正好啊，软硬度正好。那是8头的话，你拿回去那就是60多，
1: 对，
0: 60多克一头，
1: 对，
0: 也已经很大了，
1: 很惊人。
0: 你不管哪一个在东方购物算，性价比已经高到爆炸了。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1: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一包一包的话呢，还有独立的这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中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怎么吃。是啊，我跟您说，实话实说，你就把它剪，就化冻，化冻完了以后剪开就可以了。你看这一头拿在我手中，我这么用力啊，它完全不会说软趴趴的。
0: 多长一根？
1: 漂不漂亮？哎呀，就这海参，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吃吃看，价格高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底足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密实？
0: 是。
1: 然后打开看一看啊，你看到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漂不漂亮？对吧？优质的海参就这样。来，好的海参是什么？会跳舞的。我们今天现在啊，放在这个现场给您弹一个啊，给您看一看。哎，看到吗？
0: 真的跳舞了？
1: 对，它直接就翻过。 过来了，对不对？就是我是这样啊，你看他直接翻过来
0: 了。我有的时候我现在在看言行啊，你说你旁边这个，哎、这个是大概30克左右，
1: 对，
0: 前面右侧左侧这个是30克左右的、啊哎。你看你跟我们今天60到100克之间的海参，您自己看看个头，
1: 没法比啊，
0: 完全逊色多了。他这个，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张奶奶旗下也有到普通的海参，也有到优质的海参。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的 VIP 客人可以看到，全部拿到优质的海参。
0: 这个太过瘾了，真的大。
1: 对，然后现场你看哦，我捏一点没问题啊，先给您1切为2，哎呦。
0: 大家看看看
1: 这哇，
0: 这个刀已经够锋利的了。
1: 对，这弹刀的啊，你可以看到啊，满长满筋，对吧？然后我们今天里面的肉质肉壁全部呈放射状，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场给您切一切，你自己来看啊，1切为2，每一段都那么大。
0: 你跟你老伴儿，一人大概50克左右吃着，对吧？哇，40到50克左右吃着，多开心！
1: 你看看
0: 这个不是为什么严先给大家在介绍？哎，你故意没有什么好演的。如果这个东西一上去就跟那个刀一下子跟纸划破了一样的，那说明发的太软了。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不？如果发的太软，就说明它为了大而大，没有意义。我们今天软硬适中，就是告诉你我们是给大家真真正正用到的好的海参。
1: 对呀，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切开以后就是这样啊。优质的海参今天是什么？直接你蘸料就可以吃。家里做盘凉菜可以吃，然后炖个蛋也可以。哎呦，
0: 根本就扎不住，
1: 这太弹了，太弹了。
0: 对
1: ，QQ 弹弹，里面是多种的，我们说身体所必需的一些氨基酸，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吃海参要吃什么？
0: 这个软硬度正好，严心，你要不然丢一个在嘴里。你尝尝看，
1: 我吃这个。我们今天菜太多了，
0: 真的好吃。
1: 对，真的好吃。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前面就是什么海参大全宴，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许明老师前面的这葱烧海参。
0: 这个如果在市面上搞
1: 这一头，我们不能说两头，一头大概就是198。
0: 为什么不能说两头？
1: 因为你知道两头这个价格惊呆了，真的是惊呆了。
0: 而且我们今天稍微加一下啊，
1: 对，这是
0: 对，
1: 已经稍微焯个水，给您看一下啊。
0: 而且它已经改刀很长，很那个什么，很夸张的改刀了，它没有断啊。
1: 对，
0: 如果断的话，你就说明这个参的品质确实不太好。
1: 对，
0: 你看人家，
1: 对，
0: 切成这个样子还不断，看吧，好吧。
1: 端午佳节的时候，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招待亲朋
0: 先不吃的
1: 啊，不吃的，没问题。然后这是什么？夏天到了，我们说要吃的清淡一点。你清炒时蔬可以的，对吧？给点小玉菇，跟我们今天这个叫做西芹炒一炒，不错的啊。
0: 尝尝，
1: 这个我也来吃。
0: 你来一个，尝尝看。那个味道怎么样？
1: 这肉质真不错啊！咱俩异口同声。
0: 咱们俩像在韩国做节目。
1: 好吃好吃好吃，对吧？然后你做个凉菜也可以的，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太下，但是的话呢，底子还是要保养好的。所以海参的话，你看到做个凉拌。对吧？家里的各种酱料，你稍微拌一拌。
0: 现在正好凉拌呢、啊，
1: 刚刚好，天气热得不得了。
0: 哎呦，这个做凉吧，整个小黄瓜丝儿，整点什么金针菇，哎呀，你就往里一弄，
1: 咋样？哦，
0: 好吃，幸福。整点芝麻撒里，
1: 对，
0: 那个花生米，弄得碎一点，往里一拌，
1: 对，
0: 绝了。
1: 就是吃海参，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它这个口味比较的淡，不是的，你自己稍微的 DIY 一下，好吃的不得了，
0: 而且鲜哦，
1: 对，
0: 真的，你回去试试看，你就进大锅城，观众朋友，你信我的，绝对性价比高，这个是
1: 炖蛋，哪怕家里比如说我们有小朋友的，对吧？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对吧？现在课业的话呢，有的时候也比较的就是沉重一些。
0: 我问你，你要不要我放过他？我吃不吃他？
1: 吃，
0: 吃他的话卖相就没有了。
1: 吃。不管了，
0: 姐姐们卖相没有了，那我不管了啊，先尝一口啊，试试看。
1: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真的是不错的。这样的一根海参，你切完铺得满满等等，
0: 给女儿吃，
1: 对，
0: 给那个考孩子吃，给那个要怀宝宝吃，吃炖蛋的，
1: 你敢相信吗？
0: 好吃，
1: 对啊，把握住了。今天算上积分，你买一买的话呢，这样的一根海参加一根加一个蛋吧，加两个鸡蛋吧，才多少钱？才400块钱，50块钱不到。
0: 天哪，
1: 性价比真的很绝啊！
0: 绝了，
1: 对。
0: 这个就饶过他了，
1: 饶过他吧。
0: 这个饶过他，这个你要放点东西吧。
1: 可以，来，我们今天直接给您下锅，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喝汤，汤是喝，但是喝的比较的简单一些的。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来鸽子汤，对吧？乳鸽，然后的话，
0: 这根怎么着？这太大，比那个还大吧？你那根拿进去的时候比鸽子会大吧？你加上我看一眼，
1: 这都已经，
0: 你这太夸张了吧？这个大的。这个得有个100了吧，100多，你没有100也有90了，我觉得，
1: 对呀，
0: 这一头参绝对可以的，对大家要定哦，听我劝哦，不要定那个什么三包装的，你就直接既然吃了，我们的目的是啥？是补身子吧？当然口感也需要了，美味也需要了，面子也要，比如说我要真的送人，你6月份是
1: 6月19号，
0: 没有那个。 端午
1: 节呀、啊，
0: 对
1: 对有
0: 有，对你说的对，
1: 对，
0: 有端午来了，嗯，你家里面你先定着，自己先吃着，
1: 对，
0: 比如说我吃过瘾了，一下不小心都吃光了，那就另一说，
1: 嗯，
0: 你说我还剩两三包，正好端午节的时候呢，有来我们家的或者怎么着的，
1: 哎呦，
0: 我有走进房有送礼需求的、嗯，你就拎上一包，
1: 可以，
0: 这一包市面上是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1: 799，
0: 哎，在这里，这是张奶奶海参啊，
1: 哦。
0: 嗯、我们在五角场，
1: 嗯，
0: 看看啊、嗯，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一包799，明码标价。
1: 嗯，
0: 您送人家小一千的面子，它不好吗？嗯、最后是29分钟，
1: 嗯，
0: 观众朋友们赶紧抢，导演老师，我们的2888元的最后几套了，2888元还有积分啊，抓紧时间抢，尤其是这个积分达到多少了？150啊！
1: 啊，对，我们
0: 2888达到100。

0: 阿姨生日快乐啊！
1: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你，谢谢
0: 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 吃了5-6年了。
0: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2: 可以啊，我这也不会扮演扮得比较好，也扮得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厉害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0: 给她补充点营养。
2: 对，
1: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2: 71岁，
1: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0: 阿姨的阿姨是那个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直带着阿姨。
3: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4: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5: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干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6: 观众朋友们，我们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罄了。
7: 哦，真的是。
6: 这个今天拿回去，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所有吃海参的，你就知道我东方购物做节目的含金量。首先跟大家讲，没有必要诓大家。什么意思？2888元，自带积分150块，这是明码标价的吧？
7: 对对对。
6: 那相当于2700多块钱吧？2700多块钱参加，本身用2888参加满减送版啊。
7: 对。
6: 那就是3888，其实很容易的。你在我东方购物，既然看我们节目买海参了，说明您不是一个只买过这一档，或者只看这一次的观众朋友们，只订这一次，你肯定在我们这期间订过别的。
7: 是。
6: 你稍微凑一下单，400积分拿到手，我们占大头，算我们身上完全合理。你相当于花个2300多，您除以48头，最多投数啊，最多投数48头，一算，单头算来40多块钱。
7: 对，
6: 40多，常理，一克约东方购物，东方购物卖海参啊，
7: 一块钱左右，对，
6: 一克就是1块钱左右。
7: 是，
6: 你我东方购物有卖40克的，那就40多块钱，有卖60克就60多块钱，大家记不记得？
7: 对，
6: 我们今天是六十克起哦。
7: 对，如果你买到这一包是8头500克嘛，对吧？每一头就60克嘛，
6: 60多一点，60点几克嘛。
7: 对，
6: 如果你买的是这一包5头也是500克的话，那是100克呀，观众朋友们，你什么时候吃海参吃到100克一头的？那100克的一头是难道就是简单的2个50克50头的，50克一头的加在一起吗？那50克一头的才东方购50块钱，两个加在一起卖100块钱吗？错了，你正常能找到几个100克的呀？
7: 对，因为这是优中选优，
6: 优中选优、啊。
7: 对，而且你如果说真的市面当中达到什么80克90克往上走的，
6: 也很厉害了。
7: 这价格真的很贵的，
6: 很夸张，60克朝上都很夸张的。
7: 对 对。
6: 所以今天不管你60几到100之间，咱都划算。
7: 嗯，
6: 你要是稍微60多的，那你就投数多一点，咱吃的机会多一点。
7: 对，
6: 你稍微的要更大一点，90克90几到100之间的，那您就是一头个头大一点，老两口分的多一点。
7: 可以，对，每一次其实像我们家吃海参的话呢，因为每一次拿出来，张奶奶个头都比较大，
6: 就
7: 一根的话呢，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分都没问题，因为它个头大。第二点就是它很 Q 弹，我自己还不用泡发，还有就是方便省事儿，然后就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天气实在太热了，这两天动不动就出汗，很多的朋友都说
6: 精力不足啊。
7: 对，精力不足，我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精液流失的比较快一点，人家说出虚汗，难受得很。那这个季节我们补点什么东西？海参这个东西其实蛮好的，温补性的食材。海参嘛，海底人参，对不对？所以它是什么比较温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哪怕是很多的，比如说小朋友，我们说的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对吧？小学生孩子们也可以吃海参的，没问题的。
6: 是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2888元貌似入手门槛稍微高一点，但实则对于常吃海参的48头，哎，您按照一周吃两次哦，48除以2就是24。24周是几个月？咱除一除，24周大概是小半年儿。
7: 4×6=24，对，半年。
6: 半年呢？您净这一次吃半年呢？
7: 可以。
6: 从现在开始吃年底啊？
7: 可以。
6: 大概是这意思。
7: 因为其实到了夏天，我们更应该补起来。很多朋友有这个养生的这个概念，对吧？刚好我们说进入入夏的时候，黄梅雨季，包括精液流失比较快，还有我们说三伏天热的也不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吃点海参。
6: 那你要说我一周不想吃两次，我想吃4次，随便大家，4×4就3个月呗。
7: 可以。
6: 你天天吃的话，也可以支持你啊。
7: 对对，没问题。
6: 你别到你要天天吃的话，那你是40多头，你就是不到2月。 不到1个半月左右，您自己心里清楚就成了。
7: 划算呀，
6: 哎，划算的。不管怎么说，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咱只要健健康康的，那退休工资是源源不断每个月打入您账户。
7: 对。

0: 大家懂我意思啊？什么时候他不打账户了呀？
1: 哎呦，
0: 那你愿意他让他退休工资不打账户不？
1: 我们还是要
0: 肯定不愿意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只要咱身体健康，那不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吗？嗯，我身体健康，我吃海参了。嗯，来，退休工资来了，
1: 回馈给你的。
0: 然后退休工资来了，我再买海参。
1: 哎呦，
0: 我又健康，
1: 真是良性循环，
0: 还买，对不对？还吃。
1: 对，
0: 所以怎么补都对，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得先抢啊，咱们就抢那个2888元这个过程啊！打电话进，额外150元积分，只在。
1: 今天，因为上一次直播是没有150，
0: 我给大家做个证啊，15块1598，那是个积分，是不是15.98？一会儿等滚到那个字幕的时候，大家看一看啊，右下角那个就是15块多，2888就是28块，
1: 是，
0: 今天不是28块，来吧，大家看一下作证，我没有骗大家，右下角是不是15.98？
1: 是，
0: 只有1%积分呢，你常理2888只有28块钱积分，
1: 对，
0: 对不对？今天是28吗？
1: 不是。
0: 150，
1: 对啊，
0: 所以额外参加满金送百，单头算下来才42块钱，定02151119900。
2: 阿姨生日快乐
3: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可以。
3: 货真价实，
4: 我这也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名不虚传。
2: 阿姨的阿姨的感情真好，现在是一个阿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可以品牌的。
4: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8: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4: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总归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4: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观众朋友也在考虑说我到底要订大的还是订小构成啊，不管大小无路程它的克重都是一样，就投数的大小是一样的啊。
1: 对，
0: 但是订大的一定更便宜。
1: 嗯，
0: 如果大家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说我滋补，如果大家只是滋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里面是一头，假设是5头的，假设但是5到8嘛，假设是5，那3包也就15，
1: 是
0: 大家一天一头，那大概吃个15天。那老伴儿一起吃，一天一头，你说不，我大概2天一头，那你就1个月。
1: 一个月，对，蛮好的。
0: 3包，就没了，一个月就没了。但如果大家想一想，我翻倍呢，那我大概可以吃2到3个月。
1: 是。
0: 这不好吗？
1: 刚刚好。
0: 关键更省钱。
1: 嗯。
0: 如果我从单头数上，我给大家来算这笔账，大家可能更清楚一点。来，我给大家看啊。
1: 嗯。
0: 所有刚才订购这个3包的。
1: 小构成的。
0: 哎呀，你看我跟大家算这账，您都不用心听。
1: 嗯。
0: 3、8、24，24的话，大概我算看啊，6，大概吧，你乘以这个，是24头吧？2×6=12，
1: 对，
0: 5×6=30，60多块钱一头。
1: 是。
0: 我就算8头的，都按最多投入算啊，它要60多块钱一头。我们自己这6包装按照8头算是40多块钱一头。你就单头上就已经便宜了20，
1: 每一头
0: 就这两个构成啊。
1: 对，
0: 就这俩构成，我给大家这个是3包装的，我给大家看这个版就对了啊。最后我们的结果是2300多，你自己算，2338除以48头，这个是1598除以324，24头，这个是60多块钱一头。
1: 对，
0: 这个多少？
1: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一头。
1: 对，
0: 就他俩差个2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咱过日子一头就差20，你就想吧， 我能省20，我吃的越多，我省的越多呀。
1: 对呀，
0: 而且关键营养那个不一样的啊。
1: 是。
0: 好，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
1: 好好的海参，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我们喜欢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你在直播当中不断的用大货给我们来验证，好的海参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个头够大，
0: 是
1: 不是说我们张奶奶旗下没有的选，有的。也有这种海参，你说你图便宜，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稍微便宜一点，对吧？那你想看这样的单独一头40来块钱，50来块钱很正常。同样的花40多块钱，你买大构成，你买到的是这种，你自己不开心吗？个头够大。第二点，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相，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底足。我真的每次就是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来看它是不是底波深，你来看看它这个底足密不密实，对吧？人家是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牢牢的自己去觅食，
0: 对，
1: 而且不是说什么一天两天，人家是今年累月7到8年呀，然后再来看看里面，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里面的这个海龙须啊，满长满筋，非常非常的漂亮。优质的海参就是肉壁也很厚实，来现场给您切开感受一下，啥叫好海参？
0: 哇，
1: 你来看看。真的补刀，
0: 你尤其是这里面那个肠和筋，大家看那个中间那个颜色，
1: 像连在一起一样了，
0: 都满都爆出来，
1: 对对，
0: 爆出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这个肉质也很厚。许明老师就这样单独一头吃吧。对，
0: 这
1: 对
0: 这个，
1: 哎呦呦，弹了弹。
0: 就比如说，你和你老伴儿，就在这一头，一人分一块，这不挺好吗？
1: 你市面当中这一根未必有我们今天半根那么大。
0: 真的是这么说。大家看我刚才这么，之前这个我也蘸过这个料啊。
1: 对，
0: 这个料呢，我本来是说放过它的，因为它确实挺漂亮，但不管是摆个盘用。
1: 对，在家里的话呢，你喜欢的各种酱汁酱料用起来没问题。
0: 好好吃。脆。
1: Q 弹。
0: 晃。Q 弹，
1: 对，
0: 一点腥味都没，一点都没有，
1: 是，
0: 而且加工起来，
1: 对，
0: 大家不用自己泡，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对对。来，再来一个海参羹啊！天气其实热了以后，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喝各种各样一些汤羹的话呢，需要清淡一点。现在我们说啊，就是吃什么荠菜呀、对吧？这个好的时节，来把我们的这个海参刚刚切断啊，我们今天切个丝儿也没问题。我跟你说，这个海参入锅以后啊，大概就是一会儿你就可以捞起来了，好吃得不得了，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缩水。哇，你来看看，哎呦，哎呀呀，
0: 你说有海参这道菜。
1: 对，
0: 你且不得卖它100来块钱？
1: 要的呀！
0: 你有海参往里一放，你不得100来块钱？我就问问观众朋友，
1: 这道菜有海参没海参，
0: 那是俩价，俩身价，
1: 千差万别啊！所以把握住啊，性价比今天摆在这边。还是那句话，这个春不能叫春夏交替，5月5号已经过了，我们是立夏了。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啊。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也在眼前，包括我们说黄梅雨季，天气就是热。来看看我们徐明老师，真的，如果说口感不好，我们不会自己在直播当中吃那么多。哇，这道菜也是切丝儿，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切丝儿以后的话呢，每一段也是个头大大的 QQ 的弹弹的，好吃的不得了，怎么样？绝了，
0: 别跟我说话都
1: 绝了。
0: 那我就再吃一会儿。
1: 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哦，一包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张奶奶的门店，然后这是五家厂店，其实我们在上海很多门店，你看哦，国宾路87号多少钱？799，800块钱，单独一包一袋一斤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划算哦。
0: 今天单一个单包，原本是799800吧，380多一包。哎，是包吧？是吧？哎，
1: 对，389一袋呀。
0: 平均每斤约对。
1: 对，
0: 一斤的量嘛，
1: 对对对，
0: 389一袋，就比它就是它对折。
1: 每一根按高的投诉来算，你想想看，一根的价格是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
1: 划算。
0: 你除以8就好了呀，4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
1: 上次直播是没有这个计算，
0: 不要定1598的，1598算是6多块钱一头。我们今天4多块钱一头，你就定这个6包装的。大家既然吃了，我们就认真吃。我刚才那个道理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退休工资我们身体健康，退休工资进账户，我们退休工资进账户。买让身体更健康的吃的，
1: 对对，
0: 补，
1: 对，
0: 国家给钱了，咱干嘛不用啊？补吗？享受生活呀，该身体健康出去玩啊，运动啊，这多美滋滋，这才叫完美的退休生活呢，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9: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10: 物
9: 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11: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12: 太霸气了。
11: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1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1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

0: 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1: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2: 哦，六金装，也就是我们的2888元，还剩下最后的三组备货了。
3: 太快了啊、哦！所以把握住。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买大的构成？第一，我们的价格确实大构成划算。然后150块钱的积分，你想想看，上次直播没有，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也没有。然后关键就是我们第一这个时期其实应该要吃海参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其实是很懂，就是比如说保健养生的一个朋友。但是的话呢，一年四季吃什么还是有讲究的。海参这个东西，哎，你在炎炎夏季你吃完全没问题。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经常有一些东西的话呢，总觉得虚不受补，身体体质的话呢，好像跟这个东西不合。但海参，你想想看，海底的人参没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六月中旬，我刚刚看了一下手机，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啊，粽子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好几轮了，
2: 卖爆了，
3: 对，卖爆了。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马上我们说端午佳节就在眼前，你今天下订单，今天已经多少号？18号了吧，对不对？然后你拿回家去，差不多我们说五月底一过，六月份就想我们说过粽子节了，马上你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要吃点与众不同的菜，然后包括去送给朋友，这个东西也非常不错啊。
2: 尤其老父亲老母亲，
3: 可以
2: 不是很爽利的，
3: 可以，对，
2: 咱作为子女的孝顺孝顺老人也很正常的嘛，你说来这世界上走这一招，咱好吃的没吃到，净看别人吃了，人家一头海参这往嘴里吃，这身子骨健健康康的，咱自己退休工资有的。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咱如果是4000到5000块钱左右一个月的，您说这一套2888，貌似一下子好像挺贵的，貌似啊，但要看你怎么吃，咱一天一头，那可能有点夸张，是吧？你如果你说我月入退休工资是8000到10000，
3: 多多，现在很多上海爸妈爸爸都是这样。
2: 如果啊，你要是多的话，8000到10000，那你一天一头没毛病。如果您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的，那我建议您，你大概2-3天一头，就一周里面吃个3次，
3: 可以。
2: 那你这个一下次数就省到3个月了吧？
3: 对呀、啊，
2: 3个月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月工资的一半，咱吃到3个月，这是能坚持住的，
3: 对呀、啊，
2: 也能承担得起的。
3: 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实话实说啊，退休了以后的话呢，身体健康很重要，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思想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
2: 是，
3: 你的退休工资就是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的。
2: 对，
3: 你不管出去旅游，不管你是去买好吃的，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滋补性的一些食材，无非就是来回馈你自己。所以不管你的退休工资，因为知道上海的退休工资在全国来讲高。真的高、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基本上退休工资7000-8000的好多呀，吃不光用不光，就是要身体好。所以你这个东西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你花在自己身上值得，而且确确实实这笔花费你会分为3个月或者说半年来讲也值得啊。
2: 抓紧时间定吧，最后10分钟，02151119900。

0: 谢你们，
1: 谢谢你，
2: 谢谢阿姨。哎，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0: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可以。我自己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发得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1: 对对，
0: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1: 71岁，
0: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的阿姨真的感情真好，现在是一直爱着阿姨。
3: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4: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5: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1: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3: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4: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1: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总归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个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5: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1: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4: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7: 你看，听劝的。听得进去的爷叔啊，姐姐们呢还是很多的。
8: 对呀，
7: 其实说实在话，我呢和严欣只是最后给大家让您确定您的想法。
8: 是
7: 我们两个真的能改变您的想法吗？不能够。
8: 对，
7: 就是您本身就差别人最后的给您劝说一下下，
8: 临门一脚了。
7: 临门一脚了。
8: 对，
7: 您本身有这想法，其实我给大家只是算这笔账，再把道理呢给您再捋一捋，说清楚您觉得是有道理，我以前想的没错，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太大能力能反转大家的固有的思想，你说我就是不爱吃海参，我就觉得这东西没有效果，那你说你吃它干啥呀？我不可能一下子就通过这50分钟让大家扭转你的想法呀。但是如果你非但只要你知道身边亲朋好友，
8: 对
7: 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吃这海参之前可能动过小刀的，跟大白那边也说过，大白说一看完你身体说，哎呦，你稍微吃点滋补品吧，海参是不错的。那你说，哎，人家吃的是有效果呀，你看我凭啥吃不起啊？我退休工资4-5千块钱也有的，我只要花个2338块钱，我就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海参了，是辽刺参哦，
8: 对，
7: 张奶奶海参哦，
8: 对，
7: 不是那种杂牌子的，你杂牌子万一里面加点什么防腐剂添加就乱七八糟的，你说你吃完以后那海参怎么弄？我们今天这个2388元怎么算出来的呢？本身2888，你本身自带还150块钱积分呢，
8: 对，
7: 参加活动用2888参加活动啊，离这多近呢？你就再得400积分算到我们身上。2300多，你除以最多48头，每一头算下来大概是40多块钱。你这也算得出来的，一包是一斤嘛，389除以最高头数8头，一包
8: 8头，对，
7: 大概40多块钱嘛。
8: 对呀，40来块钱。
7: 是啊，
8: 我一直说40多，性价比是不是很高？
7: 绝对高，
8: 关键你拿回去的单独每一头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要不看一下菜吧？
7: 看菜，
8: 因为我们今天菜实在是太丰盛了。先从我们说这个，哎呀，
7: 刚才抖了半天它都没断，我换一个抖，大家不信？
8: 对，因为天气热了，我们就希望就是简单一点，这海参做起来起码方便。
7: 你看这改刀改的还蛮狠的
8: 啊，可以。
7: 它其实连的不是很粗的地方啊，你看它还是不断，
8: 因为
7: 这个本身参的品质够好，
8: 可以。
7: 肉厚也厚，
8: 对，
7: 然后还可以
8: 小炒，对吧？现在跟我们这各种时蔬小玉菇，然后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西芹炒一炒，小萝卜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这个就是很多的爷叔说，我就要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没问题。你看我们在夹这个的时候
7: 夹不起来，
8: 它怎么能够那么 Q 那么弹，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优质海参。我就问问大家，平时我们说有的时候举办一些比如说家宴婚宴的时候，就这样的海参你端出来真的价格贵的哦。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的，对，这也不错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
7: 切个丝儿，凉拌。
8: 对对对，
7: 你就弄点辣滋滋的 那种什么辣酱油啊，往里一放，不是辣酱油，辣椒油啊，放一放可以的。
8: 是的，这个我也很喜欢吃，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蛮清爽的啊。另外就是我们的炖蛋，家里有小朋友的，其实这个菜也很好吃的啊。
7: 炖蛋啊，
8: 对，
7: 炖蛋。
8: 对，炖蛋的话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给小朋友，对吧？我就会做这个。像我的宝宝现在一岁多，大家还没到吃海参的时候，但是三岁以后，我也会想着用海参给他多补一补，因为真的不错的啊，
7: 真的绝了
8: 啊，优质蛋白都是优质蛋白。
7: 蛋再加上好的海参，
8: 对，然后还有旁边这个是什么？我刚刚还在问我们的大厨，他说佛跳墙是平时吃的少，是我说平时佛跳墙，
7: 哪有佛跳墙这么大个海参的？
8: 对，
7: 你有小指小手指头那么大。
8: 是。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像这个许明老师说，我们平时吃的佛跳墙可能这海参没有那么大，
7: 没有这么大海参。
8: 今天我们这个头真的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的六斤装现货即将售罄，
7: 马上没有了，
8: 今天确实不能预约。对，
7: 回答最后看一眼啊，咱们生产日期是
8: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像四月底的，有可能你拿到的还会更加的新鲜。反正我们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
7: 保质期是有
8: 十八个月，一年半。
7: 18个月啊，里边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海刺身和水，就是辽刺身。大家安心吃。今天一包算下来，参加满就送300来块钱。如果按照每头算下来的话，最后8头的话，每一头算下来才40来块钱，
8: 对，
7: 至少60克到100克之间的观众朋友们，它不是小的，
8: 对，
7: 是大的，大的可不是几个小的合在一起的重量，这克那个什么价格，人家是一头长这么大，它卖的本身就贵的不得不得了啊！打电话顶最后的3分钟，02151119900。
3: 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4: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5: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1: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3: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4: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1: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也一直买个辽刺，人家讲个辽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那么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5: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1: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4: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0: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0: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0: 可以啊，
9: 我这也不会扒，也扒得比较好，也扒得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包公考试很那个的，我在他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他补充点营养。
9: 对，
0: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9: 71岁，
0: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2: 阿姨是不是感觉真好？现在是一直爱着阿姨。
10: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
7: 吃海参的好处，我觉得不用我和严欣两个晚辈再跟大家教育大家怎么吃了，是不是？
8: 对，
7: 为什么吃它了？您觉得为什么吃它？那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新婚夫妻想要一个健康的、更健康的啊？宝宝可能人觉得我还是可以选择吃海参的，或者要恢复身子骨的有多少那海参炖蛋的啦？那个坐月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啊？
8: 哦，我也稍微吃了一些，对，因为其实吃海参的话，实话实说对身体没什么负担，
7: 对不对？
8: 我们其实吃的是蛮安心的，然后关键就要选到优质的海参。另外，在优质海参的基础上，品相好的基础上，价格能划算，太好了，
7: 划算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2888啊，您就选择2888的，你头数也多，关键性价比高，本身给150块钱积分哦，它不是给了28块的积分哦，150的积分，
8: 对，
7: 参加满减送百再有400元积分，你零零总总算下来是2300多，2300多除以48头，每一头算下来才40多块钱，
8: 划
7: 不划算？买吧，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现货2888，就订它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们购物直播期间，你好，我是烟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你说到今天啊，来自我们苏州的东山的枇杷白玉枇杷上市了，那这个也是被誉为初夏第一果的枇杷。那今天呢，给到大家所献上是满满当当的三斤带回去，真的很难刚刚摘下来。所以呢，刚刚啊，这个立夏过完之后，初夏的第一果就是来自我们非常好吃的新鲜这个白玉枇杷。大家可以发现，我们整个白玉枇杷第一点，它的个头非常的饱满，圆咕噜咚的。
1: 是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枇杷，它是这种长长的，对不对、哎、那因为它是自然的这种在树上结成的果实、没有过多的一些人工干预，所以呢你看啊，我们的白玉枇杷当中有一些果斑呀，包括它的生长纹啊，非常的正常。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白玉枇杷呢，稍微啊你剥开来之后，你就能发现哎，特别特别好剥啊，皮一下子就下来了、给到大家呢，它的一个好吃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皮特别的薄、汁水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枇杷当中会有一点点的酸涩，对不对、它是属于甜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个白玉枇杷，
1: 而且可以看到皮儿薄、并且露出来的果肉啊、也很成熟，
0: 是、
1: 就得益于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苏州东山的枇杷，
0: 对，
1: 并且我们都是树上就成熟，
0: 是的，
1: 树熟的枇杷、所以它这个皮啊才会特别的好剥。
0: 是的，
1: 关键是啊，这个季节的枇杷汁水特别的足、就像刚刚燕华老师讲到的，就是酸酸甜甜的，但是它是以甜口为主的，
0: 确实，那给大家就尝一尝了哈，
1: 赶紧尝起
0: 来，也可以再剥一下。
1: 我在旁边已经要流口水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哦，这个汁水多多呀，
0: 非常的饱满。枇杷的好处是什么？汁水多，然后呢，对于肺呀、包括很多人说有
1: 喉咙，
0: 枇杷雪梨，对不对？这个比较的好，今天保证是正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枇杷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枇杷它是属于这种非常非常好吃的夏季水果，到了初夏第一口就要吃到我们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可能一开始你还买不到苏州东山的，它的品尝期啊基本上只有2个星期，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每年过来就一场直播最多了，基本上、对不对，偶尔才会加一场录像带、所以今天是5月18号，我们在3:30的时候跟大家所线上直播了。
1: 是的，而且其实今年我婆婆在菜场上也买过枇杷，肯定不是东山的啊。但你会发现，第一，在菜场上今年买枇杷非常非常贵，对不对？单价都很贵，几十块钱一斤都很正常的。第二就是那些枇杷吃到嘴巴里会没有枇杷味儿，水唧唧的，果味儿不明显，不管是甜味儿、酸味儿它都不明显，就是感觉只是单纯的有水分。
0: 是啊。
1: 但今天这个枇杷，它的果香非常的浓，就吃到嘴巴里它明显就有枇杷香味儿，
0: 是
1: 的，而且是。就是甜度完完全全大于酸度。
0: 是的，他们这个苏州的东山枇杷有个特点是什么？基本上甜度在18到20左右了。你看白玉枇杷带回去，送礼也是体面过人哦。苏州东山为您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保驾护航。还有呢，就是为您所保证，因为最近啊杨梅这个事情扒出了之后，都会有说呀全甜的这个里那里，对不对？枇杷也是难储存的，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啊，基本上就一季当中您所献上自然成熟的美味健康洁白的果肉，甜蜜多汁，苏州东山。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给自己品尝，还是给孩子、给老人，嗓子眼啊就不是很舒服的朋友们，赶紧可以吃上好吃的枇杷带回去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一箱，很多观众朋友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几箱几箱的买，
0: 对，
1: 因为味道真的非常的好吃。白玉枇杷它这个特殊的品种像一个金字招牌一样，
0: 对，
1: 已经把名声打在外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想吃正宗白玉枇杷的，今天首次要快。
0: 是的，立刻来抢先哈！东方购物的听众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此时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 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赏味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录了一上午的录像，然后再做了2场直播，嗓子眼已经开始真的是，觉得热热的、胀胀的，特别难受。刚才吃了2颗枇杷，哇，天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入肺和入心，
1: 犹如甘露一般，
0: 真的是你感觉到啊，就自己的这个口水呀、津呀丰盛了，然后呢，嗓子眼当中也是舒服了。怪不得枇杷它也是被誉为啊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再加上为什么要吃到苏州东山枇杷？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枇杷，但是苏州东山枇杷它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它就是个贵，第三点呢就是它少，它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借一个湖，借哪儿的湖？借太湖的流水。它是个东山半岛，然后呢，孕育出来我们这个东山的枇杷。刚才前面在做直播之前还说了，这个上海人以前说的东山，就是苏州那个东山。
1: 对的。
0: 我们音频老师说，上海人以前说东西乐福要全宁，西西乐福要全宁，隔东山就是指那边的苏州东山。但是对苏州这个东山的白玉枇杷也是一绝了。
1: 上海人对于苏州的东山还是很有情怀的，
0: 是的，
1: 经常旅游也会去那儿住。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吃到正宗东山枇杷，刚刚在镜头没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和燕华姐一直在偷吃，因为这
0: 我们是正常品尝，
1: 真的味道很好吃，汁水又很多，
0: 对，
1: 关键是很甜，一点都不会水唧唧的，没有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枇杷味儿特别的足，汁水的那个丰富程度非常的强，然后吃到嘴巴里那种丝丝回甘，真的有如一丝甘露，润喉了我们的这个喉咙，滋润了我们一下
0: 嗓子。
1: 所以这个白玉枇杷之所以市面上能卖到大几十块钱，甚至10元一斤，真的是有原因的。
0: 确实，
1: 但我们今天精挑细选，精挑细选到每一个都精挑细选。观众朋友，这个枇杷你收到之后，有任何的品质问题，东方购售后无忧，你放心，坏果包赔。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个，你看，单独的单个包装，每一个东山枇杷，我们都如是珍宝一般送到您的手上。
0: 对，
1: 您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品控非常的严格，有一个算一个，东山枇杷真的都超级好吃。今天199块钱，就像燕华老师讲到的，我们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今天看到您抓紧时间囤，因为下一次可能还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了。
0: 一般就一次，就
1: 一年就来一次。
0: 对，因为它品尝期就两个星期，
1: 它非常短，而且它的产量非常少。
0: 对，是的，所以呢，赶紧要抓紧本场直播时间，吃点好吃的和正宗的东山白玉的枇杷。东方购物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吃了，很多朋友都会说呀，这是枇杷，白玉枇杷，对不对？啊，确实是来自东山的。这个品种呢，也是被誉为啊枇杷当中的王中之王。因为枇杷也分很多种，它那个枇杷的颜色，你会发现果肉是洁白的。有时候你剥开之后，外头的皮儿是属于这种啊橙黄色，然后剥开之后里头也是属于黄色。但白玉枇杷不是，就像是温润如玉一样的白玉。而且枇杷，你看它新不新鲜啊？就是连皮能够直接撕扯下来，它就是新鲜的。
1: 是的，你会发现外面买到很多枇杷，它没办法真正的很好的剥皮，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成熟呢，就摘下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啊，东山的枇杷全部都是树熟的，树上成熟了，再给大家给你采摘下来后再发货。所以你看我们的皮儿多好剥，轻轻的指甲盖一碰啊，我们这个皮儿就脱落下来了。
0: 是的，
1: 如果参加剥皮大赛的话，东山枇杷这个好剥的程度都能拿冠军，
2: 拿冠军。
1: 剥皮
2: 吧，很多这种剥枇杷大赛，
0: 真的剥皮吧，
1: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
0: 参加一下，
1: 剥皮非常的好剥，然后包括
0: 就是非常的好吃，又是非常的好，对不对？整个枇杷上头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白白的呀，包括是甜味啊，都被大家所包括当中了。

0: 吃水非常的足啊。好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给大家整整了3斤，平均每一斤啊，其实在市面上比的话，我们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是的，没错。
0: 最重要的是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的低，
1: 是的，
0: 大概一年就一次。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盒子和箱子，对不对？大家可以来看看啊。那打开箱子之后我们就好了。给过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箱子当中它是多种啊，防摔的泡沫塑料箱。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品牌都是一颗一颗的，就感觉像是非常好的就是榛果一样，对不对？防摔防碰，但是你要保证每一个皮肤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这个树上留下的这种疤痕啊，它是属于正常的。不要说哟，这个怎么当中有疤呀，你到外头去看看，正常的水果只要是自然的，这是属于它天然的一种样式和花纹和所在。所以每一颗两盒带回去，就是一箱，它当中都会有两层，每一颗的枇杷大小也会打锁这个呈现出来。而且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枇杷长的样子，不像有时候你看到枇杷就是非常正规正矩，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
1: 它是属于这种向阳而生的啊，有一点点歪歪的，很正常。但是上头那个啊，就结着那个杆儿，又很新鲜。然后你自己来进行剥的话，特别的顺畅。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今天是199元，保证产地正宗，
0: 是的，
1: 来自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成身的
0: 拿
1: 回家了。
0: 哪怕拿回家去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售后无忧。
1: 是，
0: 你拿回家去这一箱去送人，我跟大家讲，送到心坎里，甜蜜到心坎里，犹如一汪甘露滋润咱们的喉咙啊。枇杷正是应季的水果，我们一定要当季尝鲜。今天的白玉枇杷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守卫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4分钟时间了哈，今天除了
1: 来自苏州东山枇杷特别出名，但是呢，你知道这个白玉枇杷拿到是正宗的来自苏州东山，它非常难，
0: 是的，
1: 因为在那边的产地很少，因为就那一块儿，
0: 是的，
1: 对吧？一块儿之后呢，你又不能够时间跨度够长，它每年的初夏才是够成熟，而且成熟好了之后结上果，你采摘完了之后就两个星期的这个最佳赏味期，
0: 东方购物一年也只能等一次啊，观众朋友，所以此刻您看到直播真的是很幸运的，
1: 是市面上卖枇杷的商家多了去了，有几家敢拍着胸脯说我们是正宗东山的白玉枇杷，而我们今天是正宗的白玉枇杷，这个品种啊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凡您吃过，你会忘不掉，所以其实这个白玉枇杷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半的顾客都是回头客，
0: 是
1: 每年就在等这个时候看

0: 甜味又足，关键是有枇杷香。嗯，吃完之后真的像艳华老师讲到的，喉咙本来干的、痒的、
1: 很
0: 不舒服的，哎呦，吃完那个枇杷，是别提多舒服了。
1: 而且它不仅仅对嗓子啊，这个包括是这个肺呀、比较润一点点、对吧？它对眼睛也很好，因为枇杷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包括是胡萝卜素啊，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很多身体当中啊，有些不太能吃到水果的，糖糖们，对不对？怕糖的人群，哎，这个也可以稍微吃一点
0: 点。哎，这一点我真的有了解过，就是我们这个枇杷，虽然它吃起来口感很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在水果当中是相当相当友好的，
1: 所以也可以尝试，
0: 吃一点，
1: 对吧？还有呢，就是最近两天比较干燥的，上厕所有点费劲儿的，这枇杷当中膳食纤维也挺高的，可以来进行补充一下。关键是好吃啊，难得一吃到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尝鲜组，三斤带回去199元，备货不多了，因为抢的速度太快，好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21分20讲，我们是正常配送，正常配送。基本上它采摘呢是一天啊，比如说是今天要入库的话，就前一天来进行采摘。采摘好了之后呢，当天入库啊，入库完了之后呢，开始配送。那东风购物呢，今天您订购的话，3天之内可以送到。另外一个顾客问的是酸不酸，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基本上白玉枇杷呢，我们今天刚刚吃到是2:8的一个比例，8分甜2分酸。
1: 是的。
0: 如果哪次你吃到什么枇杷一点都不酸的，说包甜包甜一点都不酸的，你稍微心里头打个疑问，是不是天然的？是不是加了这个加了那个？泡在哪里了？
1: 我们这个枇杷有多好？这个是我3分钟之前剥开的。
0: 是的。
1: 3分钟之前剥开来，它就有一点点氧化了。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枇杷实在太新鲜了，所以这样的枇杷你吃了才是天生天养的天然果。我们不做任何的人工干预，像什么泡水呀、什么注射甜蜜剂呀，完全不可能。东山的白玉枇杷每年的产量都非常非常少。说实话，真的是那种很重要的场合啊，很重要的人啊，都是吃白玉枇杷的。但今天咱们在家里，坐在家里一通电话就可以吃上正宗的白玉枇杷，
0: 是的，
1: 这多好呀，观众朋友！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枇杷，我拿个不同的品种啊，不是品种，就是拿不同的这个枇杷给大家看看，基本上都是圆咕噜嘟的，对不对？但是呢，哎，往哪边歪，往哪边长不一样，说明什么？树上的自然成熟。然后当中啊，枇杷当中，你如果收到有这种啊，枇杷当中有一点点疤痕的呀，那是属于真正的自然。你不要说，哟，这个枇杷怎么那么丑？我就拿这个长得最丑的，好不好？这锅当中啊，我又不挑美的，长得最丑的给你剥开来看一看，它当中的一个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第一很好剥开，我们今天的东山枇杷拿到手
0: 白的
1: 有一个算一个，这得益于咱们自己家门口，所以你像那种长途运输，
0: 是
1: 它肯定是要弄那种生一点的、但是苏州东山我们采摘完第一时间运到上海、所以我们整个的枇杷拿到手里成熟度就直接可以吃。
0: 是的，你看我跟杨瑶吃完枇杷之后啊，不停地在咽口水，为什么？它真的是可以生津。
1: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甜度是大于酸度的。
0: 是的，
1: 甜甜的，然后又很有枇杷香。现在市面上很多枇杷水唧唧，水分是多的，但是没有枇杷味儿，
0: 对吧？
1: 对的，没味道。但我们今天这个枇杷味道特别浓，一口下去啊，家里的小孩子吃起来都停不下来，因为真的太味道太好吃了。水果和水果之间差的天差地别，白玉枇杷绝对是枇杷当中的优等品，
0: 它是
1: 真的是优等品，
0: 确实，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包括查一下，包括以前祖籍在苏州的婆，我们都是想，就小时候去吃到说苏州我们那边特产是什么，白玉枇杷特别的好吃，但是很少有人吃得到。你说苏州近啊，我开车过去吃，我告诉你啊，就算你到了东山，你可能也吃不到正宗的白玉枇杷，因为很简单，它是属于一个在地方当中受到保护的一个物种，有了之后，采摘好了之后，直接先运输到很多一些水果商贩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渠道，它都打通了，在市场当中流传开来。你到那边去看看，你说这是白玉枇杷，种可能是，但真的是东山当中是非常好吃那个批次不一定。所以大家看到啊，就是东方购物为你把全国各地包括全球当中各式各样好的新鲜水果为您送货到家，保证白玉枇杷的同时还保证了产地是苏州东山的。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保证，第一不催熟，自然成熟，而且是树上成熟之后才采摘，
0: 是
1: 美味又健康，洁白的果肉甜蜜多汁，而且我们的枇杷再度重申啊，它对人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水果，维 C 含量高，升糖指数低，并且整个的果肉细腻，老人小孩全家皆宜。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一年等一次的白玉枇杷、给了大家199块钱、我们手里这一大盒直接给你配送到家，配送上门、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是包售后的啊，您放心。
0: 但是有些朋友说一盒不够，一箱不够，确实，因为之前吃的太好吃了，又很正宗，都是2套2套来进行订购了，赶紧啊，趁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在一年一季到当中啊，我您所献上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可以多套来进行选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是越来越少了哈。提示一下，今天的归宁所向背后只有最后的35组，最后的35组收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两天正好是在采摘枇杷的这个时候，然后东山的枇杷它基本上就是2个星期，就半个月的这个赏味期，吃完摘完这一季就没有了，再给到你，你说我们又变不出来，不可能以次充好，把其他地方的这个冒充一下，什么东山枇杷给到你，你也不乐意，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品质和口碑是我们所追求的。那在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那再说到枇杷，枇杷节当中，白玉枇杷包括今天这个价格不算便宜的，算贵的。但为什么贵？因为它少，因为它好吃。你有时候拿着199块钱到市场上去买一买，3斤的正宗白玉枇杷都不一定买得到，对不对？那东方购物今天告诉你了，我就是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你今天出这个价格能够买到正宗的，那 OK， 我也是花着这个钱，我是买的放心，就花的钱就是心里头明明白白的。那一盒一箱带回去之后呢，大概是在3斤啊，3斤左右，就不低于3斤。除此之外，个头上你说大概多少个？刚才我也这个问了供应商，不少于40个，对吧？40个左右，40个，不少于40个。那个头大小，它不会特别大，也不会特别长，因为那个品种就是这样。再加上我们刚才给大家所看到当中那个什么斑斑点点的，不用担心，这个不是磕了碰了啊，你拿起来的时候是轻拿轻放，这个叫做日灼斑，是这个枇杷品种当中正常的。反而刚才我还看到了有这个日灼斑的，有的或者多的更甜。
1: 是的，
0: 你剥开之后对吧，你剥开之后会发现里头还是洁白，但甜度非常的高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个枇杷东西不是说让大家天天吃，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价格不便宜的，天天吃吃不消的，对不对？枇杷这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个季节限定呀，它一年等一次啊，你想天天吃它也没有啊，所以难板吃一次它不应该吃点好的吗？我们今天是苏州东山的白玉枇杷，拿回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叫白玉这个名字了。
0: 是，
1: 轻轻的那个指甲一碰，那个皮就剥开了，剥开之后露出洁白的果肉，而且我们只有短短2个星期的赏味期限。
0: 是，
1: 东方购物每一年可能只出现1到2次的直播，可能这次直播再过13分钟后面结束了，一年的白玉枇杷吃不到了。
0: 而且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0多组了，立刻把握着最后时机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此刻正好是吃枇杷的季节，3、2、1来了。咱今天收到的就来自于苏州东山的枇杷，看看今天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哎，首次吃苏州东山的枇杷，哟，每个大枇杷都是独门独院，自己各住一间房啊，包装的也挺精美的。随便拿，哟，这还真个儿蛮大的啊。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枇杷啊，不像咱平常吃的那种鸡蛋型。它是有点像是一个小乒乓球型的啊，然后呢我看看，哟，特好剥，再加上这果肉是发白的，不知道味道到底怎么样啊，汁水倒是蛮多的，大家看我在剥皮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汁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尝一下这个口感，满满的枇杷的香味儿，鲜嫩多汁，而且比较清甜。这一箱苏州东山的枇杷有3斤的重量，如果大家想要长久吃的话，建议您放冰箱。但你说我收到以后呢，就马上想把它吃掉，您放在阴凉通风处，大概3天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友情提示大家，这款东山的枇杷它的尝鲜赏味期非常的短，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想尝第一口鲜，赶紧行动起来。
0: 好了，欢迎回来，做的11分钟时间啊，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再加上我们这个白玉枇杷，它真的是成了1年4季的雨露啊！
1: 真的，
0: 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盒子当中也会有一句话，大家会发现为什么白玉枇杷
1: 秋日养蕾，养蕾
0: 是的，
1: 冬季开花，春来结籽，初夏成熟，成40枝雨露。
0: 确实，这就是我们白玉枇杷的一个特点。然后这个枇杷大小啊，在白玉枇杷当中，我刚才问了是属于大果，大果。我说那小的得多小？他说小的可小可小了，那这个大果为什么好吃啊？就第一点，它是属于自然成熟。你说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想让它变大不容易吗？ 其实蛮容易的，但是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白玉琵琶，特别是苏州东山白玉琵琶，它有名，有名就在于它本身的地理环境、水域，包括是这个种，让它造就了好吃和香甜和甘甜，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皮儿特别的好剥，把那个地啊轻轻掰下来，一瞬间皮儿就跟着脱落了，
0: 是吧？
1: 指甲轻轻的碰到这个琵琶，皮儿就剥落了。为什么这么好剥？因为我们是成熟的、树熟的。自然成熟，不做任何的人工干预，不去催熟它，
0: 对，
1: 所以成熟之后的琵琶皮本来就是很好剥的，然后剥开之后洁白的果肉，然后整个琵琶吃到嘴巴里那个汁水啊是极其丰富，而且有琵琶香哦，观众朋友，不是说吃到嘴里只是寡淡无味的，只有单纯的水分水唧唧的，而是有琵琶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0: 确实，你看到了吗？
1: 真好吃，
0: 这个琵琶当中果肉率还是挺高的，然后吃到嘴巴中啊，一下子沁人心脾的样子，
1: 真的。
0: 除此之外，它是八分甜，有两分酸口。有时候你稍微再放一放，它能更甜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点叫做日灼斑点的呢，
1: 就这个、
0: 它会更加甜。
1: 就这个看到了吗、
0: 看到这个之后，不要说呀，这个怎么坏的或者碰伤了吧？这不是，这是正常的叫日灼斑。有这个的斑点，斑点越多，其实它越甜。
1: 越甜，而且你看一点不影响里边洁白无瑕的果肉吧，观众朋友。
0: 对。
1: 这个琵琶吃到嘴巴里，给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一口喂下去，别提多满足了。还是那句话，不是让大家天天吃，偶尔吃一次好东西，这才叫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
0: 确实，所以呢，今天也是啊，货不多了，只有到了大概最后十几组的限时现货
1: 了。
0: 而且一年当中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也就一到两次最多了。但是保证正宗，199元三斤啊，一整箱，而且是礼盒箱子带回家。
1: 是的，
0: 当中每一颗的琵琶都是为您所做到了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对不对？旁边就是它会隔得非常的好，就是怕什么琵琶跟琵琶之间磕磕碰碰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送人也很好。
0: 哎，是的，轻拿轻放，你就在自己家里头留一套。孩子呀，包括这个父母当中啊，留一套真正很好。夏天的时候吃什么水果？什么叫做初夏第一果？就是指它了。所以赶紧啊，把握住本档直播时间，响应到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顺时而吃的一个这季节的限定款，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琵琶同样也是，你看，其实各国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的一个琵琶品种，四川也有，对吧？云南也有，很多地方都有琵琶。但是为什么苏州的东山琵琶，它的地域要就是框定的那么小？就因为在苏州东山半岛那一块区域的地方，能够承接住太湖水浇筑过去，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土壤和这个雨露，以及是它的那么一个这个气候环境，作用出来那边的琵琶长得就特别的好吃，个头不大的。但是呢，圆咕噜嘟的那个品种就是香甜，剥开之后它那个肉是白白的、细细的，非常细腻。它的甜度非常高，但是酸度呢比较的略微低一点点。它甜度适口之后，有枇杷的清香，特别的浓郁了。
1: 是的，而且因为我们今天升糖指数并不高的啊，对，在水果里边非常的友好，所以老年人放心去吃点枇杷没问题的，滋润咱们的喉咙，对咱们的肺部也很有好处，甚至对我们老年人的眼睛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这个枇杷的赏味期限非常的短，它不是说像很多时令水果一吃有两三个月可以让你慢慢去买、慢慢去吃。枇杷东山的白玉枇杷只有两个星期，今天这场直播错过。过了，可能您就要再等一年了，观众朋友。所以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东方购物的直播备货马上要售罄了，电话线全面满线，一旦售罄之后，我们今天也是没办法追加的。为什么？因为每年的白玉枇杷的产量非常的有限，我们给大家备了多少货，就在东方购物入库了多少。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追加又追加不了。
0: 是啊。
1: 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白玉枇杷，很多都是回头客在买。老顾客是之前吃过的，但凡吃过，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根本不贵。为什么？好东西它值得更高的价格。
0: 所以今天也是买到货真价实的，多囤几套回去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五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组说只有做的十组，出头一点点了，不知道今天的朋友们能不能有幸带回去。那如果您刚刚是接好小孙子小孙女回到家中，说由东方购物在卖什么，哦，真的正宗的苏州东山的白玉琵琶带回去，整个一箱呢是3斤啊，199块钱，关键是正宗。你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琵琶，也就是前两天，有时候甚至是昨天刚刚从苏州东山当中采摘下来，一年当中也就2个星期的时间。那这个琵琶特色是什么？甜，然后呢肉质很细腻又很白，水分非常多。而东方购物大家所向这个白玉琵琶品种的个头是属于大果的一个个头，
1: 大果
0: 当中的一些这个白灼光啊，也是属于这个正常的，对不对？因为它甜度够，然后呢整个琵琶味是够浓郁，还有琵琶当中所有的一些营养物质，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A 呀，包括是很多一些维生素 C 都包含在其中。那如果说你平时有些朋友们说，哎呀，有这个抽烟的，包括还有一些朋友说呀，这个吸二手烟的嗓子不是很舒服，包括这两天春天夏天啊交际好了之后总是容易咳嗽的，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很多什么川贝琵琶等等等等， 对不对？当中琵琶一定会有一个是加入到其中，在食材当中它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对于我们人体所喜欢的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呢，眼睛不太好的呀，包括有些说要上厕所比较困难的，大号比较困难的，都可以来尝一尝。最后六组先是先火了啊，
1: 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琵琶白剥开之后啊，是不是内里雪雪白，晶莹剔透，而且整个的汁水一看就非常的足，
0: 是，
1: 并且我告诉大家，隔着屏幕您吃不到，但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尝过了，很甜，汁水很多，
0: 是，
1: 而且它只带一点点，甚至有的它都一点酸头都没有，就是纯纯那种甜味儿，一口咬下去都是标志的爆汁的，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到这个琵琶都觉得什么汁水多呀，好吃，琵琶味儿浓，对吧？还有呢，就是它正宗了，对吧？肉头也挺厚的，反正呢，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人工干预，树上熟的，
1: 巨甜
0: 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先用回家。再加上今天就是可能一套不够，因为之前买过的朋友说呀，一套吃完了之后还想再买一套，没了，对吧？那再给您打开包装看一下，您说呀，在运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个磕磕碰碰的？如果说有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你拍个录像，对吧？别说了，你自己碰到了，对不对？
1: 我们有坏果包赔的啊，
0: 是的。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
1: 售后无忧。
0: 我们整个的每一颗琵琶都是这样的，独立在自己的小格子当中，然后它会有这样的两层，我就不掀开了啊，这个也挺金贵的，两层，总共呢是不低于3斤，以及呢个头是不低于40个，好吧？这正宗的来自苏州的白玉琵琶，送的也挺体面过人的。你到这个水果店当中去买一买琵琶，有些琵琶说就是什么有便宜的真便宜的，但是呢，你吃到嘴巴当中说，哎呀，这个是琵琶。

0: 它吗？怎么没有味道？
1: 是的，
0: 对不对？连水分可能都是清汤寡水的，淡淡的。那这个枇杷汁水多，甜度够高，最后两分钟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这个位数的备货。
1: 是的，
0: 今天卖完之后有预约吗？
1: 不知道，
0: 没有预约，没有啊。赶紧来抢最后的现货吧！
1: 啊，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长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两套了。
1: 是的，
0: 我们打电话来的人数就不止两个，所以说大家要拼手速。
1: 今天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我们决定把话放在这里，一定有观众朋友抢不到。所以其实大家懂经的人特别的多，懂行的特别的多。好的，东山的白玉琵琶，它就是要这个价格。市面上刚刚燕华老师也说了，买琵琶有比我们便宜的，我们承认，但是其实比我们便宜它也不便宜，几十块钱一斤的琵琶现在肯定是要的。
0: 对，
1: 你与其去买那种几十块钱你吃到嘴巴里可能食不知味，味同嚼蜡，有水分，但是水分根本就是不甜，没有琵琶味儿，还不如稍微多花点钱咱买更好的，买一步到位的今夏第一果，初夏第一果，说的就是我们的白玉琵琶。观众朋友赶紧拼手速吧，我们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现货要售罄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赶紧来抢现啊，三斤带回去199元啊。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红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7月15号，7月15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入伏，
0: 入伏，哎，
1: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精，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精液。那么这些精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精液，您就会比较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精液啊，而且它精液还特别复杂，既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精液，还有要帮助我们食物消化的精液。到了肠道里面，我相信很多的老人家们都有感觉，早上起来是不是特别困难？几天都不来，对吧？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精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俏师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哎，是、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呗。
0: 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有潮的不行啊，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外面洗一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是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2手3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分，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越少。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 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银种的砷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一罐，是近400块。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吃熬汤
1: 的，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呢，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刻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
0: 啊。大家会知道车厢是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车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看
1: 我告诉大家，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
0: 啊、
1: 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一遍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就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
1: 是的，
0: 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嘛。
1: 对，
0: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
1: 哎，
0: 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三个多少片？
1: 3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
1: 一个是
0: 哎，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
0: 哎，
1: 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0: 就老两口就是2个月，
1: 不到5个月，
0: 对
1: 吧？不到5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0: 天？挺好的嘛，
1: 6个月，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0: 订个大罐，
1: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0: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2套大罐。
1: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0: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
1: 哎，
0: 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1: 不划算的，
0: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讲0215111-9900。

0: 这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哟，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啊，不适宜嘛，因为跟
2: 一
6: 好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啊。
5: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2: 它也不上火，可以。
5: 对，
7: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2: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7: 可以，
2: 两种么相辅相成。
7: 对
2: 了，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

0: 确实是非常好。
1: 客气。
2: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3: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2: 哦，
3: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对，你看啊，平的，对对对
2: 对，
3: 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2: 哎，对，发白。
3: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2: 好黑的。
3: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
2: 哦，
3: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百号的
2: 这么严格。
3: 对对对对。
2: 哎呦，
3: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对对。
2: 哦，
3: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2: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2: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3: 对对对对，特别
2: 好
3: 看是吧？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2: 哦，这叫扔掉的。
3: 对对对。
2: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六罐还是八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三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八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二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您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4: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2: 哎呀呀呀！
4: 你看看，哎，
2: 你看看，
4: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2: 你看这上面那个
4: 跟我们
2: 香
4: 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
2: 绝了！
4: 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相声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2: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
4: 软
2: 软
4: 糯糯，一点都不僵，
2: 哦、
4: 不硬啊、
2: 哦，
4: 好
2: 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
4: 嗯，
2: 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一片，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的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4: 对，
2: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一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4: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2: 你看看，
4: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五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2: 这个。
4: 但是你要到一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2: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4: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2: 哎，
4: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2: 是。
4: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
2: 哎，
4: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那个芦头，它都会拿去打粉。所以我们说，
2: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4: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2: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邱老师？
4: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2: 常理来说，至少得这个颜色，我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4: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2: 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4: 这根参，
2: 大家
4: 看
2: 上去。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4: 是的，
2: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4: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
2: 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4: 因为
2: 我这个，
4: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 感觉年份足了。哦。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1: 我们是顶头啊。
4: 哎，您还会、啊、还会买吗？
1: 你看我们是顶头。
4: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生片，
1: 对吧？太细了。
4: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嗯。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嗯、比如说我们这个生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嗯，你要保证的。嗯。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嗯，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嗯，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嗯，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嗯，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嗯，品质在变坏，嗯。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1: 多干，
4: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嗯，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嗯，他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嗯，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2: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曲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嗯，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哎，
4: 是的。
2: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哎，它压呀，
4: 是的，
2: 它也是60克里的呀。
4: 对。
2: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嗯，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曲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嗯，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
4: 对，
2: 怎么怎么着的，人家这个机器啊
4: 都要检测。
2: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嗯，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3克，以前最早的评审写的是4克。
4: 对，
2: 按照3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4: 是
2: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4: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就是20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2: 你大概毛估估就知
4: 道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嗯，每天就拿个2-3片
2: 出来，那能行吗？
4: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2: 就吃两三片，
4: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用。
2: 不能这么少啊！
4: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3-4片。
2: 那不行。
4: 3-4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150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的，对吧？哎，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嗯。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嗯。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20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8罐。一共就是160天，哎，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2: 5个月
4: 左右，一个人。
2: 这才5个月。
4: 对，一个人啊。
2: 这才1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4: 对，
2: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4: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2: 很多的，
4: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2: 我办公室30-40岁的都在泡的。哎，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4: 对，
2: 00后早就在吃了。
4: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
2: 所以
4: 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2: 是完全不一样。
4: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2: 吃，
4: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2: 此话怎讲？
4: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4: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2: 没有什么饭前。
4: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参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哦，然后把这个参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2: 这个，
4: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生配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2: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3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3罐装，
4: 对，
2: 但是8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啊，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4: 是的，
2: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的。哎，是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们，差2块钱，120啊。
4: 是。
2: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年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参吃出好来的。
4: 是的，
2: 你说我非得订3罐， 我非得要多花个两三百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两三百，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两三百、哎，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4: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三年的保质期。
2: 对，
4: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2: 可以，
4: 橱里面放着
2: 都行。
4: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2: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5: 像相声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7: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8: 是
7: 啊，相声，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9: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4: 嗯，
9: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4: 哦。
9: 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4: 嗯。
9: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嗯，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2: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
12: 哎，
2: 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2: 对，
2: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2: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吧，很多年了。
2: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2: 一个买了，
2: 放在哪里了？
12: 哎，
2: 哦，放在这里啊，
1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2: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2: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2: 常吃的。
2: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
12: 哎，
2: 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2: 真的呀？
12: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2: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2: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2: 哦，
12: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2: 哎，这个特别好，
12: 这个
2: 补
12: 每天
2: 蛮好的，
12: 当茶喝的，
2: 啊，那不错，哎，那不错，
12: 这样呢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8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吃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
4: 是的。
2: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4: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
2: 啊，
4: 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2: 是
4: 会补到上火。
2: 嗯，
4: 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
2: 嗯，
4: 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
2: 嗯，
4: 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 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蛮负荷的，蛮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2: 虚的。
4: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
2: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那不是危害自己的身体吗？怎么样，邱老师，它这个味道会不会苦到让人难以？
4: 没有，这就是回甘生津的感觉，而且到了嘴巴里面，刚才我都觉得嗓子是黏的。如果说话时间太久了，现在一下子就润开了。然后你看说话的声音也好，对吧？气力也好，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2: 今天买大固醇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4: 对，
2: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4: 是
2: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4: 对呀，
2: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罐800啊。
4: 对，
2: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啊。
4: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2: 不卖啊。
4: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2: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4: 对？
2: 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4: 而且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孙女，
2: 有，
4: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2: 总会有的。
4: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
2: 特别好，
4: 你就给他带一罐去，然后说让小孩每天吃的那个煲的汤里面、做的饭里面，给他加一碟。你看看这个孩子啊，晚上做题做到很晚，早上起来的时候这精神头怎样？然后关键是 到考试那一刻，他如果因为哎这些那个做题的节奏已经把人耗到逼到那个后面非常
2: 悬崖边儿、
4: 那个时候了，他怎么去应对最后那场考试，对吧？所以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
2: 哎，
4: 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2: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
4: 还
2: 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4: 对，
2: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4: 对呀，
2: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4: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2: 对，
4: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2: 比生命长度，
4: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
2: 对，
4: 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2: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
4: 了。对，是的。
2: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4: 对
2: 都不够您订的。
4: 还有那么多人
2: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买就送买，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990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在归经呢，主要是归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微苦微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算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因为您把子哦，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伯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女流的问题？
8: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9: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10: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1: 四五年了吧。
1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11: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2: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10: 都长寿，绝对
12: 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3: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1: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2: 神像牌啊。
10: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2: 因为神像老牌子。
10: 哎，上海人都知道。
12: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是老牌子。
1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0: 那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他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6: 哎，
10: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还有一些
16: 是
10: 这个米饭不能太糖数太高，不能吃米饭的，那嘴巴经常渴的人
16: 啊，是
10: 光喝水行、
16: 那
10: 只是喝白水。
16: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 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您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了。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10: 也都可以喝吗？
16: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10: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6: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10: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6: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10: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6: 对，
10: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6: 那个时候是这样，
10: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
16: 对，
10: 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香参，
16: 不是啊，
10: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6: 对，
10: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6: 对，
10: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中间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老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6: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
10: 了吗？就是说呀，
16: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10: 也当然，
16: 真的有用。
10: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城，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6: 对，
10: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6: 对，
10: 然后你再订。
16: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10: 大不了再
16: 送你一罐，走的路长不长，
10: 对不对？但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6: 是。
10: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6: 而且啊，
10: 多好！
16: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五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年纪的乱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10: 所以一定量要够，
16: 对，
10: 时间要足，
16: 对，
10: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6: 对，
10: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6: 是
10: 自己健康最重要。
16: 你看，要心疼
10: 自己。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6: 对，
10: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6: 不划算的，真的。
10: 八罐。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他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相声，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3: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能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好，感谢观众的订购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7: 对，
9: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9: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己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9: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
7: 哎，
9: 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10: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9: 哎，邱老师，
10: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9: 你来上一罐嘛。
10: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
9: 哎，
10: 老两口一定得备点，
9: 哎，
10: 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9: 有的。
10: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9: 就是说，
10: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9: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10: 哎，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9: 哎，今天有这银耳，就这个
10: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9: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
10: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9: 没加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的吃来着，
10: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来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9: 就真粘稠。
10: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手心里饭。
9: 这水喝完了别扔。
10: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里。
9: 哦，
10: 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9: 好，
10: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9: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了钱了呀，
10: 对，
9: 跟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去。

0: 大家了。嗯，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 夏季特别硬性，
0: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嗯。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嗯，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1: 是的，
0: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嗯，
1: 对，
0: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1: 是，
0: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嗯，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1-9900。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2: 一个气嘛，一直
6: 讲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5: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2: 它也不上火，可以。
5: 对，
7: 西洋参温性嘛，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2: 混了一道吃
7: 也可以，
2: 两种么相辅相成。
7: 对个，
2: 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当中，爱喝茶的观众朋友不在少数啊，尤其是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这个茶呀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喝，各种茶啊，每年到了品茶季，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囤一点买一点。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新的茶，但是它呢和以往的很多茶叶不一样，它是花茶。我觉得花茶啊，不管是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很好的，很喜欢的，尤其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自己非常钟爱花茶。为什么？因为花茶它既有茶的那种回甘，茶的绵香悠长，又有花朵的格外的清香，所以其实啊，喝花茶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更重要的是，喝了花茶之后啊，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因为花朵的馥郁芬芳，让整个人在喝茶变成了一种享受。那今

0: 喜欢喝茶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点铁观音，还有台湾的一个洞顶乌龙。这个花茶呢，也是首次推荐给大家，也是当季新鲜的花茶。
1: 是的，
0: 对，然后是5月2号才就是生产出来给大家。花茶其实不管男生啊、女生啊、男性啊、女性都非常合适。
1: 是的，
0: 花香那个还有茶叶迸发在一起，在口中爆炸出来的感觉非常好。而且马上夏天了，非常适合花茶的季节。
1: 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反正我在上海的街头，包括我们家小区里，
0: 是，
1: 但凡是有茉莉花树的地方，
0: 是
1: 那个茉莉花的味儿特别特别清香，
0: 没错。
1: 你把这个茉莉花挂在衣服上，放在包包里，走很远，它都是一直持续发出那个香味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花茶呀，它的这个花的成分用到的就是茉莉花。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茉莉花用到的不是普通的茉莉，你说上海有茉莉，哪里都有茉莉。
0: 有。
1: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茉莉啊，是来自中国茉莉花之乡，叫做横县，
0: 广西那边。
1: 哎，广西横县。这个是中国四大产茉莉花的产地之一，
0: 是，
1: 但是它被称之为茉莉花之乡，一定是有原因的。
0: 是，
1: 这边的茉莉花朵啊盛大，而且整个茉莉花的香味会更浓郁。
0: 是，
1: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土壤的有机含量非常的高，
0: 没错。
1: 但是你看它的花期很短，
0: 是，
1: 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好像只有4月的中旬，
0: 对，4月中旬
1: 中下旬，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的一个花期，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的是横县的非常好的当季新鲜茉莉花，直接帮大家制作。
0: 没错，
1: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转商品啊。我们呢茶底用的是绿茶，而且绿茶的茶底是用到烘青绿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茶不管是热泡冷泡都可以的。
0: 可以，
1: 我们这个绿茶选择的是福建的绿茶，又是一个产茶的大地方，对不对？
0: 没错，
1: 哎，一个产茶的圣地。然后你看我们原料就是茉莉花，茉莉花用的哪里的？广西横县的，就刚刚跟大家说的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并且今天的整个的等级，观众朋友，花茶当中也分等级的，
0: 没错，
1: 我们是比一级更高的，
0: 没错，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了吧？
0: 没有，
1: 特级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含量是60克，然后是给大家一个铝罐啊，
0: 对，
1: 包装好了，防潮、隔霉、隔异味的，
0: 是，
1: 罐子也很好看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都很方便。
0: 是，
1: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品啊，我们说花茶调配有讲究吗？当然有讲究。我们今天这个花茶是由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制作、亲自监制的，
0: 对的，
1: 甚至它的配比啊等等的都是。师出名门，
0: 是，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
0: 女士啊，
1: 哎，是有这个得到过中国制茶大师的荣誉称号的，
0: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的茶叶都是由他亲自制作的，来，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其实
1: 感受一下。
0: 好的，喝茶是一个可简单也可复杂的事啊。
1: 是的，
0: 对，我就稍微给大家弄一下这个茶叶。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文人雅士，我们不喝酒，我们品茶，
0: 没错。
1: 品茶的整个过程啊，你会发现生活就被治愈了。
0: 是，
1: 茶你是不能喝着急的，
0: 是，
1: 一定是要慢慢来。
0: 没错，
1: 在冲泡茶叶的每一个步骤过程当中，仿佛都是一种享受。你看花茶它的特点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很多女性爱喝花茶？
0: 没错，
1: 因为一冲泡仿佛周围就已经盛开了鲜花一样，
0: 是，
1: 被鲜花的香气所包围了，
0: 是，
1: 然后它具有浓郁的花香，
0: 没错，
1: 让你把这种情怀、这种浪漫的心情全部彰显出来。
0: 对，
1: 再来就是有茶叶的甘甜回甘以及绵长悠长的这个气味在当中，
0: 是，
1: 哎，所以花和茶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巧妙完美不可多得的结合。
0: 是的，花茶一定要注意，大家就一定要不用开水泡啊，然后的话一定要用差不多80到85度的水给大家泡一下，对的，然后第一泡用个热一下茶，洗一下茶，5秒就冲掉了，所以我刚才冲掉了，然后的话第二泡的话大概15秒左右，大概我们再说个5秒就可以喝了啊。
1: 是的，
0: 是，然后
1: 关键是我觉得泡出来这个茉莉花啊，它那个花瓣儿你都是在茶叶当中可以看出来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买到的很多花茶，你会发现那个花的形状已经不存在了，
0: 是，
1: 没有什么花瓣儿了，但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花瓣儿在茶叶当中啊，都是很明显的，
0: 是，
1: 白色的一朵朵，
0: 啊，
1: 就是我们的茉莉花，所以这也是证明我们用当季刚刚生长出来的茉莉花，新鲜的给你采摘下来，
0: 没错，
1: 马上就给您制作完成。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啊，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里边的茉莉花怎么那么白啊，好像新鲜的摘下来的鲜花朵一样。
0: 必须的，
1: 不一样。嗯，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自电熏酒熏一体，
0: 是
1: 先准备茶胚，
0: 要
1: 再用鲜花去。

0: 维护它，半合着一起来用熏花
1: 是
0: 和茶相互融合，
1: 是
0: 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啊，以及熏推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古法工艺，需要重复九次，
1: 是
0: 最后一次还需要再用鲜花给它上味儿，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花香你会发现浓郁而且持久，
1: 没错，
0: 在口腔里可以绵延很长很长时间，
1: 是
0: 好了，花香伴着茶的甘甜回甘，让整个的这个喝茶的过程啊，更是一种人生的享受了。
1: 没错，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泡，是不是整个都是？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味道，你闻到之后是绿茶，因为绿茶本身就是春天的香味儿，对不对？绿茶春天的那种泥土香，混合着茉莉花的那种沁人心脾的香，
1: 没错，
0: 就它的味道一定比普通的任何绿茶，哪怕西湖龙井和它比，这个味道都会来得更深邃，
1: 是
0: 更悠长。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加了花的这个成分。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叶和花哪个更香，肯定是花更香，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花香夹杂着绿茶的茶叶香，
1: 没错。
0: 哦，香味就已经让我有点心碎了。
1: 是的，第一泡的话就是非常的有这种花香味，还清爽的那种香味，
0: 真的就是好好喝。
1: 绝绝子。
0: 它那个味道啊，就是茶叶的回甘，甜味儿有，
1: 是
0: 花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
1: 然后非常清爽，非常解腻，然后两种香味迸发在一起，在你嘴巴里
0: 就是这个茶叶，我个人觉得它是满足了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
1: 对，
0: 以及对于情绪价值的给予，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像很多女性现在也喜欢喷点香水啊，
1: 或
0: 者弄点香薰呀，这个当茶叶都有香味儿的时候，喝的过程当中每一口都是一种人生享受，
1: 没毛病。
0: 来，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价格，因为我们今天是特级的，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产地非常非常考究，
1: 当季，
0: 而且我们是由大师，中国制茶大师
1: 巧力，
0: 亲自监制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啊，在市面上一罐可能就要百十来块了，
1: 是
0: 东方购物直接给大家十罐，价格只要299，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搞花头，你看一看我们送的赠品，
1: 前面对的，
0: 当，
1: 太
0: 只在新品首发，
1: 是的，
0: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也对于这个运杯特级茉莉花茶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广告推广，
1: 没错，
0: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知道，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
1: 确实，
0: 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很大方。送给大家一个太杯，看这里，看这里，观众朋友，
1: 太杯哦，
0: 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呀？我就不多说了，
1: 东方购物估计999吧。
0: 对呀、我不多说了，这个太杯要卖多少钱？今天我们是299元，十罐茉莉花茶带回去，葛瑶面前正好摆了一座小山，
1: 是
0: 十罐带回去，你可以亲朋好友馈赠，
1: 可以，
0: 你可以自己去品尝，
1: 可以。
0: 关键它是特级茶，
1: 是
0: 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今天。给大家搭载了一个太杯，
1: 免费赠送给大家，
0: 免费赠送，
1: 是，
0: 所以当组合构成这个样子摆在这儿的时候，观众朋友您自己去市面上买，没有个四位数绝对买不到，
1: 绝对没有。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元，整套组合带回去，
1: 是
0: 性价比超级无敌高，所以这样的组合力度啊，说白了也真的只有在新品首发。此时此刻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了，观众朋友想要喝点不一样的，想要选一个好的花茶，当季的花茶，
1: 是
0: 多说一句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花茶新鲜？
1: 是
0: 2026年5月3号，
1: 是的，
0: 您收到的全是这个批次啊。刚刚制作完成的这一抹春日的清香，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刚刚我还在跟这个我们的薛总在聊，我说这个花茶真的味道怎么会这么的清香？
1: 是，
0: 原因在于我们选料非常的考究。嗯，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是哪里的？
1: 广西横线的。
0: 横线被称之为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茶叶基底用到的是烘青绿茶，也是来自于福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绿茶，
1: 没错。
0: 所以两个加在一起，不是说只要茶叶好茉莉花好我们混合在一起就叫好的花茶了，
1: 花茶
0: 不是了，
1: 是
0: 工艺很考究。嗯，我们叫做九熏一提的工艺，整个工艺我跟大家讲，制作这个茶叶工艺要花600个小时。嗯，600个小时啊，观众朋友。所以你就想想这个花茶为什么那么的特别，那么的好喝了。
1: 好喝，
0: 我不夸张的说，这个花茶你做成一个，你单独喝好喝，你做个奶茶，做个现在不是很流行的什么茉莉花的奶茶吗？哎，对不对？
1: 好像也可以啊。
0: 你做个奶茶，你都会觉得它比别的奶茶来的更清，味道更清香。
1: 没错，
0: 花香味更浓郁。嗯，甚至茶叶的回甘都会更强。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新品首发的力度，观众朋友。
1: 超级大。
0: 今天我们给您售卖的全部都是5月3号刚刚制作成来的，刚刚密封好，
1: 是
0: 进入到东方购的仓库，我们10罐装。嗯，还送给大家一个太杯。
1: 太杯，哎，不是别的杯子，是太杯啊。因为我们运杯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做宣传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广告费当成这个实实惠惠的礼品送给大家。
0: 所以这个太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茉莉花茶简直就是完美的适配。299块钱，说白了连个太杯不一定买得到，
1: 真买不到。
0: 今天的主品相当于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了，
1: 没错。
0: 10大罐啊，每一罐是60克，
1: 是，
0: 而且它这个克重掌握的刚刚好，你外出携带呀也可以带着，
1: 可以，
0: 对吧？办公室里放一个，
1: 可以，
0: 老公的这个什么什么书包包里放一个，
1: 对。
0: 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咱们就直接把太杯，把茶叶泡好，太杯带着，
1: 对，
0: 出去就可以了。嗯，这个茶花茶，它和您市面上可能之前买到的花茶很不一样。嗯，市面上买到的花茶，嗯，它可能不太会讲究所谓的花期，
1: 对，
0: 所谓的新鲜制作，
1: 那肯定不会。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花期极其短暂，只有半个月赏味期限，
1: 当季哦，
0: 一年仅一季的茉莉花，
1: 是
0: 新鲜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嗯，这个茉莉花再度跟大家说一说，来自哪里？你有豆包啊，你有 deep sick 啊，你也可以问一问，什么叫做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茉莉花之乡，
0: 中国茉莉花之乡。
1: 是。
0: 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只有2味，烘青绿茶加茉莉花。绿茶来自福建，福建也是绿茶的很好的产地啊。茉莉花来自广西横线，而且我们的等级真正做到了一个特级，
1: 一定是特级。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以为说，哎呀，花茶这个东西讲什么等级了？讲的，好的花茶和你之前喝到的花茶味道完全颠覆，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生产日期，看到了吗？5月3号刚刚生产制作而成的，
1: 是。
0: 因为在横线那边，它的茉莉花上市的时间
1: 4月20号左右，
0: 是。所以当茉莉花一上市一盛开的时候，马上给你采摘下来，制作而成，甚至我们连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特别好喝，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给您做到一个煎制，
1: 对的。
0: 甚至整个茉莉花的一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你去看看。现在有几个花茶敢保证我们用这个工艺？这个工艺持续9次，要600个小时。
1: 是。
0: 从茶胚的准备、鲜花的维护、拌合在一起、通花、续熏、出花、烘干、转熏、提花、均推，到最后一次，整个的搅拌，再用到全部的鲜花给它上味儿。
1: 没错。
0: 整个的花香味儿会非常的馥郁、
1: 是
0: 悠长。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花茶特别适合女性来喝。为什么？因为男士朋友可能会喜欢那些冲的，或喜欢那些这种回甘强的。
1: 对。
0: 比如说那种龙井茶，对吧？这个回甘特别特别强，有种苦涩在当中。但对于女性来说，喝茶不光是一个人生优雅的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这个享受，对不对？所以有了花的这个陪伴之后啊，每一口喝下去都让你整个人心情都变好，
1: 对，
0: 嘴巴里说出来的味道都有茉莉花的花香，
1: 是，
0: 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1: 没错。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我一直说这个泡茶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啊。你可以就是只把茶，我们就稍微做的复杂一点，因为在节目上给大家呈现一下嘛。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花的加上这个茶叶，
0: 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这里边的花瓣啊？刚刚大家可能，你看看这个花瓣在这里，
1: 看到了啊，
0: 它的花瓣都是雪雪白、晶莹剔透的，
1: 没错，
0: 一半一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花朵用的是刚刚新鲜上市盛开的鲜花。
1: 是。
0: 用鲜花第一时间将大家制作完成，它那个花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咱们养花都喜欢买花都喜欢买鲜花？因为鲜花它的香气 它整个的那个生机和活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花茶，因为我平常刚刚还在跟他们聊，我平常啊白开水我不喜欢喝，我觉得水没有味道，所以我一定要喝点什么。但是我们家我老公，我开玩笑的时候，我们家老公茶叶就跟吃的一样，一会儿会儿一斤就没了。
1: 是。
0: 男士朋友可能更偏向于这种纯茶，但作为女人来说，我个人真的钟爱花茶，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真的是我的挚爱。
1: 这是第二泡了，花香更浓，是不是？
0: 是的，是。首先啊，它不是说单纯只有花香，
1: 对，
0: 它的茶香是很浓的。但是茶香这个事情很微妙，在花的映衬之下，茶香会被激发得更强，
1: 没毛病。
0: 然后花的那个味道啊，就像是在辅佐着茶一样，整个的茶里边还弥漫着玫瑰花的那种清甜，
1: 对，
0: 以及茶。

0: 淡淡回甘。
1: 是，
0: 所以就这两者结合的，真的第一个想出来花茶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天才，
1: 厉害了是吧？
0: 太微妙了这个配合。
1: 为什么现在这个花茶比较流行？因为真的是有种花香的味，还有绿茶的，就非常适合夏天喝，对吧？然后也非常回甘。多，然后又非常解腻，关键喝起来真的只有花香和茶香。
0: 这里边没有加糖，但是观众朋友，你喝起来你一定会怀疑说加糖了吗？怎么会这么甜？
1: 是，
0: 因为茶叶的回甘和花的那个香甜，两份甜味叠加在一起，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合女士的心意啊。那我觉得从男士角度，你觉得这个茶喝起来？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平时可能那种冲的茶，就是像那种绿茶啊或者乌龙啊，喝多了，喝点这种花茶也非常的清爽凝神啊，就是。别样的风味，
0: 是的，关键是你讲话的过程当中，整个人会觉得哇，周围都是那种茉莉花盛开的景象。观众朋友，来给大家来说说组合构成和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特级茶，而且我们是大师监制的，所以在市面上这一罐60克，就葛瑶手里拿这一罐，你看这一罐大小是不是刚刚好？放到包包里都可以啊。
1: 没错，
0: 这一罐我们大概是要100元左右的。东方购物。运杯这个品牌第一次来，所以我们新品首发，直接给大家不客气10罐。很干脆，10罐，你外面你就卖80块钱一罐，10罐什么800元了？
1: 80不知道。
0: 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0罐的基础上，额外只在新品首发给大家送了一个太杯。
1: 对，
0: 观众朋友，看看
1: 太杯哦。
0: 我都觉得太夸张了，我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说真的送太杯吗？这个太杯要多少钱？
1: 他们说真的送啊，
0: 葛老师，你让我送次次送我也送不起，
1: 是，
0: 对不对？次次送不起的。今天我们是一个太杯，
1: 对，
0: 正好和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呀
1: 很搭，
0: 成了一个完美的搭子。
1: 没错，
0: 你直接用我们的太杯去冲泡这个茉莉花茶，你会感受到花香茶香更好的被激发了啊。我们今天太杯也赠送给大家，所以整个组合是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市面上买真的4位数妥妥的。东方购物299元，
1: 我就插个嘴，我就说一个太杯，你要不299都不止，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等于茶叶白送，太杯给你，是不是拿回家？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账啊，我觉得观众朋友算得比我们更清楚。
1: 是的，是的，
0: 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保证都是5月2号。5月3号是吧？
1: 对，5月3号，
0: 5月3号给大家刚刚制作完成的，
1: 是，
0: 您就放心买，放心订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刚刚我还给大家再算了一笔账，我想说，哎，我这是算错了吧？没算错啊，299块钱，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我们用299来除以一下好了，一件单品多少钱？25块钱左右，
1: 对，
0: 左右，25块钱，你买一罐茉莉花茶，特级的茉莉花茶，25块钱，你能买得到吗，观众朋友？
1: 买不到。
0: 换而言之，当你在逛超市的时候，货架上有一个25块钱的茉莉花茶，你会不会心动，想要尝一尝？
1: 必须的。
0: 今天的花茶真的是特级花茶，卖出了平民花茶的价格。
1: 是的。
0: 那我再问问大家，25块钱一个太杯哪里买？
1: 那肯定没有。
0: 今天是每件单品合下来25块钱，
1: 没错。
0: 10罐茶叶再加一个太杯299，就像刚这个薛总说的，因为他真的自己心在滴血。
1: 对，
0: 你一个太杯299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1: 真买不到吧？
0: 我们今天太杯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所以新品首发的力度，他们真的是为了把头炮打响，
1: 是
0: 为了把招牌打响，
1: 是
0: 用尽全力了。
1: 为了让大家更喜欢喝我们茉莉花茶，推荐茉莉花茶，真的是就是因为茉莉花茶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品嘛，那我们也是不惜把这个广告费啊什么的都拿出来作为礼物。就是把这个钱放成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拿回去就更加开心一点嘛。
0: 是的，所以其实茉莉花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茉莉花情有独钟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但如果你真正讲到茉莉花好的产地的话，其实还是得看广西横县。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用到是中国茉莉之乡横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上了烘青绿茶。
1: 嗯。
0: 这个绿茶的茶底啊，我跟大家讲都不一般。
1: 对。
0: 这个茶底的这个绿茶的清香都很强的，
1: 专门给那个配茉莉花定制的
0: 啊，
1: 所以茶香加上花香，这是一个定制茶给大家。
0: 是的，已经有88%。

0: 为顾客抢先订购了啊！你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茶花期非常的短，一年一次，
1: 是，
0: 而且我们每一次花期只有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多新鲜呀、啊！新鲜到什么程度啊？5月3号刚刚给大家制作完成的，
1: 是，
0: 5月20号那边，4月20号
1: 那边
0: 横线的茉莉花才开，
1: 对，
0: 盛开之后马上帮大家掐尖儿，
1: 是，
0: 掐尖儿制作而成，甚至我们今天连绿茶用到都是一芽两叶的，
1: 对的，
0: 一芽两叶的
1: 烘青绿茶，
0: 对、嗯，很好的一个绿茶。帮大家制作而成的，所以整个的原材料选择考究才是终成了我们特级花茶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买茶叶啊，咱们也擦亮双眼。
1: 嗯，
0: 虽然今天20来块钱，我们先给大家算笔账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算不知道，今天整个组合才29.99，对不对？10罐花茶，
1: 10罐，
0: 好，再加一个太杯，
1: 太杯哦，
0: 11件单品29.99，您自己除法自己来算好不好？29.99，我就不算什么自动订购，不算什么积分减掉，减掉的话就20来块钱，
1: 对，
0: 20出头。这么一罐茶20出头你也会觉得不错吧？
1: 嗯，
0: 特级的大师监制的，
1: 是
0: 60克这么一罐茶叶，你送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20块钱，
1: 那肯定不会。
0: 你现在买杯奶茶20块钱能买得到吗？
1: 真买不到。
0: 这样的一杯茶叶，我跟你说，冲泡出来，你加点牛奶，可能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相信更要。好像是的、
0: 比你买的奶茶还好喝。
1: 嗯、
0: 这个20来块钱，但是更惊人的在这儿，太杯呀、
1: 这有个。
0: 太杯啊，观众朋友、
1: 嗯，
0: 你说这个太杯东方购物29.99买不到的，
1: 真买不到，
0: 真的。你看这个 TI，、
1: 是
0: 这个拿出去，叔叔爷叔们出去旅个游，
1: 懂的都懂啊。
0: 阿姨们出去旅个游，
1: 嗯，
0: 谁都知道你这个杯子是大几百块钱的杯子，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作为赠品直接送给大家的，所以你说新品首发它的力度大不大？是真的大，
1: 真的大。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东西，
1: 好，
0: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免费，因为这个太杯剪掉的话，这些茶叶都像送的一样。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茶叶外面一罐卖大几十块钱，百十来块钱，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等级
1: 是
0: 花茶等级当中的特级，还有比特级更高的吗？
1: 没有了，一定是特级啊。嗯，
0: 来用到的配料表，
1: 红青绿茶
0: 加茉莉花，
1: 是
0: 原料产地就是茉莉花是用到广西横线的，
1: 没错，
0: 茶叶也是用到福建的一个茶叶，用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
1: 啊。生产日期、
0: 来，可以用沸水冲泡，也可以。这个用冷水去冲泡茶，
1: 就是
0: 冷泡茶，
1: 冷泡茶也可以，就是大家不要多闷就行了 啊，
0: 不要闷太久啊，因为毕竟是有玫瑰鲜
1: 花
0: 茉莉花在当中，
1: 没错。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3号，
1: 是
0: 本产品全部由中国制茶大师
1: 傅巧丽给大家监制的，
0: 傅巧丽监制，这是中国制茶大师
1: 的她
0: 的
1: 一个
0: 荣
1: 誉证书啊，傅巧丽女士给大家监制的。
0: 为什么一定要大师监制呢？这个配比很重要，
1: 对的。
0: 然后呢，
1: 花和茶叶的配比最重要，
0: 我们说好马配好鞍。
1: 嗯，
0: 整个的原材料这么好，我们的工艺也一定要好。
1: 嗯，
0: 整个的工艺叫做九熏一提。
1: 嗯，
0: 这些我们可能看起来整个的工艺都很抽象，我们不了解。但我告诉大家，这个工艺要做9遍，这个循环要循环9遍，循环9次需要耗时600个小时。
1: 是。
0: 最后一次甚至要用鲜花来进行一个
1: 提香，没错，
0: 增香。
1: 嗯，
0: 所以整个的工艺可以说是又费成本，又费人工，又费时间。
1: 对，
0: 但是为了一口好茶，值得。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茶叶，
1: 好
0: 不好？
1: 看看这个茶汤，我已经是3泡了。
0: 第3泡，你不换一下吗？
1: 不换了，没事的，我对我们茶叶有信心啊。
0: 哎呦，你看泡的过程当中。缓缓升起的转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茉莉花，
1: 没错，
0: 它是有真的花瓣在当中的、
1: 哦、
0: 因为现在买到的很多花茶、
1: 这个、
0: 你会发现那个花瓣不成形，
1: 嗯，
0: 花瓣都是碎的，
1: 对的，
0: 因为制作的工艺导致花瓣都已经变成碎渣渣了、
1: 有没有看到
0: 味道嘛，好像还行，但是它这个欣赏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尽乐观，
1: 没错，关键我们还是第3泡了，
0: 对，
1: 花香更加浓郁一点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哎呦，这样的茉莉花茶你喝起来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享受、我们说约上3、5好友，现在都流行下午茶、
1: 哎、
0: 英式的下午茶，其实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茉莉花茶来进行一个调配，对吧、而且葛瑶说了，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你冲泡出来之后啊，你稍微加点牛奶，孩子马上回来了、加点牛奶你喝一喝当个奶茶，女士朋友们当个奶茶，
1: 是
0: 味道绝对不输那20-30块钱一杯的，
1: 没错，
0: 今天您一罐才花了20-30块钱，
1: 哦，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花香味有多浓，在倒的过程当中，演播厅我们周围现在身边围绕着这个茉莉花的花香，
1: 的
0: 真的、哦。
1: 关键是就是差不多它能泡九泡，但是第三泡的花是最浓的，所以大家差不多这我们这一泡其实是真的是整个花香、茶叶香都弥漫了我们整个演播厅。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讲这个味道，就是喝茶呢，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喝茶，你不是因为渴才喝茶吧？哎，你是为了品。
1: 对。
0: 那这个所谓的品这个字当中蕴含了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味蕾的享受，
1: 是
0: 一个是心灵的享受，
1: 没错。
0: 花茶的意义在于给您心灵的享受拉满，对吧？你闻到这个味儿，感受到这个花香，
1: 好像
0: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好像在广西当地。
0: 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茉莉花很新鲜，所以它这个花当中还甚至还夹杂着那种泥土的清香，
1: 没错，
0: 茶叶的清香在花的映衬和陪佐之下，茶叶的清香会更强，
1: 是，
0: 所以茶叶有回甘。花香又很悠长，整个在你嘴里那种双重的回甘叠加在一起，花的香甜和茶的回甘叠加在一起之后，这个甜味儿，你甚至会觉得说加糖了吗？加糖了吗？
1: 没有啊，
0: 很甜。
1: 我们只有茶叶的香味跟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我没有加糖啊。但是你回去可以自己做个什么奶茶啊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很好喝，所以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再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了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很快。薛总的备货已经不够了。
1: 真的不够了，这个因为这个力度是。也就是我们做茉莉花茶的一个宣传。
0: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备货不能加啊。
1: 好，
0: 所有的茉莉花茶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号。
1: 是的，为什么选这个日子呢？我再强调一遍，因为横线的茉莉花是4月20号左右盛开的，那我们就是现采现做茶叶给大家。
0: 特级，
1: 对的，
0: 全部特级，
1: 等级一定是特级啊，没有比特级更高的了、啊。
0: 全部大师监制，
1: 是
0: 古法工艺，韵杯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第一次出现。今天给大家算除法，299元除以10罐，再去掉一个太杯，除以11件，好不好？10+1，11件，每一件多少钱？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连一个特级的花茶25块在超市都买不到。25块一个太杯，我不多啰嗦了。你连个太杯的盖25块钱都买不到。
1: 那肯定的。
0: 我们今天是整套组合带回去299元。
1: 是的，随机送你一个太杯哦。
0: 是的，好，我们的备货是真的不多了。
1: 是啊。
0: 真的要售罄了，今天追加不了，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太紧俏了。
1: 日期紧俏。赠品也是很给力。
0: 是的。
1: 估计也就只此一档。
0: 最后33组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啊全面繁忙和满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茉莉飘雪。
1: 没错，
0: 东方购物爱喝茶、爱品茶的老茶客太多了，
1: 太多了。
0: 而这些老茶客其实不只仅限于男性哦，很多女性也很爱喝茶。
1: 没错，
0: 但是呢，单一的茶你会发现喝来喝去呢，味道都有点寡淡了，
1: 对，
0: 好像有点重复了。偶尔喝一下花茶，别说女性了，就连我老公，偶尔他都要喝一个什么茉莉花茶，
1: 是，
0: 偶尔都要自己喝点菊花茶，
1: 对，
0: 换换花样啊，你会发现整个喝茶的乐趣性会更强。
1: 没错，
0: 哎，所以这就是老茶客的，老茶客家里绝对不止一种茶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茉莉花茶，你可以放在家里囤着，然后呢，三不五时的时候，偶尔心情，哎。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哎想喝点这个好茶的时候，
1: 是
0: 把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拿出来。我们这个茉莉花茶，您放心啊，在等级方面，特级茉莉花茶，
1: 没有比它更高的等级
0: 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整个的制作工艺，我们叫做古法制作，
1: 没错。
0: 我们的选料有多考究，用到中国茉莉花茶之乡、茉莉花之乡的横线茉莉花，
1: 广西那边，
0: 广西横线茉莉花。然后用到古法的九熏一提，这个九熏一提，如果您对茉莉花茶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工艺现在能坚持在做的不多了，
1: 很复杂，
0: 600个小时制作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所以这样的茉莉花茶，我说实话，花茶的确是比普通的很多的像西湖龙井呀，和他们比，我们花茶是要便宜一点的。
1: 是，
0: 但是花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可以让你享受味蕾和心情上的双重体验。
1: 没错，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啊，太给力了，观众朋友。
1: 什么赠品？
0: 我们送给大家什么？太杯，
1: 是的，
0: 太杯。这个太杯自己在东方购买29就买不到
1: 哎！
0: 你出去外出旅游的时候，和小姐妹聚餐的时候，现在阿姨妈妈出去踏个青春游一下都要带水杯的。
1: 对的，
0: 你把太杯带上，谁不知道这是几百块钱的东西，对不对？今天买茶叶太杯是送的
1: 、哦，
0: 但你都可以理解为买太杯茶叶是送的。
1: 哎，好像可以这么理解。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主品。外面买也大几百块钱，因为我们的茶叶一罐外面都大几十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0罐给到大家，10罐再加一个太杯，11件单品，用299除一下，20来块钱，20来块钱，你不管是买罐茶叶特级茶，
1: 是，
0: 还是你买个太杯，20来块钱，你连个杯盖都买不到，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大家都聪明，眼睛都是雪亮的，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行动。我们是只有新品首发有这样的力度，
1: 真的是只有啊，因为我们也是来做宣传的嘛，不可能档档都送太杯，那也太夸张了。
0: 但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备货只有17组了，
1: 没错，
0: 非常真实的备货。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节目没结束，现货一定售罄，怎么办，薛总？
1: 那真的
0: 给我
1: 加不了，不是你这个，这个茶叶啊，首先茶叶都是头茶的，我们不可能再去收了。其次，太杯也不可能一直送啊。
0: 是的，关键，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个加不了是什么？我们得保证送到你手上的是
1: 新鲜。
0: 对，我们时光无法倒流的，5月3号生产出来的备货就这么多，都在东方购物的仓库了。
1: 没错，
0: 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3号的。然后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广西横线的茉莉花，
1: 是
0: 配料表只有2味，一个是烘青绿茶，这是专做花茶的
1: 绿茶，
0: 而且这个绿茶的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等到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葛瑶说的没骗您，非常好。然后加上了茉莉花，等级特级。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工艺都是用到九熏一提，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女士，
1: 傅巧丽女士亲自监制的，没错。
0: 所以这个茶叶，你不管是从来给大家冲泡一杯新的，不管是从它的香气、口感、味道，以及今天的性价比，
1: 没错，
0: 没得挑。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现在我一说没货了，大家都开始着急了，订购速度更快了。但是您越着急，我们货没得越快。
1: 真的呀。
0: 我们一会儿现货售罄的话，你给我开预约好不啦？开预约可以吧？
1: 少量吧。好吧，太多也放不了太多啊，因为你看这个东西也是新鲜限制给大家，而且你还要我送太杯，这个力度真的是值。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来，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吗？晃动的时候，上面漂浮的一层白色的是什么？
1: 茉莉花。
0: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没错，
0: 茉莉花都是灵动的，
1: 是啊，
0: 这个才叫特级茶。你看这个花瓣儿，薄如蝉翼，但是片片完整，
1: 没错，
0: 洁白，没有任何的斑，没有任何那种褐色的感觉，
1: 是，
0: 这才叫好的花茶。然后底下的绿茶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 它的那个味儿特级花茶，它真的不一样。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就是倒出来一瞬间，仿佛我们演播厅身边已经开好茉莉花了。
1: 对的，
0: 就这个花香味儿啊，扑面而来呀、啊！
1: 你看这个，
0: 女人都喜欢鲜花，对不对？反正我们家里每个星期也要换换鲜花的。
1: 没错，
0: 鲜花今天不止让它盛开在你的生活里，
1: 喝在嘴巴里，
0: 鲜花盛开在你的嘴巴里。
1: 没错，
0: 茉莉花再配上这个茶的这个清香啊，我跟大家讲，
1: 真的很香，
0: 茶香。配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来给薛总倒上一杯，
1: 我
0: 感受一下。
1: 我感觉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那种茉莉花茶的香味啊。
0: 这是第一泡，我说实话，你会发现，你回家感受一下，是不是？第一泡的时候，茶香比花香要浓，
1: 对。
0: 第二泡的时候，花香就开始
1: 提上来了，没错。
0: 到第三泡的时候，那个花香已经非常的富裕了。
1: 是的，大概能泡九泡左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非常耐喝的啊。一次放个3到4克，也能一盒能放个就是泡个3到4次。
0: 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奶茶的女士，我每次在喝这个时候，我都想，天哪，我用这个来制作奶茶，外面20-30块钱一杯的奶茶，好像
1: 也可以。你放点那个鲜奶就行了嘛？
0: 为什么不心疼啊？可以做奶茶。我们这一罐今天才2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就别说做奶茶了，你就送给小姐妹，你说你拿回家去尝一尝，人家都不会觉得说这是20块钱的东西。
1: 耿瑶，还有一个细节，你送小姐妹茶之后，还有一个太杯送给她。
0: 这太杯不要送的，太杯自己留着。
1: 哎，你的好对、
0: 给老公好不好？
1: 好，
0: 你给老公出去啊，拿出去，老有腔调了。爷叔们，你看这个颜色，爷叔也适合。爷叔们啊，一掏出来，
1: 看看。是懂的，
0: 这个 logo 钛，钛杯几百块钱一个，东方购物也卖大几百块钱一个。
1: 是，今天不要
0: 这个钛杯的质感不要太强太好，杯货六组了。好了，我们不敢聊了。
1: 好，
0: 我就给大家最后算一次账。
1: 好，
0: 组合啊，十罐茶叶，加第11件单品是钛杯，
1: 对，
0: 299除以11，每一件二十几，这里边没有小件，全都是大件，
1: 真的，
0: 每一个大件20来块钱，你在外面。不可能买得到，
1: 不可能。
0: 东方购物也只有新品首发，他们舍得拿出这个力度、
1: 我们来做个宣传吧。
0: 真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现在已经没货了，怎么办呀，薛总？
1: 可以少量预约。
0: 少量预约？
1: 是。
0: 你开多少套预约？我现在电话上单数量爆掉，被打爆掉。
1: 是。差不多给个还有。
0: 我看薛总一直在这边和那品牌方在联系啊，能不能加货？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开50个预约名额，好不好？
1: 50个。
0: 50个开不了。
1: 40个吧。
0: 行，那我们给大家开40个预约名额，大家就抓紧时间抢吧。嗯。所以刚刚葛瑶在一开场就跟您说了，我把话放这儿，这个都、哎、这档产品、这档直播一定会提前售罄。
1: 是。
0: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没货了啊。预约也得抢，为什么？预约送不送泰杯？
1: 预约也送。
0: 送泰杯，预约我们保证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可能也就比常规的观众朋友晚个多长时间啊？
1: 晚个五六天左右。
0: 啊，晚个5-6天，但是泰杯还是送的。
1: 送。
0: 只有新品首发的时候他们会送泰杯啊，那没办法，观众朋友，刚刚葛瑶劝过您了，让您快一点，现在您没抢到，
1: 是，
0: 那咱们只能稍微晚一点收到货了，
1: 没错，
0: 但是晚一点也不影响，因为我们的批次都是5月3号的，
1: 是的，
0: 5月3号的，让您在开盖品茶的一瞬间，感受到这个春天独有的一个香气，
1: 没错，
0: 而且今天还有泰杯，算上我们的茶叶加在一起，今天11件单品，
1: 对。
0: 本档直播备货2组，现在我说出来这个话，应该2组都已经没有了啊。299块钱除以11件的话，每一件20块钱左右，
1: 没错，
0: 20块钱出头，你买一罐茶叶哪里买？特级的花茶20块钱买不到的，观众朋友，真的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你20块钱买一个泰杯，哪里买？哎呀，我的表情都尴尬了，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茶叶还很好喝。
1: 对。
0: 不管是男性女性，甚至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爱喝茶的女性，老公你给老婆买个专属的茶叶吧，
1: 也可以，
0: 不然就像我经常吐槽我老公说，哎，茶叶买那么贵，茶叶买那么好，茶叶喝得那么快，你给女性买一个她专属的茶叶，以后在喝茶品茶的时候，两口子一起坐下来，有着花香围绕着你，
1: 没错，
0: 嘴巴里有着茶香的回甘，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生活的享受。我们说品茶是一件雅事，一定要让在这个雅是的前提下，再给您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花茶真的做到了啊！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9910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现货全数售罄，感谢大家，现在已经全面进入预约了。预约你打电话自动订购就不行了啊，咱们得进行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02151199000进行一个订购。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已经泡了两泡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一定要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上面的这一层茉莉花，来来，稍微加点水，
1: 加点水就能
0: 浇一下，
1: 对，
0: 浇一下，把这个杯子给您这个浇清楚啊！你看
1: 到了吗？
0: 上面泡的这层白色的茉莉花，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来来来，给大家看
1: 看，
0: 看
1: 到了，看到了，
0: 每一朵都是朵朵雪白的，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茉莉花用到的好，所以整个的茉莉花的花香会非常的浓。
1: 没错，广西横线那边的，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茶汤，时间泡一会儿之后，它也是茶汤金黄的，
1: 对，
0: 茶汤的那个回甘也是特别的强。
1: 是，
0: 所以今天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花茶给到大家，外面卖百十来块钱一罐是有原因的啊。八九十块钱一罐，买到的是特级茶，
1: 对，
0: 特级茶，
1: 特级哦。
0: 广西横线的茉莉花配料表只有红青绿茶再加茉莉花，我觉得女性一定会特别钟爱这个花茶，所以您真的是可以买来和亲友进行一个分享的。
1: 是，
0: 生产日期都在2026年5月3日，中国制茶大师傅巧丽亲自监制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组合力度。可以用劲爆两个字来形容。
1: 真的劲爆，
0: 我说实话，299他们这个特级茶放五罐放六罐放八罐都能卖，今天我们给大家十罐
1: ，是你拿出去什么都很方便。
0: 今天十罐茶299，合下来一罐茶29.9也能卖吧？我为什么要送你一个太杯？下一档太杯没有了，是不是就是十罐茶299？
1: 对，
0: 也爆量。29.9一罐的茶为什么不买了？特级花茶很好喝，
1: 特级花茶
0: 对吧？你29.9连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这一大包茶你能泡多少次呀？
1: 是，
0: 能喝多少次呀？
1: 是，
0: 又有性价比，你当成个口粮茶，偶尔给老公对吧品个茶，坐下来享受享受生活，也很值得的，
1: 换换口味。
0: 今天太杯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你这杯子拿出去，你还用多说吗？
1: 是，
0: 懂的都懂了呀。老年人出去旅个游，出去健个身，
1: 拿出来都知道，是
0: 对吧？拿出来的时候，这太杯一看就是大几百块钱，人家觉得买个杯子都买到1800块的，这对生活绝对有品质的追求和要求了，对不对？今天这个太杯我们送给大家。
1: 是，
0: 如果把太杯11件单品算进去一去除的话，
1: 那就11件。
0: 这个太杯20来块钱。
1: 对，
0: 你20来块钱，哎，我觉得就别这么算了吧。20来块钱你连个太杯的盖儿，连个底座都买不着，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懂得都懂的呀，所以抢得很快，现货已经全卖光了啊，预约名额也全线告急。
1: 但是太杯还是送给大家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0: 是的，哪怕预约我们太杯送，预约的话也只会晚个几天收到，不影响您的使用的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少量预约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天气呢慢慢热起来之后呢，很多人会发现睡眠的障碍越来越困扰着大家。因为为什么呢？天气热了，有时候呢经常整晚的开空调或者开风扇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说睡眠越来越浅，睡眠的时间也是越来越短。那我们就在说啊，家里边的老旧的床垫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那及时要进行更换。今天带给大家这一款诺伊曼的乳胶床垫呢，也是东方购物咱们在售的床垫当中厚度最厚的一款。如果说家里边已经是用了10年20年甚至更久时间的床垫的话，不妨趁着今天我们有平台补贴给到大家，及时更换掉。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睡眠呢，对于我们啊家庭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我一天啊，我的精力的恢复，我就靠我的好睡眠，第二天才能够有好的身体、好的精神。但是呢，确确实实不是所有的睡眠都有那么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诺伊曼的这一款，应该讲啊，它是集合了高科技在里面的新材料，让我们呢，第一安静的睡觉，没有噪音了；第二个呢，哎，它所有的舒服的点，包括弹性啊等等，都给你做得非常出色。那么这个呢，可能对我们的睡眠带来帮助。
0: 是的啊，那先要说说诺伊曼这个品牌了，现在东方购物也是合作了好多年了哈。
1: 对，我们说睡觉呢，其实很多人说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跟你的床垫息息相关。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五星级宾馆一个晚上收你1000多甚至2000多的这些五星级宾馆，它的软件部分很大一个部分，它是什么呢？它豪华宾馆的床垫，它用的寝具、床上用品，它用什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诺伊曼啊。诺伊曼已经进驻到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当中，下列全都是，包括了万豪，包括了威斯汀，包括了凯悦，那四季是吧？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丽兹卡尔顿、安利，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是吧？包括啊，我们说到的美高梅酒店，你看看，这些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影响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诺伊曼都已经入住在里面了，所以它就是为啊尊贵的客户呢提供更好的那你的床垫的这个享受。
0: 对，所以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去人家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睡一晚那么的舒服？大几千块钱花出去，
1: 是
0: 不妨今天呢，趁着这个机会，咱们把自己家里边的床垫换一换。首先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外边这个外罩呢是可以可脱卸的，对吧？家里边尤其是接下来的防霉雨季的时候，你说，哎，床垫我没法晾晒，但是外边这个壳子咱们可以清洗哈。
1: 对，这个呢是整个可以打开的，外面这个外罩啊，它是第一呢，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第二呢，它是可以呢定期你可以拆下来去清洗一下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底下其实它还有一层这个罩子啊。
0: 是，
1: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整个的一个结构，整个下面呢是15公分的，这个蜂窝结构的硬质棉，
0: 对，
1: 上面呢是泰国原液进口的92%以上的啊，我们的乳胶，天然乳胶的这个含量7.5公分，
0: 是
1: 以前你听到2.5公分的，你听到过5公分的，你从来没有感受过7.5公分，
0: 对，
1: 这么奢华的一个乳胶床垫在上面。
0: 是的啊，这个呢，我们专门取了一个小样，让观众朋友看得更加的清楚啊。我们把它解剖开，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底下15公分的硬质棉给您很好的一个支撑的同时，第二个是什么呢？7.5公分的厚度，这样子上去的话，不像薄薄的一层。咱们原来有一些看到市面上，比如说2公分、
1: 甚至有1公分的也有的，
0: 也有给您概念性的一个添加。
1: 对，
0: 今天是真正做到好的厚的乳胶带给大家。
1: 我说句实话，7.5公分的单单买一个这样的软垫儿，你可能都要花到好几千块钱呢，
0: 是
1: 对不对？单单买这个软垫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人说了，哎呦，你上面是乳胶，下面是什么？下面是硬质棉。这个硬质棉跟我家那个沙发呀，跟我其他的这些用到这些海绵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对，
1: 区别可大了啊！
0: 好，
1: 这就是诺伊曼背后的科技了啊！我们来看看，
0: 看看
1: 高度一样的两块海绵，硬质棉，你看放在这个地方，
0: 对，
1: 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啊，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做一个动作，你就看得出来了。如果说你人睡在上面，像我150斤。那我一下子下去，你看，
0: 对，陷下去了。
1: 我在一个脚来，我第二个脚下去之后，
0: 对，
1: 我跟你讲，我人都站不稳，因为什么呀？它的承托力不够。一般的海绵都太软，
0: 软了。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一个分量上去之后，啪一下子陷下去了。如果说旁边再来一位太太啊，或者怎么样的，你整个床上最起码200多斤的分量肯定是要有的，
0: 是，
1: 那这个床垫支撑不了。塌下去之后支撑不起来，我跟你讲，这个晚上的睡觉你肯定睡得不舒服的，
0: 对，是，
1: 对吧？那你想，旁边这个高度一样的，那它的支撑性如何呢？
0: 来，
1: 就是
0: 我
1: 们今天的这个灰色黑色的，您看一下，
0: 是，
1: 我人站上去，整个底下15公分的，我们的硬质棉，
0: 对，
1: 几乎没有什么变形，
0: 对，啊，是，
1: 而且你看，我人还在上面动，我甚至可以跳一跳，你看
0: 都没问题啊，对吧？
1: 这个跳一跳都没问题，但是你看一下，我这个脚放到这儿，
0: 你看一下子又陷下去了，对吧？
1: 我这个你看，
0: 非常非常明显哈，观众朋友可以看得到，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就是你看它的高度，
0: 对，
1: 你单看外表，我说句实话，我们肉眼分不出任何的区别，但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密度，我们的蜂窝的结构，
0: 是，
1: 那这个是放大10倍的这个蜂窝结构啊，
0: 是，
1: 使得我们的支撑性，包括它什么呢？它的透气性做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晚上睡觉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晚上睡觉会有这个汗液啊，或者包括你的热气，热量在排出，我们通过蜂窝的结构呢，快速的散到外面去，
0: 对，
1: 让我们的身体皮肤保持干燥，这样呢，减少你翻身的次数。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接下来呢，我跟丹老师呢，一步到这边，我们给大家来做一系列的实验，让您来看一看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乳胶的床垫，怎么样去选，那更是一门学问了。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说正常的，很多人说，那我很多人我要睡什么啊？我要睡这个
0: 硬板床。
1: 家里很多人说，哎呦，我要睡硬板，硬板不代表是邦邦硬哦，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啊。
0: 是，
1: 我手里是一个重力测试仪，也就意味着你这个分量下去之后，底下的回弹力、反支撑力它有多少？我看啊，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分量放下去，那
0: 好，
1: 来，它开始转圈了啊，
0: 转圈了。
1: 好，基本打到底，这不是零了，
0: 对，
1: 其实它是100了，
0: 对，
1: 也就是意味着我有100分的力下去之后，它底下的反作用力给你100。
0: 是的，
1: 好吧，
0: 对。
1: 那有人说我家里不是这样的，那你肯定是邦邦硬，你痛的呀，
0: 啊，
1: 你的骨肉接触在上面，你睡不了。那有什么呢？那好多人说我黄麻椰棕啊，那么这些东西到底如何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好吧？
0: 好，
1: 同样用这个重力测试仪往上一放，你看。
0: 哎呦，也快接近一圈了，
1: 但是也快接近一圈了，所以证明什么？你的分量，比如说150斤，啪下去之后，它底下给你的反作用力，它依然还是很强大的。
0: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这是我们7.5公分的啊天然乳胶，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看一下啊，
1: 哎，同样，
0: 哎，几乎纹丝不动哈，
1: 有是有一点吧，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吧，但是你看。
0: 几乎是纹丝不动，
1: 是不是啊？
0: 对吧？
1: 所以我跟你讲，什么叫我们，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下去啊，像婴儿般的睡眠，为什么？它下去之后，它这个力啊，快速的啪散开来了。
0: 对，
1: 你这个人呐，如在云端，好像是零重力，好像没有这个重力一样的，所以它是很舒服的，把压力全部释放掉。那我的肌肉就能放松，我一放松之后，哎，我睡觉我就睡得好了。
0: 是，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啊。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说，既然啊，我们说，那你是乳胶，
0: 对
1: 吧？我们底下都是硬板，你看这个也是乳胶。底下是硬板，好吧？好，你看啊，这个是薄乳胶，这个是7.5公分的厚乳胶。我给你看看啊，比如说你人，我模拟身体的骨骼，你放在这个地方，你看，
0: 对，
1: 好，底下全都是空的，
0: 腰椎啊，
1: 是吧？
0: 颈椎啊，
1: 你人是有曲线的呀，对吧？你有曲线的呀，你拱起来的腰曲的这个地方，你肯定空站那儿，那说句实话，托不起来，这就意味着你的腰实际上是放松不了的，
0: 是，
1: 对吧？好，我放到这儿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看一下，你看，
0: 哎，哇。
1: 那
0: 几乎都是贴合住了，
1: 因为我厚呀，
0: 是是，
1: 我这有7.5公分嘞，
0: 对，
1: 我这个7.5公分的厚度足以让它整个的下陷的程度，它能够底下有
0: 承托，
1: 能够压得下去，
0: 对，
1: 不像我1公分的、2公分的，我下去它总
0: 太薄了，
1: 它见底了呀，对吧？那这样你看，我的手指塞不进去了，所以它把你的整个腰曲啊，包括颈曲啊，包括你的曲线的地方，全部给你塞满填实支撑起来，
0: 是
1: 这个呢，你肯定就是更加的舒服了。
0: 是的，而且呢，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系列的报告，因为什么呢？梅雨季节要来了，就像我们说的，你的床品四件套能更换、能清洗，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床垫如果一直不晒不洗的话，我们今天还有报关单让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我们今天吃价格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就是我们7.5公分的天然乳胶。那么有人说了，这个全世界天然乳胶，泰国那是响当当的质量。那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天然乳胶的原液是从哪里进口的呢？来自于泰国啊，我们诺依曼在泰国是有自有工厂的，
0: 对，
1: 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的原料很正宗。第二点是什么呢？来，含量很重要。有人说天然进口，你70也有，80也有，好多人说我是90。来，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检测结果啊，天然乳胶的含量是多少？不是90，是92%。 比酒是更高，
0: 更高啊，
1: 更高含量的天然乳胶。嗯，那么这些的天然乳胶，高含量的天然乳胶越多，它有什么好处呢？
0: 来，
1: 我们来首先来对什么啊？嗯，你这些细菌，那比如说绿脓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溶血性链菌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哦，未检出，所以在我们的上面它检不出这个细菌，这是第一个啊。
0: 对，
1: 第二个易螨率。螨虫嘛，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因为很多人睡到后来，这个螨虫就比较厉害了。好，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易螨率我们是达到了多少？达到了75.33%。哇，75.33%，这个就非常理想了，对吧？包括我们说啊，包括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包括防霉，因为黄霉天一到之后，很多人说，哎呦，我上面会不会长霉啊？哎，你普通的棉制品，其他的一些制品可能容易长霉，但是你看啊，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防霉等级是零级
0: ，
1: 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哎，对吧？
0: 这个好，
1: 对，我再黄霉天，我汗出的多，我不担心呀，对不对啊？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家里边的老旧床垫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可以更换。那接下来呢，很多顾客就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呢？因为您说的再好，如果太贵，我可能就买不了，对不对？
1: 过来啊，
0: 来，我们大老师到这边啊，我们来给观众朋友说一下啊，今天一共是三个尺寸带给大家，一个呢4.5尺、5尺床，还有6尺床。
1: 对，
0: 基本上呢，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去到各种的家居店去看的话，接近1万元，或者说万元早都过了，对吧？2万多、2万多、3万多。东方购原来的价格呢，观众也看到了，4尺半是4199块钱，5尺床是4599块钱，6尺床是接近5000块钱了哈。
1: 对，但是今天看清楚啊，我们今天这个厉害了啊！
0: 好，
1: 我们给大家揭晓一下啊，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下，你看啊。今天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平台补贴立减600。哦，
0: 这个好。
1: 这个在东方购这个平台，我们给你在平台补贴，相当于立减了600块钱。所以你看啊，销售价格这个4尺半的减了600，
0: 是
1: 变成3599。哦，你5尺的，你看4000多不到了，
0: 是
1: 对吧？你在门店买28000多了，好的品质，好的床垫，2万多块钱。我说句实话，很多人说为了睡眠，我也愿意投资一下。
0: 对，
1: 但今天你才花了4000不到，对吧？6尺床，你看今天也是的，4399块钱。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的平台补贴专享价格给到大家，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可能有原价购买，还有以旧换新，今天所有人一视同仁享受补贴，
1: 一步到位啊！不管你怎么样，一步到位了。
0: 是。
1: 那我们再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因为呢，毕竟床垫啊，它这个分量比较重，体积比较大，有人最担心的一件，我家旧床垫怎么办呢？来看清楚啊，首先给你免费的搬旧，你无论是这个你的这个旧床垫，我给你搬到楼下去，那么以前别人搬到楼下去就结束了喽，
0: 对，
1: 实际上你自己还得找物业去处理啊，
0: 对
1: 吧？那你要可能要花钱，对吧？那你看我们接下来是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不用你担心了，
0: 是，
1: 你的旧床垫我给你搬到楼下，不仅是搬到楼下，而且给你带走处理，你不用任何担心。
0: 好
1: 啊，免费搬运入户，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都给你搬上去。有的电梯比较小，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们一楼一楼给你搬，不用担心啊。
0: 好，
1: 而且那免费改小尺寸，因为有一些呢，我们的床可能是定制的，对吧？你定制的床，那这个你说没有分卡数啊，可能你不要进啊。
0: 对，
1: 那你
0: 我们给你改，
1: 我们买就是我们可以给你改小尺寸啊，提前讲好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免这个定制费啊，差不多要500块钱啊，因为它贵啊，2万多块钱的东西嘛。
0: 对，
1: 所以这个500块钱给你省下来。还有东西好不好？我们在这说天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的。你呀，7天免费试睡，1个星期，你睡下来觉得好，你留下来；觉得不好，全额退款。不像在商场里面给你睡睡5分钟，
0: 是
1: 10分钟，不好意思，你要起来，因为后面人要来体验了，对不对啊？没有感觉。
0: 所以啊，我们说好的睡眠离不开好的床垫，家里边的床垫已经用了久的话，今天既有平台专享补贴的价格，又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2: 我金融平常可能不大好，腰椎也不大好，长得爬起来，我讲老早只脚不是老适宜，都爬起只走路老轻松的。搿倒是真实闲话，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一个，确实搿只床垫，我因为来了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洛伊曼是老值得的。
3: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4: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3: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腰啊、头颈侪蛮适宜个。
3: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个。
4: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 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朋友，如果说现在夏天啊睡不好啊，真的人很难受的。本来呢夏天出汗就比较的多，人的睡眠时间相对呢就缩短了很多。但凡要是床垫最睡不好，包括晚上呢，有时候隔壁比如说像你老公要打呼，对吧，翻个身起个夜，影响到你的时候，你这气啊第二天就不打一出来。所以我们说了，好的睡眠寝具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这个重要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哈。
1: 对、因为呢我们说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
0: 对，
1: 你只有睡得好了之后呢，你的人呐、才能够真正得到好好的休息。要不然的话呢，说句实话，你真的一个晚上睡不好觉，这两天其实我就感受到这个睡不好觉。我跟你讲啊，人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的。
0: 对，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的老旧床垫适时的该进行更换一下。你想想看，咱们去到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觉得说睡眠特别的好呢？可能跟人家的整个的环境呀、寝具啊、枕头呀都有关系。
1: 对，
0: 那你一晚上花出去大几千块钱，那你想，不如咱们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睡眠寝具呢进行更换哈。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吧，其实对家里面，尤其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我们以前的弹簧床垫底下都是弹簧啊，这个弹簧它第一个它有这个疲劳度的，
0: 对，
1: 到了一定时候它的支撑力就没那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弹簧之间啊，像一些连锁弹簧，它如果有一个断掉了，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翻身嘎吱嘎吱这个声音就会出来了。
0: 对，是。
1: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个场地已经用了十几年了，我背着剩哦，咣当咣当，动静很大的。
0: 是，
1: 你知道在晚上这个声音会无限放大的呀，尤其。

0: 噪音，它是没有噪音的床垫。
1: 是的啊，回到现场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当老师现在坐的这个床垫，真的是很多人家里面还依然在用的哈。
0: 对，这是我们在顾客家里面拆下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相隔地方呢。我手稍微按一下呢，我都不要讲别的了，那
1: 对
0: 这个弹簧，
1: 你看，
0: 能听声音，
1: 塌陷下去，咯吱咯吱作响哈，
0: 对吧？
1: 对，
0: 嘎吱嘎吱的一个声音。哎，哦，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肯定是不舒服的。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讲，你睡下去之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啊。哎呦，
1: 慢一点啊，
0: 这个啊，
1: 慢一点，慢一点。
0: 你看，
1: 来，
0: 你看我整个的臀部、腰部这个地方。下陷下去了，
1: 全部都是陷进去的，
0: 对吧？
1: 然后一翻身呢，那个弹簧呢就咯吱咯吱作响，
0: 声音就
1: 哎，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第二天睡起来为什么老觉得腰也酸、背也痛呢？
0: 这个地方，完全压下去了，看到没有？
1: 对，是。
0: 所以你看，你动作你做不起来的，
1: 对。
0: 侬直接走廊起来的辰光，你这样一下子，侬看，侬看，
1: 行，当心当心。
0: 你看，就这个位置，它弹簧完全压扁了，那你起不来，你手要撑一下，
1: 撑一把。
0: 对吧？那很多人就哎呦，我哥这动作平衡度还是要求蛮高的。
1: 对，
0: 我要是不那个的话，我还有点小小有点危险，对吧？
1: 是。
0: 那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老是弹簧床垫，可能时间太久了，
1: 对，
0: 翻身有声响，支撑力不够，一下子起床起不过来，
1: 对，
0: 睡完了之后觉得腰酸背疼。那我给你看后面这个床垫，我铺好了。
1: 首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底下啊，没有任何有床这个就是弹簧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您所看到的黑色部分全部都是硬质棉，
0: 对，
1: 今天再叠加了上边7.5公分的这个乳胶啊，
0: 然后啊，我躺下来啊，首先你看我躺下来之后，我的整个床垫的厚度没变化，
1: 对，是，没有任何
0: 啪压下去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它的支撑力足够，
1: 对。
0: 第二点，里面没有一根弹簧，所以我再翻身，我刚刚哪天的小朋友在上面蹦蹦跳跳，
1: 对，
0: 一点声音都没有，它没有这种弹簧嘎吱嘎吱的相互挤压呀、相互摩擦呀，以及断弹簧的那个声音，
1: 对，
0: 全都没有。所以两夫妻在上面睡觉，相互不干扰、不影响，
1: 对
0: 吧？
1: 哪怕另外一半翻个身，
0: 没有塌陷，
1: 对吧？没有塌陷。
0: 因为以前有种床垫啊，空翻凉，你捆到当中去了，
1: 对，
0: 是不是啊？因为你睡着，因为中间嘛，它是个重心，啪沉下去以后，睡着，你人要往里偏斜了。这个床垫你看完全不会。
1: 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当老师睡得特别的舒服是什么呢？从他的肩颈开始，一直到腰部、臀部，包括他的腿，观众朋友您会发现。严丝合缝的，
0: 你手都塞不进去，
1: 我手都塞不进去，
0: 对，
1: 稳稳的把你承托住了，观众朋友们，
0: 所有的曲线、腰曲啊，这些呢，大腿的这个曲线的部分啊，它全部给你托住、撑起来。
1: 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看到乳胶的它的天然的这个散压的能力就非常强，我的身体150斤上去之后，一啪就都 say kill 了，
1: 是
0: 对不对啊？我们以前还做个实验，底下放着鸡蛋，我睡上去鸡蛋都不会破掉的，
1: 是
0: 那说明什么呀？人家把压力全部释放掉了呀。那我跟你讲哦，1公分的乳胶床垫就没有那么效果了，
1: 达不到这个效果，
0: 2公分、3公分也不行。以前我们5公分，现在你看7.5公分，
1: 对，
0: 那才是如在云端的柔软的舒适的，而且我呢睡觉呢皮肤
1: 对
0: 吧？因为你夏天你要容易出汗嘛，困广嘛，总得比肤乳了啊，这个了，什么螨虫啊，
1: 对，
0: 包括霉菌啊，
1: 对，
0: 它都有抑螨的作用，同时呢，它也是不长霉菌的，是抑菌，它的抑霉菌是零嘛，
1: 所以啊，你想想看，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也不用担心，而且关键你看啊，像当老师起一下呀，动一下呀，非常的方便，它不需要有特别大的这样子的手去撑的这样一个动作，对吧？
0: 是没错。
1: 关键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个我们的抗菌，我们报告再让大家来看一下，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吧？
0: 是，这个呢，我们首先来看啊，它首先我们说是泰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必须要产地说清楚啊。
1: 好，
0: 这是海关进口的报关单，我们的原液是来自于原产国泰国，
1: 对，
0: 因为诺伊曼在泰国是自有橡胶园、自有橡胶林、自有工厂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原料才能够保证正宗，不受制于人。第二点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这个天然乳胶多少含量？92%，
1: 是啊，
0: 这个是真正的高含量了。那么天然乳胶越高，含量越高，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来，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再来看看，
0: 像我们的这边的绿脓杆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溶血性链球菌呀，这是细菌的部分。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完全符合标准。
1: 对，是。
0: 那么第二，抑螨率，这个螨虫大家最头疼的啊，容易小朋友的鼻子里面、皮肤上面全都有啊。
1: 对，
0: 我们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真正抑菌率达到75.33%。 已经非常理想了，75%以上的抑菌率了。同时咱们还有什么呢？像这些重金属的部分，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没有异味儿，所有这些要求全部都达到符合，全都达到非常高的标准。最重要，黄梅天马上就要来了。黄梅天一来之后，最重要的很多人担心说，哎呦，我有的脏毛吗？长毛啊，发霉啊，
1: 是
0: 冬黄梅夏黄梅都有的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霉菌。

0: 覆盖面积为零，没有。然后呢，我们的等级是什么？是零级。零级就是不长霉菌。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也没有什么以旧换新，也没原价购买，平台补贴三个尺寸，全部都是立减了600块钱。
0: 对，
1: 所以今天40瓣的价格呢，相当于是3599块钱，五尺是3999块钱，六尺床呢是43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咱们有时候出去住好的酒店，可能3000-4000块钱也就住过2-3天、3-4天，但是家里面的床垫咱们多久没有更换了啊？
0: 对，
1: 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免费搬旧，然后旧的床垫也不需要您再去找物业去处理了。
0: 对，
1: 我们给大家处理旧床垫，同时免费搬运入户。我们来想办法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说五尺床稍微大一点，我们稍微有特殊尺寸的话改小没问题。包括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床垫舒服不舒服，不是您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啊。
0: 对，
1: 怎么办？7天拿回家无理由的去睡去试试看，哪怕到第7天了您觉得说哎没像我们说的那么好，全额退款，
0: 全额退款没有任何损失，你自己体验7天啊，这个就当服务送给你了。
1: 是的啊，但是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7: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7: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9: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耻床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还有现在是什么呢？家里边的孩子就是正在发育生长阶段。我们家当时呢是在这个就是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要跟爸爸妈妈有时候一起睡嘛，那我们的床本身要大一点，六尺床的床垫我们就进行更换了。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小孩子在生长发育阶段，他那个脊柱是不能让他一直是侧弯着的，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当然
0: 要有一定的支撑力。
1: 是，
0: 包括还有是什么的？老年人现在呢睡觉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
1: 对，
0: 你看老年人会说什么呢？我不像年轻的时候，你们睡什么10个小时、8个小时的一直睡，睡不了了。
1: 那太幸福了你们。
0: 对，是早上可能5、6点就醒了，对吧？晚上呢半夜睡不好，天气尤其是越来越热的时候，人的睡眠质量是逐渐慢慢开始下降了，
1: 是
0: 对吧？
1: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就是，你人的身体的修复、细胞的修复都在你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啊，
1: 我们整个神经的修复、细胞的，包括大脑的垃圾的清除，都在这个时间。
0: 是，
1: 所以就像我们什么重新充电，像我们重新清一下灵一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每天你的精力、你的体力的恢复，就靠一个好睡眠。
0: 是，其实我突然想到什么啊？现在呢，您想想看，你的手机2、3年还都进行更换一个，
1: 对，
0: 4、5千甚至更贵，过万元，它每天陪伴你的时间，您不要小看一个床垫，其实每天也在陪伴你8小时、10小时。
1: 哦，那时间长的哦，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啊？8小时最起码了嘛，对不对啊？
0: 是。那你手机还2、3年换一个，你床垫多久了呢？
1: 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8小时当中，那你翻个身，嘎吱嘎吱声音出来了，
0: 对，
1: 是吧？你然后侧个身，你有的是这个侧过来，鼻子离开这个床垫比较近，你闻到有一股味道，
0: 对，
1: 当然是这样的了。你想你的床单、被套，你每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挪来打打，
0: 洗一洗，
1: 太阳下晒一晒，对吧？
0: 对，是。
1: 或者烘干机里烘一烘。你床垫从你买回来，我就问你，你晒过吗？你洗过吗？从来都没有吧？
0: 对。
1: 但是你每天你睡觉的时候，你出不出汗？
0: 是。
1: 你皮肤接触有没有皮屑？是吧？所以这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床垫，10年15年下来了，一脏地细菌，脏地什么，
0: 各种脏的东西，
1: 就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嘛。
0: 对，
1: 对不对啊？
0: 哎，
1: 包括有一些弹性不够了，那你睡下去之后，哎呦，哪能跟您这塌不起？两个人睡着睡着睡到中间去了，就这个道理啊，弹簧支撑不够了呀。
0: 而且呢，很多的老年观众朋友有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睡硬板床，支撑力强一点，对吧？但是硬板床不代表的是什么？这种
1: 邦邦硬，
0: 邦邦硬的哦，
1: 对，邦邦硬呢，我跟你讲，你给他多少的分量，他就还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我们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嘛，
0: 是
1: 吧？作用力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分量啊，我重力测试一放下去，就是我们那它转着转，好，哎，直接
0: 转了一整圈，
1: 这不是零啊，它其实打不过去了，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标尺就是100，
0: 好，对，是，
1: 来看一下啊，从头开始了，来，啪，一下子打到
0: 又一圈，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给它多少分量，它还给你多少力，
0: 对，
1: 所以你难不难受，你累不累，就这个道理啊。
0: 是，
1: 然后呢，来，我们用椰棕来给大家说，
0: 好，
1: 黄麻椰棕，很多人说，哎呦，德哥要稍微女底，是的，稍微软一点，但是你看啊，我给你多少力。它的作用反作用力大概回给你大概80%以上，
0: 哎，是，
1: 那你还是吃力的呀，那我才吃力呢，对吧？你放松不了。好，第三个，
0: 哎，好，
1: 我拿到这里来，
0: 对，
1: 我给你看一下，同样我也是，然后放过来，你说有吧？哎，也有一点点，
0: 有一些，
1: 但是就这么一点儿，跟我前面的100%的反那个整个的反作用力，那还是完全不能比的。
0: 对，
1: 绝大部分它都给你释放掉了，散发掉了。所以这个呢，你人送睡上去，跟阿丽亚我们叫零压力嘛，
0: 啪
1: 一下子给你压力就释放掉了，
0: 释放掉了，
1: 对吧？
0: 对。
1: 好，所以说天然乳胶好，我们到泰国旅游，导游带我们去看，
0: 要
1: 去买，对不对啊？那么你看过价格你就知道了，它是跟你的厚度啊，跟你的含量都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你如果说1公分、2公分厚的什么价格？
0: 对不对？
1: 3公分、5公分什么价格？7.5公分的什么价格？
0: 对，
1: 像这个薄的，底下也是床呀，床板呀，哎，对吧？
0: 硬床板上面铺个1公分，您觉得是不是个心理安慰？
1: 啊，
0: 对不对？
1: 来，
0: 您看
1: 是好，但是太薄了。那么你上去之后呢，支撑力不够呀，我都空了呀。
0: 是。
1: 那么你腰曲曲线、颈曲曲线，包括腰侧过来这个曲线，它底下空的嘛，支撑力不够呀，
0: 是
1: 对吧？没有填充，支撑不够嘛，那你就自己想嘛，那就支撑不了嘛。好，我到这边来，7.5公分，
0: 7.5公分，
1: 同样下面也是硬板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床啊，你直接放在你家那个床板上就可以了，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还有底下还有15公分的硬质棉，
0: 对
1: ，no scarcrow，
0: 来看看，
1: 因为它足够的厚呀，你这个重力压下去之后，它底下会撑得住的呀，这个撑得住以后你自己看啊，
0: 对，
1: 你哪怕你说我腰身特别好，我腰身比例特别好，不要紧的呀，它都给你托起来了呀，
0: 对
1: 吧？撑在下面，那你人它有支撑，一旦有支撑，感觉人就有依靠，
0: 放松了嘛，
1: 肌肉就放松，
0: 对，
1: 一旦放松，后来
0: 好的睡眠呀，
1: 好的东西都来了，
0: 对吧？不像你睡觉的时候肌肉一直是紧绷的一个状态，你何谈去放松它呢？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看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抓紧订无齿床的被或颈枕，最后九组。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平台补贴，无论哪个尺寸，咱们都是立减600块钱。
1: 对，其实你知道专柜啊，这个因为特别高端的床垫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床垫，2万多、3万多，
0: 是
1: 我们今天3000多、4000多，出头一点就可以拿到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金牌的这个售后服务在等待着大家，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1: 啊，因为毕竟啊，这个价格也是在那里的，对吧？
0: 对，
1: 好多人我马威奇想怎么把零哪能白，你放心啊，这个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
0: 对，
1: 7天免费试睡，
0: 嗯，
1: 而且7天当中你可以体验，中午叫晚上叫，你睡完之后你觉得好了，你把它留下来，
0: 嗯，
1: 哎呦，哥哥对我写鼻子又帮助我，好了，毫不犹豫了。花多少钱，我多少代价，我都要买下来。更何况才花了3000多、4000多，对吧？
0: 是。
1: 如果说，哎，睡下来没有像我们体验的那么好，
0: 嗯，
1: 再便宜我也不要，你就把它退了，好不好？那么至于说，哎，我这个我以前就担心一个问题，我旧的床垫怎么办呀？
0: 嗯，
1: 哎，旧的床垫帮你搬下来呀，
0: 对，
1: 对吧？不是，不仅仅很多床垫，我给你搬旧，搬到楼下不管你了。哎，
0: 对，
1: 那还得找物业找200块钱垃圾清运费。好，我今天是免费处理旧床垫，
0: 对，
1: 这个费用也给你免了。
0: 是，
1: 你说我是高层的，
0: 对，
1: 是吧？电梯比较小，搬不上去怎么办？无论你住几楼，有没有电梯，电梯进不进得去，我都免费给你搬楼，不收楼层费。
0: 是，
1: 好吧，挪房，哎，搬个行。再来呢，免费改小尺寸，因为我们现在小房间很多都是房间比较小的，这个床啊都要定制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定制以后弄场地买不再来，那我们就免费给你改小尺寸。你要知道，在专柜里面，它定制费它要500块钱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改小尺寸，我们一分钱都不收你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无齿床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接下来我们说天气越来越炎热，可能呢老旧的床垫异味呀、霉菌呀、各种各样的螨虫呀、细菌滋生，咱们都要考虑进去。趁着现在天气没有彻底热起来的时候，咱们把老旧床垫赶紧更换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换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7: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7: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9: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繁忙，现在5尺床和4尺半这两个尺寸呢都已经最后的个位数了啊。
1: 对，5尺只有最后的7组了。
0: 是，
1: 我跟你讲，现在我们追求这个床垫品牌，追求好床垫的人特别多。
0: 对，
1: 我到红星某龙里面去看啊，我到包括月星里面我也去看过的。我跟你讲，好的床垫尤其是像我们底下的硬质棉，上面7.5公分这个床垫都是2-3万的，
0: 很贵。
1: 我去当过雅了，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真的去谈价格，给顶多给你拉掉几百块钱的零头。
0: 对，是
1: 我有朋友买过的，买回去20000多块钱一张床垫。
0: 对，是
1: 吧？我说这个床垫好在什么地方？一个没奶黄了，没弹簧了呀。
0: 对，
1: 翻身嘎哒嘎哒，没声音都没有了。
0: 对，
1: 第二个，他说丁刚，侬去试试看哦，那个天然乳胶捆上去哦，哎呀，那个舒服啊。
0: 对，
1: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我家里也有天然乳胶，我是单独的一层那个乳胶床垫。
0: 对，是。
1: 但是呢，我底下还不是，我底下还是弹簧床垫。
0: 对，
1: 这个呢，我跟你讲，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有一点区别的。
0: 嗯，
1: 因为呢，你翻身还是会有声音的。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只要是超过五，因为弹簧床垫其实要你8年就换一换的嘛。
0: 啊，对，
1: 为什么？你弹簧的疲劳度不对了呀。
0: 哎，
1: 对吧？自然的问题嘛。
0: 嗯。
1: 那么你两个人夫妻睡，哎，中间就低下去凹下去了呀，睡到最后嘛，这个弹簧床垫嘛就中间低4周高，
0: 哎，
1: 睡着你高高高高
11: 有都中间
0: 滚
11: 下去了，
0: 全都回到
11: 中间去了，对不对？而且很重要，你晚上翻个身，嗯，洗个夜，你的弹簧声音嘎吱嘎吱一响，如果睡眠不好的人，第二天，哦呦，我刚刚控制不能吵醒了，对不对？
0: 对，
11: 这个不是你的问题，是弹簧的问题，是弹簧床垫它固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呢，用了十几年以后，你又没洗，又没有晒过，
0: 对，
11: 每天出汗，夏天出汗，十年下来了，成年的这些东西，对吧？你闻闻味道，你也受不了了呀。
0: 对，所以啊，我们说趁着今天的无痔疮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咱们今天呢是把老旧床垫全都给您搬走处理掉，
11: 是
0: 新床垫给您安排入户就可以了啊。
1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再来看一下，这种老古董是不是现在家里面还在用的呀？你看看，
11: 我跟你讲，这个床垫其实还算是好的，只是人家意识比较高就把它换掉了，我们顾客家里拆下来的。
0: 对，
11: 实际上你会发觉啊，时间久一点，那上面的颜色都变掉了，其实汗渍啊、汗斑啊，
0: 是
11: 包括你皮屑呀、啊，包括侬家菜园哪能会这么坑上去呢？对不对？
0: 对。
11: 第二个，你看这些东西里面的弹簧，有些啊、哦、都不行了。
0: 是
11: 啊，这个弹簧，喏、
0: 哎呦，你听咯吱咯吱那个声音，对吧？稍微一翻身，稍微一动，
11: 我一下去压扁了，
0: 对，
11: 我都睡下来给你看。
0: 好，来，慢一点啊，慢一点，
11: 来睡下来。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睡上去首先声音特别的响？
11: 那我测一下呢，那
0: 哎呦，你看看，你看
11: 他怎么会凹去呢？
0: 哎，
11: 他这个人呐，像个波浪一样，他不平的呢，就不行了。那么再来一点的嘎吱，非常声嘎吱嘎吱声音，它全都出来了。
0: 对，
11: 最重要，你看我起来的时候，你看我臀部这个地方，
0: 用不到力，哎呦，当心一点啊。
11: 那。对吧？那快，我起不了，我死了，
0: 小心，手要撑一把，
11: 这个要撑一把。
0: 嗯，
11: 很多年纪大人这个动作你要小心一点啊，
0: 你要当心啊，
11: 因为侬这个塌下去了以后，
0: 哎，
11: 这个对吧？万一撑得不及时，你自己要慌一下的。还有两个人，你看，
0: 对不对？
11: 中间呢，睡到中间去了呀，
0: 哎，
11: 对吧？
0: 是，
11: 因为重力它中间往下压嘛，
0: 嗯，
1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啊后面也给大家换了一张床垫。
0: 来，我们看看，
11: 我们这个床垫你铺回去之后，直接铺在呢侬个上背我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啊，
11: 就直接可以了，
0: 因为厚度足够厚，对吧？
11: 然后呢，你直接。你睡七天，
0: 哎，你
11: 随便哪能困，对吧？随便你怎么睡，你看我这样躺上去。
0: 首先平躺，对吧？平躺呢，你会发现呢，
11: 不变形啊，
0: 哎，它没有弹簧在底下咯吱咯吱作响。第二个是什么？因为足够厚，它的支撑力足够强，
11: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呢，慢慢全部都是松散下来，你会放松下来，
11: 对，
0: 对吧？
11: 你看，
0: 哎，
11: 我这个整个腰曲的这个地方啊。
0: 来，
11: 塞不进去，
0: 塞不进去的，
11: 因为它底下7.5公分的床垫呢，把我这个凹陷的这个曲线的把局部帮都托起来了，
0: 对，是
11: 充实填满在这个地方，根本能当做是放松了。我底下觉得是有东西托住你的呀，
0: 是，
11: 根本你有东西托住我，我就觉得安全了，安全嘛我就放松了呀，这个都是潜意识当中啊，
0: 是，
11: 你迷迷糊糊的时候，你的肌肉会自然做出反应的。
0: 对，
11: 再有一个，你看我翻身的时候，那侧身的时候，
0: 对，
11: 底下你看这根线不动的，
0: 是
11: 平平不动的，
0: 嗯，
11: 为什么？因为它底下的硬质棉，刚才给大家看过了，我一个人上去之后，它动也不动的，
0: 对，是，
11: 所以底下的支撑足够，上面的柔软弹性释压的能力足够，这张床垫没有弹簧，你一直睡下它不会坏，
0: 对，
11: 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啊，
0: 哎，
11: 弹簧的这个压缩力啊，它发生了这个情况变化呀，
0: 对，
11: 而且也不会睡着睡着中间低两边高，哎，这个情况不会，
0: 对，
11: 翻身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张床垫买回去你基本上不用再换了，
0: 对，
11: 对，
0: 是。哪怕另外一边啊，你比如说，可能比如说男士朋友身材呢稍微微胖一些，翻个身平时动一下，动静比较大的，今天你不用担心了啊。
11: 对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平台立减600块钱的补贴，
11: 是
0: 三个尺寸，咱们都是做到了立减，同时，关键这个床垫好不好？咱们今天有金牌的售后服务等待着大家哈。
11: 对，这个床垫啊，我说句实话，你可以抽空休息天的时候呢，你到一些高端的一些啊建材城商场去看一下，比如说红星某某啊，
0: 哎，
11: 比如说月星某某啊，我再去看过啊，
0: 这
11: 上面好老贵啊，两三万块钱是正正常常的，你看都是这种，哎，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天然乳胶。那我跟你讲，今天3000多、4000多，你买回去价格上没问题，但关键是什么呢？价格再高再好，我睡下来觉得不是这回事儿，那你再便宜你也不要买，好不好？来，我看一下，为了让你怎么样做到这个体验呢？7天免费试睡，
0: 对，
11: 一个星期可以了吧？中午睡个中午觉，晚上睡8小时，不行10小时也可以，对吧？
0: 是，
11: 你都体验。一个星期试下来，我个人觉得应该好与不好，
0: 对
11: 啊，应该有一能够见分晓了。好嘛，你留下来，觉得不好，哪怕再便宜，哪怕20块我也不要一，
0: 哎，
11: 可以不弄，对吧？这个我们就是给你有一个反悔机制，对吧？你没有损失。家里旧床垫怎么办？免费搬旧，给你搬到楼下去。好多人搬到楼下怎么办？我还得找物业花钱吗？免费处理旧床垫，带走处理，不要那么操心了。再来。 家里我电梯比较小，或者压根就没电梯，那怎么办呢？一层一层楼层给你搬，一层大概要50块钱左右。我跟你讲，今天全部免费搬楼入户，不要钱。那家里面如果说尺寸不是那么的标准啊，那我怎么样？免费改小尺寸。在专柜里面这个。定制费啊是要花了500块钱的，今天免费给你改小尺寸，你这个钱也给你省下来了。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无论5尺6尺，现在备货急剧下降，
11: 试试看吧。
0: 对，我们就说了，哪怕今天的这个薅羊毛的机会，你先试试看。7天咱用完了，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还给我们，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2: 北京电量可能不大好。腰椎也不大好，长得爬起来，我讲老早一只脚不是老适应，都爬起只走路老轻松的、啊。搿倒是真实闲话，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一个，确实搿只场地，我因为来了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的，我觉着买搿只录音嘛是老值得的。
1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7: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9: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2: 老早上的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想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把自家困得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三个尺寸都只剩最后个别一两组的现货了。因为睡眠这件事情呢，不是说你今天睡了，明天不睡，
11: 对
0: 吧？
11: 对对对。
0: 咱的床垫呢，你也不能天天去将就呀。你将就了几年了，你说，哎呦，这个确实啊，每天睡完觉起来腰酸背痛的。
11: 是。
0: 包括呢，可能那个声音呢咯吱咯吱作响。接下来的这种三伏天气，尤其天一热的时候，人睡不好啊，第二天脾气特别暴躁。
11: 对，人家你刚才讲的，如果说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听到之后，他说：“人家你怎么那么懂我呀？你真的讲到我的心里面去了。”
0: 对吧？
11: 我跟你讲。我现在吃饭也好，
0: 对吧？
11: 对吧？我外面运动也可以的，就是晚上一到这个睡觉的时候，我就对吧？
0: 对，
11: 因为他睡不好，第二天起来之后，哎呀，各种原因，
0: 对
11: 吧？其中有一个原因一定是跟你床垫有关系，
0: 因为你天天跟大家要做接触的，
11: 对吧？哎，很多床垫用了，好多人能想弄在场地啥时候买的呀？可能你装修的时候买了20年了吧？没掉过吧？好，
0: 对，
11: 那这个床垫你也没洗过，也没晒过，
0: 是
11: 第一睡上去它多少是有味道的，对吧？第二点，你这个弹簧中间一定是压下去了，
0: 对，
11: 所以你睡上去两个人嘟嘟嘟嘟嘟睡到最后两个人睡到中间去了，对吧？
0: 对。
11: 还有一个呢，你稍微动一下翻个身，你试试看的，嘎吱嘎吱声音就出来了。
0: 对。
11: 所以如果睡眠还比较浅的话，好了，可能声音也出来，保证你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首先呢，底下有15公分的硬质棉，代替了你原来的那些，比如说嘎吱作响的这种这个弹簧，对吧？
11: 23公分的，真正豪华型的厚床垫啊。
0: 咱不是概念性的添加什么1公分、2公分的乳胶，7.5公分，然后再加上外边的两个罩子的话，23公分的厚度，东方购在售的床垫里边应该算是最厚的一款了。
11: 当然，
0: 对吧？
11: 而且特别7.5公分的天然乳胶啊，这一般来说，你单单一个乳胶垫。你可能买到3-4千，你都是要的，对吧？
0: 是
11: 7.5分。那关键是下面的硬质棉，这个灰色的，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蜂窝结构10倍放大，给你看到的。蜂窝结构意味什么？它第一个，它的支撑性牢固度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它的透气性非常好。
0: 对。
11: 那你说它的支撑力有那么好吗？对吧？好，那同样看一下，你看长得都一样的啊。
0: 对。
11: 哎，高度呢？
0: 高度
11: 也一样嘛，厚度全都一样。
0: 好，
11: 有什么区别？来，我给你看一下，就是支撑力。
0: 哎，
11: 你看啊。
0: 哟，一下子陷进去啊！小心哦，
11: 雾气了。雾气了，那有什么支撑呀？我其实我的脚已经踩到底了。
0: 对，
11: 我其实脚底踩的就是地面了。那你的支撑肯定是不够的。来，看到这边，我一脚踩上去，
0: 再看看，
11: 你看，我150斤的分量，你看人是稳稳的在这上面，甚至你看。
0: 跳一跳没问题。哎，
11: 你要知道这个我可是150斤的分量在上面跳啊，这个都没问题。我一个脚再踩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1: 那
0: 是不是陷进去了？
11: 那
0: 对吧？
11: 是吧？我这个就是
0: 很明显，
11: 你看很明显的区别，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你床垫你不要看我给你多少厚度，厚度不说明问题的呀，这个厚度也厚了吧？
0: 是
11: 支撑力不够呀。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呢，上边这还再加上7.5公分的天然乳胶，
14: 对，
0: 乳胶的含量也是高达92%，不是什么70、80%，
14: 是，
0: 我们有检测报告为证。
11: 来，我们看，首先我们的乳胶是我们啊，在泰国的自有工厂，自有的这个我们橡胶林里面啊，所以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纯度高达什么样的高度呢？来看到啊，人家说我是90%，您看我是多少？我是92%啊，不仅是泰国原液进口，而且是高达92%天然乳胶含量的，那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的链球菌、绿脓杆菌，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更安全嘛。
0: 对。
11: 第二点，你比如说像我们整个的翼螨啊，螨虫时间久了有螨虫啊，我们的翼螨你看达到了75.33%，哎，这已经很高的一个标准了。我这个以前没有翼螨，我现在还有翼螨的这个能力。还有一点在于什么呢？你看重金属啊，包括异味啊，包括这些缝边，我们全部都是给你做到非常高的标准的符合。
0: 是。
11: 还有一点，上海的黄梅天啊，这个你汗一出，细菌就出来，细菌出来容易滋生霉菌呀，对不对啊？
0: 对，
11: 所以都要长毛。那你看我会不会？来看清楚啊，我嘴巴说了没有用，
0: 对，
11: 霉菌覆盖面积为零，所以它的防霉等级是零级，零级是什么？零级你去查一下，它就是不长霉菌。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无齿床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今天呢，无论哪个尺寸，咱们平台补贴全部都是立减了600块钱的一个优惠，所以啊，趁着它今天有优惠，咱们抓紧下订单。关键呢，很多顾客说，那你说的那么好，睡起来舒服不舒服？我们还是要需要自己来体验。
14: 对，
0: 这个呢，我觉得啊，交给观众朋友们。7天免费试睡，
11: 是
0: 睡完7天觉得好了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免费搬旧，平时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旧床垫你说搬下去我们自己还得处理啊，今天帮您处理旧床垫，免费入户搬运入户，哪怕住的老公房5楼6楼没电梯，咱们依然给您搬上去，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11: 对，
0: 这个，特别好，
11: 有一些定制的这个床啊，它的床垫就很难买了。
0: 对，
11: 那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改小尺寸，而这个定制费在专柜它是要收钱的，要收500块钱。那么今天也是全部给大家免费了。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好的睡眠每天都是伴随而来的。如果说还在将就的话，不妨趁着它今天既有活动又有金牌售后的话，抓紧时间把它换掉了。021-5111-9900。
12: 我精神平常可能不大好，腰椎也不大好，长得不起来，我跟老早这筋不是老适应，都不起这走路老轻松的，这倒是真实哎，我倒是平常呢，我医务工作者，我不大相信缺氧的，确实搿只上，我因为来了上品高头，我要求老高，我觉着买搿只录音棚是老值得的，
1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13: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9: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0: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2: 老早上的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5: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依然繁忙，但是三个尺寸都即将要售罄了啊！咱们呢，今天有着金牌售后服务，包括还有我们平台立减了600块钱的优惠，咱们该换还是要换，因为呢，哪怕3-4千块钱，咱睡的不是一天两天，
11: 那当然，
0: 对吧？你想，你住个酒店，你平时一晚上1000多、2000多，
11: 有的账你要算得过来的，
0: 是不是？
11: 正常来说，弹簧床垫8年换一次，你换3张床垫，你多少钱吧？
0: 对呀，
11: 我今天这个床垫，你这个它没有弹簧不会坏呀，对吧？一直可以用下去啊！
0: 所以啊，我们7天试睡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抓紧时间拿回家睡一睡，7天觉得好了咱留下来，不好退给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啊！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全球极地奢华游轮代表庞诺游轮星辉号带你圆梦南极，缤纷的世界，可爱的南极动物，重信旅游包船计划登陆中国南极长城站，穿越南极圈，更有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乌拉圭震撼美景。5月20日19:15，南极半岛加南美五国32天，稀缺名额，伟大出征。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对，
0: 在整个东方购物，我们的香云纱拥有地理标志的其实目前仅此这一家，
1: 只有这一家。
0: 没错。
1: 然后呢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哎，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画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哎，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今天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三 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三 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三 XL 我们是
1: 穿到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三 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那怎么办？你回到网上去找，10件里面9件都是打一个大问号的，他们就是打擦边，它叫香什么云纱，中间就改一个字，但是东西就完全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污的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
1: 哦，
0: 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 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
1: 哇，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走
1: 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 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湘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湘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2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2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哦，刚好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这个投资，这个预算真的太值得了。
0: 对，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跟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哎，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哎，去铂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
0: 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

0: 没错，
1: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0: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1: 真的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0: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1: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 3XL 还是买 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0: 160以下，
1: 160以下也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0: 对，
1: 你就往这个
0: 正码
1: 上面，对，往里边，
0: 不用拍大，
1: 这个
0: 不用拍大，
1: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0: 最小码，
1: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0: 啊还有这么多，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0: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1: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0: 对，
1: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0: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1: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0: 很宽松，
1: 对，
0: 很舒服。
1: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
0: 他穿
1: 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0: 是，
1: 所以香云纱它会 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0: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1: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0: 就穿不进了。
1: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0: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1: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0: 是
1: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0: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0: 的，没错的，
1: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0: 是，
1: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得最好啊？
0: 红色马上3X 要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1: 还有最后一两件。
0: 是的，
1: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0: 对，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0: 小鹿都有，
1: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0: 没错。
1: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0: 对啊，
1: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0: 没错，
1: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0: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1道、2道、3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0: 对，
1: 什么是花罗，
0: 我们可以看
1: 到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0: 你看这个是蝴蝶，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1: 对，
0: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1: 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0: 层次感很丰富，
1: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0: 太漂亮了，
1: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0: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1: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 香芋沙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0: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1: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0: 是的，
1: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0: 对，
1: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0: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三件一起拿回去吧。
0: 对，
1: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0: 是的，
1: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0: 吊牌都有。
1: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0: 是啊，
1: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0: 对，
1: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0: 5000的有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在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大家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啊，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拍
0: 大。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
1: 嗯、
0: 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也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
1: 嗯。
0: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嗯、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
1: 嗯、
0: 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
0: 样的
1: 多
0: 一
1: 件衣服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嗯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啊、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都能够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华，今天非常高兴的跟大家在晚上一起庆祝我们的中粮酒业的嘉年华。说到中粮的品牌呢，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也是非常了解酒品，包括是了解这个企业的嘉宾哈，我们的陈薇。陈薇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我们的中粮名庄会，特别是我们为大家带到了阔别三年再次登陆东方购物的雷沃将军的这个100%赤霞珠的红葡萄酒，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0: 嗯，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包括是选择这样一款葡萄酒给到大家呢？
1: 哎，说来这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款葡萄酒啊。
0: 是，
1: 因为首先今天我们是来自于100%法国原装进口的，大家都知道看这个世界红酒看法国，法国红酒啊就要看法国人喝什么红酒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可是被誉为是法国当地人喝的最多的地区的红葡萄酒、
0: 哦，
1: 这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中粮集团自有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所在地的酒。那其实雷沃将军这款酒啊，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更是在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其实我刚才一开场想说，法国人自己喝哪儿的酒，就是喝的奥克产区的酒。
0: 这个产区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产区啊，首先是位于法国的南部，而且呢阳光非常的充足，更是在那儿，其实事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法国人自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习俗去酿酒的历史。就像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酒庄，现在已经是我们中粮集团自有酒庄了哈，它就有着600年的历史。相比于可能大家很熟悉像 AOC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法国的名庄酒的酒，奥克产区的酒呢，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更加像法兰西人民这种比较奔放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去仰仗着老天来进行酿造。而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这款酒，它是100%的一种葡萄品种酿的酒、
0: 哦、
1: 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说好的食材不用太多调料，就专门去烹饪它就能出它的原味、所以事实其实有很多混酿的葡萄酒，你想它是不是里面的味道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些调配带来、对不对？
0: 那我们是用到什么样的葡萄呢？
1: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葡萄品种也是在这个葡萄品种当中称为是葡萄品种的国王，就是赤霞珠、法语叫做 Cabernet Sauvignon 啊，这个也是在我们今天的酒的瓶身上面非常清晰的给大家带来，特别是顺便看一下我们的酒标啊。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而事实今天的这个酒标也很清楚，它就是100%的赤霞珠，就是这里的这个法语的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而这款酒的这个年这个产时的时间呢是2022年，并且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奥克产区，在这里是它的这个法语的名字啊、包括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雷沃将军的姓氏给到大家它的酒庄的名字。翻过来我们看中文标志就更加的清楚了，首先今天我们是中粮集团出品，可以说跟东方购物也是强强联手，而同时今天在这里也告诉大家我们是100%的法国进口啊，给到大家就是中粮名庄会下的一款知名的品牌葡萄酒。更是我们今天其实这款葡萄酒其实它的这个甜度啊，这个酒精度啊还是挺浓郁的，从它的这个酒精度达到13.5%，大家就能感受到它受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阳光的照射，或者说它本身酒的这样的醇厚度就能够立竿见影了。事实因为是100%的赤霞珠，所以它会给大家带到是非常丰富的黑色水果的香气，比方说黑樱桃啊、黑加仑啊、黑莓啊等等，所以特别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品用，因为啊它不需要太多的去醒它，但是事实它特别适合就是在聚餐的时候大家碰杯大家这个助兴的时候，这款酒就特别的适合，也很适合我们中国人来享用了。
0: 哎，确实要听了我们陈文的介绍，你会发现是与众不同，但可能大家对于比较多的产区波尔多产区的这个赤霞珠会更加知名一点点。那它跟我们的波尔多产区到底有什么这个共通之处吗？
1: 共通之处首先呢它都是来自于法国的土壤，其实法国的这个土啊跟我们中国的就是上海的土壤肯定是不一样，它是这种硕粒土，所以呢事实也是很适合这个我们的葡萄来生长。那位于奥克产区呢，你可以看到阳光在法国南部，大家想到就像普罗旺斯的这个薰衣草啊，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 当中，而且呢是地中海的气候，充足的阳光，肥沃土壤，特别适合赤霞珠这个品种生长。同时呢，奥克产区也是法国单一品种葡萄酒产区当中非常的领军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存在，更是给到大家的是这个带来的就是更纯正的法国滋味。而且呢，奥克产区的酒会带来非常浓郁的果香味道，口感非常的饱满，所以就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喜欢的口感是很接近的这个葡萄品种。
0: 那纬度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
1: 纬度的话我觉得应该在北纬30多度左右吧，应该差不多吧，30多度的样子。
0: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黄金产区来说基本上是在北纬40到41度左右，就不知道在北纬30多度它对于葡萄的种类包括土壤和水分它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为什么说在雷沃产区当中给大家产出这个葡萄的这个样子能够跟波尔多的产区能够媲美。
1: 我会觉得事实啊，我在学葡萄酒的时候我问老师什么是最好喝的酒，老师用一句非常幽默的答案回答我，就是你觉得好喝的就是最好喝的。所以事实我会觉得葡萄品种特别大家去到这个超市里也好，或者是在真正的这个卖酒的这样的一些场所琳琅满目，让你可能就是有点晕。
0: 是，
1: 那我会觉得不一定真的是品牌酒列级酒庄或者说很贵的酒它一定就是适合你的酒。所以事实燕花刚才这个问题啊，我想回答你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说对于特别是入门来喝葡萄酒的朋友，一我肯定的诉求就是希望是正宗的，我不要喝到假的。第二，我希望我能够喝到的是我能够喝起来觉得很好喝的，不要觉得喝的特别酸，那个特别涩的味道特别足，对不对？或者是喝完以后这个人这个不是很舒服。那我想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诉求的朋友们来选择奥克产区的，特别是今天我说的赤霞珠，它是我在学的时候它就是所有葡萄品种全球各地都有产赤霞珠这个品种，它被誉为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是有道理的。它可能是种植的这个更多，但是它的酒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的正，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说非常的正哦。所以呢今天我觉得特别有亮点就是我们在法国南部有非常充足的阳光，因为照射强所以它会带到这个口感很浓郁，这个大家很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用了单一的赤霞珠就更考验到这个品种的纯正与否，给到大家的滋味正宗与否，那真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放心啊。是的，那首先100%的赤霞珠让大家纯正的享受到法国经典产区的正宗的品种，而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酿造其实也很考验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特别像法国啊，它产酒至今它都不需添入太多的工业化的这种流程式的标准式的出产，它就是仰仗大自然，仰仗当年的阳光、土壤的水分、雨水的充沛，所以也是被誉为是大自然上天的恩赐。所以
0: 呢，我们倒出来酒看看好不好？
1: 好，
0: 这个酒到底是不是像陈老师说的哈那么的好喝，或者入口之后特别容易上口？
1: 那事实其实，如果说您不太懂葡萄酒啊，你就看倒出来的时候葡萄酒的感受啊。我们来倒一下，您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葡萄酒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浓郁，首先要小小提醒大家，倒葡萄酒不要倒满1/3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很多人他要去晃一晃它哦？晃一晃，为了让本身在杯中沉睡的葡萄酒充分和空气进行一个接触。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今天轻轻一晃，它的挂壁就已经很显而易见看了，都不用衬我们后面一些白色的纸，看到没有？这个浓郁的挂壁代表今天我们的酒精度达到13.5%，也代表了唯一单一的赤霞珠的品种在浓烈的阳光照射下面是非常的醇厚的。而且从我们的颜色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其实葡萄酒就是先看再闻再品，看这个颜色会发现非常纯正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且很沉静，没有什么杂质，就说明它本身也是没有被氧化，非常的好的保存的。而且呢，事实我已经闻到了非常浓郁的黑色丰富水果的气息。所以说奥克产区为什么特别受中国人喜欢，包括法国人当地也喜欢，就是因为它浓烈的太阳照射之后它这种果香非常的馥郁，所以这款酒你闻着它就有点醉心的感受，这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因着它这个比较好入口，它的单宁非常的平衡，没有那么的就是会让不太会喝酒的人觉得它硌着你哦，所以它非常的丝滑的就可以在你的口腔当中蔓延着芬芳，带来很美好美妙的感受了。
0: 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自己也是尝试一下。首先它是100%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
1: 是
0: 雷沃啊，我们的雷沃将军的红葡萄酒当中的赤霞珠的品种。 品种。那这个酒呢，配上牛排呀、红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的，
0: 关键就是看价格。很多人看到我们价格368元，以为是一瓶，对不对？法国原皮原装进口的，其实不是。
1: 这也是在市面上很多时候会有的价格。
0: 是的，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我拿了索性儿是6整瓶，每一瓶的毫升数是750毫升，正规的法国原皮原装进口的一整箱雷沃将军赤霞珠的干红葡萄酒，秒杀价格，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的电话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光年翠，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4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有酒庄，形成战略布局。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更丰富的产品组合与专业化服务，响应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中国消费者构建更美好的美酒生活体验。

0: 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哈，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但我有个问题哦，就是它是来自法国原批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对不对？它跟中粮集团有什么关系呢？
1: 啊，这个是真的，说来啊，真的是赫赫有名，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国实力的象征哦。虽然这个雷沃酒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但是现在它是属于中粮酒、中粮集团自购的啊，自有的一块这个葡萄土壤地以及酒庄，所以是为中粮集团所有。就是其实是中粮名庄会下面很重要的一块红葡萄酒的酒庄的产品。
0: 那它的制作方法是中国人过去做呢，还是法国人当地人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方法来进行种植啊？
1: 那必须是按照原来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全部都是法国遵循其实几百年他们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历史。其实说来啊，就是包括奥克产区这个地方，事实在1600几几年，就是17世纪，它已经开始远销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贸易的往来了。所以历史很悠久。
0: 对，那为什么那么多历史啊？有这个600多年的历史，600年历史之后，然后自己也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就会被中粮集团所收购掉了呢？
1: 哎，这问题不言而喻啊，那是我们国家实力强大了呀。而且事实也是，中粮集团其实我相信这样一个央企的集团啊，他挑东西，他挑地方，他自有酒庄，肯定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肯定也是看到了这片土壤的经济价值，看到了法国人当地对于这个土壤消耗酒就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销量。那肯定也是，我相信就像你到底其他地方玩，你肯定是要去当地人下馆子的地方，当地人吃东西。那我们要引进葡萄酒，肯定是引进当地人广受欢迎的这样的品种和他们去享用的风味的这样的感受了。
0: 那法国人在品尝这款葡萄酒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包括是您作为这个一直比较了解懂红酒的这个嘉宾哈，你觉得这款酒的一个特色到底是什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我们顺便就从这个瓶身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倒出来我们的这个浓浆玉液再感受一下啊。首先，其实这一款葡萄酒，因为它是来自于法国南波的奥克酒庄，事实奥克产区，奥克产区其实也是法国产酒量最大的产区，而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瓶身上也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法国的身份和象征啊。首先，雷沃将军这个酒庄已经有着600年的历史，这下面就是他这个酒庄的这个 logo 以及他的酒庄的名字。那事实这上面也是他的酒庄的本身的一些信息代表。最上面其实是法语的，就是法国产，就是产自法国啊。这上面就是法语的意思，虽然是法语，我不太会念哦，是法语，但我会看得懂英语。这 Cabernet Sauvignon 它其实是法语单词，但是就沿用到英语里面一起用，这个指的就是赤霞珠。而今天我们这款酒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是100%就用一种葡萄去认认真真的遵照大自然给到赐予的酿造而成的这样一款浓浆玉液。年份呢是在2022年，产区就在这里，是法国南部的奥克产区啊。那同时我们背过来看酒瓶上面，就更加清晰的了解到中粮的实力啊。首先这就是中粮名庄会的下面的一款产区的这个酒，而事实呢也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就是燕华刚才问的只是我们中粮收购了它，但是它原本的风俗习惯啊，它的这样的一个酿酒的工艺啊，它带来酒的这样品质全部按照当地人，所以连瓶身全部这个塞子全部都是法国原装进口而来，让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事实今天因为是酒当中，就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啊，赤霞珠，所以呢真的赤霞珠为什么它能被称为是葡萄品种当中的国王，就是 top 了，对吧？国王第一了。那是因为它会给到大家这种非常浓郁的、非常正的这样的一种滋味。首先，其实大家从色泽上面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颜色非常饱满的、深厚的红宝石的颜色，而事实也是赤霞珠经典的颜色的这样的呈现。而且同时，今天因为法国南部阳光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这款葡萄酒在单一品种下面，它的酒精度达到13.5%，所以只要我轻轻晃动我们的今天酒杯，您就可以看到它杯这个杯沿上面这种挂的这个我们的酒的这样的一个挂壁非常的浓稠，这也是代表着一酒精度本身饱满，第二呢就是会给到大家非常丰裕的口感，第三呢它的酒体也是非常的深厚浓厚的。而事实我刚刚轻轻一晃，跟空气充分接触以后会带来非常富裕的 花果香，尤其水果的话，我闻一闻就能感受像黑樱桃啊、黑莓啊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甜甜的这种水果的芬芳香，还带一点这种兰花香，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富裕，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银这个平民者会非常喜欢赤霞珠也好，喜欢奥克产区产自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所以事实它不需要太多的醒发啊，就是很易入口，而且呢喝完以后嘴里面会这种还是非常舒服的，没有太重的单宁，会让大家觉得很涩啊，很硌着你啊那种口感，所以是很适合聚餐的时候、宴请的时候，或者说去聚会的时候提两瓶的这样的这个很好的契机啊、
0: 刚才我们陈文一直提到它是属于整个品种当中的王者，对不对？赤霞珠。那么在其他品种当中，比如说像西拉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跟它们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啊？这个问题，
0: 以及它的一个就是感觉是到底是给平民喝的，还是个佐餐酒，还是属于可以到达一定程度的呢？
1: 你这个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呀，一下子一连串哈、我一一来解答你。首先事实其实虽然葡萄品种在全国全世界各地都有来进行种植，但是还是他们有一个最好的去种植它的地方。你刚才提到西拉子啊 Shiraz， 那事实这个葡萄品种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是产区是特别出名的。那这样就说回来，事实在这个传统的酿酒的国家当中，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当中，像赤霞珠、像梅洛，其实是在法国是特别著名的产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事实今天我们就是带来的是赤霞珠，而赤霞珠一直的风味给到大家就是很浓郁、很正，就是国王的那种张扬的样子来了。
0: 从一个口感当中来说，就是能不能换成大家所理解的这个正是啥？
1: 这个正就是
0: 感觉，
1: 你会喝到嘴里以后觉得哇，怎么这么的平衡的，但是很浓烈的口感，就是它甜不是那么的腻，香不是那么的冲，就是它各样就很鲜明，就是它的这个很不一样。你像比方说我说梅洛就很甜美，它的就像一个娇羞的这个女孩子一样，但赤霞珠就像一个刚强的男性，它就会非常的这个鲜明的给你带来它的性格的口感。
0: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由于这个节目的关系不能够现场帮您来进行品茗，
1: 对，
0: 但是提前可以为大家所做出的比如说观色呀、闻香气呀，以及看它整个酒体在整个杯壁当中挂的酒类，对不对？酒滴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除此之外，今天为您所保证的是什么？100%来自法国的原瓶原装进口。就您到外头去看一看，单独一瓶的法国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368甚至700多，甚至这个后头加个零
1: 是
0: 都有可能。
1: 是，
0: 就看瓶身包装谁好看。但今天东方购物不是，368元保证纯正之外，是6瓶带回去，
1: 算下60块钱一瓶，
0: 是
1: 和法国人当地喝这款酒差不多的价格，这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对，所以有这个，比如说在5月份呀、6月份啊有需求的，包括是平时啊喜欢喝一些这个红葡萄酒的，除此之外还是喜欢那种比较浓烈的啊，这酒的口感的赤霞珠的品种，也可以来立刻下单。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 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Bonjour à tous, c'est Romain du Château de Viau. C'est un plaisir d'être avec vous ce soir pour cette soirée de lancement du millésime 2018. Un excellent millésime, peut-être l'un des meilleurs de nos dernières années. J'espère que vous allez l'apprécier, que vous allez apprécier cette soirée, de venir ici au Château de Viau pour nous visiter et apprécier nos vins au domaine. Et d'ici là, bonne soirée. Campé!
0: 十五分钟时间了，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快。那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拥有那么优惠的价格？就因为我们是中粮的名专会，然后呢是中粮酒业嘉年华为大家所献上的美酒天下美好生活，所以也是给到大家，特别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的，或是喜欢说哎呀正好是有这个喜事儿的，对不对？家中要备一点点的红葡萄酒是呢这个必不可少。那在入口方面，赤霞珠也是大家所能够接受的一个非常浓烈的正的啊，这个纯正的。浓厚的这样一个干红葡萄酒型，368元带回去，纯正的来自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保证了纯正的品质，以及呢葡萄采摘年份是2022年啊，它的保质期是10年。带回去之后，您放在阴凉冰库这个避光处就可以。这酒倒出来之后呢，稍微醒一醒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啊，无论是男士女士也好，喝到红葡萄酒入口非常适宜，而且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式，特别是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一些菜肴，
1: 对，
0: 包括是配菜。那所以像今天的来自我们中粮集团的名专会的法国原瓶原装的雷沃品牌啊，雷沃将军的这个红葡萄酒呢，真的是不可这个或缺。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这个价格，一直在想368元买回就是正宗的法国的红葡萄酒吗？还是说品牌是法国的，或者呢是这个酒当中的啊原液在法国到这边来进行分装的，并不是。告诉大家，因为是货真价实，所有的瓶身包括当中的酿酒，包括是葡萄采摘，全部都是在法国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带过来。而且你看它整个的瓶身啊，设计也很有特点，对不对？整个的玻璃瓶当中是采用了这种啊深色的茶色的，就天然做到了一种这个避光储存。再看看啊，当您送给这亲朋好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喝的时候，看哪里你就知道了。哦，今天368元带回去6瓶，非常划算啊！今天因为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它是干红型的红葡萄酒带回去，并且的品名包括它的一个葡萄品种是赤霞珠。如果懂酒的朋友知道哦，赤霞珠；如果不懂酒的不知道啊，就叫干红啊，很容易上口的。再看看这边的标签，中粮集团。中粮集团旗下有很多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非常好的名酒啊，比如说酒鬼酒啊，包括是很多很多。那么它在国外当中、国际当中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葡萄品种、果酒也好、粮食酒也好，有非常敏锐的这些目光，包括是要求和品质。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酒庄，因为法国酒庄太多太多了。
1: 是的，
0: 你随随便便一个酒庄过来，我就能够觉得看得上吗？或者说可以在我们国内市场当中深受老百姓喜欢吗？我们既要品质好，还要性价比高，这就是为什么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那再提到我们今天这款酒，在品的时候，包括在喝的时候，包括整个的酒体，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来自我们法国原瓶原装雷沃将军这个品牌的葡萄酒？因为品牌有很多，这个品牌的历史特色到底是什么？它的葡萄园区种植的产地到底有什么特点？我不要说就是法国特别特别大，就单独这个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酿酒工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橡木桶，酿造多少时间，给大家来进行细细说一下。
1: 是
0: 啊，
1: 我觉得中粮出手出品就绝对是让大家信得过，特别还是跟我们东方购物进行这样强强联手的。所以事实中粮现在是自有这样一款这个葡萄酒庄，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片土壤哈，就是我们的法国雷沃将军了。那事实这款这个葡萄的酒庄呢，它位于是法国南部，特别大，也是在法国的各样酒区当中是占比例最大的奥克产区。那奥克产区呢， 这个对于这个法国人当地来说特别的熟悉，因为法国人喝酒啊，大部分都会选这个产区的酒。为什么？一就是那儿的阳光更充足，带来的酒体啊，就酿出来的酒它会很浓郁，大家在聚餐啊、尽兴的时候喝一些这个比较浓郁口感都会特别的开心。第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酿造的工艺，不仅仅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法国的，没有太多的这种机械干预带来的酿造的工艺，更是它会相对本身那些条条框框很多的 AOC 级别的酒，它会相对来说更加的随性一些，带来的就会酒体更加的让你觉得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酒，是那种很好喝的，哎，让大家能够觉得就是我轻易就能喝，也没有特别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事实从奥克产区来的酒通常呢都是哎果香很浓，而且呢价格不是那么的贵，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当地人也会很喜欢选择它。今天我们选择的这款酒呢，不仅仅是有600年历史的雷沃将军的这样的一个酒庄，更是我们比较这个独特的是，只是用了 Cabernet Sauvignon 赤霞珠这个品种的葡萄来酿造的葡萄酒。首先，这个品种也是各种法国或者是葡萄品种当中，它被称为是葡萄品种中的国王，非常的就是这个口感也好，这样的味道也好，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非常的浓郁。第二呢，正是因为今天它的出现，所以我们只用它来酿这瓶酒，所以它是单一葡萄品种带来的葡萄酒。为什么要这么特别的强调？因为砸了其他的品种，口味可以更丰富，有些口味也会使它成为那个口味。但是如果只有一种葡萄品种，那就是靠天来了。就是2022年份在法国当地那一年的气候当中，由大自然应运而来的就是它而成。所以事实今天我一直在摇晃我们的酒杯啊，它会让人特别的就是开心。为什么？它会散发出很浓郁的那种黑色水果的各样的香气。水果是什么水果呢？像黑莓啊、黑樱桃啊、黑加仑啊，大家想想这种小浆果啊，这种感受就会让你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这也是本身从法国南部孕育而来的赤霞珠特别鲜明的一种风味的感受，而事实闻着就让你会非常的就是沁人心脾。更何况它喝的时候，因为是法国南部，它本身它陈酿可能没有像讲2、3年、4、5年那么久，它的单宁就不会给你带来特别的就是鲜明的感受。这是对于初学者或者这个入门喝葡萄酒的朋友非常友好的口感，也是很适合一桌子人，大家可能有的人懂有的人不懂啊，喝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是款好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的感受。所以事实我会觉得它特别适合，特别接下来就是端午佳节啦，还有就是毕业季啊，包括现在也是婚庆大季哦，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些时节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大家宴请朋友或者是赠送好友或者是自家在家里这个季节喝喝小酒啊，都是很不错的一种选择。而最重要的是，您今天就花了一瓶，相当于是两杯咖啡差不多的价格，但是您就喝到了正宗的法国原瓶原装，而且是100%赤霞珠品种酿造的红葡萄酒，更是就像法国当地人去享用它的时候一样的感受。不管是风味也好，不管是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如果入乡随俗到我们上海的话，刚才燕华也提到了浓油赤酱的 Onsonia 啦啊，或者是您要吃这个什么一些羊排牛排呀 它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搭配的佐饮。所以事实是很适合大家举杯欢庆一起享用的。而关键今天价格太诱人了
0: 最后18分钟时间，6瓶带回去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型赤霞珠的葡萄酒带回家，只需要368元，立刻把握住了。东方购物的第五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中粮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专门经营酒类业务的专业化公司。中粮酒业旗下拥有三干、五星、内参、酒鬼、雷沃堡、孔乙己等众多知名产品、品牌和进口酒行业的著名渠道品牌名庄会。从国内到国际，中粮酒业旗下的名庄会汇聚进口葡萄酒、进口啤酒、进口烈酒、名优白酒四大核心品类，与世界众多品牌建立合作，构建全球酒品全明星版图，
4: 为中国13亿消费者甄选世界美酒。
5: 中粮名庄会作为中粮集团旗下全球美酒品牌服务商，始终坚守美酒天下美好生活的使命，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严选品质卓越高性价比的全球美酒。目前我们已经形成葡萄酒、名优白酒、进口烈酒、进口啤酒四大核心品类矩阵，与全球众多一线品牌、名庄酒、精品酒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布局自由酒庄。
0: 好了，就等16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啊，今天您不需要走到任何的一家，比如说是进口超市当中去看一看，直接到东方购物啊，一通电话，要多少箱就有多少箱啊，6瓶带回去呢是1箱，正正好给到大家，保证的是来自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品种啊，368元就可以带回去。那说到这个酒啊，因为是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我们很多朋友们对它来说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和熟悉，包括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酒它的一个产区啊、产地啊，包括是葡萄品种有哪些特点。
1: 说新品其实啊，是因为它好久没来了。3年前它登陆过东方购物，当时真的是蜂拥啊，就一抢而空。所以今天3年后再见到它，我自己其实也蛮惆怅。为什么只有3年后才看到它？是真的因为它的产量在当地就消耗掉很多，所以试试能够进关啊，能够就是带着大家市场上再看到它，真的还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2022年份呢也是很不错。刚才燕华问我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强烈推荐它？当然因为大环境就是我们中粮酒业的嘉年华，也是中粮名庄会的旗下的各样的好的酒品呈现过来。而今天我代表着雷沃酒庄再次给到大家来进行推荐，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因为3年前它的登陆，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哇，怎么性价比可以这么高？为什么？今天事实我们这样换算下来啊，我们6瓶才300多块钱，1瓶算下来是60来块钱。但是你60来块钱，你喝到的是什么？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正宗的单一葡萄品种的，特别是赤霞珠这个品种的红葡萄酒。所以事实你每一分钱都花得太值了，我想这么说哈。那我们又说回来，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品种，或者说这个产区这个酒庄？那首先我们这个来自于雷沃将军这个酒庄的这个酒，它已经有着600年历史了，所以说事实它真的是在上个世纪，就是17世纪的时候，这个土壤就已经产酒，开始做红酒的贸易了。那随着我们国力的强大，中粮集团也去法国去看这个土壤啊，去收购酒庄，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瑰宝，也是可以说是法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土壤的一个产区，他就把它啊纳入自己的自有品牌当中。事实奥克产区的这片区域也是法国人当地自己喝酒产量最多的一个地方。我相信中粮就是把雷沃将军收购为自有，也是觉得法国人自己都这么多的喝这款地方的酒，一定是正宗的，一定是好的，所以这点也是让大家闭眼入。有人说啊，就是不太懂酒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一个选购。我们从酒瓶的酒标和酒瓶上的一些信息也能读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身份感啊。首先事实这也是我们雷沃将军的这个头像，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酒庄，也是当年他其实也是从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开始遵循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技艺，开始来种植葡萄酒，所以他的头像就是代代相传，一直在这个瓶上，有点像老干妈哦，这个言外之意。但是呢事实也是在我们这个瓶身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很显著是给到大家单一葡萄品种，所以这个就是赤霞珠的法语名字 Cabernet Sauvignon， 年份是2022年，产区在这里，也是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法国南部的最大产区。这个 logo 呢是雷沃将军自己的这个酒庄的这样的一个 logo 标志，在这里也能够是耳目一新的看到。翻过来呢，我们贴上了中文标签，入关以后就更清晰了。今天是中粮集团出品，中粮集团自有酒庄，而在这里也是很清晰的告诉大家，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啊，750毫升。而事实也可以在这个信息中知道我们今天酒体的不一样，它的酒精浓度达到了13.5%，事实一般很多葡萄酒淡一点的就12%，浓的在14%上下，所以是13.5%是非常浓郁的。而事实今天我们再倒一点酒给大家看一下，你就会更感受到这款酒的这种浓郁的质感。 在我们的这个品酒的话术当中呢，叫酒体饱满哦。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的色泽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就是这种非常醇厚的红宝石的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事实呢，在我们的光泽下面看到晶莹剔透，说明酒体很沉静。而我静置它，你都能够看到这个杯。这个杯边，这个我们壁上已经有开始挂壁了哦。我轻轻的摇晃它，不仅仅是看挂壁，也是让酒体更充分的和空气进行接触，让它的香味可以更多的去充盈的释放出来。嗯、那轻轻的摇晃以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酒杯的这个挂壁开始，我们称它叫贵妇的眼泪啊，非常浓郁的一抖一抖下来，那也是因着它有13.5%的酒精浓度，您光看就能知道这个酒的这个本身的口感会很浓郁啊，它的甜度相对会高一点，因为发酵以后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质感。而事实，你在闻它时，哇，真的是沁人心脾啊，带来的是完全的有很浓郁的这种浆果味的气息，包括黑加。

0: 包括法国人自己，他们很嗨的时候也喜欢就是来碰杯啊，来享用啊。所以奥克产区也是当地人会非常喜欢的啊，产区的酒也是我们雷沃将军很有代表性的存在。这也是我今天强力推荐大家，因为是赤霞珠单一品种带来的风味，一定要作为这个入门款去尝试，作为这个聚餐的时候，作为去送礼的时候都不会出错的这样的一种葡萄酒的享用。
1: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刚才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我们本场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限时先货。话不多说，先留点时间打电话，能够抢到限时先货是最好的。那万一不行的话，我们再去申请一下，看看有没有预约名额，好不好？多关注我的订阅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珠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
3: Bienvenue au château de Viau, je suis Sophie, la winemaker du château de Viau. Ça avait été une année magnifique au niveau de la maturité qui avait récompensé tous nos efforts difficile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au niveau de la vigne. Vous allez déguster.
1: Et vous avez vu, c'est la Viau Bordeaux Zhuang de ce que.
0: 总酿酒师、对对对，
1: 嗯、哦，
0: 等于这是酒是他的作品，
1: 哦，
0: 他自己在向大家倾情介绍，就像画家在介绍自己的画一样。
1: 确实，那雷沃堡酒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0: 首先雷沃堡酒庄是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酒庄，而且呢，这个本身呢也是在雷沃将军的命名下带来的。当年也是雷沃将军在600多年前啊，从英吉利海峡来到了法国这片土壤，就感觉是上帝赐予的土壤，开始跟着一起来酿造红酒啊，也是所以就是传承。你想600年可能好多代人呢、传承至今的这样的一个悠久历史的酒庄，也是可以说是保留着当地人的这种酿酒的习惯，这个土壤也是有着600多年带来的浓郁的纯正的葡萄酒了啊，真的是大自然原原本本的就是活历史了，对吧？
1: 对，就土壤，因为地球开始就有这个土壤嘛，对吧？就是关键是这个酒庄，因为每个葡萄它酿造出来，酒庄会非常出名，就因为它不同的这种橡木桶啊，包括酿酒工艺。
0: 是。
1: 那我们刚才所说到这个雷沃堡酒庄的酿酒师，他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这个介绍。那么他的一个介绍特点，他们酒庄特色和酿酒本身的特色，一个是葡萄品种，大家知道比较好，对吧？
0: 对，单一的。
1: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赤霞珠，并且是来自奥克产区，这是葡萄品种。那除了葡萄品种之外，我们说料有了，那它的加工工艺是个什么样的？
0: 工艺就是靠个大自然，法国酒特别尊重大自然的恩赐。
1: 它不需要靠橡木桶吗？
0: 它今天这款酒，橡木桶是它存放酒的地方，所以首先
1: 它发酵不是在橡木桶里发酵的吗？
0: 发酵它会先自然发酵，发酵完再进橡木桶。它有一种过程的啊，就是让它去充分的在时间的沉淀当中之后，带来它该有的浓郁的味道沉淀。
1: 哎，这个好像跟大家所平时了解的这个酒的品种啊，包括酒的这些知识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能够知道，就在无论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可以去查一查各式各样的资料，包括去听一听专业的品酒师他们是如何来进行介绍。因为如果说您在品酒的过程当中，包括是采摘葡萄下来之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发酵，法国的红葡萄酒之所以好，之所以出名。

0: 除了它的葡萄品种不一样之外，橡木桶的发酵过程也是非常的讲究，包括用到什么样的橡木桶啊？橡木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时间、温度、湿度，给予我们整个的葡萄它的一个品种特定的独特的一种感觉。就像我们这边酿这个白酒。
1: 对，
0: 大米酒一样的，你说我有好的水，我有好的酒曲，我没有一个好的发酵过程，怎么可能呢？是吧？七蒸七晒可能能够出到好酒，而且不同的水域也是。那对于我们法国的红葡萄酒来说，除了有好的品种的葡萄之外，它的一个发酵工艺，包括是橡木桶的这个雷沃酒庄，不然它这个我们就说这个。
1: 醒酒师也好，包括他的一个这个发酵的这个美女啊，这位法国人，他们一个特色到底在怎么介绍自己这个酒庄的特色？
0: 其实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对于法国，因为它属于是传统的酿酒的国家，真的是就有很有代表性的。
1: 但不是所有的法国的名酒都可以就流传到现在，或者说特别特别出名的，对不对？
0: 是，我是觉得他会很尊重。 大自然恩赐的东西，为什么说？因为其实相对于像南美啊、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些后来居上的这个葡萄酒的酒曲，它这个采摘葡萄它首先可能用机器采，它酿它可能放在不锈钢的这样的一些缸里酿，它会出来的是非常统一的口感、标准的量产化的酒。但是像法国的这样的一些尊重传统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工艺的产酒的方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工艺，它真的就是在大自然，它今年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产出来守摘葡萄，葡萄以后放到地方同样一起去这个陈酿。 都会是尊重大自然当年的情况而带来的源源本本不加一滴，就是额外掺水而来的这种风味啊等等，是非常的纯天然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看年份呐、啊，我们要看产区啊，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哪个酒庄来的酒啊，对不对？所以也是让大家可以放心。今天您即使不懂酒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喝到的是很纯正的。我想说，是确实，大家可以喝到这个法国，反正就是吃口蛮好的，对吧？法国。 原品原装进口的，然后要再去品到它背后的故事，那真的得要去做做功课。然后368元，今天性价比非常高，六大瓶带回去。法国原品原装进口，又是中粮集团为它保驾护航，希望您可以品到啊正宗的好喝的货真价实的红葡萄酒。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时光凝萃，风土成诗。今天为您带来一杯穿越600年的法式醇香——雷沃将军赤霞朱干红。它源自法国奥克产区，地中海阳光浸润，千年酿酒底蕴，赋予葡萄最纯净的灵魂。 承袭雷沃堡600年酒庄传奇，以将军之名续写法式贵族酿酒风骨，甄选100%赤霞珠匠心酿造，红葡萄之王的醇厚，在杯中绽放宝石般光泽。轻摇酒杯，黑樱桃与黑加仑的鲜活果香漫溢。 伴着甘草与皮革的优雅层次，馥郁不张扬，细腻又动人，入口温润顺滑，单宁柔而不涩，酸度平衡适中，酒体饱满却不厚重，余味悠长回甘，一杯雷沃将军。
0: 藏着法国的阳光，岁月的沉淀与匠心的温度。好了，走的50多分钟的时间了，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奥克产区，它是在北纬43到44这样一个纬度带。那这样一个纬度带当时也是这个所有全球当中非常知名的啊，这个红葡萄酒也好，包括是葡萄酒的这个酒。 类的发源地。那今天给到大家是3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6整瓶，保证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家。希望您可以赶紧把它用回去。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心之镜，
5: 成为心之镜，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好，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明天呢就是5月19号，也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那在赶在前一天呢，我们今天东方购联合众信旅游推给大家的这条爆款线路啊，叫做深得我心，德国加法意瑞，其实将几个这经典的欧洲国家全部串联起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顾客会说市面上的法意瑞行程呢基本上呢都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但是我们今天有重磅升级带给大家，无论从吃住行还有很多的自费项目景点当中，我们全部一一做加码。因为什么呢，就是想给大家跟市面上不一样的旅行团，我们做到深度游的品质。但是今天呢，我们双人订购还有立减2000块钱的优惠。关键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暑期团，8月份大家都知道去到欧洲旺季旅行时间，那7、8月份的机票价格都已经是水涨船高，我们今天秉住价格的优势，关键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搭档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我带来的这条是口碑超好、超受欢迎的欧洲精品旅游线路，深得我心。这条线路满载着世界遗产、美食体验，还有自然风光，所以是一条货真价实的黄金旅游线路。
1: 是的啊，这条线路在咱们东方购啊，常年是爆款。可能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想要去，比如说欧洲，可能第一次我想去的就是这几个经典国家的话，那这条线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行程线路怎么走哈。
2: 好，我们这次选用的是中国国际航空，从上海直飞米兰。那么到达米兰之后呢，我们会游览米兰大教堂，还有伊曼纽二世拱廊。叔叔阿姨们可以在伊曼纽二世拱廊转三圈，可以得到好运。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一点就很重要，我们会去到比萨斜塔。
1: 我这儿要说一句啊，基本上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意大利呢，差不多就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然后差不多就结束了。比萨基本上是作为半日自助游或者是自费项目的，
2: 对吧？所以这次我们是把它升级到了景点里面。那其实比萨斜塔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伽利略在那边做自由落体实验，教科书般的景点，然后在那里可以拍各种推啊、抱啊什么啊，各种搞怪的照片，就非常出片这个景点。
1: 是本来做自费的，我们今天呢是深度给到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涵盖在里边。
2: 好，接下来呢就来大家很熟悉了，就
1: 佛罗伦萨，
2: 对，佛罗伦萨翡冷翠了。然后我们会游览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那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师的作品啊，
1: 对，
2: 非常值得走一走，在老城里面。
1: 是的，好，经典的这个佛罗伦萨，我们也会要去啊。
2: 对，接下来就会来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了。那在罗马呢，我们会去到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我们会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去到西班牙台阶，然后许愿池，
1: 对，
2: 然后还可以品尝一下奥黛丽赫本同款的这个冰激凌，
1: 哎，这个冰激凌也算是我们小小的心意送给大家，
2: 送给大家的。
1: 好，来，接下来，
2: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著名的水城威尼斯了。那威尼斯呢，我们首先是会安排大家是乘船上岛，就不用走路了，
1: 不用走路了，
2: 对，就很省力的。那八月份，那大家就可以坐船上岛。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在威尼斯呢，除了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等等之外，还会安排大家乘坐贡多拉。
1: 哎，我想问一下小贝啊，贡多拉游船如果自己去坐的话，多少钱？
2: 基本上要400-500块钱一个人。
1: 哇，折合人民币，对吧？
2: 对对，折合人民币400-500一个人，但是我们是把它涵盖在内了。
1: 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威尼斯尽早去，因为据说现在每一年海平面都在上升，有一天万一这个水城被淹没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而且呢，像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一个后期小姐姐就在说，如果让我自己去乘坐这个贡多拉游船，要花对大几百块钱，我是不舍得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涵盖在里边，又是升级了一个游船项目给到大家，
2: 对，
1: 那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
2: 是的，
1: 对吧？
2: 涵盖在内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因斯布鲁克，所以这里呢，我们隐藏的第一个小国家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1: 对，
2: 这也是一个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城。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会看看黄金屋顶，还有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
1: 对，
2: 然后接下来来到德国的旅游名片。
1: 我告诉大家啊，其实相当于是奥地利送给大家多了一个
2: 国家，
1: 我们其实都没写出来，对吧？好，接下来，
2: 对，然后我们是新天鹅堡，那新天鹅堡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也是当时这个巴伐利亚国王路易威斯二世举全国之力建造的这座城堡。那我们呢是入内参观，有中文的耳机讲解的。
1: 这个好，对，而且也是据说去年7-8月份他已经是申请
2: 对世界遗产，
1: 世界遗产，
2: 对对 对,
1: 对吧？这个不错，
2: 是，对，新晋的世界遗产。那么经过新天鹅堡呢，我们就会来到瑞士。那第一站呢是来到琉森。那在琉森呢，就我们会看看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那这个城市呢，也是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山如青森，水如琉璃，这个自然风光、湖光山色非常美。这个城市，
1: 对，它也是这个瑞士的一张明信片。
2: 对，
1: 好。
2: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因特拉肯了。那在因特拉肯，那我们就会要上到双屿峰。
1: 吃价格的地方又来了。
2: 对，是的。那瑞士有这么多雪山，那为什么我们要选双屿峰？首先，你在夏天去，你必须要选择海拔足够高的雪山，你才能看到雪。
1: 对，
2: 是吧？如果你不到3000米的话，你可能上去就是没有雪的。所以一定要选择海拔足够高。再加上呢，双屿峰是瑞士唯一一个自然遗产的雪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
1: 对。
2: 然后我们是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上到山顶有一个欧洲最高的火车站，所以也被称为欧洲之巅。
1: 我想问一下小贝啊，基本上像这个的话，以平时要自费的，对吧？因为瑞士的花费还是很贵。
2: 这个的话，门票差不多就要2000人民币左右了。
1: 哇，这么贵！
2: 这个是很吃价格的一个景点。
1: 对，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给到大家。
2: 对，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在少女峰顶的景观餐厅用餐。
1: 哦，这顿餐估计价格也蛮贵。
2: 对，因为少女峰在下面，你吃一个方便面就要差不多200块钱。
1: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景观餐厅用餐那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享受了。因为说到瑞士，其实呢消费都是很贵的。
2: 是的。
1: 那我们这次能做升级就给大家再做升级。
2: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升级，
1: 对吧？
2: 就是有一个金色山口的景观列车。
1: 在这儿依然是在瑞士，对吧？
2: 从琉森到因特拉克，因为呢其实瑞士旅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火车游。所以我们安排大家体验一下最著名的金色山口。在这个火车上你可以看到啊，雪山、蓝天，然后森林，还有湖泊，就所有的瑞士美景在你眼前。
1: 据我所知啊，差不多有时候瑞士一地深度游可能才会安排这个
2: 金色山口景观列车，
1: 对吧？
2: 是的，
1: 或者是说你可能团费是在30000块钱以上，
2: 对，
1: 我给你安排一个
2: 这
1: 个。但是我们这次啊，这个是我们强烈给大家做到
2: 升级
1: 的
2: 金色山口。
1: 对，因为明天呢5月19号是咱们的中国旅游日，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开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小贝一定要给大家加进来的。
2: 是，这个一定要体验。
1: 好。
2: 然后下一站就是来到重中之重巴黎了。那在巴黎呢，就是卢浮宫，我们是有 电子导览器的，然后凡尔赛宫我们是入内加人工讲解，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体验塞纳河游船，还会带大家去到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入内，除此之外还会带大家走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1: 哎，这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强调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当时跟小贝我们在做比如说像法伊蒂的深度游当中，
2: 对，
1: 他自己是作为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亲自走过为大家探寻的，像这个西岱岛千年漫步时光的话，它可以做一个半自助游，
2: 对
1: 吧？
2: 我们会从巴黎的市政厅开始，然后呢先走到西岱岛上，然后呢会入内参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因为这个巴黎圣母院其实也是浴火重生之后哎开放没多久的这个巴黎圣母院，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莎士比亚书店，就是海明威这些大文豪曾经光顾过的书店，
1: 对。
2: 最后我们会来到世界遗产也是巴黎最古老的桥叫新桥，
1: 对。
2: 那么整一个行程的西岱岛呢，它其实是巴黎零公里巴黎的真正的起源地
1: 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1: 这个又是做了一次的升级给到大家。像我当时去法国游的时候啊，基本上我那时候法国一地的时候像巴黎圣母院我没去到，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两宫可能给你挑一个，比如说卢浮宫或者凡尔赛宫，我们像凡尔赛宫我一定要强调啊，我们是花园和宫殿全都入内的，对吧？
2: 对，
1: 一般情况下啊，在这儿我们还有人工讲解，人工讲解的费用又是更贵了，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别忘了我们还有塞纳河的游船，
2: 对的，就是塞纳河游船，你在塞纳河游船上目之所及都是世界遗产，
1: 是
2: 所有的标志性景观你都能看见，
1: 当然非常的美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了，
2: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第二个隐藏小国，就是卢森堡，这个也是送给大家的，就
1: 对，
2: 这样一个卢森堡的国家如果卖自费的话也要卖到600-700块钱，
1: 肯定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卢森堡呢它位于德国比利时还有法国的中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又是一个金融帝国，还有一个中世纪古城，所以我们去看看老城，看看城墙，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大公国的，
1: 对，
2: 是中世纪的感觉。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像今天奥地利啊、卢森堡呀，我们其实都没算进去，
2: 对，都是送给大家的，
1: 都是送给大家做升级的哈。
2: 对，
1: 好，
2: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北德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科隆啊，
1: 科隆大教堂。
2: 对，因为一般的行程其实是走不到科隆的，那我们会安排大家是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因为它也是世界遗产，而且是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
1: 对，
2: 这个是真的是建筑和中世纪建筑和宗教的最完美的结合。
1: 是的，它依然现在是在修缮的过程当中哈。进去之后你会感受到整个哥特式教堂的一个伟岸啊。所以呢，我觉得科隆是重头戏，我们今天也是要去到的。
2: 安排在内。
1: 好。
2: 接下来呢，就会来到吕德斯海姆了。那吕德斯海姆呢，就是莱茵河畔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葡萄酒小镇，那在这个地方呢，又有葡萄酒文化，
1: 对，
2: 然后又有中世纪的风情，还有莱茵河的风光，所以说它非常的浪漫。
1: 说到莱茵河，我们这次在吕德斯海姆呢，又强迫小贝给大家做升级了。
2: 对的，就开会的时候就说，既然去到了，那还是要安排大家乘坐一下莱茵河的游船。
1: 为什么呢？因为八月份大家都知道莱茵河季畔最美的一个风光，
2: 对
1: 吧？两岸的郁郁葱葱，葡萄酒的一个种植的庄园，包括呢，您看各种各样的建筑，这时候去看乘坐游船和你在岸上去走的话，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这段也是最经典的也是整个莱茵河游船最经典的一段。
1: 那如果自费的话，也得要大几百块钱吧？
2: 对的，
1: 对不对？
2: 而且一般你很难走到那个点，
1: 所以你看，这次又是我们给大家做到升级，这都升级了好几个点了，对不对？
2: 对，
1: 好。
2: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呢，也是欧元的诞生地。那我们去看罗马，这个。就是
1: 罗马人广场，
2: 还有就是它的摩天大楼，因为它也是金融中心嘛，
1: 对，
2: 就是一个欧洲的十字路口，它的这个重要的枢纽。那么在法兰克福呢，我们就会乘坐国航的航班直飞回上海了。所以它是双直飞，国航双直飞，然后是不走回头路，双点进出。
1: 对，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基本上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几个非常经典的欧洲国家，我们全部串联起来，同时还给大家赠送了奥地利，包括还有像卢森堡，所以啊，整个线路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的同时，来观众看看价格啊，因为呢，基本上说到八月份的团期，大家都知道，像我一开场说到的3万朝上，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暑期价格肯定水涨船高嘛，
2: 而且现在燃油附加费，今天国内燃油附加费又涨了，
1: 所以观众您看，它这是什么呢？42人的团，包括餐食有14次的自理，那你像德国、瑞士的话，人家不是讲英语的国家，那你怎么办？自己去 去，语言
2: 不
1: 通，
2: 不方便，
1: 对吧？包括吃饭又贵。
2: 对，
1: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我们今天啊，说到吃饭，我们也有升级给到大家。
2: 对，我们全程含餐，然后所有的餐食我们都包含在内的同时呢，我们还升级了一个法式四道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四道式，还有猪肘餐，是德国最著名的特色餐，还有我们升级了一个瑞士的芝士火锅。
1: 观众朋友啊，这个在瑞士吃，刚才呢小贝都说了，瑞士吃一碗泡面都得要100-200块钱，芝士火锅又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一个重磅升级哈。
2: 对，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瑞士的美食。
1: 是。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西带岛的时光漫步，我们还升级了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
1: 对，
2: 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也要400多欧元了。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加上团费33000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奔着3万7到快往4万去了？
2: 对的。
1: 两个人下来的话就是得7-8万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价格。8月4号，这时候如果说小朋友放假，今年他中考高考的这个成绩也不错，想要带他出去一起玩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2: 是的。
1: 因为今天我们双人报名立减2000，平时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明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所以我们今天把爆款线路给到大家，同时我们还有升级，还有立减。关键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价全包呢？
2: 是的，我们是自费项目推一法式的重信旅游的欧洲，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导游在境外推100欧的自费，我赔你1000欧。
1: 哇，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包括两人一台的 WiFi， 还有境外旅游险，我们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关键是什么？我们是30人左右的精品团给到大家，就这一个出发日期。今天呢，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定几个名额。合同未签订的时候，我们的预付款是随时可退的啊。爆款线路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浪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如果说您对欧洲向往已久，如果说哎我是第一次去到欧洲怎么去选啊，这条线路非常的经典。
2: 对，
1: 法伊瑞的基础之上，我们又给大家加了
2: 德国的深度。
1: 对，包括其实啊，我们今天还有两个国家的隐藏福利给到大家，
2: 对吧？奥地利和卢森堡。
1: 是因为什么呢，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说了明天因为是中国旅游日，所以呢咱们在整个今天这场直播当中，你看啊，像游船我们其实就有三四个的，四个对吧，
2: 四个游 船，对，哎，
1: 比如说像
2: 塞纳河，然后水上巴士、贡多拉、莱茵河游船，哦，
1: 对吧，啊？各个其实啊都是可以需要卖自费的，我今天都包含在里边。
2: 是的，
1: 包括你看啊，像在瑞士，我们说吃价格的地方，缆车给大家包了，金色山口的火车又给大家升级，啊，嗯，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景观餐厅去用餐，
2: 对，全是包含在内了。哎，
1: 嗯，是，包括瑞士，我们还有升级了一个芝士火锅，
2: 对，瑞士芝士火锅，这个是我们第一次。
1: 对不对？
2: 做这个特色餐，
1: 所以啊，嗯，我们就说了，这条行程线路在咱们东方购物，包括中信旅游呢，他们深耕了很多年了。
2: 是的，
1: 爆款的行程线路有那么多的升级点，嗯，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们都不和基础团去比，因为我们觉得基础团对于我们来说太基础不过了。
2: 是的，
1: 来，啊，高端团啊，嗯，您看一看，它的高端是我们的基础。比如说像在巴黎的话，卢浮宫、凡尔赛宫，嗯，两宫必须要去，啊，我们这次凡尔赛宫还是人工讲解，
2: 人工讲解，对的，
1: 对吧，嗯，两宫都要入内。嗯，好，接下来你看游船方面啊，像高端团的话，啊，双船、
2: 贡多拉、塞纳河游船，
1: 是，包括还有像雪朗峰，对吧，嗯，你觉得已经不错了
2: 是不是、
1: 嗯，好，来我们再看啊，东方购物专享，嗯，我们今天又有哪些升级呢，嗯，首先第一个
2: 天宝入内，然后我们把雪山从雪朗峰升级到了少女峰，
1: 少女峰更贵，嗯，更是价格，看到的景象更漂亮，对不对，嗯，好，还有这个啊，比如说法国一地游，当时我们有推过的，
2: 对，
1: 对不对？嗯，
2: 西岱岛的时光漫步，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哦，
1: 嗯，是，哎，你像我去年啊，像我一地法国，我都没有进去。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
2: 这个都是巴黎深度自费游的项目。
1: 对，嗯，是可以给你推半天的自费游的，是不是？
2: 对，我们这个蒙马特也是巴黎的制高点，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巴黎比较烟火气的那一个方面。
1: 嗯，是，包括还有那个 TVB 的珠光宝。宝器当时取景也是在圣马特高地，又在这儿，
2: 对对对，是的，啊，
1: 很漂亮，嗯。好，我们这次再给大家做升级，因为什么呢？
2: 中国旅游日，
1: 对，嗯，好，再来看看啊，嗯。
2: 对，这个金色山口景观列车，刚刚说了，你去瑞士旅游，你一定要体验的是火车游。那像金色山口中，我们都是在瑞士一地的行程里面才会包含的。那我们这次也把它包含在法意瑞里面了。哎，
1: 跟大家说啊，嗯，像这个金色山口火车呢，基本上都是像瑞士一地游当中才会有，嗯，法意瑞的普通行程线路里头，你几乎很少很少见得到
2: 了。对，有这个金色山口，这个金色山口卖自费要卖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哦，
1: 那你想想看，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强迫小贝给大家第一次做升级哦，原来从来没有过的。
2: 是的，嗯。然后呢，科隆大教堂，那科隆大教堂我们也是安排大家入内参观的。
1: 是，这个也很棒。而且本来要讲一下啊，德国我们不是只去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像科隆相对再往北一些的话，平时很难带到，我们这次也去。
2: 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叫深德我行，因为我们德国走得很深，哎，这样法意瑞线路德国走那么深的市面上也是非常少的。
1: 是，既然你都飞到那儿了，多去一个国家不好，
2: 是的，
1: 是不是？
2: 好，然后就是比萨斜塔了。其实比萨斜塔我们有飞，因为其实比萨斜塔进城费就很贵，它有一个很贵的进城费。
1: 哦，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包含在内了。而且比萨斜塔因为特别出片，
1: 对，是，
2: 就是大家都喜欢跟着铁塔这个拍照。
1: 跟大家说，法意瑞的行程线路里边，意大利我都看了好多次了，比萨斜塔几乎都是给你卖半自助游的，
2: 对的，
1: 对吧？
2: 是的，自费行程
1: 我们也涵盖了这次。
2: 还有一个就是莱茵河的游船，
1: 对啊，
2: 也是包含在内的，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吕德斯海姆，然后那时候开会的时候就说，既然去都去了，那你就要给我们安排一个游船。
1: 对，
2: 好吧，好吧。哎，
1: 这个基本上啊，也是德国一地深度游当中我们才会给大家加的游船。
2: 对，是的，我们德意才会有的行程。
1: 所以你看啊，8月份最美的时间段，然后两边的葡萄园，包括郁郁葱葱的树林以及还有我们说到的庄园城堡，
2: 对，
1: 最美的景色，这时候你去乘坐游船看的时候，人在画中游，对不对？
2: 对，而且莱茵河它很长，其实我们选的是其中最美的一段。而且莱茵河其实本身也是世界遗产。
1: 所以观众您看，我们就说了啊，东方购物跟中信旅游呢，我们在很多经典的线路上面再给大家加码，
2: 对不对？
1: 这几次啊，强迫它就是这个行程线路少少有3到5个点是做到升级了，但是升级都是要花钱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来看啊，不光是景点，吃和住也是旅行的重头戏，
2: 对不对？
1: 您看看，
2: 那这次我们安排的是全程4星酒店加一晚，升级了意大利的庄园酒店，给大家体验一下。
1: 我跟大家说啊，像在欧洲庄园酒店特别吃价格，因为庄园本来呢它就那么大一点儿，对吧？ 游资源又少，尤其又是在暑假旺季的时间段，一晚上估计1-2千少不了。
2: 要的，
1: 要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吃的方面，我们也升级。
2: 吃的方面，首先我们给大家那个升级了瑞士的芝士火锅，这个可以说是瑞士的国民美食了。
1: 哎呦，好贵哦，55欧哎。
2: 对，是的，
1: 折合人民币下来500多了，对吧？400-500块钱了。
2: 对的。
1: 哎，从来没出现过哎。
2: 对，这个芝士火锅就是用土豆或者是面包蘸着芝士吃，就非常有瑞士特色的这样一个美食。
1: 这个是我们强迫他的啊，这个是我们强迫小贝给
2: 我们升级的。说到瑞士的美食，大家都是说芝士火锅嘛。
1: 对，是，包括还有你看啊，少女峰的景观餐厅
2: 用餐也是包含在内的。然后德国最著名的就是猪肘餐也包含在内。
1: 是，我现在再强调一下啊，少女峰的这个啊，真的我们说从雪朗峰升级到少女峰已经不错了。景观餐厅用餐，你看出去外边就是雪山，对吧？所以一个人下来的话又是大几百块钱，
2: 对，
1: 光这2顿餐下来破1000了，
2: 是的，
1: 是不是？好，再看看。
2: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4道食，还有红酒，因为这个是把法国大餐里面最著名的元素都涵盖在里面，
1: 全涵盖在里边了，都不是3道食，4道食，
2: 而且还有红酒，你还可以体验一下法国的红酒。
1: 意大利呢？
2: 对，然后意大利我们安排了威尼斯的墨鱼面，还有它沙拉，还有炸海鲜的这样一个套餐。
1: 对，是在观众朋友看到了，几乎每个国家我们都有特色餐。给大家安排，而且关键您看到这句话了没有啊？真正一价全含，对吧？
2: 付费项目退一罚10，然后还有 WiFi 都包含在内了。
1: 是，
2: 就说你这个行程出去，就除了您上厕所的一些零钱和自己买东西的钱，就几乎不用花钱。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说了，中兴旅游深耕欧洲市场20多年了，对不对？龙头企业给到大家的爆款行程线路，你今天的订完之后呢，再去做对比。因为我们今天啊，观众您看到了价格
2: 啊，
1: 我觉得我们导演说特别好，批发商的价格，
2: 是的呀，
1: 是不是？对，因为呢，你说2万多块钱，在你平时的淡季的欧洲游当中，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行程线路和标准档次，已经觉得不错了。
2: 是的，
1: 何况是在旺季的8月4号，对吧？就像刚才小贝说到，你自己去看一下最近国内机票的燃油费用，
2: 包括在涨。
1: 现在
2: 就是欧洲的机票，现在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10000块钱朝上的机票，因为今年欧洲机票特别贵，然后燃油附加费就不停的在涨。
1: 我们还是直飞，都不是什么中转，对不对？而且关键我们是双直飞，你看看啊，米兰进，法兰克福出，不走回头路，对吧？
2: 对，
1: 双点进出这样子的机票其实更贵。
2: 对，而且我们是国航，又是中文的服务，而且又是飞行时间最短，
1: 是，
2: 所以是最好的航点。
1: 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如果说欧洲一直想去的话，趁着现在，我觉得价格给大家压下来。
2: 对，是的。
1: 季节又是非常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去看一看这几个经典的国家，咱们千万都不要错过了。如果你说欧洲我没去过，让人家第一次推荐给到大家，肯定比如说法意瑞再加德国了。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最经典的四个国家。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预付款家里边如果是2个人去，我们就订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漫的法兰西，童话的德意志，文艺的意大利，纯净的瑞士。一次飞行将您的旅行足迹踏遍欧洲四大重量级国度。巴黎无愧于世界浪漫之都的美誉，凯旋门、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老佛爷百货、卢浮宫的奇珍异宝、凡尔赛宫的金碧辉煌，我们不仅带您逐一领略，更将搭乘塞纳河游船，饱览两岸地标建筑与风光。文化之城法兰克福，古典与现代交融，在美因河畔铺设出一幅斑斓的画卷，德国的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一起寻找迪士尼童话中的白雪公主。永恒之城罗马，斗兽场、君士坦丁凯旋门、许愿池、西班牙台阶，庄严辉煌的古罗马文明，来一场奥黛丽·赫本式的罗马假日。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佛罗伦萨，美轮美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折射出世界艺术之都的光芒。全球时尚中心米兰，大教堂埃曼纽二世长廊，摩登气息，潮流涌动。迷人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坐上梦想中的贡多拉游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运河、桥梁、咖啡馆，美好的时光不愿离去。站上阿尔卑斯山的皇后，欧洲之巅少女峰，市面超豪华行程方可到达。乘坐齿轨火车与景观缆车，体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德国猪肘餐、威尼斯墨鱼面、少女峰山顶景观餐厅，美食一一品尝。众信旅游深耕欧洲旅游20余年，为您策划德、法、意、瑞四国联玩，超高品质、超高性价比，限量席位，畅玩欧洲。
1: 观众朋友，咱们的名额已经差不多过了将近快半了，对吧？13位顾客了啊。
2: 是的，
1: 因为呢，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还是非常的识货
2: 的，
1: 很懂金，对吧？因为什么呢？市面上的这种像法意瑞这种三国的很多，但是加到德国的比较少，而且尤其又是德国深度游，
2: 对，深德，
1: 对吧？我们这次呢，又是在这个小贝主动他们中信旅游给大家升级基础上。我们还有强迫他们升级了，做了好多。关键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的，8月份出行20000多的价格，还有这么多的高品质升级给到大家。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如果说我就觉得要去这个，比如说欧洲已经看了很多年了，咱们一定要找准平台，找准这个供应商。为什么呢？你想啊，众信旅游人家是深耕欧洲市场，
2: 对
1: 吧？
2: 我们20多年了，而且我们上市就是靠欧洲起家的，
1: 对吗？所以人家是真的啊，我觉得不夸张的说，人家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对不对？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虽然是自夸的话，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品位在哪儿，知道这个档次在哪儿，对不对？我们去了不要出去说，哎呦，这个要卖你自费，那个需要你又是隐形消费，那你出去玩的话你肯定会不开心的。我们今天节目里说的是什么样子，去了就是什么样，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啊，咱们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20000多的团市面上比比皆是，但是去了你会发现你这儿七七八八都需要自费的时候，可能奔着3-5万去，您回来您会觉得说根本不值这个价，但是东方购物让您只要参加过一次之后，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就是打的是品质游给到大家，
2: 是的，
1: 对吧？
2: 所见即所得，
1: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我们一再承诺给到大家，如果有自费的话，我们是推一罚十。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梳理一下行程线路，为什么叫做深得我心的爆款线路给到大家啊？首先我们说了，其实呢还有隐藏了2个国家，待会儿我们会在这个地图版当中和观众朋友说。我们今天是米兰进。然后呢？
2: 法兰克福出，
1: 对，双点进出直飞啊。
2: 首先我们是从上海坐国航，上海直飞米兰。那到了米兰之后呢，我们会看看米兰大教堂、伊曼纽二世拱廊啊，那里是国际时尚之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第一个升级点，就是比萨。
1: 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平时意大利的行程线路当中一地游可能偶尔才会见到比萨斜塔，如果说法意瑞的串线游里边，比萨绝对是半自助游了，
2: 是的，或者是卖自费的点。
1: 对，
2: 那其实比萨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从教科书我们就已经了解到了比萨斜塔。
1: 对，
2: 而且比萨斜塔非常的出片，
1: 是
2: 非常适合拍照，叔阿姨们都特别喜欢在那里拍。
1: 是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2: 对，是的。
1: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
1: 佛罗伦萨，
2: 对的，我们看看圣母百花大教堂、乔托钟楼、天堂之门等等。然后我们呢会走在佛罗伦萨的老城，然后你就会跟大师走在同样的路上，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作品。
1: 对，是，其实呢也是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也是他非常个人推崇的一个城市，
2: 非常是有文艺气息，因为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嘛。
1: 对，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意大利的首都永恒之城罗马。那700年前的罗马和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我们会呢去到就是这个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然后去到古罗马的斗兽场，然后我们会随着罗马假日的脚步来到西班牙台阶许愿池，然后还会尝一尝爱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1: 哎，这个冰激凌也是赠送给到大家的。
2: 对的，罗马的行程也是非常之丰富。
1: 好，接下来
2: 我们会来到水城威尼斯了啊。
1: 对，
2: 这个威尼斯我们说我们要抓紧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可能就会被海水淹没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会安排叔叔阿姨们是先坐船上岛，然后游览圣马可广场、圣马可教堂，这个被拿破仑称为最美的会客厅。然后接下来我们安排叔叔阿姨们乘坐贡多拉。
1: 反复强调啊，贡多拉游船的话一个人是要花到60欧左右。
2: 对，
1: 那你400块钱，很多人说叔叔阿姨说
2: 不
1: 舍
2: 得。对，但是我们已经包含在内了，有一个意大利的小帅哥帮您撑船啊。
1: 是，也很出片哈。
2: 好，接下来来到第一个隐藏小国，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那这个小城市啊，它是在阿尔卑斯山包围中，但是它也是开过冬奥会的城市。
1: 对，
2: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黄金屋顶，还有它有一个施华洛世奇的旗舰店，我们可以去买一些伴手礼
1: 回来。好，
2: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那这个也是去年刚刚新进的世界遗产。
1: 对，是。对，我们这次还要入内，
2: 然后这也是迪士尼城堡的原型，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这个路易维斯二世这个天堂骑士的这个梦想啊。
1: 很漂亮。
2: 对，是。
1: 所以啊，我觉得你看啊，像新天鹅堡呢，这个既然路过，我们都不会给大家落下的。
2: 对，
1: 是不是？好，
2: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瑞士了。那在瑞士呢，首先我们是会去到琉森，那湖光山色的代表，山如青森，水如琉璃，看看它的卡佩尔廊桥、狮子纪念碑。这个就是我们琉森湖。
1: 对，
2: 看一下
1: 湖光山色。对，好。
2: 接下来就会来到因特拉肯，到因特拉肯呢，我们就会上到少女峰。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们要选少女峰？因为你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要去雪山，你必须要看到雪，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海拔足够高的山。所以我们给大家选到了少女峰，因为少女峰是常年都是可以看到积雪的。
1: 对，所以观众，我们跟大家说，少女峰更吃价格，海拔更高。而且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开始做升级了。
2: 对，先是缆车，再是小火车，然后山顶还有景观餐厅的用餐。
1: 哇，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估计
2: 2000块钱左右。
1: 2000块钱左右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了，市场上给您能卖自费的，我们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做升级，对吧？
2: 然后最重要是，我们在琉森到因克拉肯中间给安排了金色山口。
1: 说到啊，金色山口的这个小火车。观众啊，这是在瑞士一地游当中才会有的，因为价格非常贵。同时，就是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金色山口火车，这个当时我记得我跟小贝在做瑞士一地游里边给大家升级，
2: 金色山口，
1: 对吧？这个升级啊，是在咱们法意瑞项目当中这次第一次给大家做，对不对？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吃价格。包括在瑞士，我们还有一个升级是什么？就是芝士火锅，这个是强迫他们去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了，瑞士吃饭太贵了，你想吃一碗面下来100-200块钱，瑞士的这块啊，这个芝士火锅的话，基本上人均一个人下来是在500块钱左右人民币哦。所以我们说了，吃还有玩，我们行程线路都给大家做升级。接下来到重磅的法国巴黎了。
2: 对，那在巴黎呢，我们首先就是卢浮宫，我们会入内参观有导览，然后我们在凡尔赛宫入内参观，而且是有中文讲解。接下来带大家体验的就是塞纳河游船运动员同款。
1: 我想问一下，那很多顾客说了，凯旋门大道呀，包括香榭丽舍大道呀，对吧？还有埃菲尔铁塔
2: 都会去到，不用担心，这些就是我们的最基础的
1: 景点，最基础了，
2: 肯定会带大家去到。同时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巴黎圣度的游览项目，就是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的入内。那这个也是巴黎的制高点，你可以从那里俯瞰整个巴黎。而且蒙马特就是属于当地人就是休闲娱乐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有很多艺术家集中在那里。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呢可以卖你一个半日的游，但是我们也是涵盖在里边。
2: 然后还有一个西岱岛的时光漫步，因为你在巴黎，就是巴黎的起源，巴黎的零公里就是在西岱岛的巴黎圣母院前面，所以我会带大家走到西岱岛上，走进巴黎圣母院。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西岱岛千年漫步时光呢，是 这个小贝自己亲自设计的行程线路。
2: 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值得走一走看一看。
1: 法国一地的行程深入行程当中才会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呢像这个可以卖半日游的又给大家升级了。
2: 对，
1: 好吧，来接下来。
2: 然后第二个隐藏小国来了，就是卢森堡。
1: 卢森堡，
2: 你不要看这个国家小，它是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中间，但是它是一个金融帝国，然后又是一个要塞，
1: 对，
2: 然后还是一个大公国。然后这个城市卢森堡老城还是世界遗产，所以我们会去看看它的老城、它的城墙、它的要塞、它的峡谷等等等等。
1: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奥地利、卢森堡这些两个国家，我都
2: 送
1: 给你的隐藏福利，对吧？
2: 是的，
1: 都没有给大家说，哎，我给你再花一点钱，让你再掏一点钱，对吧？我们都是涵盖在里边的了。好，接下来
2: 我们来到德国部分呢，那就是会去到德国的科隆。那科隆大教堂非常著名，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我们也是入内参观，而且它是中世纪建筑和宗教完美的结合。
1: 对，是
2: 真的是很壮观。这个教堂，而且外面黑黑的，这走进去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很漂亮，很出片。观众朋友们，你可能在视频号已经刷过多少次的科隆大教堂，一定自己要去看一看啊！进去非常非常的伟岸，包括还有接下来我们又升级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吕德斯海姆，那这个城市呢，就是在莱茵河边上的一个非常浪漫的葡萄园小镇，它又有葡萄酒文化，又有中世纪的风情，还有莱茵河的风光。
1: 对，
2: 当时我觉得我已经给大家升级到了这个莱茵河的小镇了，结果说
1: 我们强迫他，
2: 对的，说既然去都去了，他说你们可能一定要让我们的客人坐一坐莱茵河游船。
1: 对，
2: 我说好吧，那就加一个莱茵河。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八月份的莱茵河河畔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什么呢？两岸郁郁葱葱的景象，
2: 对吧？葡萄酒庄园，加上古堡，
1: 是
2: 河水、蓝天。
1: 哎，我们又选到的是莱茵河最美的那一段，
2: 这一段，然后莱茵河本身这一段也是世界遗产。
1: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目之所及，你看都是美景。
2: 对，
1: 但说到这些美景，其实需要单另花钱的，我们今天全部做升级。
2: 而且这里还有一款很有名的葡萄酒，雷司令就在这里。
1: 哎，我们会喝到吗？
2: 我们可以带大家品尝一下。
1: 哎呦，你看又有升级了，你看这就是一步一步给大家做出来，是不是？既然到这儿，对吧？你看我们要一点吃一点，尝一尝没问题，去都去了，干嘛不尝尝呢？是不是？好，
2: 最后一站呢就是法兰克福了。那法兰克福呢，欧元的诞生地，那我们会去看看那个罗马的广场，罗马人广场，然后我们会去看它的摩天大楼，
1: 对，
2: 然后还在美因河边走一走。那最后呢，我们是从法兰克福坐国航的航班直飞回上海。
1: 是的啊，
2: 所以我们是双点进出，又是双直飞。
1: 所以观众朋友啊，全程不走回头路，您自己查一查看，米兰进，法兰克福出，八月份的机票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位？
2: 一万朝上，
1: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场同类的一些线路比价啊。起版就是33,000，因为什么呢？八月份的旺季不用我来说了，时间放在那儿，对吧？好，你看看，它是42人的团，我们是30人左右，
2: 对，
1: 它有14次的餐食自理。那你想想看，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人家如果不讲英语的话，你怎么办？对吧？吃饭在欧洲又是重头又很贵，
2: 点餐就很麻烦。
1: 来说到这些吃的上面，又有升级了。
2: 对，我们全程韩餐同时升级了4顿特色餐，有法国的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的4道式，德国的猪肘餐、意大利的墨鱼面，还有瑞士的芝士火锅。
1: 对，几乎一个国家
2: 一个国家一个特色的美食。
1: 是，
2: 然后我们还有巴黎西岱岛的千年时光漫步，还有金色山口莱茵河游船，非常重要的两个景点。
1: 你看七七八八下来，一个人又要多3-4千块钱，在33,000的基础上，一个人是37,000多，对吧？所以基本上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按照3万多到4万的一个标准去的。
2: 是的，
1: 但是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就是真的是批发商的一个地板价。
2: 对的，
1: 对吧？
2: 因为这个是真的，我们8月4号这个时间也是很黄金的时间，
1: 对，
2: 暑假最旺的时候，我们拿出来做。
1: 是的，就这一个团期，没有多余团期，因为说实话，机票价格我们卡位卡得太难了，对吧？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们，咱们不是说让大家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重信再给大家承诺一次，
2: 对，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十，
1: 对，
2: 然后再加这条线路又是全程韩餐，其实就是真的到了外面，你除了可能买点水上个厕所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消费了。
1: 是的啊，所以套餐内容呢，观众您都可以把它拍下来，我们有那么多的深度的景点做到升级，包括吃和住都有升级。
2: 对，
1: 观众啊，咱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建议你双人报名立减2000呢，对吧？一个人25,000多，其实 虽然名义上你看啊，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四个国家，但
2: 我们还有两个卢森堡和奥地利，
1: 对吧？六个国家才25000多，又是旺季出行的时间，
2: 最好的时候。
1: 所以啊，如果家里边今年刚好有中考、高考结束的学子，对吧？他也是希望很久说，妈妈、爸爸，我想去欧洲，不妨和爷爷奶奶，我们全家人一起出行，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如果喜欢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再去做对比。
1: 是的，
0: 因为无论从景点还是吃住，我们今天反复强调了，
1: 都是做了升级。
0: 对，是因为什么升级呢？明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对不对？所以啊，这条爆款行程线路呢，一般情况下你玩法伊瑞25000多、26000多，但如果多带到德国，我这次还送你卢森堡和奥地利，6个国家。观众朋友们，我们不是泛泛去的。我们是能够再给大家做升级，能够给大家景点做升级，同时吃和住都有升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刚才其实我们走过的特别快，就是法国这块。大家要知道法国是一个重头戏。
1: 是的，
0: 高档团里头两宫两船肯定有。两宫是什么？
1: 卢浮宫和凡尔赛宫。
0: 看什么呢？
1: 那卢浮宫我们进去看的就是胜利女神，还有蒙娜丽莎，还有一个就是她的无头的这个
0: 维纳斯，
1: 对的，断臂维纳斯，一共3个雕像。凡尔赛宫呢就不说了，它是全世界这个巴洛克风格宫殿的教科书。哇，就你可以看到这里北方的什么凡尔赛，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凡尔赛，因为它就是宫殿的模板。
0: 这个里边的静心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就是天花板级别 的你去看一看。我们在凡尔赛宫还给大家升级的是人工讲解。
1: 是的，人工讲解，
0: 对吧？人工讲解的费用要高。
1: 对，
0: 包括你看像高端团里边贡多拉游船
1: 在内，塞纳河游船也是包含在内，
0: 对吧？有2个游船就不错了。
1: 对，
0: 好，你说到了瑞士，我给你看雪朗峰，但是现在我们说了给大家雪朗峰再升级。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来看一看。
1: 如果是东购的专享的话，我们会安排新天鹅堡的入内。然后少女峰刚才说了，夏天你一定要选对雪山，一般的雪山如果海拔不够高的话，你是看不到雪的。所以我们是选的是少女峰，又是世界自然遗产。
0: 对，少女峰更吃价格，我们要坐缆车上去，
1: 还要换小火车。
0: 对，而且关键在少女峰，我们还有景观餐厅
1: 用餐。
0: 好，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巴黎的时光漫步，我们会入内参观巴黎圣母院。
0: 这个西岱岛，我告诉大家，这是小贝自己设计的一条行程线路，在法一地的深度游当中才会有的
1: 哈。我们肯定嘛，西岱岛在哪里？它就是在塞纳河的中间，
0: 城市的最中心。
1: 对，城市的最中心。
0: 好，
1: 然后呢还有巴黎的蒙马特高地跟圣心教堂的入内，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就说了啊，巴黎玩得很深度的，对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你看旅游日
1: 专享的升级，一个就是金色山口景观列车，你去了瑞士你一定要试一试这个金色山口，然后就看到瑞士的湖光山色，它的蓝天，它的雪山，它的草地，牛羊木屋就从你眼前走过，在油画中一样。那么这科隆大教堂我们也是安排入内参观的，
0: 包括比萨斜塔，
1: 还有一个就是莱茵河的游船，也是给大家涵盖在内
0: 了。所以啊，反复强调，包括还有吃住上边也有升级，我们不一一去说了。观众朋友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来抢名额，因为名额即将要售罄。
1: 对，
0: 反复和观众说的是，如果你对欧洲向往已久，第一条行程线路怎么去选的话，
1: 对，
0: 这条一定不要错过。
1: 第一条一定是法伊瑞，德法伊瑞，
0: 是德法伊瑞。同时我们再送给大家卢森堡、
1: 奥地利，
0: 对吧？各种游船就包了4个，
1: 是
0: 包括还有金色山口的小火车、
1: 少女峰，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对欧洲向往已久，那我们行动起来，8月4号出行的日期，带着孩子一起去，对吧？20000多，对于众信来说的话，其实是给到批发商的一个价格了。
1: 对的，这个价格真是淡季的价格，旺季出行。
0: 对，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啊，如果说叔叔阿姨70-80岁了，现在年纪大了，咱们现在腿脚还行，你就先往远处走。对吧？
1: 哎，
0: 等到说，哎，我腿脚慢慢好像行动力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咱们再往近处去，对不对？欧洲呢，我觉得还有它生根了多少年的这些历史呀、文化呀，我们都可以值得去看。但是跟对行程线路很重要，千万不要走一些踩坑的。咱们东方购物联合众信旅游做了这么多年了，众信旅游又是深耕欧洲市场的，对不对？
1: 20多年了，我们是有一手的资源。
0: 对，是什么叫做一家全包呢？都涵盖了。
1: 对，所有的签证小费，一切的费用，吃住行游购都是包含在内的。然后我们也没有自费项目，然后又是餐餐全含，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
0: 对，两人一台的 WiFi 费用都含
1: 了，全含的保险什么，一切都含了。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的预付款也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没有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东方购物。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我跟燕华刚才聊啊，说哟，燕华，
1: 哎，
0: 你猪肉吃过吧？
1: 吃过
0: 粽子、牛肉粽有吗？
1: 有，
0: 我不知道有吗？
1: 有的。
0: 但是鹿肉粽吃过没有？鹿肉哦，
1: 想都不敢想，
0: 想都没有想过，
1: 对吧？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大家看这个粽子的名了没？来看看啊。鹿肉粽，
1: 哎呦天哪！
0: 哎呦天哪！这个鹿肉原产料是哪里啊？
1: 新西兰。
0: 我的天哪！
1: 对，这是来自新西兰的哈，难得一见的鹿肉粽，是来自我们这个胜利牧业的品牌。
0: 那
1: 这个品牌呢，先说一下这个粽子，对不对？
0: 嗯。
1: 先说一下，这个粽子是合法的。
0: 怎么此话怎讲？
1: 因为它用的原材料是新西兰的一个鹿的品种，叫做马鹿。很多人说，哎呦，是不是压马路的马鹿？不是的。它因为那个鹿呢，长得脸像马，
0: 但我得插句话，
1: 说叫马鹿。
0: 我得插句话，马鹿，我据我了解，野生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允许吃的。
1: 是我们中国的野生的保护动物，
0: 对，是不允许吃的。
1: 但在新西兰呢，他们是可以吃
0: 的，所以我们进口合法的。
1: 啊，对，确实
0: 合法。
1: 然后呢，在新西兰当地啊，很多人说呀，鹿肉像这个东西，是不是在大冬天才能够吃？不是，新西兰他们当地不是毛利人嘛，一年四季吃的。
0: 我能想那画面，拿那个刀咔咔割那个生鹿肉，
1: 自己打血的。那我们不是。是啊，我们为您所献上的，
0: 这就是鹿肉，
1: 这呢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啊，来自新西兰进口的马鹿品种的这个鹿肉，真真实实的鹿肉。那鹿肉呢，也是被誉为是兽中就瘦肉当中的之王，因为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肌肉含量啊，就是也是很高的，但是呢，肥膘非常非常的少。你看到吗？它那个纹理非常细致，
0: 对对对。
1: 但是鹿肉如果说你做的好吃的话，一点都不柴，不像有时说哟一点点都没有肥膘，对不对？它是不是会很柴很干？
0: 咬不动啊！
1: 完全不是。
0: 不会啊！
1: 今天也是，您可能在市场当中看到过什么这个猪肉粽啊，包括是什么其他什么梅干菜粽啊，各式各样味道，连榴莲粽都吃过了。今天尝个鲜，好不好？
0: 我觉得尝鲜应该。六月份，
1: 对这个端午佳节快来了，拿到手之后说，其他粽子都有了。鹿肉粽有没有？那这个集团是来自我们光明品牌，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0: 安全靠谱。
1: 哎，对的，
0: 对吧？吃这种里边有馅儿的，一定选择，要么你的糯米好，你同时再加上里面的肉好。
1: 哎，
0: 今天我们包的肉，你知道在北方嘛，里面一般不包肉。包的是枣，
1: 是的，
0: 要么豆沙，所以不仅在南方开了眼界了，是包的有肉，包咸肉还叫什么肉来着？
1: 对，
0: 竟然今天吃到了鹿肉的，
1: 是不是很
0: 厉害了？而且这一只呢是140克，
1: 哎，
0: 我们满满给大家，这一包里面有10只，
1: 是
0: 满满10只，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额外加上2只，一共是有12只的粽。
1: 哎，对的，我们今天是难得一见的鹿肉粽，也是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0+2，12只的正宗的鹿肉粽带过去，价格只需要199块钱。你到外头去看看鹿肉，如果能吃到的话，那个价格得多少，对不对？这是第一点。而且在我们中国的地方，这个品种就不太能够吃得到的。那如果您到了这俄罗斯北方，可能能吃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地的人要御寒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哟，这个对于男性也好，包括是这个阳气比较弱的啊，这个阴比较这个，对吧？要滋补一下，可以来进行。以前的这个皇帝也好，包括是这个《本草纲目》也好，
0: 都吃跟鹿有关。东西，对不
1: 对？有记载鹿肉的一些用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好，
1: 关键说好不好吃？
0: 对，
1: 粽子
0: 我没吃过，我一口没有吃过，这很有新鲜感。
1: 我就今天上午刚刚吃过。
0: 那你先别告诉我口感
1: 啊，我让你来品尝一下。这边呢是两个已经是这个
0: 小心别烫着，来帮你吗？
1: 我把它。

0: 那个先煎出来，好吧，煎出来之后，那说到这个粽子啊，很多人说今天确实与众不同，跟以往的以往是可能猪肉粽，今天我们是鹿肉粽。除此之外啊，我们再说到粽子好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箬叶要新鲜，然后呢，它那个粽子当中粽香啊，糯米一定要好。我们今天这个糯米，你会发现它的一个拉丝感和粘稠感、交织感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是因为用到了非常好的太湖的这种啊鱼米之乡的糯米为大家所包制而成，所以。所以浓香包括是拉丝效果非常的软和糯、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好，我把它弄开来之后啊、
1: 哎、黏黏
0: 来请徐老师尝尝
1: 尝尝
0: 啊，这是鹿肉粽啊，
1: 我弄给他大家看啊、我看看这里面的哎，我碰到它了，我碰到
0: 它
1: 了，
0: 它很金贵，
1: 我碰到它了、
0: 确实很金贵，
1: 来我碰到它了，大家看、
0: 看到了在这边、对，有一小块，
1: 我的吃法上面跟平常吃肉粽应该是一样
0: 一样，
1: 那我就带点米，带点糯米、带点肉，好吧，
0: 可以，
1: 别都一大口吃了啊、但是我们因为鹿肉金贵啊，
0: 你想一大口也一大口不了，
1: 不行，我不舍得一大口，那太金贵了，我一小块一小块
0: 吃、好看看啊，
1: 就一小块啊，尝一尝，
0: 先给大家看看啊，就是我们徐明老师在吃的时候，看到吗？
1: 就是鹿，
0: 我们整个的鹿肉的纹理，它是属于非常的清晰，
1: 有一点类似像牛肉，
0: 就有点像哎牛肉干的这种感觉，
1: 哎对，
0: 不柴，
1: 对吧？
0: 你尝一尝，
1: 我试试啊，没蘸糖可以吧？
0: 这是咸的
1: 哦，咸肉粽、
0: 咸的，
1: 老子
0: 对吧？它是咸香味浓郁，关键当中与众不同的是加了这个鹿肉，怎么样？我就问你，还能
1: 嚼吗？这辈子第一次吃鹿肉，
0: 没觉得自己在吃鹿，对不对？
1: 说实话，我觉得在吃牛肉，
0: 对，差不多。
1: 我可以这样讲，
0: 口感的这个纹理呀、因为它做得好了之后呢，不老，
1: 但是跟牛肉又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有的时候牛肉它不太容易咬的那么散，
0: 哎，
1: 你得使劲咬，它这个不一样，它是牛肉的口感，就你嚼上去牛肉口感、但它没有那么塞牙，就是你一碰它就散开，一碰就散开，
0: 是的，
1: 但是散开的同时它一丝一丝的，你嚼劲儿特别重，
0: 就
1: 可以嚼起来很好吃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别以为说牛肉病，有牛肉柴什么的，我咬牙口根本就咬不动、它不是这种肉，
0: 哎，
1: 它你就只要嚼上去就碎开，嚼上去就碎开，它一丝一丝的这样一条一条分开的，
0: 对，
1: 很有意思，这个
0: 确实，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加好、我们当中还加了一整块的这个猪肥膘、你看猪肥膘已经都是化开到了
1: 哦，对，
0: 这个粽子当中去了，
1: 再来一块，
0: 所以糯米好吃新香，
1: 它一条一条，
0: 然后当中有鹿肉的鲜香味，已经是啊这个猪肉的肥肉的这种啊香气和香味了、对吧？我们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当中的一些信息，给大家来看看啊，总共呢是12只带回去，12只。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粽子当中配料表啊非常非常关键，看到吗？在这边会有到我们整个的这个配料：糯米、饮用水、鹿肉（括号）添加量大于等于20%，
1: 可以的，这量可以
0: 啊。猪脊膘啊，添加量大于等于5.7%，为了它更加香。酿造酱油含焦色啊，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对吧？产地呢？你看这边啊，做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哪里？
0: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在这个地方。
1: 嗯嗯、
0: 这边的生产厂家呢是浙江省嘉兴市。你看嘉兴的粽子是不是特别出名？
1: 对，
0: 嘉兴粽子它也在啊这个继续创新当中。
1: 嗯。
0: 嘉兴的大肉粽，包括是咸蛋黄大肉粽出名之后，他也想借助国际当中的一些流行的肉的吃法，鹿肉为他加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真的太时尚，太俏丽了
0: 啊！一下子、
1: 我们国家的传统的粽子竟然把新西兰的给拿过来了、
0: 是不是？
1: 新西兰的肉
0: 一样啊，没吃到过，
1: 试试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3: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2: 好啊。

0: 头。
1: 看看，不管我一个人爱汤。
0: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2: 鹿肉，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0: 五脏它都给补，
3: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他很怕冷。
0: 他缺阳，所以寒。
3: 对，阳气不足嘛，他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4: 好了，哥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看到吗？这之前在《红楼梦》当中的描述，真的是大户人家，到了一定的时间，也不是天天吃的，对不对？
5: 老稀罕了。
4: 鹿肉，天哪，最宝贝的、最尊贵的，人过去吃一吃，尝一尝，确实在大户人家当时也是尝鲜的。那么，确实在市场当中，你去看看啊，各式各样的粽子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翻新创新，已经翻了那么多时间了，嘉兴产的这个肉粽当中，今天独一无二的，等给到大家。就特别难得鹿肉粽，
5: 你知道我吃到的比较稀罕的新鲜感的什么？
4: 是什么？
5: 撑死了是腐乳的，
4: 腐乳的粽子。
5: 腐乳粽，但是也没有跑出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食物。
4: 确实，你想想看，对吧？我们这糯米啊，这个箬叶，然后当中有肉啊，猪肉、牛肉、鸡肉都有可能。
5: 对，他给你来点腐乳，也没有跑出我的五指山，就是觉得这个成本也不高。但是你要放鹿肉，
4: 确实，对不对？你想想看，鹿肉平时在家中你要做成什么肉吃都很难得，今天我们放到粽子里头去，你等于说是又有吃到糯米，又有吃到这个鹿肉，而且这个鹿肉的产地啊，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可能在我们国内当中有一些鹿真的是属于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够去这个进行
5: 捕猎，野生的那种不允许，
4: 对吧？我们的鹿肉所有的原材料是来自新西兰，那这个品种呢，供应商也是查了，这两只鹿在干嘛？打架吗？
5: 打架，
4: 斗，
5: 对，
4: 不是，他们在玩耍，
5: 斗没关系，我说斗，
4: 就是两个人在玩耍，
5: 两个人，
4: 对，两只鹿啊，他们就那边特别开心。然后呢，马鹿啊，这个品种也是属于这个全球鹿的品种当中。体型比较魁梧，
5: 是的，它跟梅花鹿那是比梅花鹿魁梧多了。换句话讲，它的产肉率还是蛮高的。我是真的没想到，不是艳华跟我讲，我真没看出肥肉在哪里。
4: 它没肥，
5: 它真的好夸张啊！
4: 对吧？
5: 这么要说的话，它胆固醇应该很低。
4: 是鹿肉，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高蛋白质、低脂肪，然后胆固醇也很低，
5: 非常低。
4: 然后呢，也是属于瘦肉之王，它的一个肌肉的含量啊，是比我们说平时吃的那些老母鸡的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都说鹿肉是好东西，但是吃不到吃不着。你到外头去吃什么这种什么驴肉，还有什么驴肉？
5: 驴肉火烧，对不对？那还好。
4: 但是这个鹿肉，你去看哪家说挂个招牌说是吃鹿。
5: 鹿肉
4: 是不是很难？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也是尝鲜的一种方式方法。那一样是尝鲜了，我们认准品牌好不好？这个品牌呢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关键还要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包括是原料的进口商。第一点，它是真正的含到鹿肉，不是说品名含鹿肉哦，它真的是鹿肉粽，并且原肉的这个鹿肉的这个原料产地呀、来自新西兰。不真空包装的，对吧？然后再加上配料表、糯米、饮用水、鹿肉。为您所写清楚的啊，添加量大约等于20%，然后除此之外呢，有5.7%的猪脊标，为什么更加的好吃？然后等于说是把那个猪油啊化开来，那个糯米更香。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了，
5: 没有了。
4: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觉得有尝个鲜的，或者放在这个常温储存的话，9个月，好吧，9个月，产地是来自浙江的这个嘉兴，所以从粽子的全国各地当中，粽子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地，我们今天做出了不一样的啊，等于说是跟国际上都接轨了。
5: 确实，全球共贺我们的端午节啊，140克一只粽子，就是常规的经典大小，
4: 对吧？而且它是属于这种老式包法，三角包，对吧？跟以前那种这个现在的这种长条是不一样的。再开一个，再开一个。
5: 给大家新闻频道刚刚过来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也
4: 看一看，对不对？
5: 艳华，你吃过鹿肉粽吗？你先认真说。
4: 我就今天
5: 上海的观众可能会
4: 没有。 没有，他没做出来咋吃的？
5: 你是
4: 我是上海的，我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录节目的时候刚刚吃的、也是他们家这个品牌的，
5: 所以确实稀罕哈、
4: 哦。我跟大家讲、
5: 按理来说我应该吃过，你知道为啥我应该吃过、
4: 啊？你是东北的，
5: 黑龙江梅花鹿很有名啊，
4: 能吃啊？
5: 但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4: 很有名是很有名，东北虎也很有名，
5: 我没吃过，我没吃过，我怕它油，我不敢吃，
4: 对不对？但是呢，这鹿肉当中啊，这个营养价值啊，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看一看，
5: 好像是
4: 的问题。哎，啊，这串还有一条，来，好，哎，你看，就撕这个有一种这个开心的感觉，是因为有什么？用糯米的。
5: 我还以为你跟我做节目开心了，原来你撕它开心。
4: 跟你做节目开心，然后呢，撕这个粽子的那个
5: 更开心，
4: 糯叽叽的感觉更开心。哎呦，看到吗？
5: 看
4: 这个鹿肉就出来了啊！
5: 哎，好大一颗，
4: 对吧？
5: 其实啊，这已经大于等于20%，已经很可以了。
4: 是的，
5: 我们把这个，要不然夹着给大家看看。
4: 好的。哎，也是我们就是所见即所得，对吧？所见即所得，
5: 就这么大颗。
4: 哎，对的，反正每只粽子当中都有一块，就大约等于20%比例这个鹿肉。
5: 对的，大约等于20%啊。
4: 是的，
5: 所以大家吃嘛，讲真话，这就是尝个鲜儿。
4: 我再尝一下，
5: 咱也不至于那么夸张的吃什么满颗里边有70-80%都是肉，那咱就吃的都腻死了，那没什么意思。嗯，怎么样，口感？你再尝尝看，因为你不是说今天也刚吃到吗？
4: 口感当中啊，你会发现它硬的，但是呢不老。
5: 对，
4: 它是属于瘦，但是呢不柴。入口之后那种香，是鹿肉独有的这种香气和香味。虽然说跟牛肉有一点点像，但是跟哪种牛肉有点像？它加了酱油，对不对？它跟牛肉干的那个香气香味一样，但是比牛肉干呢更加好嚼，更加好下咽。
5: 对，它不像那种特塞牙那种牛肉使劲咬，那种牛你要使劲咬，你懂吗？但是它不用。你稍微嘴一碰一下，那个一丝一丝的就感觉掉开了，碎开了，
4: 还
5: 挺有意思的。
4: 它我喜欢吃它糯米，糯米特别好吃。
5: 它糯米是不错，
4: 对吧？糯米它是加强了我们的这个猪脊膘，加上鹿肉啊，熬制成了之后，糯米是非常好吃，加上落叶的这个香气和香味，所以软糯细非常的美味。
5: 好吧，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4: 好，
5: 咱们今天的日期啊都是新鲜的，我这看起来是5月份的，可以保存多久的？
4: 9个月。
5: 可以保质期有9个月呢，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平常这没有多少颗，就12颗左右，对不对？您算一算，在市面上买到平常的，有时候大肉粽也是10来块钱一个。我们今天就尝尝鲜，以前我没有卖过，也没有吃过，但这次呢，给大家感受感受。抓紧时间订购11.99元，拿回去这么大个的鹿肉粽，一共有12只，鹿肉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蓝天花锭，02151119900。
0: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鹿肉，
3: 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0: 五脏它都给补。
3: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0: 它怕冷，缺阳，所以寒。
3: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4: 另外是持续报名当中的会员们，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5: 是，
4: 你别说现在天气虽然是热了，但是身边很多一些比较虚的人，你去摸摸他的那个两只手，冰凉冰凉的，对吧？就是说我们单位刚刚做节目的这位，
5: 你摸谁手了？
4: 人样，他前两天真的是，我说你赶紧得好好的从食物当中、饮食中调整调整一下。
5: 而且我再有一个啊，就是跟着年龄的不断上升，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滋补一下。大家在舍不舍得钱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就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正宗的。如果真的是买正宗的，我贵一点我也愿意。
4: 是，
5: 比如说大家可能有些爷叔也想说，我好好补一补，这年纪也到了哈。一听到鹿有关的，有的以前听到有鹿茸的，有鹿血的，再加上鹿肉的，一般谁吃啊？刚才看那里面《红楼梦》，谁吃？
4: 对吧？
5: 一般人吃得起吗？那怎么的？他家的那些什么，那不能叫宫女了，那个叫什么呀？ 其他的那些平常的
4: 对对对
5: 伺候别人的，那能吃吗？
4: 小妹妹们，
5: 那都是贾宝玉这种级别吃的，
4: 是的，
5: 别人是在看着流口水。
4: 对对对，就旁边就是递茶端水这些小姐姐还吃不了，对吧？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这件事享受一下，也不是说让你每次都吃，也不是把它当饭吃。说实话，
5: 感受感受呗，
4: 尝鲜。你要是端午佳节，包括是平时要吃粽子的，或者要送粽子的，因为是节假日当中嘛，有这个仪式感。哎，我们今年就吃一吃以前没有吃过的，市场当中又很少见的。
5: 口感有点一样。
4: 你拍张照，你粽子节的时候是不是要拍照？对不对？端午节是不是要拍照？
5: 你就拍他名。
4: 拍完照之后，你就拍着名儿。别人吃的是什么嘉兴肉粽，已经很好了，对吧？
5: 别人吃的是猪肉粽。
4: 我们是嘉兴做的新西兰的鹿肉粽，
5: 就国际粽。
4: 怎么样？
5: 国际粽嘛，
4: 是
5: 不对？走向国际了，从别的国家采肉。
4: 我还看到，因为我们上海是国际大都市，
5: 对，
4: 很多在太古里也好，外滩也好，很多啊，这个不同的发色、不同的这个肤质，他们。你要过跟我们一起过传统节日啊，哎，给他们吃吃这个，他们一定会觉得天哪，我们上海包我们中国真的是好海纳百川啊，
5: 对，一下吃到了新西兰人吃到了新西兰的肉味，是不是也好想念老家？
4: 包在粽子里头，他一定没吃到过，
5: 一定吓一跳。好了，我们给大家备到199元，一共拿回去12只啊，原本10只，给大家再加送2只，所以这个跟平常肉粽它稍微比我们克重重一点，说实话。你那种普通的肉粽稍微比我们重量重一点，然后有点这个猪肉稍微多一点点，这种情况，因为猪肉确实跟鹿肉比，它确实便宜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它可以加很多很多的。那你这个差不多大差不差的价格，我觉得可以尝尝鲜试试看。
4: 对，
5: 抓紧时间订购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

0: 好了，最后的28分钟时间了，来自我们胜利牧业的鹿肉粽的特惠组。说句实话啊，就你要到外头去拿一拿这新西兰的鹿肉啊，都要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审批，包括回来之后你做什么东西都要是提前来进行报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美食，但是传统美食当中确实那么多年以来之后，至少我跟明明两个人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1: 我跟你讲，绝对是有新意，
0: 对吧？
1: 绝对创新的。
0: 电视机前的这各位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您之前吃到过鹿肉粽的，你打电话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了解一下，因为我跟许明真的是不了解，
1: 我也没听过。
0: 但是真的好新鲜，你知道吗？听到过鹿肉，在哪里听到过呢？哎呀，滋补佳品听到的，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呢，在很多一些要补身体、暖和的地方听到的，要比如说是这个比较弱的人要吃点补的东西，要托人到哪个哪个地方帮他弄来这个鹿肉，这个听说过的。但你说在传统美食当中，粽子里头有这个鹿肉，这真是想都不敢想吧？哎，真的是
1: 破天荒第一回，
0: 对吧？那么这个鹿肉来自哪里呢？因为啊，鹿肉在中国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这保护动物，不能够抓，更不能说什么吃了，对吧？我们今天是来自新西兰的鹿肉，好吧？鹿肉原料产地新西兰，粽子名称呢是叫鹿肉粽。来看看多少啊？糯米饮用水，鹿肉添加量是大约等于20%，猪脊膘更加的软糯香啊。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那这个鹿肉的好处是什么？它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然后呢肉很紧实。
1: 你看这就是鹿肉，
0: 哎，它的肌肉的纹理非常的细腻，看到了吗？在这个横截面当中，大家能看到它整个的肌肉纹理非常的细腻，它不像牛肉有雪花纹，几乎没有的，
1: 几乎
0: 在这底下都是筋肉，但是一丝一丝的纹理啊，就算生的状态下都是那么的紧密，但紧密之后它不松散，也不过于说又很老的感觉，并没有。这是鹿肉的一个特点，再加上颜色，你看鹿肉的那个颜色，冻品之后还是那么的鲜红。这是为什么？
1: 鹿肉
0: 它本身的不一样的感觉。
1: 多少人啊？爱喝那个，比如说有需要滋补那鹿血，那肉当中是不是血液流动？所以这整个的样子你就懂我们意思。来吧，给大家再开一个吧。
0: 好，行啊，今天我们是把这个鹿肉做到了粽子当中去。确实蛮难得的。那你说了呀，这当中鹿肉怎么那么少啊？也不能放多呀，不能放多是为什么？第一点，它很它很这个金贵，它很贵，对吧？然后给您尝个鲜。第二点，真的是放多了之后啊，味道并没有这个，比如说是当它这个比例它是经过测试的那么的好，所以它这个20%鹿肉的比例呢，也是说跟我们糯米加在一起之后，哎，有一点点的新意，但是呢不柴，对吧？看到吗？我们说就是小时候说的栗子牛，对吧？就是这样样子的。
1: 什么意思？怎么说？
0: 栗子肉。你念的这个栗子肉啊，
1: 这我这叫栗子肉。
0: 对，
1: 那我吃吃看我的肉，感受一下。我这一块就来了啊。
0: 对，
1: 哇，这一块蛮大的。
0: 这块大哈，
1: 这块大的，这个大的，看，大家看到啊，这是四面八方，哎呀，掉了，四面八方都有啊，它不是只有那一块块。
0: 是，
1: 我感受感受。
0: 好，对吧？明明已经吃了，这是第二块了。
1: 一定要跟糯米搭在一起吃，好吃。
0: 它是不是糯米要多一点点咬下去的感觉？糯米要多，然后里头再加上这个猪脊膘，加上这个鹿肉。
1: 我在第二次吃这块啊，又吃了一次。第二次吃，我还是认为它跟牛肉嚼起来的那个嚼的感觉是类似的，但比牛肉好嚼。因为它好嚼，你知道吃过牛肉干特别硬嘛，你很难嚼。
0: 对，
1: 它的香味要，我觉得会胜过一点点牛肉的。但是它的口感，它不塞牙，反正我的牙齿是经常爱塞牙的。
0: 是的，
1: 我是目前为止没有抠过牙，所以我觉得它以我的牙齿以前整过型嘛，所以套过牙套那个地方就特别容易塞东西。它不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要不然很多牛肉你真的是要很分部位的，你不分部位的话真的很难嚼。
0: 不是说它口感了，就是你吃得到吧？就你平时花上199块钱，你说我哪里去吃个鹿肉粽子，
1: 或者
0: 我就单独去吃鹿肉，
1: 很香，
0: 蛮难的。待会我们查一查好不好？上海有哪个地方可以吃到鹿肉的？查到之后跟大家来进行汇报。但是鹿肉粽确实在我们东方宫卖了那么多年粽子，粽子我印象中从5月头就开始卖了，卖到现在，或者4月底就开始卖了，卖到现在，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甜的、咸的，这种口味都卖过，老字号的也好，嘉兴传统的也好，各式各样都有。鹿肉粽是头一回，也是希望啊，就是说，你说，哎呀，粽子也算扯得了， 该死的地方写野鹅，对吧？超市当中不要说是什么端午节了，平时每天早上都可以当做早饭来吃的，哪里有卖到鹿肉粽？
1: 但我说
0: 实在话，你吃到过鹿肉粽？
1: 你像你说的，平常粽子是什么超商超里面随便买，问题鹿肉粽你买不着吗？
0: 对呀、想都不敢想，就像我们平时做节目的卖那个粽子都不敢想，还有个鹿肉粽。
1: 就我们卖的东西，过个手的东西不要太多。
0: 对，
1: 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开天荒，第一次见，
0: 蛮新鲜的，
1: 感受感受。就像艳华讲的，尝尝鲜
0: 了，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尝鲜啊，你报出名字，别人第一感觉是什么？好东西。你不是说今天我吃个什么鼠肉粽，对吧？不是啊，也是蛮猎奇的。
1: 有那个鼠，就那种叫什么鼠也是可以。
0: 但是今天我们吃什么鹿肉粽，是不是不一样？而且鹿肉的营养价值和在以前古方当中，包括在很多特殊的地方，你要去买到它，无论是骨头呀、脚呀、血呀、包尸肉，是不是蛮特殊的一种需求？那么都知道它的好处是什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吃嘛，吃的少一点点，吃精一点点，但是就是与众不同。
1: 对。
0: 拍了照之后发圈，也是在朋友圈当中，我相信
1: 哈，
0: 没有啥能够跟你，比如说撞粽子。
1: 我跟你讲，有的人会可能要怼你一下，说啊，鹿肉保护动物你敢吃？你说
0: 这是新西兰
1: 进口的，
0: 对啊。
1: 观众朋友们，快点打电话咨询订购吧，今拿回去满满的12只，而且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概是5月5号，
0: 反正就对新鲜批次，保质期9个月啊。
1: 9个月的时间，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3: 哎，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到园子里又吃又玩，怎么样？
2: 好啊。

0: 时间了，很多朋友看到今天说买粽子，粽子家里头有，那你鹿肉粽有没有？哦，是不是啊？哦，不要说你们有没有了，我们卖都没有卖过，那么多年的这个主持经验，包括是带货经验了，没有吃到过，所以今天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个尝鲜啊，对吧？
1: 试试看啊，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是12只，哎，1只140克，就是经典大概的一个克重。鹿肉里面呢，恰到好处，不会很夸张到。什么占了80%-90%，你一口咬的全部都是肉，然后什么腻得慌啊，或者觉得有点太怎么怎么着，太硬了，太过于饱肚了。今天拿出去大于等于20%，这个您可以安心。额外里面还有叫猪脊膘，所以让它更香一点也是不错的。
0: 我这边有一道菜哦，这边说是可以外卖送过来，叫松茸烧鹿肉，
1: 多少钱？
0: 207块钱一份。
1: 你拉倒吧。谁吃的207啊？太贵了啊！太贵了吧？
0: 是吧？
1: 一道菜，
0: 一道菜，一份菜
1: 207，还不够打牙祭的呢，这一口没了，
0: 是吧？
1: 我们今天带回去199，至少的肉粽，我们首先创新了嘛？尝尝鲜，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肉啊，从新西兰进口的肉，我们在这边给您加工成肉粽之后呢，它应该是熟品。稍微的加热一下就好，
0: 对，是的，
1: 对吧？9个月的保质期，上面写了啊，用沸水加至熟透即可食用，煮10分钟以上，这个告诉大家了啊，高火加热3分钟即可食用，抓紧时间订购吧。我们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尝尝鲜，再减5块钱，02151111999。

0: 观众们，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啊，立刻来抢先了。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这样的一大包，看这里啊，这里一大包，一包里边呢一共是有12只，反正我们给大家原本是10只的，多增加了2只，价格是199。订购方式跟大家讲一下，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也就是不是燕华，我这边，我刚想说燕华那侧的啊，一看是我这侧，我这侧下面有个2维码，大家拿微信扫一下，再减5块钱，反正林林总总能减一点就是一点。
0: 是的。关键是就吃到之前没有吃过的，而且又是一个传统夹心美食。现在已经是5月18号了，对吧？离到6月
1: 很快了，
0: 对啊，6月中下旬的这个端午佳节也快接近了。那接近之后呢，就尝试一下，给到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们说尝个鲜。粽子您可能吃到过，也可能收到过，别人家就寄过来了很多粽子。很多人就是像我父母这辈都说，哎，不要给我寄粽子啦，家里头都有，该吃的都有啦。说鹿肉粽什么鹿肉粽，都是这个反应，你知道吗？这个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就出于好奇和猎奇，只要鹿肉是好东西，说弄得多啊，就你
1: 弄得到，弄呀，我就吃一口。
0: 是你弄得到这个鹿肉粽？我说对，它是哪里的鹿肉？我说新西兰的鹿肉。真的吗？所以呢，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一个新的品种带给大家。他们就是粽子好不好吃啊？真的得看。粽子的源头，你说全中国当中粽子比较好吃，特别出名的就是来自嘉兴的粽子，对不对？嘉兴的粽子。那今天我们的生产厂家啊，就是浙江省嘉兴市啊，他们生产的粽子的落叶呀，包括是他那个为什么加那个猪脊标啊，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它的一个原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像是什么猪肉，对不对？最多叫黑毛猪啊。我们今天是鹿肉粽，那原料啊，就是鹿肉的原料产地来自新西兰，包括在这边呢是有这个糯米饮用水，鹿肉的添加量是大约等于20%，猪脊标是大约等于5.7%，
1: 对，
0: 酿造加油，哎，对的，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更多的一种选择和尝试一下新鲜的东西了。
1: 那再给大家看一个吧，还有吧？
0: 有。
1: 再给大家弄一个。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花大价格了。但是你看，我们都把鹿肉，至少把鹿肉都给吃了。
1: 是不浪费的。
0: 好东西。再说，
1: 至少一个鹿肉没吃过嘛，所以有个新鲜感。
0: 这块鹿肉也大的。
1: 这块一下打开就是了。
0: 对吧？打开之后，这里就是。
1: 把它弄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个。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有了。
0: 然后把这两块分开，我用手吧，用夹子不是很方便。
1: 好，打开，撕开。出来了
0: 哦，粽子来了，在背面，你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之后，整个你看，这块大了哈，
1: 大颗，
0: 它就是说20%，有些是长得长一点，有些长得扁一点，有些长三角形，对吧？切的这个样子不是很一样，
1: 它这个鹿肉颜色是这样的，口感反正我跟燕豪刚才都吃过了，就不再去吃它了，我怕那个什么啊，所以大家希望。可以感受感受全新的这种，
0: 太补了，
1: 太补了哈！199块钱，咱们至少吃到是正宗的、有新鲜感的东西。别每一年过年过节，你知道吗？每年过年过节都鸡鸭鱼肉，都鸡鸭鱼肉。每年过端午节都猪肉粽，都猪肉粽，来点新鲜感，
0: 是
1: 不是？而且送人的话也蛮有意思。哎呦，你就送我粽子？
0: 不一样，
1: 不一样。鹿肉粽
0: 是的，
1: 原料新西兰进口的。
0: 特别我是觉得这年纪大一点的，80岁、90岁的。这个时候，对吧？要吃点，比如说鹿茸的呀，这种太高的价格或偶尔吃的，你在做的时候，对的，给他弄弄看这个鹿肉粽，
1: 感受感受，行吧？抓紧时间订购，一共12只，1只140克，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3: 鹿肉。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4: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它怕冷，缺阳所以寒，
4: 对，阳气不足嘛，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啊，不想动活。

0: 好了，做了13分钟时间了，确实不一样，粽子跟粽子之间确实也是不同的，所以今天也是尝尝鲜。那南方呢是以咸口为主，我们喜欢是对吧，这个糯米当中是包咸口的肉类啊为主。那在北方他们是以甜口为主，他们有时候就是很害怕的，白米粽当中还包东西，最多包点红豆沙，
1: 包豆沙还得蘸糖、哦、
0: 蘸糖吃，
1: 还蘸糖哦，
0: 白面这
1: 个。你要说这个习惯，你有没有觉得南北颠倒了？
0: 哎，有点、
1: 啊。北方这么爱甜的，这一块、哎、这个地方，
0: 是的。
1: 南方竟然爱这么咸的，
0: 确实。
1: 按理说北方菜很咸哦。
0: 啊、哦，是吧？
1: 真的、
0: 哦。
1: 嗯，
0: 所以要靠
1: 颠倒
0: 典型嘛。你看粽子本身就是个典型，它不是主食。
1: 嗯。
0: 你们菜是偏咸的，
1: 所以对粽子这样主食就要甜一点，
0: 对吧？我们这边呢，这个菜是偏甜口的，
1: 所以那个要咸
0: 的。原来就是这么说通的哈，
1: 所以南北还是统一起来
0: 了。哎，是的，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菜肴的口感不一样、
1: 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
0: 那么再说到你一样在南方了，对吧？你也是在南方过这个过节，所以呢吃一吃不一样的鹿肉粽。但是我们这边分南北，然后分一年四季，比如说像鹿肉这些东西，如果有吃的人哈，可能在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特别到这个、对吧？这个到冬至之后吃的比较多。但其实，在新鲜他们当地，一年四季鹿肉都是可以吃的。而且毛利人他们就是原土著民嘛，他们就是属于就喝牛奶，然后呢这个
1: 吃鹿肉，
0: 有时候牛奶马奶他们都吃。
1: 哎，你觉得他有时候真是壮壮的，也有可能人种关系，当然跟饮食肯定有关系的。你
0: 像
1: 有一些说法，就是小朋友一般从小喝一些牛奶什么的，他的骨骼发育和肌肉发育确实不太一样。
0: 哎，
1: 大家看到过相关的研究报道了，是不是？所以这道理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些当地的一些就地取材的一些东西，可能就造就了当地人身体素质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大家看到这就是马路，
0: 嗯，
1: 这个马路是不是马路？是另一个马路。
0: 哦，
1: 所以你看它个头大，
0: 嗯、
1: 哦，然后呢那个腱子肉多，
0: 嗯，
1: 你刚才说的栗子肉
0: 啊，对，栗子肉那一样，嗯，就腱子肉多，对吧？还有呢，就是他们得天独厚的这个牧场的环境哈、对吧？之前早上我在录像的时候，黄浩老师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是鹿肉啊。
1: 谁跟你说？
0: 黄浩。
1: 哦，
0: 我新闻综合频道的黄浩，他说他到新西兰去，他们那个时候智利他冲浪到新西兰去，也是为了采访的时候说晚上等一等，等一等，等什么？等那个鹿肉汤。所有人都没吃过，当时，然后新鲜当地说很好奇，一吃就一鲜，然后呢，那个鹿肉吃到，他说，哎呀，天哪，浑身发汗的那种，
1: 嗯，
0: 真的是。
1: 所以大家看哦，
0: 嗯，
1: 不同的东西呢，尤其是本来是可以合乎的，只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吃到的，我们可以尝试。如果很奇怪的，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类似于像你没有听过或者听到的鱼腥草，你说我实在是想尝试一下或者怎么着的，那可能每个人都感受不行哈，都不太一样。但是至少鹿肉，你常规人来吃没有什么忌口的，不太害怕，它没有怪味道，它真的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个肉，
0: 只是
1: 对你嚼起来呢越嚼越香，所以这个香味呢我觉得倒挺胜过于牛肉一点点的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不能拿我的感受百分之百就大家也是跟我一样的，但至少在口感嚼头上面没有问题的，就算你牙口不是特别好，害怕塞牙的吃牛肉塞牙，吃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199块钱拿回去有12只，
0: 对的，199块钱
1: 咨询订购02011599000。

0: 今天有新鲜鹿肉，留着晚上给你吃吧啊！
1: 艾哥哥，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

0: 你看这都是主子吃的，那些丫鬟就在旁边看着，你都根本就吃不起，没机会吃。所以你看看你以前的什么鹿相关的，比如鹿角，还有鹿血，你看鹿肉都挺滋补的。一提到这个鹿，尤其是它跟马鹿跟梅花鹿肉，就东北的那个梅花鹿肉，它们营养几乎大差不差，蛋白质都很高，像刚才艳华说的，包括你说的胆固醇也很低，反正是比牛羊猪肉低，这个是真，肯定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害怕胆固醇高的，吃这个肉不愿意吃的，你试看我们今天这个鹿肉还是可以的。
1: 反正就是尝尝鲜嘛，能让你顿顿吃，顿顿吃。说实话，你吃顿顿吃鹿肉也不行，你这经济负担太重了。
0: 没必要。
1: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尝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0: 是
1: 发朋友圈拍照，包括今年说有2026年的端午节哈，我们
0: 好特别啊！
1: 哎，确实不一样，吃到的是鹿肉的粽子，能够有机会看到，能够买到，确实也挺不容易。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包装啊，
0: 鹿肉粽，原料新鲜，来，配料。饮用水鹿肉大于等于20%，猪脊
1: 膘
0: 大于等于57%，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和味精，没有乱七八糟东西。9个月的保质期呢，2026年5月5号，反正都是最新批次。
1: 是的，反正也是不用放在冰箱当中啊，这个避光常温进行储存就好了。那还有最后八分多钟时间，
0: 来开一个，
1: 开一个，
0: 说不定
1: 确实平时吃到这个的机会，尽量这个机会太少了。
0: 它这个肉块呢，不可能像你猪肉弄个80-90%，感觉好像整个粽子里都塞满了，好像在那吃肉似的哈。我们终究是鹿肉，还蛮金贵的，尤其这个品质也不错，所以大小适中。大家看了，看到了，就在这里，
1: 对吧？已经拆出来了哈，我们这个鹿肉粽，落叶的香，然后你看猪脊膘旁边也能看得到，对吧？当中这一块呢是这个鹿肉在这个脚上。我用这个夹子夹出来，
0: 哎，你看一碰就是不是碎掉了？
1: 对，
0: 它不像牛肉那种，
1: 它很容易这个撕扯开来，
0: 对，
1: 虽然它不老，对吧？但它有一点点有嚼劲的，确实有，对吧？那一块当中，我们的整个鹿肉的占比大概在大约等于20%，这样一个占比率。那猪这个肥膘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个占于5.7%左右这样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配好之后，这个粽子好吃，
0: 香的
1: 多了少了哎都不行，少了这个油油的这种感觉，也少了这种啊，就是肉的香味。鹿肉啊，跟粽子一起蒸好之后，鹿肉香会整个蔓延到粽子里头去。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粽子什么地方最好吃？糯米，这个糯米是最好吃的，因为糯米是吸饱了猪脊膘的鲜香、鹿肉的鲜香、落叶的鲜香，再加上酱油啊、调味料啊和糯米本身，太湖的糯米本身这种软糯香浓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要吃的话，这个糯米真的是很多人说这个糯米怎么那么好吃，你也不看看它用什么东西啊蒸好了之后这个散发出来那种香气和味道。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钱，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个肉那可不一般，为什么呢？这个肉啊，它过去只有皇家才能享用。
3: 鹿肉其实它最主要功效就是补五脏、调血脉，
2: 五脏它都给补。
3: 那么说通过鹿肉呢来补，主要补肾阳。什么叫阳呢？阳呢就是有这种温煦的、有亢奋的、这种有动力性的、这种功能性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肾阳。肾阳就跟太阳似的，有太阳我们的温度增高，我们才能生长庄稼。阳虚呢，我们说就人的那个能源是不够的啊。所以它的表现呢是一种寒，阳虚则寒，所以它很怕冷。
2: 它怕冷，缺阳所以寒，
3: 对，阳气不足嘛，叫阳虚，它很怕冷，手脚特别冰凉，得多穿，特别容易感冒。而且呢脸色还挺苍白的，人呢也是嗜睡呀，不想动活。
1: 好了，又到五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了。那今天我们的主商品啊，就是10+2的组合带回去啊，跟以往不同的是什么？今天带回去都是鹿肉粽。
0: 对
1: 啊，产地呢依然是我们的全国当中做粽子最出名的啊，浙江省的嘉兴市嘉兴的粽子。但是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一个配料表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原材料 来自新西兰的鹿肉。嗯，你看鹿肉粽啊，鹿肉原料的产地是新西兰，包括在这边呢有糯米饮用水，鹿肉添加量大约等于20%，猪脊标啊，这个添加量大约等于5.7%，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这边有一个产地呢是来自浙江省嘉兴市，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储存，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到大家呢是新鲜批次了。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选购一下，尤其是可能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对于粽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你试试看我们今天鹿肉粽，让他尝一尝。你说这没吃过啊，听到是听过，还可以滋补滋补身子骨，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我们今天这一款12制的鹿肉粽。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4分钟，02151111900。

0: 们的备货量不多了。说实话，今天来长兴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是哎觉得蛮新鲜的，对吧？我抱着一个说，我试试看。然后呢，也知道鹿肉是好东西，平时很少、很难得能吃到的。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是来自光明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品质有所保证。所有的鹿肉呢是来自我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啊，原料进口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鹿肉带回去。哎，我很奇怪，我们现场展示的鹿肉是超市当中有卖的，也不是。哦，也是进口的，对吧？进口的，所以给大家展示出来之后呢，您会发现啊，第一点少，第二点呢就是哎，没吃过的吃一吃啊，这个吃过嘛可以跟别人去吹一吹，
1: 是，
0: 还有就是你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哎，就是不一样。
1: 对呀、啊，我拍的是鹿肉粽，平常咱确实没吃过，
0: 是、
1: 反正走走亲友的时候，咱送上这一大包也是蛮有意思的。你说哎呀，你给我送走，别拿粽子了，我们家粽子有，你说这不一样，我这是鹿肉粽，
0: 对，哎、
1: 一。一般以前你看看《红楼梦》里面，刚才贾母，看看人家贾宝玉，人这些主子们吃的这些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在以前这个社会哈，你就觉得确实稀罕，包括现在咱也不是说天天谁家天天在这吃鹿肉呢啊，主要还是以猪肉占主要的，
0: 是的，
1: 因为性价比高嘛啊，但是鹿肉有鹿肉的好处，刚才燕华也讲，蛋白质高，哎，胆固醇低，
0: 对，
1: 所以吃起来没什么压力。
0: 是的，关键是今天啊，性价比还可以，不是说你的鹿肉你要花上1000多块钱的价格吃到粽子，对吧？
1: 就是
0: 199块钱12只，啊，你就十几块钱，你就当一个买到一个什么双蛋黄的猪肉粽、黑猪肉粽，差不多也这个价格吧。还不是在旅游景点，
1: 就是
0: 旅游景点25一只粽子也很正常，对吧？今天我们带回去。啊，贵的哦，对吧？那今天我们带回去是鹿肉粽，你怎么个价格？你想想看，我后头今天加你个零，这也有点夸张，1000多块钱有点夸张。
1: 你要不然前面加个一？
0: 但是今天确实啊，199块钱就是12只鹿肉粽带回去。我们鹿肉还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鹿肉，单只算下来也就16块钱，你就尝个鲜。我16块钱，你就尝尝鲜。你很多在市场当中尝，比如说奶茶新鲜品种出来了，对吧？咖啡新鲜品种出来了，
1: 我想试试，
0: 不也是这个价格吗？
1: 啊、
0: 你今天花这个价格吃的是鹿肉，哎，
1: 可不是平常的猪肉什么的。
0: 是，
1: 那我们就赶紧试一下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这小狐狸罐头，你看它大小。

0: 好，广告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大家是洗澡的次数会更为的增加，那这时候家里面的花洒呢，如果出现了各种出水不畅啊等等啊，需要更换的话呢，今天德国贝朗的这款的四路出水的花洒再一次带给大家能够享受等同于国补八五折的优惠力度，而且是一价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的服务，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现在问个好，
1: 好，攀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洗澡是一件大事情，所以呢，你可能如果说洗的这个顶喷啊不舒服，甚至很多人说我都没有顶喷，我就是那个以前的老式的花洒，三十几个出水头已经堵了十几个了，出水都不很顺畅的话呢，那今天。
0: 150-3年的德国贝朗品牌，而且是真正的四路出水。
1: 对，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外观啊，大家说这跟以前咱们用到的那种不锈钢亮银色的完全不一样，是吧？它灰色的更有质感，磨砂质感，然后大顶喷，顶喷非常之大，所以它其实整个包裹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0: 打开这个顶喷你会发现，整个的水流是酣畅淋漓的，
1: 对，
0: 对吧？流下来，所以它包裹的全身的包裹舒适度都非常好。
1: 嗯，那么首先来说呢，它可能是东方购物目前啊。 最大的一个尺寸，最大的一个顶喷，实际上在我手里拿到的这个顶喷的，这个以前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家庭里面这个顶喷单看这个其实还觉得可以的，但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大顶喷放在一起一比啊，那真是叫小巫见大巫。您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顶喷，我在我这里，你看到没有？它可以两三个这样的大小，我这个顶喷的尺寸是多少呢？32公分，嗯，22公分。
0: 你想想，32、22啊，而且等于是把整个人的身体包裹在里面了，而且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没有？有一个每一个130六个出水孔当中啊，大家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有一个小针，这个叫自结针，也就是每一次它在冲水的时候呢，它都会把这个小针探出来顶一顶，把里面的什么泥沙颗粒啊这些脏东西啊把它顶出来，保持水路的畅通。
1: 对，所以现在买花洒呢，基本上有顶喷是标配，
0: 对，
1: 但是这么大的顶喷大家可能还第一次看到，而且这么大的顶喷它出水的面积就大了，所以呢，它洗澡的舒适程度就大为提高。再来就是你担心顶喷可能会有一些水管的堵塞呀，我都带了自动清洁的那根针，对吧？自结针，
0: 对，
1: 所以它更好的起到一个防止水管堵塞的作用。
0: 好，除此之外，再给大 节拨盘式的，然后呢，这边是富阳雨林模式，嗯，然后呢，这是一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SPA 喷雾模式，
1: 是啊，
0: 这个是非常舒服的，也是很多的手持花洒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的。
2: 对，这个特别好，它能够深度的清洁，
0: 对
2: 对吧？然后像女士就妆面，包括攀登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会化妆，嗯，那回家用这个普通的水流清洁，
0: 是
2: 可能还不如用这种水雾模式清洁来的更加深层彻底。
0: 对，
2: 然后呢，它打在皮肤上面不刺痛，
0: 对，
2: 但是它可以包裹住整个的皮肤全身，
0: 对，
2: 特别的舒适。这个其实在手持花洒当中不大能见得到的，
0: 对，基本上都在一些专业的美容院的这些机构当中啊，它才会给大家配备啊。
2: 然后目光再往下移，就看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大的钢化玻璃置物台，嗯，这个其实特别管用，因为你想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的小物件，
0: 是
2: 浴球是一个，
0: 对
2: 对吧？牙刷牙杯是一个，男士的 T 恤泡是一个，
0: 对对对对，
2: 沐浴乳啊是一个，
0: 洗发膏啊，
2: 你都放不下，原来那个小窗户洞那个放不下，来咱们放在这个置物台，
0: 这是36公分，这是12.5公分，所以呢这个尺寸是足够大了。
2: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不但能放东西，承重性还很好，嗯，旁边还有一个旋钮，这个呢是我们说到的叫恒温花洒的必备装置。
0: 对，我们这里呢有一个40度啊，这其实40度，它到了40度它有一个铜锁，
2: 是
0: 你再拧拧不过去了，必须呢要解锁，这样按下去大人才可以帮忙把这个温度给调高
2: 了，安全，
0: 所以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冷热水龙头这一说了，嗯，直接我按照温度来调节就可以了，嗯，那到底几度温度呢？来这里看一下，当我把这个按下去之后，它的屏幕里面它有一个液晶显示，大家看啊，它显示此刻的出水的这个温度，嗯，我们室内温度呢，这个水啊大概是20度左右，
2: 是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加这个热水器嘛，
2: 对，
0: 所以它就是常温水。实际上呢，你这个热水多少温度它能够显示出来的，嗯，那么有人担心说，哎呦，你这个通不通电啊？你放心，这个既不装电池，也不通电。不通电源的，它完全靠你用水的时候同时水力发电。
2: 是的，所以它很安全，嗯，然后也很绝缘。
0: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大刚在旋钮这个的时候，它不打滑的，
0: 对，
2: 它上面是有磨砂一个一个小凸点的， 所以这时候它起到了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0: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细节啊，但是呢在细节当中能够显示出我们德国贝朗150多年的一个悠久品质的一个保障。
0: 对，
2: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有一路叫下出水。
0: 下出水
2: 这个很管用啊，你夏天拖鞋冲一冲，脚丫子冲一冲，
0: 对，接盆水，
2: 接
0: 个抹布，
2: 接个一提桶的水，
0: 对，
2: 就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以往我们说这个花洒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今天你说洗完澡之后，以前会发现家人们可能都会跨出淋浴房，然后回身再去拾掇淋浴房里面的那些什么毛发呀，一些脏的东西啊，
0: 对，
2: 你都得弯腰，大热天的一弯腰一蹲下，好了，又是一身汗了。
0: 是是是。
2: 那这时候我们来用到这个叫增压棒，
0: 对，
2: 这个特别好，你看啊，这个就是让大家站着，
0: 对，
2: 我就可以冲冲地面的洗脚垫，防滑垫，
0: 是
2: 对吧？你看都不费劲，这是一个。但第二点，你看啊，它还做到了一个什么呢？来，它可以跟我们的玻璃形成一个垂直面的冲洒，
0: 对，
2: 所以你看它既可以往下冲，也可以往前冲。往下冲，往前冲，所以比如说你像瓷砖表面的一些缝隙，有一些嵌入了一些污渍啊、污垢啊等等，你看我都可以深度的清洁，而且它的压力十足。
0: 对
2: 吧？这一点根本就不用担心。
0: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你清洁你整个淋浴房啊，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轻松。
2: 对，
0: 每次洗完澡之后呢，把这个脏东西冲一冲呢，始终保持淋浴房整个的一个非常干净。
2: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这款淋浴房的花洒是给大家优势是非常的大集合。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说到了它是用到了恒温防烫的中控台，
0: 对，
2: 恒温的防烫的中控台。第二点，它是配备了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有手持花洒。而且手持花洒是多档调节，日常使用是更加游刃有余，
0: 对，
2: 然后下出水，对吧，以及增压喷枪，就是你洗完澡之后的步骤我都帮你考虑到了，四路出水，然后温度显示，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不一样，
0: 是，
2: 对吧，老人啊，小孩啊等等，来，我今天还有一个一边洗澡一边可以观测到出水温度的这么一个装置，
0: 对，
2: 另外一个你看啊，顶喷和手持都带有了自结针的一个设计
0: 啊，
2: 所以这个产品在门店当中真正的一个价格是多少钱呢？
0: 7980块钱、也就是说它其实差20块钱就是8000块钱，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是高端系列的恒温数显，而且是钢琴按键四出水的淋浴花洒，该要的功能，该要的质感，该要的整个的颜值全都到位了，
2: 因为毕竟呢，德国贝朗是专业做这个卫浴设备的，对吧？它1873年成立，153年的时间了。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东方购的原促销价格是2352，但今天还能享受85折，这个85折相当于是享受了一个国补的同等折扣，
0: 对，省得你去什么啊申领啊，
2: 对，
0: 还要手机操作呀，
2: 是
0: 比较麻烦，
2: 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能享受到相当于国补85折之后的折后价1999，
0: 对，
2: 2000块钱不到，可能原来就买一个非恒温的花洒吧，今天是恒温四路出水的花洒带回去的同时，今天还能享受特别好的服务，
0: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调价公函啊，你看这个价格，实际上在外面，即使在他的店里面，因为呢。确确实实，这是贝朗给到所有经销商伙伴的啊，他的一个调价公函。由于五金件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1日起，贝朗旗下的五金品牌进行不同幅度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5%到10%。你想想看，我八千。

0: 一年的时间
1: 是
0: 不占用你家的地方，
1: 但是关键是咱们天热了呀，
2: 对，
1: 夏天的时候对吧，我差不多夏天一天要洗两次澡，
0: 哎 对,
1: 对，花洒出现了各种问题，不恒温啊，滴滴答答这种水啊，对吧，关不紧啊等等，换一套花洒，免费拆旧，免费安装，抓紧时间，021-511-9900。
3: 今朝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对伐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便当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0: 觉得花洒这个东西呢其实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就是一年四季每天都要洗澡的，
1: 当然
0: 365天每天都要洗澡，洗澡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总觉得这花洒呢要么是出水不畅、要么是不恒温，
2: 对，
0: 各种问题都有。
2: 那其实呢我说句实话，你说花洒谁家没有啊，但是你要问一下您的花洒用了多少年了，对吧、好多家庭说哎呦那我真记不起来了，我家装修可能20年前了，
0: 对，
2: 那我这个花洒还在用，那你自己想想20年前15年前的花洒，第一基本上没有顶喷，第二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手持花洒加一个下出水。那么手持花洒你想啊，这个水啊尤其我们啊整个楼顶上那个水箱，对吧，有的时候清洗也不是说每个月它都清洗的，所以里面啊可能有些杂质啊、水垢啊，甚至有一些什么的颗粒泥沙铁锈等等之类的，会把我们这个出水口啊往往要堵住。所以很多人你去看一看你的这个出水口，很多已经发白了，
0: 对，
2: 很多呢里面好像你用水的时候很多你感觉里面啊明明有很多出水口，真正出来的就那么几个孔，
0: 对，
2: 那这个时候
0: 还有很多家其实是不是恒温的，
2: 哎对了，你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大了呀，有的时候调小了呀，一会儿烫了一会儿冷了呀，洗澡终归是不舒服。
0: 哎，现在很多家里买的是那种恒温热水器，
2: 对，
0: 其实不代表着说我出来的水一定是恒温的，它还得在终端配一个恒温的花洒，
2: 对，
0: 这样的话其实就把两个一上一下两个源头都给你控制住了、
2: 对，所以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就简单了呀、我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比如说我现在洗澡我调38度，是吧，41度，对吧，它每度都可以进去调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洗澡省掉什么冷水热水调大了调小了，再简单不过了，调个温度就行了。
0: 是是是，所以呢，而且他今天带了一个置物台，我特别喜欢这置物台。所以原本一些什么花洒，
2: 对、
0: 一些沐浴乳啊，洗头膏、
2: 在那个墙角的地方，
0: 对，
2: 有个花洒篮、三角篮，对吧？上面放东西的，
0: 摆都摆不下。
2: 哎，
0: 洗面奶之类的，
2: 是是是，
0: 牙刷、牙杯，很多人是一边洗澡一边刷牙这种啊。
2: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2: 置物台，对，
0: 钢化玻璃的置物台。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是在我们的配置当中都给大家升级了，像比如说手持花洒，对吧？今天是有多档水流调节，
2: 对，我们有4档的这个调节方式啊，这个雨淋模式、富氧雨淋模式，而且有混合模式，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这就使得啊我们应用的场景就非常的多，
0: 对，
2: 哎，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呢，直接用我们的富氧雨淋模式，相当于一个大，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顶喷，
0: 对，
2: 对吧？那你如果女士你要卸妆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增压的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相当于什么，有点 SPA 的这个感觉，
0: 对，
2: 更好的渗入到你的毛孔，清洁你的皮肤，
0: 特别好。然后你看啊，其实像
2: 这个置物台，
0: 对，置物台，然后它因为是什么，包括整个淋浴柱它都不是那种容易积水垢的东西，
2: 对，
0: 材质，所以它其实不，你连指纹啊，
2: 对，
0: 都
2: 不容易留指纹，
0: 对，你看
2: 枪灰色，
0: 对，
2: 哎，拉，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做了一个磨砂的处理，
0: 哎，
2: 感觉上第一质感很好，
0: 是，
2: 哎，第二个呢
0: 啊，
2: 不留指纹呢，
0: 不留指纹，
2: 你不像有一些光光亮亮的，你手是按一下上面好了，
0: 是
2: 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痕迹就留下来了，
0: 等同于其实就是不残留水垢在上面，
2: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而且你看啊，多说一句，今天你看啊，它的这个切换方式看到没有，它都是。

0: 钢琴按键。
1: 对，
0: 哎，钢琴键一个键下去，88个键，对吧？对，一个键下去就一个音。
1: 是，
0: 好，我今天一个键下去，你看，哎，
2: 就喷出来了，
0: 哎。洗浴交响曲来了，
2: 哎，以前吧我们还有可能调，有的是手打滑，像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手指一按下去，而且它带阻尼的声音，啪嗒咔嗒，
0: 对，
2: 很明显，这个机械的手感非常清晰。
0: 大顶喷哦，这个大顶喷真的是你不管是什么样身形的朋友站在下面叫酣畅淋漓呀。
2: 你在顶上呢你看不到啊，因为薄薄的一个你看不到，但实际上这个大顶喷有多大呢？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大。能抠抠脚的哈，实际上这么大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可能不了解啊。这是一个我们以前的顶喷，大概尺寸呢，大概在16到18公分左右。那你看我在这一放，我放好几个呢，
0: 对，
2: 对不对？我今天整个宽度呢，这里到这里32公分，上下这里到这里呢22公分，而且每一个你仔细看啊，它这个出水口会解决你什么呢？以前水口会堵住啊，我这里有136个出水口，但是你看它那边红色的这个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2: 就这个，这是自结针，每一个出水口里面都是在你整个出水的时候啪它顶一下，把万一你有什么铁锈呀、泥沙呀、水垢啊，它就每次给你洗的时候顶出来、顶出来、顶出来，就保持它的疏通畅通，
0: 是
2: 再也不会什么堵塞了，
0: 特别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大顶喷的作用还蛮强的，而且它不容易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冷，让你着凉，对吧？因为它水流足够的澎湃有力。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手持，你看啊，我在两个档位同时在按下去的时候。它的手持跟顶喷同时在工作，
2: 对，这个呢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很大一个问题啊。你在冬天洗澡的时候，大人给小孩洗澡，那个热水啊，往往呢都是就是手持
0: 小朋友
2: 给到小朋友啊。那么大人给他洗的时候，身上其实是冷的呀，
0: 对，
2: 因为你也不穿衣服嘛，
0: 对，
2: 你冷的，所以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同时顶喷出热水，手持也在出水，那么大人有水哎温暖着他。孩子呢，你给他冲呢也是热水冲着他，所以两个人洗澡都不容易感冒。
0: 但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顶喷和他同以前哎做不到的，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不可以同时。
0: 我回家还特地拿了我们家那个顶喷来做了一个实验，做不到，
2: 那做不到的，
0: 要么他只能单路水流，
1: 对对 对，
0: 明白吗？他只能要么是手持，要么是顶喷。但是能做到这两路同时出水的，它其实里面要分两根水管的，
1: 对
0: 啊，技术方面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贝朗能做到。好，那我们既然说到了手持啊，它不光是出水的方式很特别，而且它模式有多档。
2: 对，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雨林模式，然后呢这里是富氧雨林模式，然后呢这里是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呢，那就是一个增压。
0: 是
2: 这个喷雾的这个模式，有点像什么呢 ？SPA 的这个模式啊。
0: 对。
2: 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很像我到那个美容院里面去做这个深层的皮肤清洁的时候用的这个 SPA 的这个仪器一样的。它出的这个水啊，它把水分子切得更细，像水雾一样的。那么分子越细之后，越容易就是清洁你的更细小的这些毛孔，渗入感会更好。
0: 就面孔、啊，
2: 对对对对对，
0: 米孔啊就打个
2: 清爽，而且它没有什么撞击的刺激的感觉。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上了妆的，
2: 对，
0: 深层清洁毛孔的，对吧？
2: 是。
0: 然后女士朋友需要深度清洁自己的面部的皮肤的，我觉得像这个模式特别好。它不光是水雾啊，它还有富氧雨淋，
2: 对，
0: 有按摩，有混合，对，多档的水流模式，
2: 是，
0: 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啊。
2: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我们的置物台。
2: 好。
0: 这个置物台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
2: 对，
0: 承重性也没得说，
2: 然
0: 后呢也蛮大的，
2: 你看，而且防烫的啊，
0: 放洗面奶啊，放牙杯啊，放沐浴球啊，放你的剃须泡儿，
2: 对，
0: 刮胡刀啊都可以放，
2: 因为整个宽度它有36公分了，这里是12.5公分，所以一般来说它的置物能力是足够了，
0: 没问题啊。
2: 而且这里呢，你看到没有，它还是什么呢？恒温龙头，
0: 哎，对，
2: 对吧？这是恒温来调节的，没有冷热水的啊，没有冷热水，不需要，冷水调多少，热水调，你不用管，你管温度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你好多人说，那会不会孩子不小心弄一下烫到呀？你放心，这里有一个铜锁，那就这个按键，你到了40度转不过去了啊，所以不会烫到你。
0: 哎，
2: 你要在家，那你要把它按下去。
0: 就大刚刚才说那个，我再做强调一下，就以前是左边是冷水，右边是热水，
2: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一个单把手，后来变成单把手，
2: 哎，
0: 左右调冷热水。
2: 对，
0: 但是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呀。
2: 对，
0: 上一个人洗完之后，哎呦，活到没冷啊，
2: 对
0: 吧？ 搬到了左边去一点。
2: 是。
0: 下一个洗澡，小朋友的时候太烫了，因为越往左越烫嘛，
2: 对、哎、
0: 吧？基本上这个原理。但是我今天都不是什么单把手可调冷热水了，哎、我是一个旋钮、哎，这个旋钮管的只是温度。
2: 对
0: 啊，
2: 能，而且温度它是直接显示出来的，它是数控显示出来的。
0: 对、
2: 哎，这个也不用插电，也不用加电池，它是利用就是你水只要在转动，它就可以来进行发电。
0: 停水了呢？啊
2: 停水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呀，
2: 对
0: 对吧？好，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嗯，这个是我们的下出水，
2: 是
0: 来下出水力道蛮足的哈。
2: 对，
0: 来下出水今天是可以什么呢？比如说我冲个脚丫子呀，
2: 对接盆水啊，
0: 接盆水啊、哎、等等。好，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来，这是我们的一个高压喷枪，
2: 对，增压喷枪，
0: 这挺好的，
2: 而且它有两个方向啊，哎，这个可以直接冲地，
0: 冲地啊，地上你铺的防滑垫，
2: 对、
0: 哎，你要冲一冲打到衣服了，
2: 对，
0: 对吧？然后哎，淋浴房上面的一些水垢啊，或者是我的瓷砖上面的一些污渍啊，哎，我站着就可以了，
2: 哎，所以这个很方便，而且呢，水的冲力会更大，不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花洒去冲它，没啥力道了，
0: 哎，
2: 这个是好像一个喷枪一样的这样喷出去，搁里头堵来。
0: 特别好，
2: 嗯，
0: 我们最早一个版本的时候，它只有往下出水，
2: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高压喷枪都可以变成两边方向，
2: 是是是，
0: 对吧？
2: 对，
0: 也挺好的，所以省得大家说夏天一身汗，为啥呢？刚洗完澡，
2: 对，
0: 然后再低头弯腰再去捡地上的一些毛发呀，再清洁打理呀，
2: 是，
0: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讲究干净的，
2: 当然，
0: 对吧？
2: 当然，
0: 里面往，对吧？要稍微干净，但是你也觉得自己很累。我现在站着就可以清洁淋浴房，好吧？但是这个产品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着四大优势啊。
2: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恒温是首选。因为现在你一定要买恒温的热水器，恒温的淋浴花洒了，
2: 对，体感、啊、感受完全不一样、啊、
0: 哎、嗯，然后恒温带置物台，然后四路出水，有大顶喷的，
2: 有
0: 超大的、哦、
2: 有，我们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
0: 手持花洒四档调节，还带水雾模式、嗯、
2: 对，一共有73个出水孔，
0: 下出水以及增压喷枪、嗯、
2: 对，
0: 还有啊，我无论是顶喷还是手持都带有自节针，这就很好啊、哎、你用了几年之后发现水流不畅了，为啥呢？它容易堵住，
2: 水垢，
0: 容易有水垢、
2: 啊、泥沙铁锈都很正常的嘛，
0: 但是它在出水的时候啊、嗯，每次出水，它这个针头都会顶
2: 伸出来顶一下、
0: 哎，
2: 每个孔都有一个针，哎、
0: 那这样的话防止堵住呀，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然后还能看得到这种温度，温度用数字来显示是最直观的，
2: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优势啊，锁定好之后，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啊，7000多，我就算门店当中再搞活动打对折，
2: 对，
0: 也要将近4000块钱了，
2: 就是，
0: 对吧？东方购今天呢，在原售价基础上再给你打85折，这个是相当于国补的85折，
2: 因为很多人呢，我也用过一些国补的，这个名额已经用掉了，嗯、还有人说呢，我这个国补我弄不来呀、啊，我手机还要什么抢啊、嗯、申请啊，还是不是申请得到？但是今天啊，东方部联合贝朗直接你也不要领了，直接按照国补85折，
0: 多好，
2: 给你把这个折扣折下来，你就所有人买就相当于享受85折了，
0: 1999块钱、
2: 哦、省了353块钱呢，
0: 而且这个价格还给你包了服务，你不要小看， 对吧？哪怕你可能会说我领了这个券领了那个券，
2: 对，
0: 叠加之后这个价格我另外还得付另外的人工费呢，
2: 是啊，
0: 好吧，那你这人工费也不少的、哦、
2: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老一点的这个水管它的拆旧啊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个一般正常是要收费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免费送货，那免费给你拆旧，
0: 嗯，
2: 新的花洒免费给你装了，同时呢送货安装同一天，我们所以不浪费你很多时间，而且如果是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对
2: 啊，这个确确实实服务一分钱不花，
0: 赶紧想想自己的家里面是不是需要换一套花洒，两个卫生间的， 对吧，或者是家里爸爸妈妈的房间、
2: 啊、时间太久了，15年20年了，那个洗澡稀稀拉拉的、哎、水都真的是不舒服、啊、
0: 老人家觉得哪怕这种天气洗可能还觉得冷啊、
2: 哎、
0: 为啥呢？他一个花洒一个手持已经不顶事儿了，对吧？它需要一个大顶喷来加持，
2: 对
0: 吧？然后包括小朋友洗澡，你看
2: 水热水大，一定更舒服，
0: 还能玩玩水呢，
2: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你说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个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个地方开，往右面是冷个地方，老便当个。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个，老方便个。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上小杂物， 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浴龙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球相当方便，清洒洒水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是贝朗的恒温花洒带玻璃的置物台啊，我们是钢化玻璃的置物台，很牢靠也防烫，然后呢还带的是恒温的装置，恒温的龙头阀芯，所以这几样配置加在一起2000块钱不到，对吧？1900多，
1: 性价比真的高。
0: 哎，给你包服务、包安装、包拆旧，然后一天帮你搞定。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如果说你家的房子刚装修了几年，对吧？那这个花洒肯定配置呢，就按照现代的当下的这个水准在配置的，不用换。但是如果说您家呀，这个装修已经超过10年、15年了，甚至有人说哦，我不知道，我当时装修的辰光搁这花洒我就装好，到底怎么动过？那你想想看，是不是20年都过了？
2: 是是是，
1: 是不是顶喷你就不用想了？肯定当时都没有顶喷的，
0: 对
1: 对吧？哎，只有一个小小的手持花洒，那么小小的手持花洒，你仔细抬头看一眼，上面是不是有一种铁锈呀？还有一些白白的水垢呀？而且呢，可能20-30个出水口里面，可能堵了10个，一半以上都堵住了。所以洗澡的时候呢，老是觉得这个水流啊太小，而且呢，你左右冷热水龙头有的时候调不好，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但是我到一些哎呦5星级宾馆，我去旅游去住的时候，搁上头都顶喷哦，晃几都冲不了，搁这么热的这个水，大量的水冲在身上。哎，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舒服，对吧？那我跟你讲，今天你换一个，是吧？我们德国贝朗的品牌，而且呢，我们是大顶喷，那这样的水你就可以享受5星级宾馆这样的大水流、大瀑布一样的水流，
0: 真的很气派。嗯，这个花洒就是你放在家里面，从颜值到颜色，嗯，我觉得都是很气派的。
1: 当然，
0: 你看这种灰色的、枪灰色的这种整个的啊，这种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大顶喷。啊，32公分的一个大顶喷的长度，
1: 对，
0: 好，100多个硅胶头，
1: 136个出水口、哎。这个呢，我跟你讲，你要这样看看不出来的，薄薄的呢，这样看不出来的，你只是觉得它很超薄型的。但是我给你看一下它的横面，你就知道了。隔度缩度啊，这个是3×2.22的这样一个，我东方过没有卖过这么大尺寸的、哦。市面上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少的，
0: 你看都
1: 占，那基本上把我身体是不是要包裹进去了？
0: 而且刚才切那个特写的时候，基本上占了一个电视机屏幕的
1: 三分之二了。你想，这是我们传统的顶喷大小，努克好吧几子，对吧？这个就不一样了。哎，这样它出水就这么点儿，这个出水你看136个，而且那么大的面积，根本洗澡当然是舒服了。
0: 所以以前洗澡呢，我们说只是完成一个任务，
1: 对了，
0: 但现在可以变成一种享受。
1: 是，
0: 干嘛每天都匆匆忙忙的？我觉得其实最舒服的时候就是晚上洗个澡，对吧？洗个澡用热水帮你彻底的身心放松，
1: 对，清除疲劳，
0: 对、嗯、还真的是能消除疲劳的，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特别舒服，热水这么一喷在身上，腰背、臀、胸口、头发、头部、颈椎，
1: 是，
0: 就你会觉得浑身放松。但是首先有一点，你得买一个哎大顶喷的，嗯，就你站在这个顶喷下面，你会觉得哇，哎，我在瀑布里面无非不过如此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因为它顶喷真的很大。
1: 因为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洗澡的时候那个小顶喷，哎，你冲到前胸你冲不到后背，
0: 对，
1: 哎，能冲到疙瘩比就没了。那么我跟你讲，你为了怕冷，所以你要转，你让它湿冲了身体高的，这样你才会全身的水是热水嘛，然后转到背后来。这个大底盘晃也冲，弄你阿苗懂啊，从头到身体，它全部热水给你包裹，真的是神。
0: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你的手持，这个手持其实也蛮大了。
1: 哦，隔多少？
0: 也大。
1: 73个出水孔。
0: 哎，你看大刚的手掌都差不多大小，
1: 对吧？那差不多一个手掌，
0: 差不多大小。
1: 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第一个水很急很密，那么跟以前那个花洒那个头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哎，你再看一下啊，对吧？好的，然后再看啊，它整个的功能，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雨淋模式，然后这个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里面加了这个
0: 混合
1: 喷雾的这个混合模式，再来一个单纯的增压喷雾的这个模式。哇，这模式一般性你去看好了，你到子女家哪个地方去看？包括5星级宾馆很多都没有这个模式，它叫什么呢？它叫 SPA 喷雾的这个模式。你看啊，这个它首先在你的水分子更细嘛，嗯，在你的身上它不痛，嗯啊，虽然说它好像很急，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大的打在你身上有点发痛的感觉，而且毛它水更细之后呢，它能够更加深层次的清洁你的毛孔，
0: 对啊，
1: 让你更加洗得更加干净，尤其是女士啊卸妆啊要清洁啊，那这个呢用它是刚刚好，
0: 特别好，嗯，所以它是能做到深度清洁，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看一点，就把它挂上去、嗯、
1: 好嘞，
0: 就是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你哎，自己在洗澡，
1: 是
0: 小朋友如果给小小孩洗澡的时候、哎、对吧，
1: 来，
0: 毛毛头，你说在一个浴盆里面，他怎么自己洗啊？没法洗啊！那大人一定要帮助的。那大人他也不是穿着衣服洗，大人也会着凉啊。
1: 一般的我们小时候都有给小孩子洗澡的这个经历嘛，对不对？一般性手持花洒，它只能开一路嘛。嗯，那么你手持花洒冲了小人身浪下，堵人浪了呀。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路，顶喷冲在大人身上，手持花洒冲在小孩身上。现在不是说小孩了，我们很多帮老人、帮自己的父母亲洗澡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0: 是，
1: 对吧？你帮老人洗澡的时候，让他不要断了这个热水。但是我的身上呢，说实话也冷了呀，那么嗓子顶喷，帮你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呢，是现代家庭，我跟你讲必不可少、啊。哎，
0: 这个说的还真对啊，就现在很多适老化，比如说淋浴凳，哎，咱们东方也不是卖过的嘛，对吧？淋浴凳让老人坐着洗澡，坐在淋浴凳、淋浴椅上洗澡，老人会舒服娇贵。
1: 对。
0: 舒服很多，
1: 那你给他洗的时候你也冷啊，
0: 他没法自己去对吧，擦身呐、啊、
1: 对对对
0: 洗头啊，那子女也得帮助他，那这时候子女对吧，他也是不穿衣服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时候你看啊，这顶喷流下来的水也能够保护到你这两边啊，两个人都不着凉，
1: 对，
0: 都很好，都能照顾到，
1: 是
0: 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叫下厨水，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冲冲脚
1: 啊，
0: 接盆水啊，做个抹布呀、啊、一个水桶里面接点水啊，这些都很方便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路是什么，看好了，来，我这个叫手持花洒啊，这个是增压喷枪，嗯，对吧，这增压喷枪，哎，洗完澡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会觉得地上太对吧，都是头发丝儿，
1: 对，
0: 我还弯腰去捡那个头发丝儿。哎，
1: 你有这个沐浴泡泡呀，头发呀，你每次洗完肯定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啊？哎，直接冲了底了。以前那个花洒那个水啊太柔和了，冲不倒。
0: 对，
1: 边边角角啊，那个缝缝细细的地方呀，你用这个增压的喷枪来冲，那才冲得干净。
0: 那墙壁上怎么弄啊？淋浴房玻璃上怎么弄了？来，我今天还有一路，你看。
1: 哎呦，这个你都不用弯腰了，哎，对吧，直接对着它冲就行了。
0: 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比如说美缝对吧，或者你白水泥两片瓷砖之间有一些污渍，有些这种污渍脏的东西给它冲掉啊，淋浴房玻璃上面的那些什么沐浴乳、洗发膏，哎，帮你冲掉，哎，这都很好的，地面也可以，墙面也可以，对吧？所以它这个其实是真正做到了啊，多功能，嗯，然后呢轻松便捷，
1: 对，
0: 然后关键给大家做到了是这个价格。大家说这价格为啥在门店这么贵啊？啊，
1: 因为很简单，它是属于贝朗啊高端的一个系列。为什么说它高端呢？第一，它是恒温的花洒，它没有冷热水龙头的。再来呢，它是钢琴按键，不需要调了，它钢琴按键。还有呢，它有温度啊，它是数字显示的。还有我们是四路出水，顶喷、手持、下出水，以及我们的增压喷枪。
0: 但是这么，
1: 所以7980。
0: 这么好的产品，每一件都关乎到原材料。
1: 对呀、
0: 啊，对吧？比如说，龙头阀芯啊，
1: 对
0: 啊，五金件，它其实都是要往上提价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五金件啊，包括很多的原材料的价格，其实都在大幅度的上涨、嗯。那么上涨之后呢，其实它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你看啊，它是决定从2026年的6月1日起。商品全线五金件商品全新上调，那么上调幅度大概在5%到10%。哎，你像我就是这个7980，那你算你10%是不是
0: 800块钱？
1: 要将近800块钱来，你就算5%，你是不是也将近400块钱？
0: 门店在提价，
1: 对不对？
0: 其实东方购物也会紧跟着提价，
1: 一样的，
0: 也会紧跟着提，而且也就是6月1号是吧？
1: 是6月1号，
0: 今天5月16号，半个月时间，半个月时间吧。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说，哎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家装旺季，希望能够先快点把这套货抢好之后，到时候什么时候安装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一年的安装有效期。
1: 对，
0: 然后你需要安装的时候，送货、拆就安装，我还额外收费吗？
1: 不收费了。我们今天啊，不要7980块钱，我们1999，相当于你也不用申请手机上的那个国补的补贴了，我们直接给你补掉，按照国补享受同等85折打给你之后1990呢，1999，那你同时享受的是免费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免费，一分钱不花。那么一次上门，一天完工，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帮侬解决问题，对吧？而且是可以免费的给你仓储一年的时间。你新装修嘛，你觉得不方便放在那儿脏嘛，那你就放在我们仓库里面，一捏怎逛？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今朝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 温度呢是那个大火干啊，从煮米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油米是冷的地方，老紧张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一个水呢，搿个还不是用电的，老方便，伊是水呀、啊，水力发电的，很安全。上面有一个小平台，放放小杂物，也蛮好的。哎，今朝整个搿一套物事用下来的，非常棒，很好。
3: 搿只大浴龙头用起来相当方便。首先，伊个材质好；第二，搿只浴龙相当方便，清洒洒水下来一目了然。还有液晶显示温度调节，看起来相当方便。

0: 好的，最后的十二分半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贝朗的四路出水。说到贝朗，就大家说贝朗跟高仪、跟汉斯格雅，对吧？都是在德国的黑森林地区诞生和成立的。
1: 是，
0: 他是1873年就诞生在那个地方，现在是2026年，
1: 对，
0: 153年了。
1: 对，我们说一般的卫浴品牌，你有个40-50年，你就一直说我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然后你说我有100年，你说我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0: 对，
1: 人家是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53年。所以呢，这个品质在全球啊也是响当当的一个品牌。我们很多人到五星级宾馆啊，你去看，因为它的硬件设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很多一些五星级的宾馆你去看都是贝朗的品牌，所以德国贝朗享誉全球。而我们今天是德国贝朗的高端的一个四路出水的钢琴按键的啊这样一个花洒，所以在专柜的价格，你宜山路喜临门你去看到7980，真的说句实话也不便宜的，就是相当于8000块钱。
0: 对，这两个月其实上海的这个装修市场还是蛮火热的，
1: 对，回暖
0: 嘛，因为也是根据楼市的成交嘛，
1: 嗯，
0: 啊，楼市成交量也是节节攀升，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包括我们小区也是每天的看房的带看量，
1: 对，明显
0: 包括小区动工的加速，对吧，也是热火朝天。所以其实新房的装修你要选一个大品牌，贝朗当然是当仁不让的大品牌，然后大品牌旗下的一个旗舰产品，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旗舰产品。
1: 是
0: 为啥它有四路水，当然说四路水不稀奇，哎，你看它顶喷都有，但是我尺寸更大，
1: 对，
0: 32×23，
1: 对，32×22公分，它比起一般的尺寸，哎，那是要大多了，
0: 对，
1: 对吧？跟基本上什么概念？你去看一些好的，而且级别高一点的五星级宾馆，你看它这个顶喷才会达到我们这样的大面积。
0: 那你说住五星级宾馆一晚上就一两千块
1: 哦？侬讲了对哦，
0: 对吧？
1: 差不多以我一晚上的这个价格，
0: 我今早觉得两千块那么多。
1: 啊
0: 对吧，我今天可能就是1000多2000多不到的价格，也就是可能一两晚上五星级酒店的价格，
1: 嗯，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说实话都可以享受很舒服的沐浴体验，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旗舰产品不但是有大顶喷，我还有手持，我手持还不光是有四路，我还有带水雾调节，
1: 对，我有这个增压喷雾的这个功能啊。因为对于很多啊，现在因为我们说哎呦女士们都比较精致啊，这个妆啊每天都化得很，就是还都化妆嘛，都带妆嘛
0: 对
1: 对吧，那你
0: 化得越精致越好好卸，
1: 很重要，你要卸得干净。
0: 对，
1: 那怎么叫卸得干净呢？你要把毛孔里面洗干净，
0: 是
1: 对吧？所以你到一些美容的专业机构里面去啊，他会给你怎么呢，他会给你用这种哎喷雾 SPA， 为什么呀？它把这个水分子切得更细，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就有这个。
0: 是的，我再来检验一下，你看这个锁水啊，
1: 对，
0: 哎，这叫令行禁止啊，开，
1: 对，
0: 然后关来，哎，真的，你看，就是它这个水啊，你想看我们家这个花洒啊，
1: 对，
0: 我觉得也应该换了，你差不多用了8年多了
1: 啊。其实
0: 晚上半夜里啊，
1: 老死了，
0: 哎掉。
1: 对，
0: 你去看这龙头其实都关紧了，就在那漏水。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啊，管道老化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吧，出水口就开始不畅了呀。
1: 而且你看这个顶喷尺寸有多大，你挂在上面这样看你看不出来的，你觉得这样还行的，但是你看我这样横过来，
0: 哎呦，
1: 把侬看一个网结米，哦，搿侬觉得结棍了，对不对啊？因为以前你如果花洒小一点的话，你洗到哎前胸，我正面全部你说冲到都不一定的，前胸洗到后背你洗不到了，你冷啊，这将踢冷的辰光耳朵也冷了呀，对吧？有的时候这左边洗到右边洗不到它也冷，但是你看它这个，
0: 对，
1: 这么大一个面积尺寸，水下来以后晃几动五嘞，那么好，32公分、22公分，对吧？这个你洗的，你真的全身你都。都是水都照顾到
0: 你，哎，你就看这个呀，
1: 哎，
0: 大了，
1: 对，
0: 这么大的水流，哎，你就站在上面，
1: 前胸后背，
0: 你人都不用动，我前胸后背脖梗，我都给你冲到了，
1: 对吧？左边右边，你不用转身体了，直接都脸来马东，直接打。
0: 你洗头的时候，你都不用去低头弯腰了，低头了，
1: 对，
0: 你就直这样就这么洗，
1: 水越大啊，洗起来更加上气，
0: 一冲，
1: 对吧？老上气，洗的也快，
0: 是的，
1: 就很舒服的。
0: 以前你洗澡可能就是完成个任务，
1: 对，
0: 这完成任务有的时候还得看这个花洒今天这个水流，哎呦，我操，死了，
1: 死，
0: 或者明天这个花洒就不恒温了。但是我今天不叫完成任务啊，我叫享受啊，我这么一个大顶喷安在这里，我就是在享受洗澡的体验啊，好吧？好，除了这个，你看再来看关水，对吧？哎，基本上这个水啊没有多余的量
1: 是
0: 给你滴下来。好，手持花洒，来看看啊，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持花洒啊。首先它尺寸也是很大的，它大概有73个出水口，所以应付我们家庭洗澡绰绰有余。而且呢，多档水路可以调节。你看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模式是啊，雨淋模式，再来富氧雨淋模式，第二种了，第三种是雨淋加喷雾的混合模式，那么第四种呢，这是增压喷雾。 就跟你的一些美容的这些专门的这些地方啊，你去花钱啊，清洁皮肤第一步，那么它的水雾啊，能够深层次的清洁毛孔啊，卸妆卸得更干净。
0: 是的，多档水流调节。
1: 对，
0: 然后所有的按键往下看啊、
1: 哦。对，
0: 我今天都是一个钢琴烤漆钢化玻璃的一个置物台，这个置物台可以放很多东西。
1: 对，
0: 对吧？沐浴球啊，洗面奶啊，剃须泡啊，牙缸、牙杯啊，牙刷呀、啊，都可以放、嗯。然后你看它的按键，按键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
1: 钢琴按键。
0: 钢琴按键。
1: 对。
0: No, 对，
1: 像这种啊，你看，所以都非常舒服。
0: 哎，是，嗯，
1: 特别好。
0: 是，对，它不容易打滑。你手上哪怕有肥皂泡，
1: 对，
0: 有沐浴乳，哎，我也不容易打滑。
1: 是，
0: 关键它还是恒温的装置。
1: 对了，
0: 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点啊，来这个特别好，就洗完澡之后，大家说清洁嘛，哎，清洁地面，清洁玻璃淋浴房门上，对吧？
1: 玻璃门，
0: 哎，来看哈，我今天是一个增压喷枪，嗯，地面可以清洁，对吧？我不用弯腰了，
1: 是。
0: 墙面，来，再来看墙面。
1: 哎，淋浴房啊，每次洗完之后上面不是沾了那个头发丝儿啊？
0: 对，
1: 包括有一些肥皂的泡沫呀，那你每次不是要冲吗？你以前怎么冲呀？拿这个花洒对着它冲。哎，花洒它的力量不强，它水尤其横过来之后，它这个力量就不强了。
0: 对，
1: 但是我有增压之后，那你这个就非常舒服了。
0: 我还带一路下出水。
1: 对，
0: 好吧，所以今天是多档的水流调节、嗯，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啊，配上这四大优势，你自己来评估一下到底价格怎么样。
1: 嗯、对，
0: 好吧，今天你看恒温的、防烫的、带中控台的这一款产品，嗯，然后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带手持，手持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下出水和增压喷枪。还带温度显示，嗯，
1: 啊、哦，一目了然。
0: 哎，真的是，就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水温的把握度、
1: 敏感度也
0: 敏感度不一样，
1: 对 对, 对对对。
0: 但是你一看这个温度就知道了，哎，38度、40度，有的人觉得哎刚刚好，有的人还不够、嗯，再稍微加一点，好吧。然后再来就顶喷和手持都带有自洁针，那、嗯、这套产品在门店当中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门店当中这一套呢是7980，宜山路喜临门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有空，你明天啊、嗯、或者后天你就去看7980，而且这个价格我跟你讲。6月1号以后都还是要涨价，都坚持不住了。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是啊贝朗的五金产品的这个调价通知函。对于所有的合作伙伴来说，它是五金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涨，所以公司决定从2026年6月1日起，平均上调幅度在5%到10%。嗯，那你想啊，7980，你要调5%，将近400块钱。
0: 对，
1: 你要是调10%，那基本上调要800块钱。6月1日起，门店你去看。看不到这个价格，
0: 所以门店调价，东方购物作为一个销售通路来说，它当然不至于说调到400-500，
1: 对对 对, 对，
0: 但肯定也会往上提，也不会再是这个价格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你打一个85折，这相当于就享受同等的85折扣，国补的折扣。
1: 对对，
0: 1999。
1: 这个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年纪大了，我眼神也不好，我手机操作的不是太熟练，哎、我这个领这个国补啊，我老是领不到、嗯。那我跟你讲，你也别费这个劲儿了，我们直接给你直接享受国补85折的同等价格，好吧？嗯、直接353块钱给你打下来，那么1999块钱，你也不要去什么申不申请啊，直接帮你免，好吧？同时我们享受的是3免的服务，嗯，免费的送货不花钱。家里面旧的花洒，你说，哎呦，这个东西拆起来麻烦，我找物业都不一定帮我拆。行，我们免费帮你拆，是吧？还有呢，安装当然也是免费的。还有人说了，那这个以前我们送货一批人，我再打电话预约第二批人来安装、嗯，我要等2次，对吧？你放心，这是我们送货安装，跟你同一批上门师傅帮你全部做好，当天就可以用了。安装如果是新装修的话，我们可以免费仓储1年的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花洒呢，也不是说一成不变，嗯，说用了10几20年一直用下去，也不是，它也是有自己的使用寿命。
1: 是，
0: 当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不要将就，毕竟每天一家人都要洗澡的，嗯、何不换一个？趁着现在有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优惠，嗯，换一套花洒，
1: 对，
0: 对吧？要颜值有颜值，
1: 是
0: 要功能基本都全了吧？
1: 对，
0: 你市面当中要找一个跟咱们一样功能的。一样配置的，
1: 是
0: 你说2000块钱以内还给你包了人工的，
1: 对，包拆旧，嗯，全都来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明哥，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多路出水的花洒，而且是恒温，所以这个配置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它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嗯，
1: 那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说啊，花洒现在你说你之前的十年前、15年前甚至20年前那个花洒，跟现在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了。既然要换，那就换到一步到位，对吧？你很多五星级宾馆去住过了以后，哎呦，侬觉得别个不讲，大约是真适宜，水又大，而且呢这个水的面积又大，而且呢都不用调冷热水，你只要调一个温度就可以了。好，这叫恒温龙头，同时呢大顶喷的花洒，今天全部一步到位啊！我们的顶喷尺寸呢是32公分乘以22公分，目前我跟你讲，东方购物没有比它尺寸更大的顶喷了。
0: 对，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要舒适度有舒适度，
1: 对，
0: 对吧？要它的功能有功能，关键是我觉得天热了呀，
1: 对呀，
0: 天热了嘛就打热起来，对吧？
1: 对，你想看要爽气，
0: 对，
1: 要上夸，对吧？
0: 出汗多了，
1: 对。好，你像我，像今天，其实我今天觉得特别热，我做了点家务啊。我做完之后，我出了一身汗，我就去冲一把了呀，
0: 对、啊，
1: 对吧？但当然晚上回去洗澡之前，你还是要洗一把的呀。
0: 你比如，
1: 其实这个洗澡的次数就增大。
0: 夏天、啊哎，你想就凉快，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是吃过晚饭，哎。啊，你外面去兜过了马路，逛一圈，小区楼下走一圈，也是一身汗的。
1: 5000步6000步走好吧，肯定一身汗
0: 对吧？打有了，那这时候讲究一个功能更全，洗得更舒服。
1: 对，
0: 那贝朗的这个产品，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个价格还蛮给力的。嗯，啊，如果今天这价格5000-6000，大家可能犹豫一下。
1: 是，
0: 那1000多，而且又是能打了一个相当于国补85折的折扣。哎，打完之后1999，嗯，再给你包了服务，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同一天送货安装，
1: 而且呢，如果说您这个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的，都不用你花钱。嗯，如果说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免费的仓储1年的时间，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永阳翠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的一个翡翠摆件。其实之前的人燕也推荐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年底了，很多的顾客又在问这尊摆件，因为评分摆件用这么大的翡翠料去做的话，在市场上少之又少，价格又昂贵，而且关键是年底了，马上快要到2026年，我们的马年了，很多人想要祈福，对吧？哎，包括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傅峰奇大师也说了啊，这个大师我相信国大师很多顾客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东方购物也合作了这么多年，但是这种好的大料儿真的人家不舍得再去做了，所以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收官之作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孙总，您好。
1: 任燕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确实啊，这尊翡翠超大的屏风能够带过来，我们要感谢傅峰奇大师，感谢他对我们的分享以及感谢他的付出。首先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昨天傅峰奇大师刚出给我们的一个收官声明啊，
0: 对，
1: 也包括上面写到了，感谢东方购物多年来的深度合作与支持。本次推出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摆件，由于翡翠大料稀缺，原料成本高，限量发行，限仅于最后七尊喽。此款摆件将作为珍贵的友情分享，敬请珍藏，机会难得，再无来者。所以今天任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今天是收官直播。
0: 哎，是，你看啊，出的那个公函我还专门看了一下日期，1月25号，也就是昨天，
1: 就是昨天，
0: 对吧？因为知道我们今天要直播，就害怕在节目里头说，哎，我们不限量啊什么。因为我刚才在开场前我还问了一下咱们孙总啊，
1: 对，
0: 他说就是没有，就剩最后的七尊。
1: 是的，
0: 而且最近门店当中这种咨询或者是购买大型摆件的人太多了，
1: 对，
0: 观众朋友非常的懂料，对吧？而且其实说到大型的翡翠摆件的话，真的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大家先来看一看孙总手里这块板哈。
1: 对，我带大家看一下，所有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熟知的中国十大玉雕，有到岫玉，有到和田玉，有到寿山石，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最昂贵的一定是翡翠了。那翡翠摆件在十大玉雕里面只有四件，排在首位的就是这一件。
0: 这一件，观众看啊，
1: 这一件四海欢腾翡翠超大屏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屏风它就是以大闻名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也是超大屏风，尺寸是非常的接近四海欢腾。
0: 今天的尺寸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呢，说到整块料去做翡翠的屏风摆件的话，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孙总，千万不能有裂纹，
1: 对，
0: 不能有任何的这些细碎，否则但凡一雕上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你这儿就裂了，那儿就不行了。
1: 所以屏风真的在市场上，你几十年都难得见一件，就是因为真正能够去做屏风的料子，它已经是可以做手镯了，朋友们。
0: 对，是。
1: 那看到了我们这尊屏风，首先我讲一下材质啊。为什么要用到傅峰奇这位国大师去雕刻？因为我们的材质昂贵。首先你看到的整体玉石部分用到的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我们这次的玉料都非常好，我给大家打灯看一下。那你回去你也可以打灯看啊，你看是不是在我打灯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翡翠它的玉化程度很高，打灯是肉眼看不到翡翠的晶体结构的，是不是说明它种老肉细？你就包括我整个走灯的过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色带全部都是浅绿底色、飘摇绿色带，你知道翡翠啊，就是见绿开价的呀。你包括你整体啊，整体我们这个玉料，你看到没有？它上面雕的是龙凤呈祥。
0: 对。
1: 那龙凤呈祥也是有说法的
0: 哦。对。
1: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做了一个图案，它是来自于故宫。

0: 博物馆收藏的隆裕皇后大婚吉服上面正中的那个图案了，
1: 正中的那个图案。
0: 所以我们整体这个屏风它是来自于宫廷规制的，你包括整体款式，你看到是双龙戏珠了，
1: 还真的是啊，大大的福字在中间，对吧？我们都希望福到家，然后呢，旁边的是龙凤呈祥，而且它的雕刻的工艺，其实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像各种浮雕，然后您看看，全部都在上边。
0: 对，
1: 这个其实对于大师的这个精细的程度，它的整个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关键呢，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它旁边我们的这个，其实为什么说到用料特别扎实啊？我们光用中间这一块圆的其实就可以了，旁边完全可以给您做成木雕，但是我们又是什么呢？镶嵌了五只蝙蝠。大家都知道，蝙蝠在咱们古代的寓意里边也是五福临门特别好的寓意，
0: 对，
1: 对吧？
0: 你看啊，就是福运到了，对不对？你包括在五个方位，就是福禄寿喜财啊，朋友们。你说马年了，新的一年了，咱们是不是希望福禄寿喜财面面俱到？刚刚任老师说这个看起来特别的精致，是用到了高浮雕、浅浮雕和深浮雕，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这个玉盘你看起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从福到龙凤纹到它的祥云纹错落有致，然后包括你整体的雕刻啊，为什么大师雕就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
1: 好，
0: 你看啊，我带大家看一下细节，我打个灯看一下，
1: 来，
0: 整体龙的造型确实是很大气磅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但是你大气之中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龙鳞纹，看到没有？它就是，来看一下它这个龙鳞纹，它用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傅老师传家的傅氏牙签工工艺，是什么概念？是把它这个钻刀啊做成搓成那种比针尖还细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龙鳞啊，根根分明，片片清晰，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就是大师的功底啊。你包括整体的这个底纹啊，它不是素面的哦，全部都是做到了祥云纹，看到没有？
1: 对，
0: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是，包括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你看用料这么大，而且呢一定要配上它的好的雕工，但凡有一丁点要出差错的话，这块料子应该就废了
0: 吧。所以它的包飞率超过78%，特别的高。
1: 那我想问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所用到的木材怎么样？
0: 全部都是黑檀木、红木属，所以今天是昂贵的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昂贵的红木，可见在这件传承佳作上给了多大的诚意吧。
1: 是，包括还有我们就要说到傅逢奇老师了，因为也是和咱们东方购物啊和永阳翠合作了很多年的国大师。国大师有很多，但是也要看一看他的水准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啊，玉石雕刻奖项有很多，对吧？但是呢，傅逢奇老师啊是三个奖项的这个获得者。
0: 是的，他同时获得了匠人天工奖，然后百花奖和鹿子钢杯，说明傅逢奇大师他在玉雕界里面是可以面面俱到，他的技艺真的是登峰造极了。
1: 对，而且呢，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0: 是的，
1: 也是在靠尖儿上头的
0: 国大师哦，
1: 国大师。而且关键呢，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说了，傅逢奇老师因为现在年事也高了嘛，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就要隐退了，他也不愿意再去刻这些比较大件的，因为这个确实是耗工耗料耗时间耗精力。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收藏的证书给到大家，让您来看一下哈。
0: 来，我们每一件作品配到了两件证书啊。
1: 对，
0: 第一件是去检测我们是天然 A 货，你看啊，翡翠 A 货，这是一个珠宝鉴定证书，做了一个材质的鉴定。另外每一件都配到的是什么？配到的是这个傅逢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啊。朋友们，因为我们买一件收藏品，大师很重要，对不
1: 对？是。所以你想想看，他这种大件的一旦要是收官，他后续再不再去雕刻的话，那你想想看他自己的身价。
0: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非常少，我跟任老师说了，刚刚收官声明也说了，只有七尊，多一件都没有。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价格还没破，已经有一位顾客购买了，现在意味着只剩最后六尊了，价格怎么样啊？
0: 这样子，我现在带大家看一看领行情啊，因为2024年的时候，北京的国际玉雕展上面曾经展出过这一件翡翠屏风
1: 哦，一模一样的，
0: 对吧？是一样的啊，是
1: 一样的啊。
0: 当时在玉雕展上的售价是99,800元，哇！那个时候2024年的时候，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其实已经跟我们谈过这件了，
1: 是。
0: 那所以当时真的是谈了一年多，然后才来东方购物。当时东方购物的定价是29,800元。
1: 哦，那 那比市场已经是便宜了很多，
0: 是真的便宜很多。说实话，富丰奇大师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很给面子，
1: 就直接其实给了一个友情价格，
0: 对
1: 吧？
0: 是的。
1: 但是呢，很多顾客说也接近小三万的，还是有点贵，对吧？
0: 对，是的，
1: 还是有点贵的。
0: 而且，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直播一定要等等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友情分享回馈来的。
1: 给红包不
0: 给啊，
1: 来，那你就先出一个呗、啊、
0: 咱们就是说好我们给多少你们给多少的，这个是必须的，对不对？
1: 那我的这儿肯定是给的多，我就看你那儿准备的怎么样。来，一字打头，
0: 是不是一千啊？我不干这种事，我不干这种事。
1: 哇、哦，来，一万元，也就是东方购物那个网站的价格29800，咱们先减一万，好吧？那你永阳翠出了，那我们东方购物肯定要大气啊，对不对？啊，又走了两组啊！导演告诉我说又走了两组了啊，所以现在您看看啊，两位顾客已经订购了，也就意味着现在只剩最后的五尊了。那你给了一万，我肯定不会小气。来，一千吗？也是一万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呢，就是永阳翠出一万块、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同样出一万块。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你看啊，我们今天连价格都没破完，你又说是收官之作，嗯，包括呢，傅峰奇老师以后会不会再雕这么大件的东西，这都是未可知。我觉得还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要给一些诚意。我们还有活动没有？
0: 这样子，任老师、嗯、我不藏了，本来我是不准备拿出来的，说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代表傅峰奇大师给大家带来的、啊、这是傅峰奇给大师给东方购物的顾客的一份心意啊。
1: 对，是，
0: 来、嗯、我们看一眼啊。
1: 好，
0: 就是这个红包我替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要感谢傅大师，
1: 真的。来，我看看，哇，又给了1000块钱，也就是我们的价格现在破到多少？8字打头了吧？8000多，
0: 厉不厉害？8800块钱，8800块钱，你在市面上连一个龙凤呈祥的挂件你都买不到。今天是超大件，整体高度超过了将近50厘米的翡翠大型屏风摆件了。
1: 我还要提示大家，咱东方购物还有264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269块钱左右。但是我还是要说了，因为人家出这个收官的声明的这个声明了啊，您自己看，最后七尊，对吧、嗯？但是我们已经走了两尊了，所以也就是最后的五尊，真的不多加了，没办法，因为这个收官声明今天已经展示给到大家了。这个不像普通的吃的喝的，咱平时我给您推荐到的一些什么这个保健品之类的，嗯、我还能让工厂人家加加班之类、嗯，对不对？现在这个没办法，料就这么一点儿，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想看做这么大的一个摆件的话，确实不容易。很多顾客也在问说，哎呀，那今天还有礼盒包装有没有？我有送礼的需求啊。
0: 今天我们是超豪华大礼盒包装了，朋友们。
1: 所以啊，您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盒包装，自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体面的事情。但是名额不多，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为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牙签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冈杯。现在年纪大了， 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走货走得非常的快。你看，我们说只剩七尊，但是三位顾客已经下手。我们开场才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刚才傅峰奇老师也说了，您看，因为年纪大了嘛，对吧？
1: 眼睛不行了，
0: 眼睛也不行，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想那个牙签工，对吧？哎，那么小的在上头去雕，但凡有一丁点儿有雕的不合适的，那整个图案其实报废率非常的高，对吧？
1: 报废率真的是高达78%。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两年多了啊，傅峰奇大师都不愿意再做任何一件翡翠屏风摆件。他自己也说了，翡翠屏风他这辈子就做这一个了，不会再做了。
0: 是，而且关键呢，你会发现他摆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吧？比如说在进门的玄关的地方，包括可能呢这个客厅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咱们的比如说一些商务人士
1: 对
0: 办公室里头啊，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需求。而且我关键觉得就是它的寓意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龙凤呈祥，五福临门，谁不想家家说哎福气到我们自己家里头来，
1: 对，真的，
0: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今年有结婚嫁娶的，
1: 对，哇，真的龙凤呈祥，它寓意的是什么？阴阳相协调，并且寓意的是什么？大富大贵。如果家里有结婚，你家里有人结婚，你送一个这个给他，哇，他太开心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寓意特别的好，事事顺利，福气满满。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咱们呢整个的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1: 对，
0: 并不是说哎我只把寓意给你雕的精致。您看看我们今天用到大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木雕，
1: 对，
0: 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您也看到了啊，今天哪怕是送人的话，咱们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一个礼盒。这个红色礼盒的话，我相信呢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也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还是就是我们说到那句话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价格，因为呢我刚开场前呢我一直在说，我说东方购的网站我上面也去查了，29800，这个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门槛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和傅峰奇老师和咱东方购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今天能够做到8800块钱，您对比一下，您自己看网站当中咱们是29800，今天收官之作原来是9800块钱，
1: 对，
0: 再直降1000块钱，东方购物的这个积分还有264块钱。而且关键啊，人家这个国大师啊在外头的价格人都挺贵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就这个小的
1: 一个貔貅的一个
0: 小摆件，
1: 很小很小
0: 很小的一个小摆件，这是多少，您自己去数一下，对吧？我刚才看了一眼，我说以为是14800，觉得不对，14万多，
1: 那是国大师呀，14万8000块钱很正常了，朋友们。
0: 是，包括你看啊，它有一个手把件，大家都知道手把件就一丁点嘛，你在手里头玩的嘛，56000块钱，对不对？这个啊，其实说实话，确实性价比都是这样子的。您自己要是看到国大师在看到这么大的摆件的话，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的，都是价格挺贵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任老师，你知道吗？今天这个摆件的料可以去做十几个手把件了，
0: 还真是。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做手把件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我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翡翠摆件，你知道它的收藏价值在什么地方吗？除了材质珍贵，还有就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大呀，它的整体高度是超过了是整体接近50厘米，超过了49厘米了。这种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是可收藏、可传承的？你知道，你放在家里面，你包括整体傅峰奇大师给他背书的这种价格，哎，对不对？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来，我手里有一个这个挂牌，哇，
1: 任老师，你知道我一个蝙蝠，就是我们这一个蝙蝠都相当于两个挂牌的尺寸了。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个挂牌我看了一下，不算小的。挺大的，因为呢有一些小的挂牌就是这么一丁点儿的，就差不多用一半的料，
1: 是
0: 这个挂牌已经算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放在这个屏风摆件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都不跟中间的那个大大的福字去比，就是旁边刚才孙总说到的这个小的蝙蝠一比的话，用它做的话得可以用两块这个挂牌玉牌的料去做了，
1: 对，所以
0: 对对
1: 这件翡翠屏风真的是又耗工又耗料呀，我有的时候我看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屏风，我都舍不得这个翡翠材料，因为你知道中间这个玉盘它是可以去做手镯的，最起码可以做3条以上的手镯了，
0: 是，人家有这一块料人家可以做3个手镯，手镯价格更贵嘛，
1: 一条手镯卖10000多，你说这一个屏风的原料它都可以卖到大几万块钱了，对不对？
0: 是的呀，
1: 就是你知道傅大师他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你知道他这种国家级的玉雕大师，他其实是有情怀的，他是有情怀的，所以他在做这件翡翠屏风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他为了弥补他的遗憾，因为近几十年来在翡翠行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大型的翡翠屏风，
0: 很少，
1: 对，
0: 真的大家都很少看见的时候，尤其是在有国大师的这个加持的时候，
1: 是的，
0: 价格都很贵，这个有时候不是咱老百姓轻易能够企及得了的，
1: 那
0: 但是
1: 一定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我们说了真的是

0: 因为任老师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讲究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你在家里摆放一件高档的玉石摆件，它其实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很多人家里面他会摆寿山石，他会摆岫玉、哦、对不 对，
1: 对，
0: 今天我们都不是，我们是宝玉石之王的翡翠配到了同样的是红木。我们说收藏、嗯、收藏的是什么，除了它的材质，它的大师，它的技艺，这一尊摆件上面你都可以看到。
1: 嗯，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到手还有这个证书，收藏的证书，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让大家一定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0: 是的，我们今天同时一物带到了两证、嗯、一张是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上面给大家检测的是翡翠 A 货，所以你放心购买好了，通体是整料雕刻、嗯、没有任何的粘贴，没有任何的拼接，好吧。哎，包括整体的傅丰奇大师收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都给你带到，一物一编号啊，朋友们，你包括你送你啊、哦、包括以后你留给你的孩子，这种传世经典佳作配好了收藏证书给他，是不是就像传家宝一样？
1: 还真是哈，一物一编号，
0: 对，
1: 咱们都是有身份证号的。
0: 是的，
1: 包括您看啊，我旁边还有这个我们的礼品的这个盒子，因为我们也考虑到了快要过年了、嗯、对吧，有时候呢你可能给人家去送一些别的东西，人家不是很喜欢，比如说咱们的这些长者呀，包括还有师者呀，或者说是领导啊，对不 对，
0: 对，
1: 人家非常喜欢这个，放在家里面天天看着，然后呢福气到的时候人家也会记得你这份情的啊。
0: 是的，
1: 感谢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还是要想说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几尊，
0: 一共有七尊，而且今天是收官直播，
1: 只有最后的三尊了，所以观众朋友，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量产化的，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就这些料，人家的大师呢真的是年事已高，所以啊我们说到了才给东方购物今天有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包括我们还有这样高额的积分给到大家。
0: 对，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钢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摆件。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1: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速度非常的快，因为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五福临门，还有就是龙凤呈祥的这个翡翠摆件呢，我们也是收官之作了。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们，不是因为过年，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孙总，我说是因为快过年了吗？咱们收官吗？他说确实不是，
0: 对，就是没有了。
1: 哎，
0: 你知道像这种翡翠屏风，它非大料不可取，就是你知道你一定要开面非常大的翡翠原石你才能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现在有好料子都去做手镯了，谁会、哎？拿来做屏风是不是？
1: 对，因为人家为了要赚钱嘛，说白了一点， 对吧？你这么大的一块料，我做手镯，我做3个4个，对吧？做薄一点，做4个5个，我都能赚钱。
0: 是的，
1: 我就一个卖他这个7000-8000块钱，那我几个手镯下来，我赚的钱不是更多吗？
0: 对。
1: 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是什么呢？傅丰奇老师他也是有一个情怀的人，
0: 对，
1: 对吧？他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因为呢，本来咱们的翡翠的屏风摆件这么大件的。真的少之又少，
0: 是的，
1: 这个尺寸呢其实真的蛮大的，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说哇，这么大的尺寸哈。
0: 是啊、嗯、因为整体的高度已经达到了49厘米。我们说收藏收什么，你就是要收它的材质昂贵，收它的一个特点大，是不是在翡翠摆件这个类目里面、哎、大它是特别的重要。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还是要拿咱们的这个玉石的这个挂牌来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人家这么大一块料可以做多少个这个玉石的挂牌，
0: 对
1: 吧？你就中间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做10个没问题吧？
0: 哎，不止，整个它用到的料可以做100个左右的挂牌了，真的。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呀，这种翡翠挂牌。

0: 去上海其他商场买一买，要不要2000块？对不对？你去算一算，
1: 不止，
0: 确实不止啊！我说的很保守了，
2: 你这说的太保守了。而且关键的观众朋友，您就看，我都不往中间去比，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蝙蝠的这样子的一个雕刻，您看看，就用的这一点点的料。其实说实话，人家做这样的一个挂牌可以做2个没问题。
0: 对，是的，
2: 对吧？哦，所以真的我们就说了，真的今天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我们再详细的看一看吧。
0: 对，你包括你整体这个颜色也好呀，为什么要用到国大师傅峰奇去雕刻？首先它这个翡翠材料真的特别好。嗯，你因为它是老坑种翡翠，所以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它的玉化程度特别高，我过眼过灯无结构，看不到晶体结构了，就说明它真的是种老肉稀了，对不对？你就包括它通体的颜色是浅绿底色，来，我不打的，你看是不是
2: 也很漂亮？
0: 也是浅绿底色，包括有些地方它是带洋绿色带的，对不对？所有买翡翠的朋友都知道，翡翠是什么？见绿开价，是不是？色差一分，价差百倍啊！我这个翡翠屏风里面有多少洋绿带？如果我们去把它真的做成一个就是翡翠的挂件，我得出多少洋绿翡翠挂件？是不是？你就包括整体的图案，看到没有？是深浅浮雕的结合。所以它不是一个平面，它错落有致，用到了是我们傅峰奇大师传家的牙签工工艺，整体的图案也是吉祥满满，龙凤呈祥，对不对？寓意大富大贵，福字也是放大的哦，福气满满。
2: 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这块啊，看到这个龙鳞的时候，你会发现
0: 这个就是牙签工艺所在了。
2: 但凡稍微雕坏一块地方，整个大料就会被报废了。
0: 是的，
2: 所以它的报废率非常的高。
0: 对，
2: 而且你手摸上去的触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关键是什么？刚才我突然还想到了，每一件的这个屏风的摆件其实都是孤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0: 对，
2: 你会发现每一件的料的颜色不一样，它的细碎的工，哪怕我是今天我傅峰奇老师雕了10件，那10件里头也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对不对？
0: 每一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提供的是移动店铺配送，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2: 你自己去选，看哪一个有眼缘，或者你更喜欢，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哎，同样的东西我们就说了嘛，你看起来还是觉得有区别，但是名额只剩最后2组了，
0: 大家抓紧时间吧。那如果你错过这个8800的屏风，我说实话啊，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外面这种屏风要多少钱？你们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到什么博物馆呀、玉雕展啊去看一看。像这种它的高约20厘米的一个翡翠屏风，它的价格已经去到了28000块钱，看到吗？稍微再大一点的这一尊，它的高度已经去到了40厘米，跟我们今天49厘米有一点类似的尺寸啊，但是价格去到了74000多块钱。我们1000元以内8800块钱，只有这一次机会给大家带到的是大型的翡翠屏风，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傅峰奇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屏风。
2: 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人家傅峰奇老师工作室也出了这个收官的声明了，您自己去看啊。人家就说了，因为是支持了咱们多年的深度合作，所以这次的这个翡翠的摆件呢，因为翡翠的大料稀缺，原料成本太高了，人家也没有办法了，限于最后的7尊，但是我们5组已经出去了，只剩最后2尊了，友情分享给到大家啊，我们且买且珍惜，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龙玉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也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4: 大家好，我是傅峰奇，
1: 从事玉雕这行已有40多年。我们玉雕师来说，大型翡翠屏风是很想挑战的题材，它对材料、雕刻技艺要求相当高，关键报废率还高。我也是做了多年前期准备，才敢下定决心动手。屏风我倾注了太多心血，全程都是亲自雕刻，还大面积用了家传的压嵌工，特别费神，就连黑檀木底座我也不敢假手于人，都是自己雕的。其中一件打算自己留着，明年送去参评玉雕鹿子缸杯。现在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往后估计不会再做大屏风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还剩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今天的很多顾客都非常非常的有眼光，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翡翠现在也贵啊，买个挂牌买个吊坠下来都得大几千块钱，更别说这么大的翡翠屏风的摆件。而且市面上本来您看到屏风摆件的话确实少之又少，
1: 确实几十年来你都难得见到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傅峰奇大师去做这件翡翠屏风也是因为他的情怀，他去弥补一个几十年来都见不到翡翠屏风的这个遗憾，你知道吗？因为这种料子其实完全不用去做摆件，他如果去做手镯去做挂件他可以卖几十万，他干嘛10000块钱以内去卖一件翡翠屏风呢？
0: 还真是啊，光头您自己看看啊，这么大的料，而且呢费工费时，对不对？
1: 是啊，
0: 人家的这个精力，您想想看，这么大一块，我花个，比如说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人家花一个月的时间，人家像那种小的那个小挂牌，可能几天时间我就做出来几个了，
1: 确实
0: 对不对？
1: 是，哎，那对啊，是的。那因为傅大师跟我们真的不一样，我作为一个翡翠原料供应商啊，那我是以价格最大化来看的，但是人家傅大师他作为中国玉石雕大师，他是有情怀的，他肩负的是宣传玉雕文化的使命，所以大家今天才有机会在10000块钱以内看到这么大件的翡翠屏风。
0: 对，而且观众朋友刚才也看到了啊，我们摆在各家里边的各个角落里都特别的好看。
1: 对，
0: 无论是玄关进门的地方，包括还是咱们的客厅，或者说呢，我知道有一些很多的爷叔特别喜欢收藏，专门有那个龙骨架的，然后放在那个架子上边。
1: 是的，
0: 以及呢，还有时候呢，我们的家里边的装修风格稍微偏中式一些的话，你也可以放在卧室里边。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它不拘泥于放在什么地方，包括还有比如说你可能有亲戚朋友是商务人士，人家的呢比如说办公室里头，人家很需要这样一座我们的这个屏风摆件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吧确实、
0: 这
1: 种超大的翡翠摆件，确实如果说谁到你家，你看到你家里面有这个翡翠屏风，你真的是太哇塞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翡翠屏风抢的顾客特别多？因为在之前东方购物的售价是29800块钱，今天我们是东方让了10000块钱，我们又补贴了10000块钱，人家傅峰奇大师还很有情的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才给大家做到了8800
0: 呀。孙勇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最后一组啊，所以我要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还有12分钟呢。咱们电话咨询的顾客还有18位顾客在咨询当中，所以一定要比手速度快。我还是说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你可以选货到付款。
1: 对，
0: 而且我们配送的时候呢，我们是移动店铺配送，
1: 会带2件以上上门挑选、
0: 2件以上上门挑选。您到时候今天晚上吃完饭，如果家里面附近有这个商店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么大的一块玉牌挂件的这个玉牌儿，其实已经算很大了，您看看是不是可能也要一个18000左右，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旁边我都不给大家比中间的料了，就旁边的这个蝙蝠应该做它两个玉牌没问题，
1: 绰绰有余。对，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再来欣赏一下，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件我们的屏风摆件，因为我觉得首先寓意特别好。
1: 你看它这个大不大气，气势磅礴的感觉，整体用到的是双龙戏珠啊，朋友们，你包括翡翠，你可以看到除了肉质细腻，还有就是通体浅绿底色，而且是带洋绿色带的，件件如此。因为我们会带货，你上门去挑选的嘛，你看到了以后，哎，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你再收，对不对？你就包括整体主体这个玉盘的部分，上面的龙凤呈祥，是不是特别的精致？因为它大有来头，它来自于故宫隆裕皇后吉服上面的那个主体图案。那所以龙凤呈祥寓意是什么？阴阳协调，大富大贵，是不是？包括整体的这个福字做到的也是遒劲有力了。它包括整体福字，我们是放大的，什么？把福气放大呀，对不对？
0: 对，
1: 你包括大师，什么叫大师工？他连他的底纹都是不放过的，底部不是素面的，底部还有祥云纹，看到吗？底部还有祥云纹啊，用到了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的富士牙签工工艺，看到没有？拿那种比针尖还细小的钻刀，慢慢的点钻而成。你看这个凤凰的翅膀，对不对？
0: 是。
1: 你看这个凤凰翅膀的羽毛，分毫毕现的感觉，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件好的玉雕作品，它一定要是那种从业几十年的老师傅，他才能做得出来。
0: 是的啊，但凡有一丁点的不留神，或者是说手底下稍微有一丁点的瑕疵的话，整个我们的大料全部都是 是报废了。
1: 对，所以我这个翡翠屏风，傅大师跟我说损耗率高达78%呀，他是真的不能再做了，再做了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你们知道吗？哎，
0: 还要再次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傅大师傅老师， 对吧？因为呢，其实有些顾客呢买这些翡翠的屏风摆件或者是一些摆件雕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在意他的这个传承人的，对吧？
1: 是的。
0: 你看看傅老师是什么呢？他是双高大师，
1: 对，
0: 第一个玉石雕刻奖项的时候，他是拿了三个奖的，
1: 对，说明他的技艺登峰造极，面面俱到，不管是技艺还是立意还是他的设计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嗯，
0: 而且关键他是什么呢？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
1: 是的，都是国大师，哎，
0: 都是站在尖上头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每一件摆件都给大家配到了一个宝玉石的鉴定证书以及一件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告诉大家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么大的翡翠屏风，也是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粘合，没有任何的裂纹。你包括收藏证书，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签名和盖章的，朋友们，真正的收藏品，可以收可以藏可以传承的，一定是要带大师的收藏证书的，对不对？
0: 对，我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最后一组了，现在商谈人数特别多，您千万不要把它加在购物车里头啊！你说，哎呦，加在购物车里就是我的了，不是？节目一结束，但凡我们要是这个库存不够的话，会把你踢出去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我们到时候移动店铺，我们带两件以上，
1: 对
0: 吧？然后呢，因为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您先挑，您肯定愿意到时候说我挑个更好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送礼的需求，也不是随便一个简易包装就给您。看到了吗？我身后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红色的祥云纹的一个盒子给到大家。
1: 对，
0: 你比如说送给师长呀，送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我觉得收到都是一份不错的心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已经全数都在商谈当中了，021-5111-9900。
2: 国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纹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傅氏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碑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3: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啊，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碑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摆件。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啊。你看刚才那个马老师说到的，人家傅老师要雕这个花多长时间？2年的时间。
1: 对啊，是的。
0: 报废率要高达多少？70%。观众朋友们，人家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人家可以去做各种，做100个挂牌，对吧？把件儿小的把件儿，人家做几十个没问题吧？干嘛要这么费工费料呢？无非他就是一个情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说了啊，人家呢是收官之作，人家也不愿意，因为年事也高，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对吧？人家1年2年才出这么一个屏风摆件的话，
1: 对，
0: 人家确实要休息了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导演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好像应该出去了，我想问一下是吧？最后7组都定掉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天哪，
1: 今天是太有眼光了，
0: 这个怎么办？就7组全都定了，我们节目还有4分多，还有2位顾客在问。
1: 任老师，我发现你很厉害，
0: 我不厉害，我不能坐在这儿呀，对吧？哎，我突然想一个是啥？我们现场那儿摆了一个，我们前景放了一个。我们这儿放了一个，但是我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这儿摆的这个好像绿飘的更多，
1: 所以我说你确实眼光很好，你很厉害。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尊是我个人收藏、个人私藏的。
0: 哦，就是你自己的。
1: 不仅顾客们有眼光，我也有眼光的
0: 呀。啊，对，那是
1: 因为傅光启大师的收官之作，没有了就是没有了，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了。你说我要不要自己留一件？
0: 我把你留的这件我拿出来。你把那个你们那个就是专柜里边门店当中摆的那个放着吧，就你也别私藏了，好吧？我替大家做个主，你既然你难为我就要难为你，我就得难为你，因为没办法，咱们现在电话线持续的在繁忙当中，因为2位顾客都在那儿一直在等着线。
1: 今天8800是友情价，
0: 友情价就友情价，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喝奶茶。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好不好？就是你的私藏放出来，然后前面的那个放在你自己的门店或者你自己私藏去，好不好？
1: 这个真的是纯分享了，顾客朋友们，如果今天不是任老师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是一件都不会多放的。
0: 一件都不放，因为我给大家还专门挑了一下，你知道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虽然都是傅峰奇老师的杰作，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件它还是有区别的。我刚才专门看了我面前摆的这个飘绿飘的比较多一些，精工细作雕的更好看一些，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件你的私藏，你自己私藏的那肯定是真品，好不好？我们奉献出来。
1: 东方跟我合作了这么久，今天又是跟任老师一起，就这样，就一尊哦，任老师，
0: 就一尊。我们现场追了一尊名额啊，你看我都不敢开口给人说你两个都拿过来，
1: 那不行的，因为一个是我们门店的样品，一件是我个人私藏的，
0: 是吧？
1: 国大师的作品，朋友们，我说实话啊，今天如果不是缘分，你恰巧打开电视机，你是不可能用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去看到一个中国玉石雕刻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是这么大一件的翡翠屏风。
0: 对，
1: 我觉得如果你加在购物车，你都是对我们老师，你对不对？
0: 对吧？
1: 所以你知道傅峰奇大师他耗时2年才能做一个这种翡翠屏风啊，你如果去市场上看一下，他一个手把件都要5万多块钱，他一个超小的摆件都要10几万块钱。
0: 我们就不说傅峰奇老师在市场上他雕的这些东西多少钱，您就现在是就今天晚上空，或者说呢您过2天呢您去商场里头看一下一个玉石的这个小摆件，对吧？或者是说呢一个像我们说到的这种小挂件，
1: 对，
0: 哎，一个小吊坠，您看看翡翠 A 货的大概都在多少钱？
1: 对，
0: 这么大的一尊放在您家里边，这个我觉得送人，或者是说呢刚好过年我们有这个乔迁新居啊结婚嫁娶的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1: 对，
0: 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所以我说啊，任老师，真的，你收藏品它一定是要有机缘巧合，你要有缘分的。今天你看到这一件大型的翡翠屏风，真的是一件缘分。我们今天这件屏风是真正可以收藏、可以传代的，对不对？就包括你拿出去送你吧，别人都要问，哇，这个是不是大几万、
0: 大几十万，对不
1: 对？
0: 都有可能哈。所以再次强调了啊，我们是现场今天把孙总自己的私人的珍藏，我们这个拿出来给到大家。所以电话线上现在还有15位顾客在咨询啊，抢最后一尊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十大玉雕中位列首位的正是翡翠屏风四海欢腾，在全球翡翠屏风更是各大藏家的收藏首选。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以收藏翡翠屏风为荣。本次东方购物带来的龙凤呈祥、五福临门是翡翠屏风的经典之作，材质是天然翡翠 A 货，底座更是搭配名贵的红木黑檀木，尽显庄重典雅。它高度近半米，是难得的大尺寸作品。此款屏风灵感皆源自故宫龙凤呈祥，复刻隆裕皇后大婚吉福为样，居中福字以环绕蝙蝠，是故宫宫墙器皿上的经典吉祥元素。采用富士传家牙签工绝技，以玉为纸，以刀为笔，每一处细节都精妙绝伦。这件作品由双高国大师傅丰奇亲自雕刻，专为纪念玉雕鹿子冈杯16周年而作。傅大师是中国玉石雕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曾无数次荣获鹿子冈奖、百花奖等玉雕大奖。他的作品更常被用作当代玉雕教科书。此款龙凤呈祥、五福临门因翡翠大料难寻，牙签工绝技耗时费工，成品数量十分有限，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傅丰奇大师是我们玉雕界的一位标杆人物，作为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他的成就早已深入人心，类似百花奖、鹿子冈杯等这类的业内大奖他呀已经拿了很多了，眼下还有几项作品正在奖项评审中，这样的成绩啊，足以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玉雕行业大家。最近啊，傅大师的新作《龙凤呈祥》《五福临门》《翡翠屏风》更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为之惊叹。这翡翠屏风的体量非常的大，可以说啊，是我从业几十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特别啊，是它的工艺难度。咱们行业内啊，普通师傅要雕成这样一件作品，至少得花2年的时间，而且这背后的报废率高达70%，风险太大了。所以啊，行内很少有人敢碰这种大型翡翠白雕。但傅大师凭着他深厚的功底，把这件作品雕刻得相当完美，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雕刻，都彰显了高超的玉雕水准，实在是让人敬佩。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威甲。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接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 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都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哎，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哎，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哎，
1: 对，
0: 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九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总共九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一点一点剁剁剁剁剁剁剁，不能用太用力啊，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36，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这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就是水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就你让它炸着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
1: 就是椒盐的，是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这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口感。
1: 我们一袋里面是有2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嘛，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直接给它铺在饭上。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 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07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到这块大盘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栗篮，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哎、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鱼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一下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到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
1: 哎，好香，
0: 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腌入味的。
1: 是，
0: 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啊，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垂制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您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2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加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
0: 这个
1: 袋嘞，
0: 多拿走4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的确，
1: 自己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
0: 小朋友自己在
1: 少吃一点，
0: 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
1: 哎，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
1: 哎，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就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大排呢脆，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
1: 是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这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哈，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的，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9袋，
1: 9袋228，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不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哎，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啊，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对不对？
0: 慢慢敲，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碗熟精密。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
1: 一般都是一块大排，
0: 两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啊，16份，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个。哎，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桃浆糊了，有点桃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把排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磨
0: 年糕，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不用炸那么久，年糕大概
0: 年糕不用太多、啊，
1: 大概半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
0: 酱。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
1: 对，
0: 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这个，
1: 炸点这种南瓜玉米、
0: 可以嘞，对吧？那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一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 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但是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得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到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哎，
0: 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
1: 对不对？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哎，
1: 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就软
0: 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2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哥，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吧？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骨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呢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
2: 对的。
0: 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的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2: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吧？
2: 我刚才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
0: 哎，而且关键是这个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2: 对呀、啊，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胡萝卜，
2: 胡萝卜
0: 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2: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2: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2: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2: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牌去了，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牌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2: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牌您去买一买，买一块大牌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2: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牌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9袋装的一个葱烤大牌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2: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2: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2: 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排，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2: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排，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排，生的大排，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2: 很难，
0: 对不对？
2: 我觉得
0: 很难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2: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2: 对，
0: 放到
2: 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2: 再来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火啊，不要太大火啊，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2: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2: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2: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
0: 哎，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2: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是非常的好，我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因为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
2: 哦，
0: 对吧？这个很好吃，
2: 就是很好吃，
0: 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2: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2: 我觉得年糕炸到这样就刚刚好了，
0: 哎，
2: 就是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包，
2: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
0: 外面已经脆掉了，
2: 哎呦，
0: 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 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外酥里嫩，
2: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2: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表，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
2: 嘎啦嘎啦的声音的，
0: 哎呦真的棒，
2: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2: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选择了小组合1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2: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块钱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对吧？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赠您我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

0: 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排骨年糕，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帮的风味。
0: 还有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啊，
0: 32块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说你那个150块钱的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
1: 要的。
0: 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鸡宽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排，
0: 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2块
0: 大排，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
1: 一整块，然后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你要蘸一下吧，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你稍微蘸一下啊。
0: 蘸一蘸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酱我们也是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
0: 酱，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的这个
0: 肉，的确
1: 非常入味。
0: 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
0: 常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就是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垂松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对的，包括中间的肉，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
0: 而且
1: 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年糕也有。
0: 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块钱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块钱，为您省下49块钱。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块钱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2: 对，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选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吃年糕的知道我在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呢，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
0: 少油嘛，
1: 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就
0: 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呢，就是排骨年糕
0: 嘛，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2份？买个3份，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2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不要。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你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的确
1: 或者又价格又贵嘛，对吧？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油也是自己倒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
1: 两块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1块大排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2，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
0: 块。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我觉得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嘛，总归要的。
0: 的确是的，而且还有，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啊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稍微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哎，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嘛。
1: 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
1: 的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
1: 2袋酱汁，一袋里面都是有。
0: 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
0: 厚切的，
1: 对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摘一摘。
0: 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牌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哎，
1: 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保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没有
1: 用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的、茄汁的，
0: 对
1: 吧？包括咖喱猪大牌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都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十块大牌给到十包大牌是吧？是十块大牌，
1: 五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十块大牌，
0: 十块大牌，
1: 二十块年糕，
0: 二十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十八块大牌加三十二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八块
0: 大牌
1: 跟十二块年糕，
0: 十二块年糕，
1: 对的，
0: 我十二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
1: 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吧，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牌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啊，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上海，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对的，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1: 哎、
0: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韦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
1: 喜爱，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韦林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
0: 喜欢，还有椰子油，
1: 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你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蒂芙尼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
1: 是
0: 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的，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倒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灵诗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叶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格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对对，
1: 随涂随抹，
0: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1: 退款退货，
0: 对，
1: 没问题。
0: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1 cream.
7: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玩的可
0: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1: 是。
0: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1: 没错。
0: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1: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0: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用，
1: 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0: 那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1: 很温和，对，
0: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1: 对，
0: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1: 对，
0: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1: 说太对了，
0: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1: 老牌子。
0: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1: 都是当地人哦。啊，
0: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1: 是，
0: 那就是这一款。
1: 伟林氏的南非膏。
0: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1: 是，
0: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1: 国民品牌，
0: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1: 是是是，就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0: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1: 还挺有学术背景。
0: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1: CTFA
0: 的认证。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1: 对，
0: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看，
1: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0: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0: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1: 对，
0: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1: 对，
0: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1: 椰子油
0: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1: 是是是，
0: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1: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0: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1: 对，
0: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1: 是，
0: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1: 对，
0: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1: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瓶打开。
1: 是，
0: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1: 的，
0: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1: 对
0: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1: 全额退款，
0: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1: 是是是。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21511，结角00。
3: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8: 哎呦，搿跟哦像视频一样的、啊，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唻，对伐？没有人去做勿来，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你的床头柜上，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 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对吧？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你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想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啊，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片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那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啊。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哦，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大家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醛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
0: 疼，
1: 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刮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

0: 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1: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啊，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0: 哎，对，
1: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0: 没错，
1: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0: 是，
1: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0: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1: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0: 是，
1: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0: 对，
1: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1: 225
0: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1: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0: 是，
1: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0: 是是是。
1: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0: 心旷神怡的感
1: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0: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1: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0: 是，
1: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0: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1: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0: 对，
1: 非常滋润了。
0: 是
1: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都不好看了。
0: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钩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好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1: 这个我特喜欢，
0: 真很棒，
1: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是有售的，
0: 有售，
1: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0: 对的，
1: 89一罐，就是拿大碗百货
0: 都是有专柜的，
1: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0: 对，
1: 两罐多一点点，
0: 第三罐都买不着。
1: 我们今天是4罐，
0: 四罐，
1: 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0: 对，
1: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021511再加00。
2: 原料或者手对不啦？到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

0: 感觉一样，一样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的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片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的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1: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2: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1: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2: 70多
1: 一罐儿。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3斤5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之前呢卖过2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1: 什么代言人？
0: 野生代言人。
1: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0: 我是
1: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0: 是，
1: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0: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1: 对不对？
0: 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51.8亿人民币。
1: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1年2年，哎，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0: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1: 大家知道，科汉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汉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碧艾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2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1: 对，
0: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2月19号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1: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0: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1: 是
0: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你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0: 对。
1: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2套，别在乎这个钱，翻2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

0: 值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0: 是
1: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0: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样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1: 对，
0: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1: 是
0: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1: 看看啊，
0: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对对对，你看，
0: 哎，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
1: 对，
0: 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学炫。 BNR 시내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 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第三有技术。
1: 2026，2026版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雁。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常常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
1: 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清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
0: 化开了，对，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好吃。那吃进去以后，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 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
1: 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2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 就是这个啊，七九八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背后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
3: 复购的，
2: 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三个眼儿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
3: 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2: 对，
3: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3: 核心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氢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17 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널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에널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널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

0: 说法在这儿。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任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吧，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0: 对，
1: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0: 是
1: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
0: 看看啊，
1: 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0: 对对对，你看，
1: 离开带走
0: 去了一坨，
1: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0: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0: 哎，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1: 对
0: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1: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0: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1: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0: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石线，BNR17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BNR17 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짜! 짜요!
1: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0: 好，
1: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0: 对，
1: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0: 对，
1: 第三有技术。 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0: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着它，
1: 随身带，
0: 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1: 对，
0: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1: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0: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1: 对吧？
0: 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1: 对，
0: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1: 好吃的东西，
0: 好吃。
1: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0: 好，
1: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它在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0: 对，
1: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0: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1: 对，
0: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1: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0: 对，
1: 在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0: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
3: 对，活菌，
2: 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 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它
3: 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
2: 有帮助，
3: 有帮助。
2: 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笑> 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
3: 他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2: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3: 您要么别吃，要么你这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一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
2: 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面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2: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大家啊，咱们的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2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0八块钱。咱东方购今天2盒79八，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吧？
4: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呢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 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是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 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氢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的菌株， 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 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哦，对对对，你看，
2: 离开带走。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 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 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2: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艾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 十七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1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 十七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2: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2: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2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2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2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线了，0215111-9900。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시샌，B&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 幺七，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2: 随身带，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2: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 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面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三个月，目前我坚持吃一个月，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2: 对，
1: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两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两桶，买两组，为什么？两组就是4盒，四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2: 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两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1: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2: 对，
1: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日，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日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2: 很坚挺的价格。
1: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2: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
2: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这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2: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对，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1: 是的，
0: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没错，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0: 是的，
1: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啊。
0: 小时候用的。
1: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0: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1: 是的，
0: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1: 对，
0: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1: 哎，是的，
0: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1: 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0: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1: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0: 对，
1: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0: 对的。
1: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1: 对，
0: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1: 是的，
0: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1: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0: 是的。
1: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0: 好闻的。
1: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0: 对的，
1: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的，
1: 味道特别的棒。
0: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1: 很清爽的味
0: 道。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1: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0: 好闻的
1: 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0: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1: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0: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1: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0: 清爽的、
1: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0: 是的，
1: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0: 刚刚对它
1: 又爱又恨，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0: 是的，
1: 所以说真的祛痘是很猛。 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0: 对的，
1: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1: 是的，
0: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1: 是的、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0: 对，
1: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0: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1: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2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0: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1: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0: 是的，
1: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1: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0: 对的，
1: 不像以前了。
0: 是，
1: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 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就是刚刚有点米格，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嗯，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焦炭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
1: 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2: 对的，
1: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
1: 是的，
2: 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 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
2: 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1: 没错，
2: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
1: 哎，
2: 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焦炭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 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1: 对，
2: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
1: 是的，去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真的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都是做到氧和洗护一体的。
1: 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 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2: 是的，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
2: 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啊。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20来块钱，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
2: 对的，
1: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2: 对，
1: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2: 对，
1: 洗脸。
2: 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非常省心、
2: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1: 是的，
2: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1: 哎，真的。
2: 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1: 完全不会的。
2: 而
1: 现
2: 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1: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
2: 有感情的，
1: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2: 对的，我都从小用到大。
1: 对不对？
2: 我跟你说，我现在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
1: 有点长痘、哦，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嗯。你知道小朋友、嗯、小时候、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嗯

0: 我妈妈帮我用那个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0: 两次，
1: 现在长痱子，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
0: 的，真的，它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棒、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它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0: 对，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0: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0: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0: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0: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0: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0: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它了。
0: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0: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0: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0: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4: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5: 每个人都有的，
4: 都有。
5: 真的，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4: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肽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肽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5: 没错，
4: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肽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病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5: 真的除了特别香。
4: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5: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4: 对呀，
5: 好香。
4: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5: 特别特别香，
4: 反复在闻。
5: 而且你看
4: 这个味道，
5: 让
4: 人舒适，
5: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4: 是的。
5: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4: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5: 好香。
4: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5: 是的，
4: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5: 没错。
4: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5: 对对对，
4: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5: 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4: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5: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4: 对的呀，
5: 对吧？
4: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5: 是的，
4: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闭着备着，
5: 肯定要
4: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5: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4: 出汗，
5: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4: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5: 的，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4: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5: 对，
4: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5: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4: 对的。
5: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4: 对的。
5: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5: 是的，
4: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5: 没错。
4: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零215319910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0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 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对，打出来的
2: 就是面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出汗的时
1: 候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2: 是的，
1: 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8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3、
3: 32，
4: 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力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元，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
0: 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啊，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30几块钱
1: 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你来查、
1: 这是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0: 啊、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40-50度，
0: 对，
1: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0: 已经有优异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0: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1000到10000、
1: 看看，
0: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
1: 对，
0: 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1: 能长虫草的地方纳曲 取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0: 对，
1: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
0: 对，
1: 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0: 对，
1: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那
0: 是
1: 一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0: 纳曲，
1: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0: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就是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
1: 对，
0: 都是在人迹罕至
1: 的地方，
0: 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1: 是的，
0: 这个就是仙草。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0: 对，
1: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潮，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0: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1: 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
0: 对，
1: 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
0: 的确，
1: 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0: 中国大陆。仁安其实也有的，
1: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0: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1: 对，
0: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1: 是，
0: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了，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1: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0: 来首先来看啊、
1: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
0: 啊。亚香棒虫草
1: 对
0: 是长成这个样子，
1: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0: 它叫虫草，
1: 虫草成千上百种。
0: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1: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0: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1: 对呀、
0: 可以的。
1: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0: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1: 是
0: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1: 那完蛋了。
0: 别人怎么想？
1: 那怎么办？
0: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儿；别人知道了，
1: 有劲了，
0: 这个事儿就大了。
1: 是。
0: 好，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野草，
1: 对
0: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
1: 哎，
0: 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1: 没卖掉，它
0: 没卖掉，
1: 它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0: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1: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0: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1: 是的是的，越早
0: 吃越好，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1: 太坏了这个。
0: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1: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了，
0: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1: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0: 这还是用牙签
1: 两个给你拼一个。
0: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1: 哎呦，那个把
0: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1: 是，
0: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1: 好漂亮啊，
0: 好漂亮，对不对？
1: 教科书一样。
0: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1: 明显。
0: 然后你看，
1: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0: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儿有一条东西，看到
1: 吗？哦，好像是那个倒模的印子。
0: 哎，这是塑料
1: 啊，
0: 你看得出来吗？
1: 猴皮筋儿。
0: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那他也太黑心了。100根里面我放一根，
1: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一个。
0: 一把，哎，我说句实话，那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
2: 可以吗？你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
2: 你看不出来的吧？
1: 对，
2: 你看不出来吧？
1: 所以
2: 来，今天藏珍堂，各个保珍。
1: 对，
2: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1: 我们在东方宫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2: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哦。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1: 是吧？哎、
2: 全部都是塑料，
1: 太恶心了。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1: 哦，对，
2: 人工培养草
1: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子座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2: 所以
1: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2: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1: 对，
2: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
1: 对呀，
2: 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1: 对
2: 上面的草
1: 是的
2: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1: 你看这个子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2: 对，
1: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2: 的确，
1: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2: 就很小一块，
1: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子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2: 对，
1: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2: 是的，
1: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2: 是，
1: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2: 对，
1: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2: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1: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1: 想。
2: 想不想买大草？
1: 对。
2: 想不想买西藏那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1: 太想了，太想了，
2: 太想了。
1: 对。
2: 看价格
1: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2: 断草
1: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草，
2: 但是它是
1: 300多。
2: 断草就是边角料，
1: 是的，
2: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1: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2: 一克，
1: 600块钱一克
2: 啊，一克
1: 啊。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2: 人工培育草，
1: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2: 写着人工培育啊，
1: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2: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1: 对，
2: 今天立减200，
1: 是
2: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1: 对，
2: 赠送积分18.88元，
1: 是，
2: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满3件，
1: 对，
2: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1: 相当于到手182，
2: 182块钱，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马塔了这个钱，
1: 是，
2: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好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1: 泡酒可以，
2: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1: 是，
2: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1: 对，
2: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嚼吧吃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2: 哎，我吃了一颗，一股菌菇的味道，
1: 是
2: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呢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1: 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1: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1: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3: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这个大概多少钱？
6: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5: 中草
6: 2980。
5: 几克？多少克？
6: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5: 那就300块钱一克。
6: 对。
5: 这个10克要3580。
6: 对。
5: 7克要2800。
6: 2700多。
5: 2797吗？
6: 嗯，这是保证你是哪克？我这边
5: 将近400块钱。
6: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这样，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
0: 肯定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跟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
1: 因为没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
1: 而且要用那个小镐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要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0: 当然
1: 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从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
1: 补，
0: 同补，
1: 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不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运门，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啊，因为藏珍藏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珍藏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造福。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撑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
1: 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里面，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懂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但其实心里很舒服的。跟你
1: 讲，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元。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
0: 大草
1: 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也可以，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牙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干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 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32根8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6: 8克3680，
4: 是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了，
1: 但是说实在的，
0: 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啊。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咱们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呢
0: 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了。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立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

0: 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
0: 草，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真是西藏纳取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些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
1: 自
0: 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取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取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错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
0: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
0: 哎呦，
1: 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取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它才能钻出来，
0: 雪线才化下来，六七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覆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哇，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

0: 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金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他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个大概多少钱？
2: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 中草
2: 2980。
1: 几克？多少克？
2: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那就300块钱一克。
2: 对。
1: 这个10克要3580。
2: 对。
1: 7克要2800。
3: 2700多。
1: 这是有机吗？
3: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1: 将近400块钱
3: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够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西藏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纳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今天真的好划算
0: 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西藏纳曲草，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对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的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保证天生天养。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这两者它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购物藏人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回归大地了，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的，明白喽？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纳曲。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纳曲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还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哦、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3万块钱、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纳曲。
1: 对，因为他不是纳曲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啊。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个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
1: 嗯，
0: 大家应该明白了。来， 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连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可
1: 能。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
1: 的，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纳曲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你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不，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跟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进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0: 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4: 哎，真的是，
3: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4: 对，
3: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4: 而且一直很
3: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4: 得持之以恒。
3: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4: 对。
3: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4: 对，
3: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4: 哎，你说是太对了，
3: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4: 有时候
3: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4: 太对了，
3: 你不够我给你垫，
4: 哎，真的好孝顺，啊，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4: 太对了。
3: 我说句实话，
4: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候。
3: 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4: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3: 对呀，
4: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3: 对，
4: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3: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4: 有大草，
3: 有大草就买大草。
4: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3: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4: 对，太划算了。
3: 每一克才180几块钱。
4: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3: 还有最后的2组喽，
4: 买3组就便宜了600块钱。
3: 也就不能买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也就是凑2组了。
4: 哎呀，
3: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2: 而且一直很
0: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2: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2: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千一号键0215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夏天特别的燥热黏腻，如果你家里面很多的老旧洗澡垫起来不太舒服的话，关注东方购物我们这档节目，很久没有来做直播的诺伊曼好的乳胶的凉席三件组带给大家，非常的柔软透气，垫在下面微微一点点弹性，超级的舒服。咱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有到大幅度降价，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还是低价位商品啊，叠加参加活动拿400积分也是好机会。第二嘉宾是请到了魏笑来到节目当中，欢迎魏笑。
1: 哎，赵姐你好，大家好。这两年啊，乳胶凉席啊可谓是大行其道，特别的火，因为它好处非常的多。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家知道它非常的柔软，有弹性，和身体很贴合，躺上去嘛，舒服呀，柔软呀。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好好来感受一下。
0: 对，咱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一个三件组，在我跟魏笑的中间，你看我们今天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再加我们床头是有两个乳胶的这个凉席的这个枕套，三件组的一个构成，而且4尺半、5尺、6尺您都能够来选择。首先第一感觉哦，花型特别的雅致，
1: 对，
0: 这个不一样，就像好看的床品套件一样啊，
1: 没错，
0: 非常的雅致，也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是的，而且耿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有点薄荷绿的这个感觉，看到薄荷绿，哎，就感觉身体温度啊都降了一点点了，而且更关键，上面花型的颜色可不容易啊，
0: 对，
1: 这个花型的颜色和绿色结合在一块儿，你手摸上去以后就能知道了，印染的技术还是很高级的。
0: 对，我们所有这个表面全部都是用到诺伊曼的一个凉感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裸着肌肤一贴上去，哎，很丝滑，然后呢凉冰冰的，没有那种什么燥热呀黏腻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你夏天啊，这个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什么那种床单的，这个就是一个凉席，直接你就要哎裸肤度很高贴在上面，或者你直接要裸睡起来更加的舒服。
1: 没错，这两年啊，很多大的这个咱们做衣服的品牌当中啊，都会推出什么叫凉感面料，
0: 对，哎，
1: 不管是衣服也好啊，短裤也好，睡衣也好，
0: 对，
1: 有了凉感面料以后呢，整个人啊就会感觉舒服一点。但是凉感面料很贵啊，因为它成本非常的高啊。
0: 对，而且这个里面我们做到了，你看表部是这个凉感面料，下面所有我们整张的凉席全部都是用到了特别好的乳胶材质，而且这个里面乳胶的含量是高达到了80%以上，
1: 是
0: 所有这些我们也都是来自泰国原液进口过来。我在按压它，你就会发现，哎，有一点点厚度，然后呢也会按压下去以后呢微微有一点点下陷，因为乳胶特有的软硬适中，对吧，很好的这种承托力，然后呢又是久用不变形的特点，我们全部都是有的。
1: 对的，因为乳胶本身大家可以想见它是软的，贴合身体曲线的。
0: 对，
1: 第二点，咱们用了乳胶这个软席啊，什么概念，叫凉而不冰，在凉爽的同时啊还让你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对，你看我们是超级柔软的，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它不是什么哎很僵的很硬的，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折叠起来。
1: 对，
0: 你包括如果说平时你不用的其他的季节，可以把它特别好的像床单一样折叠起来。
1: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层啊，它是超级的柔软，而且非常的透气，哪怕你说我上面对吧出点汗了没问题啊，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乳胶它有很多的透气孔，自然的透气散湿，也会通过特别好的这种凉感面料，也是比较速干的。包括咱们在直播现场还有那边有一个试验，直接我们有一个就是加湿器啊，把这个我们的凉席盖在这个出气孔上面，你看没有阻碍到这种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
1: 对，
0: 全部都是透出去排出去的。
1: 没错，在咱们上海这过夏天的话，透气是非常关键的，大家知道没有？不然的话你这个身体啊和这个床单表面接触的时候啊，后面是黏哒哒滑哒哒的，很不舒服。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是这样的，同时啊我还把这个咱们的三件套啊折叠在一块给您来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全是乳胶的同时啊，收纳也很方便，也不占您任何的空间。好处在哪里呢？还可以用手啊轻轻的清洗一下，晾晒一下以后呢，会让大家感觉特别的健康和方便。
0: 对，刚才魏笑说到是可以水洗的这个乳胶的这个凉席，你想家里面老旧的草席呀，对吧，你最多去擦敲一敲，有蜥虫有毛刺，对吧，
1: 是，
0: 或者还有很多中间卡缝比较多的，容易藏污纳垢，甚至于发霉，有很多脏的地方打理不到的，但是我们这个整张的凉席包括咱们这个枕套全部都可以去要手洗的。而且我们这个枕套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不是说后面对吧很省力啊，给大家做那种两根绷带，全部都是你看信封式的枕套，枕芯往里面一放特别的平整啊，你这个头啊往上面一枕以后，你看
1: 是
0: 这边承托力非常的好，而且啊脸庞脖子肩膀，像很多男士嘛蒸笼头，
1: 对，
0: 你往这个凉感面料还有里面这个乳胶层上面一躺以后，非常的舒爽。
1: 是的，这个说的我们男士啊，包括我家里的小男孩哈，10多岁，哎呦，每天晚上睡觉枕都要撒疼啊。
0: 对，
1: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把握这种感觉，凉感的面料再加上是非常好的透气。
0: 对，我们也有相关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这个产品的品质，因为是诺伊曼专业的高端的床品寝具品牌。首先我们这边啊，凉感系数表部，你看它这边是做检测，是符合凉感面料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摸上去非常非常的舒爽。还有后面呢是针对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对于这个就是螨虫的这个就是驱避率啊，做到了你看85%以上的这样一个驱避率，有很强的一个防螨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抗菌两大细菌，它的这个抑菌的数据都是99%甚至于大于99%的。还有后面这边针对这个霉菌 零防霉等级说明是不找霉菌。
1: 是。
0: 马上后面六月份就是上海这个梅雨季节要来了。
1: 对，黄梅雨天。
0: 还有后面甲醛，我们的产品当中。乳胶当中是不含有任何的甲醛的 ，N1 结论是未检出，是 SGS 权威机构出具的报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品质这么好，洁净度能够持久，给大家保证这么好的乳胶凉席，今天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件组，而且价格很划算。在外面其实同类产品的价格我们是卖得很贵的，外面看一下其他电商网
1: 都有。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乳胶凉席啊，大家可以看，一般三件套的话是418块钱，再对比您家里边原先用过的，比如说像这种天丝、冰丝啊，800多、600多，竹席、藤席啊，400多、700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自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乳胶凉席找的诺伊曼自己的从东西来看，也将近是在618的时候是418元。
0: 对，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这个月的年终大促618，我们活动已经是开始了，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原来东方购物曾售价是200多以上。但是这次非常的厉害，我们东方购整个的售价还要叠加我们6倍的积分哦。
1: 对，
0: 四指般187元，
1: 是
0: 五指相当于196元，
1: 对，
0: 六指才215元，都是200左右，甚至做到了200以内，
1: 对，
0: 能够带回家完整的乳胶这个凉席的三件组哦。
1: 没错，
0: 一个我们的大的凉席，加上一对这个枕席，还有独立的包装，我们快速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优惠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三件满2000给400积分，
1: 是
0: 400积分一拿。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啊，今天给大家带来浓浓的诚意，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刚才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检测报告，真的是一样好东西，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来尝试一下。
0: 对，快速行动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就可以了，4尺半、5尺、6尺都可以选择，打电话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搿乐怡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2: 我用个乐怡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3: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2: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小的老的侪会了乐怡曼。阿拉屋里头说刚刚啊，六套乐怡曼。
2: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4: 看夏天睡觉有没有画面上面这样的问题啊？很闷热，特别的黏腻啊。
5: 是，
4: 关键有可能说一些老旧席子上面，对吧？长那个席虫，哎呀，咬到小孩身上一块一块的。还有呢，有些比如说湿湿不分、劣质的一些，就是比较薄的一些啊，老旧凉席不平整。你看咱们这个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往你家里面这个席梦上面一绑以后，
5: 对，
4: 平平整整，而且特别的柔软，因为它是有一定厚度的，而且乳胶的含量高达到了80%以上。
5: 对的，而且更关键，现在老年人对于诺伊曼的产品啊了解的非常的多，也用过它各式各样的产品啊。几乎咱们在睡觉的时候离不开它了。
4: 对，
5: 但关键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人说一直在等待有没有乳胶的凉席带来，今天啊终于来了，而且更关键性价比是相当的高的。今天把握住我们618的活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200左右，几乎200左右，不管是4尺半、5尺还是6尺，有的200下面，有的200上面一点点，在自动订购还有5块钱，再等等的加上这些好的机会，今天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带给大家。
4: 其实最近这两年乳胶的凉席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因为大家终于发现，因为乳胶首先它是就是天然的自有的橡胶林啊，就是诺伊曼，因为他们在这个泰国当地是有自有的橡胶林的资源的。那边这个一滴一滴帮大家收集特别好的高含量的这个乳胶，
5: 对，
4: 落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的这个凉席当中。
5: 是，
4: 而且它是一点点微微的弹力，它有一定厚度之后呢，软硬适中。就乳胶本身，哎，床垫有的很多的特性，软硬适中，
5: 软硬适中，
4: 散压，
5: 对，
4: 透气，
5: 透气，
4: 又是排湿，对吧？而且本身有特别好的一个自然的抗菌防螨这样一个作用，
5: 对，
4: 全部保留。
5: 是，
4: 因为我们这样的整张的凉席用乳胶材质来做，特别适合上海的夏天。
5: 没错，
4: 你出汗多的，我们帮大家，你看一躺上去以后，这种凉感的面料，
5: 对，
4: 里面这种天然乳胶层哦，有些外面30含量乳胶、50含量乳胶，对吧？60、70的含量乳胶，我们里面的乳胶含量是高达到了80%。
5: 对，
4: 所有乳胶的原料原液都是来自于诺伊曼。就在泰国当地自有工厂当中，乳胶原液都是进口过来的。
5: 是的，所以要让它躺在上面以后呢，大家可以想见，软软的特别的舒服哈。给大家来躺一下，直接往上一坐就觉得凉爽的很。
4: 对，
5: 再往后一躺，和家里边的这个一般的席子感觉不一样。它有一层这个软啊，好像贴合上你这个身体哈，
4: 是，
5: 这是它本身的这个乳胶的一个特点。第二点来说呢，它本身的面料呢又是叫一个凉爽面料，就咱们说。接触肌肤的话有一个凉感，哎，我们在衣服上啊，我能就是销售过这样的商品，
4: 对，
5: 床垫上很少有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检测报告带给大家，
4: 对，
5: 而且更关键，不管是往左还是往右啊，哎，翻来翻去的话，柔软的同时啊，还觉得是什么呢？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
4: 对，其实有些你家里面如果说夏天，下面这个床褥呀、垫被没有很多，我们这个乳胶凉席有一定的厚度哦，所以它铺好以后特别的平整之外，你人往上一躺啊，承托力超级好，
5: 舒服，
4: 对，不硬。不硌，然后呢，软硬适中之外呢，还有比较强的一种散压的一个效果，而且我们满布到整个床垫当中，它都有到很多的这种透气口，
5: 是，
4: 然后呢，自然的这种透气散湿，我们再在上面做到整张床垫航缝的工艺，双道彩线，双股彩线，
5: 对，
4: 所以它很平整，不管你去折它，对吧？或者你这个不用的季节再拿出来，只要一铺好以后，非常的平整。这边我们都是有绷带的，这个绷带你看都是弹力橡筋带。你把它往自己家里面席梦思上面一绷以后，很平整。然后呢，这个拿下来，你说，哎，我要去手洗，也很方便，很柔软。不是说，哎，两个人要搬啊，
5: 对，
4: 要扛啊，
5: 对，
4: 不用的，就是这么的柔软，
5: 对，
4: 你就折起来。
5: 因为传统的席子嘛，又硬又重，对不对？
4: 对。
5: 或者说它是直的，硬邦邦的，你搬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而且在我这边啊，咱们拿回家以后还有个吊牌，吊牌上面还有我们的市场价，市场价这边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478块钱，478，咱们是478，今天是多少？一个对折可能都不需要，对，200左右，4尺半的可能只要180多块钱，对。
4: 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之高，你看。封好了以后，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一个凉席，它还有配两个，你看，就是哎， 整套
5: 信封式的大
4: 整套往上面一躺以后，冰丝的表布面料，然后呢，哎，男士你说蒸笼头出汗多的，随便你怎么翻，对吧？
5: 是，
4: 躺在上面或者侧躺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
4: 很舒服，很透气。我们都有做这个透气实验的，全部的汗气湿气排出来毫无阻碍，透气混合乳胶本身就是不容易汗气湿气淤积在里面的。
5: 对的，这个对于上海来说啊，尤其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还不需要开空调的情况下，
4: 对，
5: 电风扇转一转，透气是相当关键的。
4: 对，
5: 一透气的话，人躺在床上都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啊很放松。不然的话呢，你下周一直是闷着，尤其下面怎么翻身有燥热的情况下，睡眠不好的朋友反而整个晚上睡不好。
4: 对，你就光光如果说我外面买一个凉感面料的，对吧？那种什么哎丝质的那种特别好的床品套件的三件套。价格都不便宜啊，你看这种的1600多，
5: 对，
4: 2300多，
5: 是
4: 都是那种就是冰丝凉感面料的，1300多，1100多，
5: 对，
4: 咱们有相关的检测报告证明它是凉感面料，而且是一个含有到80%天然乳胶的软席的三件套，我们什么价格？5尺拿完6倍积分以后196元，6尺215元，我们整个的4尺半才就187元，
5: 对，
4: 你吊牌产品拿到上面是478元啊，
5: 478
4: 价格，
5: 对的，
4: 就外面这买一台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2到3条左右了。
5: 是的，所以说今天啊诚意是满满带给大家，在凑上东方购的凑单的活动的话，
4: 对，
5: 等于今天是可以喜从天降了，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现在4尺半、5尺、6尺都在热销当中，
4: 对，可以水洗的，你其实用完了以后你感觉脏啊出汗了，对吧？孩子什么尿床了，饮料打翻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全部整个三件套都可以去手洗的，
5: 是
4: 自然阴干以后又能够反复使用了。
5: 对，
4: 快速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这个力度还能够参加我们三件满2000给400积分的活动，低价位商品100多、200多，凑单神器哦！赶紧把握活动力度，快速抢单！80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宝典，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2: 其实啊，有乳胶的东西价格是卖的蛮贵的，尤其是在做很多的床垫呀、床品方面。
3: 对的，
2: 咱们这个就是整张的床垫，包括我们给到大家三件套里面这一对这个枕席，全部都是有到天然乳胶，而且含量是高达80%。它是一个成本造价很贵的一个乳胶的软席的三件组。
3: 没错。
2: 特别我觉得像卫士这样的怕热的男士啊，
3: 对，
2: 很喜欢，就一睡上去，
3: 对，
2: 哎呦舒爽，
3: 对，
2: 凉感，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感觉。
3: 是的，因为咱们在意的就是一接就要接触性的凉感，你必须要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今天就有，还有包头带给大家。第二点呢是什么？我们要一定要滑一点，滑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想见没有，那个一般的草席比如说也滑一点，但是它有点硬了，对不对？因为它当中啊没有那一点承托性。咱们今天乳胶带给大家以后呢，哎，这个承托性来了以后呢，你躺在上面以后，尤其年纪大的人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啊，它的随身性贴肤性非常的棒。
2: 对，
3: 除了这些之外以后呢，干净卫生也很关键，因为像我家里有小朋友的，哎呦，这个临睡前还要闹一会儿，一身的汗，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以后，它的防螨啊、抑菌啊，这个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更关键还能够进行手洗。所以说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凉席啊，我个人觉得挺棒的，挺舒服的，尤其是家里面老人和孩子好好的来尝试一下。
2: 对，特别好，也是经久耐用的，对吧？有可能说你这个家里面草席折断了，对吧，麻将席这个绑线什么脱开了，藏污纳垢的什么发霉的，而且那个感觉就太凉太冰了。咱们这个凉感面料上面就是刚刚好有点那种温凉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容易身体受寒呀或者怕冷的很多老年人或者影响顾客，那个凉感的那个适度是刚刚好的，
3: 正好
2: 的，很适合上海夏天。
3: 我们等于就叫做凉而不冰哦。大家可以看相片，应该来说啊，就是原先的这种竹席啊、麻将席啊，肯定是太冰了。但是，一到热起来以后呢，好像草席这个温度呢，又显得好像没有那么给大家带来凉爽的感觉。
2: 对，
3: 今天诺伊曼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具有凉感，可接触凉感，因为它有这个报告的，就是在寻找这当中的一个平衡性，找一个中间的感觉。
2: 对，赶紧订购五指最后的32组，今天100多的价格，叠加6倍积分还能够凑单参加活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指数，我们都有大幅度降价，很给力啊！价格，来电话抢单，800-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产品之前在东方购物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但是隔到今年中间其实蛮长时间，但是原来我们的价格也带您回顾，没有今天这么划算的，
2: 是
1: 五尺六尺价格都是200多以上，
2: 对，
1: 但今天我们都有降价，还有6倍的积分，
2: 对，
1: 就是本来这么划算的东西再给6倍积分，真的很优惠，
2: 对，
1: 六尺最后的25组，六尺厉害了，大规格大尺寸的，里面用到的乳胶的量也多，就是一个3件组啊，真的外面就是要400多，小500左右，
2: 对的，你可以想象今天花200多，包括40班100多，100多，你现在去买个床上的夏天的席子3件套，你真的要到处走走去找找，你肯定是很小的店了，大家可以想见。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可能买到的是一般的，是比较天丝的，或者说是一些草席或者怎么样。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是乳胶啊，
1: 对，
2: 乳胶凉席。我个人觉得这个还具有点高科技的感觉了。
1: 首先很柔软啊，它不是那种什么，哎呦。搬动啊，对吧？你家里面如果去清洗啊，很不方便。
2: 是，
1: 很柔软的一个乳胶凉席，但是它是有一定厚度，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我们上面因为整个全部都是把这个冰丝面料用韩缝的工艺，整个的凉席双人大规格都给大家踩线踩好了，所以超级平整，看到没有？
2: 对，
1: 这个里面你看。彩线的地方包括那个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就是天然乳胶，
2: 天然乳胶，
1: 而且乳胶含量是高达80%，
2: 没错，
1: 软软的，糯糯的，能够有那种什么微微回弹的感觉。你往上一躺以后啊，有弹力之外呢，给到你很好的一个散压缓冲的一个效果，
2: 没错。
1: 而且这个表面是凉感面料，
2: 对，
1: 不是那种什么容易什么燥热呀、黏腻呀，对吧？排湿排汗不透气的那种，
2: 是
1: 冰丝的面料，非常的舒爽透气，而且直接我们是有第三方专业机构报告的，
2: 对，
1: 就是它会有一个那种降温的感觉，你要。两个人躺在上面，对吧？垫到的，包括那个枕到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乳胶，加上这个凉感面料，
2: 没错。
1: 而且折起来小小的一个体积，你还可以去手洗。你如果用脏了没问题，直接手洗，污渍去搓一搓，弄一弄没问题的。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折起来，对吧？第一点不占您的空间，
1: 对，
2: 而且折起来非常的方便，它是软软的，戴在手里，摸上去、捏上去就是乳胶的这种质感啊。回过头来还能自己什么呢呀？水洗手洗，打一打，对不对？晾晒一下以后又直接可以来用了，特别的干净哈。
1: 是。
2: 接触面，我随时随地摸上去都是凉凉的，为什么？它是可接触的，要可接触凉感的面料，
1: 对，
2: 很凉爽的，非常的舒服，再加上防螨呢、抑菌啊，这个东西来说老人小孩用很卫生很健康的。
1: 你家里面如果买一个什么乳胶的床垫，哪怕买单一层乳胶薄垫都是大几千的这个价格。
2: 对呀、
1: 咱们今天软席3件组里面是80%天然乳胶含量，而且是凉感面料，才100多块钱
2: 、
1: 所以我们今天尺寸选择4尺半的，
2: 对，
1: 5尺的，6尺的做得很精细哦。
2: 是，
1: 尤其5尺很热销，拿6倍积分以后196元，
2: 196，
1: 6尺是215元，外面就是478，小500。
2: 对，
1: 4尺半你家里面如果单人床也可以选择，187元，快速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还能够参加凑单活动，2300。件数拿400积分，这个真的是凑单神器，赶紧来电话8000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哇，六尺只有14组，我们现在5尺也非常的热销。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软席3件组是把特别好的乳胶床垫
1: 对
0: 和乳胶凉席合二为一了。
1: 对对，
0: 就你这个等于说家里面对吧，乳胶的薄垫床垫不用买了，然后呢又给大家表面做了特别好的这种凉感面料，这种冰丝这种感觉。凉席也不用买了，还是那个3件组。
1: 赵姐，你说的这太好了，因为在我家里边啊，老人以前就是要找这个商品。
0: 对，
1: 你讲普通的席子啊，要么太硬，要么太薄了。
0: 对，
1: 侬讲是吧？根本我想哪里给你找一个席子，席子还能有软度的，这找不着嘛。现在没有想到诺伊曼能够做这样的一种乳胶凉席。乳胶凉席你要知道，它这一层啊要软硬适中，对不对？太厚太软你反而也不太舒服，因为替你了嘛。但是假如说薄到你没感觉，那也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它正好在这样一个厚度当中带给大家，然后呢把。或者它平时要透气，然后接触面再给您做一点什么凉爽感的这个面料，让你增加夏天凉席的这个味道。哎，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是去年我外婆给他买了一套，他老人家用到现在啊，今年拿出来，你看他老欢喜啊，去年就是这个色一，要比老早的这种光光很冰的、很硬的要舒服多了，因为它有一定的软度，还有一个承托性。
0: 对，原来的价格我们也带您回过，今天我们有大幅度降价，本来200多以上，我们再给大家降了几十元，做到了今天有的5尺，包括我们这个4尺规格的4尺半。规格做到什么？200以内，因为我们这次618活动整个月啊6倍的积分给到大家，
1: 是
0: 不得了，5尺相当于196元。嗯，这个5尺我们这个尺寸肯定要可能要卖光的。
1: 5尺200都不到。
0: 对呀，4尺半才187元，我们6尺才215元。嗯，什么材质？里面都是天然乳胶。
1: 对，
0: 而且我们是80%的乳胶含量，乳胶原液原料都是泰国进口过来的。嗯，所以你拿到这个产品，你会感觉啊很有质感。彩线都很缜密，上面全部都是啊凉感的这种，就是冰丝面料，嗯，舒爽透气，而且很细腻。
1: 对，
0: 老旧草席是不是后面有点什么毛毛躁躁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感觉那个一棱一棱的，中间容易卡污垢，
1: 而且没
0: 干平卡，你顶多是擦。嗯，咱们这个你看，哎，有道乳胶，有一定厚度，软硬适中，微微一点点弹力之外，你这个全部都可以去啊，哎，去手洗的，对吧？
1: 对，
0: 去刷一刷，
1: 对，
0: 屋子去搓一搓，没问题的，经久耐用的。
1: 对的，对的，真的很舒服啊！包括你还符合像我们草席原先的特点，
0: 嗯、
1: 你毛巾撸也比电风扇一打的话，
0: 对，
1: 干干净净，丝丝滑滑的。
0: 对，对，我们整个的床垫给大家四角绷带，橡筋往席梦思上面，家里面床板上面一绑以后，你看很贴合、嗯，而且超级柔软，你看。
1: 对。
0: 不是那种什么，
1: 全是乳胶，
0: 僵的不行，硬的不行，对吧？
1: 没错，
0: 很硌的，或者你这个什么折起来，对吧？嗯、很大一削，
1: 对的，
0: 像那个老旧麻将席一样，不是的，
1: 对，
0: 很轻柔，很轻便，但是它有一定的厚度，质感是很好的，
1: 是
0: 绑好了以后特别的平整。嗯，咱们再给大家有到，哎，两个，这个是什么？哎，乳胶的枕套，
1: 对，
0: 后面是全部，你看信封是枕套，枕芯往里面一放，很平整，不会什么你这个绑在那个就枕头上面，对吧？就是移来移去的不平整，
1: 对、嗯，
0: 都是特别好的。哎，乳胶的这个枕套，一对，
1: 挺
0: 3件套，你看看这才100多200左右的价格、啊，
1: 难以想象，因为今天是3件套，朋友们，光买一个凉席，我都个人觉得这性价比都太高了。
0: 是
1: 3件套带给大家，从头上枕的到身体上睡的，都是什么呢？诺伊曼的乳胶啊，朋友们。
0: 对，最后的19组还有3分多钟，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5尺很热销，今天这个产品还可以作为凑单神器哦，3件满2000再给400积分。
1: 是，
0: 你买了其他一些东西不知道选什么的，把这个加在你这个件数当中，400积分一拿，这个产品东方购白送给大家。所以快速行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啊，因为这个产品之前在东方购隔了很久没有直播，
1: 对，
0: 中间我们有接到顾客在进入夏天之后打电话给我们的，说原来那个诺伊曼的这个乳胶凉席家里面有亲戚买过的，很不错，
1: 是的，
0: 他也实物看到过的，东方购现在还有没有买？这档来了，
1: 来了，
0: 而且一来就是618的力度，
1: 没错没错，而且大家可以想见，咱们叫物以稀为贵哈，应该来说东方购销售的优质的凉席很多，但是比如说亚麻席也有，床上的软席也有，那各种品牌大家都可以选择，但是你要买乳胶席的话，我觉得就诺伊曼这一家，
0: 而且你要买有一定厚度的，
1: 对的，
0: 就是乳胶，我们里面这个乳胶层是有一定厚度的，
1: 对，
0: 不是薄的，
1: 不是薄的，
0: 你外面真的买一个比如说那种乳胶的软垫床垫，你再买一套比如说那种冰丝的三件套，
1: 这什么代价，
0: 好几千，
1: 我买过乳胶的床垫那就是四位数，好几千上去，乳胶的一对枕头都花了将近1800块钱左右，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一听说乳胶大家都知道东西好的，但是肯定是有点贵的，但今天叫高贵不贵啊，三件套乳胶的凉席啊，叠烫听说这么好的东西啊，
0: 对，
1: 100多块钱，朋友们，这个一定要尝试一下。
0: 外面其实478小500的价格也不贵，
1: 也不贵，
0: 它不是单独一个凉席，
1: 对，
0: 它是乳胶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因为他们能够做到200左右的这个售价，也没法再承担什么积分，
1: 是，
0: 咱们东方购再给大家高额的6倍积分啊，
1: 对，
0: 平时1%、3%，这次是6倍的积分，
1: 是，
0: 还有叠加参加凑单，赶紧订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全面盲线当中拿到手摸质感看品质都会觉得应该多订几组，
1: 物超所值，
0: 对，端午节送给亲戚朋友蛮好的，很好的一个体验，
1: 老实惠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机会啊，咱们出现的机会非常的好，在今年整个夏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整个在市场上现在非常非常的抢手，而且邦宁这个花色颜色也是千挑细选的，
0: 对的，所以不用选择颜色花型，就是我们这个很好看的花型，
1: 帮你选，
0: 就选择规格尺寸就可以了，40磅、5尺、6尺，供你来选择，给大家送货到家，真的是很划算的东西。800-4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关键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啊，全面盲线当中拿到手摸质感看品质都会觉得应该多订几组，
1: 物超所值。
0: 对，端午节送给亲戚朋友蛮好的，很好的一个体验、啊哎、
1: 老实惠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机会啊，咱们出现的机会非常的好，在今年整个夏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整个在市场上现在非常非常的抢手，而且邦宁这个花色颜色也是千挑细选的。
0: 对的，所以不用选择颜色花型，就是我们这个很好看的花型，
1: 帮您选，
0: 就选择规格尺寸就可以了，40半、5尺、6尺，供您来选择，给大家送货到家，真的是很划算的东西。800-4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在长三角的版图里，上海与宁波从来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老上海人嘴里软糯的乡音，市井间温润的生活烟火，大半都带着宁波的底色。阿拉上海人想要逃离都市繁华，找一个慢生活度假地，宁波绝对是首选。既有熟悉的烟火人情，又有奉化藏不住的山水风光与地道美味，短途度假刚刚好。说起